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频道嘉音 Love 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在今天呢，大华为您来谈的这个趋势主题啊、哦，真的，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才谈过第一性原理嘛，这个姚乔安老师有跟大家来提过。第一性原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或者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不能省略啊或排除的这些最细小的因素元素在里面，那它将会是我们成功关键。所以我就想说，现在啊，大家都在目前这个 AI 时代啊，或者说在影音时代，大家都会想要掌握一些这个趋势的一些元素啦，或者说从影片方面来着手。所以不只是一般的新闻哦，连这个追剧啊，你有几个这个串流平台啊 ，Netflix 啊，你有没有这个 Disney Plus 啊？那你还是你有没有更多其他的 Line TV 啦？哦、还有好多好多。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觉说，看多了以后会发现一点哈，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一般我们的社群平台里面，我们也常出现一些短影音，怎么拍照片，怎么样拍出来说我发上这个 LINE IG 或者说FB 啊，这个不同年龄有自己喜欢的选择，但是呢按赞回馈甚至分享啊、哦、会特别多，就发觉说哇这人好厉害哦，好会拍哦。那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是目前这个阶段这个世代的显学，不分年龄哦，只要人手一机啊，拿着手机你要拍照要拍影片都可以。好，讲这么多呢，就进入我们今天主题啊、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观众变成导演、摄影师，甚至我们自己哈、啊、变成 YouTuber 啊，那这绝对不是遥不可及。而今天呢，我们就请一位这个名师在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让大家能够了解怎么样能够用手机拍出好照片跟好影片。为您介绍闵奇蔚老师。哎，奇蔚早安。
2: 好，大华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闵奇蔚。
1: 是，大家听到闵奇蔚就脑海中就闪出几个字，手机拍出好照片、啊、其实用手机来教学拍照，你是第一人啊，在台湾
2: 应该算蛮早的了，
1: 算蛮早的哈。
2: 对，
1: 这个脉络，这个谈起来啊，就不只是说拿到手机开始来教，而是在手机的前身啊，手机拍照前身，你就已经掌握了。
2: 对
1: 啊，那当然也跟大家来这介绍一下，闵奇蔚啊，奇蔚老师是我多年的好友啊。记得是我们在这个媒体啊，我做节目嘛啊，那你是这个节目部经理，
2: 是
1: 对，对，有很长远的渊源啊，甚至之前在东森电视台啊，我们也是。这个不同部门的这个同事，
2: 大华哥在我们眼中也是个明星啊！在以前，我们早在东森，其实我就已经非常仰慕你了。
1: 谢谢谢谢，
2: 东森的主播，
1: 哪里？这
2: 那时候我在东森节目部嘛，所以常常看到你的，你在台上。
1: 所以我们常常因为做新闻嘛，啊，新闻工作有时候我们在里里外外啊，这除了主播台以外，有时候重大事件也要出到现场去做连线，很多经验啊，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啊。那但是有时候也觉得说也是做新闻人的损失，因为常常在第一线嘛，这就算公司同事啊，大家可能也很少有机会能够碰到面。我们就在现场跟摄影棚两边跑。
2: 说到说数位化，当时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摄影记者，
1: 是
2: 对不对？
1: 对，
2: 然后还有记者跟摄影记者，
1: 没错，
2: 你出机一定要摄影记者。
1: 对对，
2: 但是后来数位化之后，
1: 嗯，
2: 很多公司都开始记者要自己会拍会剪。
1: 对，就变成文字记者呢，自己要有拍摄的功力啊，
2: 对，
1: 而且要会剪接，要进剪接室嘛啊。那当然呢，摄影记者本身你要会写稿，
2: 嗯，
1: 所以像很多我们在各地的驻地特派员啊，所以他们就必须
2: 哈，
1: 对，自己搞定。那一般以前的特派员哈、啊，就首选一定是要摄影记者，
2: 是
1: 一定要会拍，拍然后会写嘛啊。那当然如果说很会写稿的这个记者啊，很厉害啊，那他也把这个机器摸熟啊，也是很不得了。过去都是男生天下，可是后来现在好多摄影记者啊，优秀啊，
2: 对，
1: 都是女孩子，
2: 对
1: 啊， 对，我们在讲有关于我们在影视圈哈成长的历练过程里面，就是知道说，其实敏瑞老师啊，在整个节目部，不管是企划啦、制作啦啊，包含掌握拍摄，都是要有自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本职学能。那我们就想说，当初为什么你会开始来开课啊？就教大家怎么样用这个最简单的镜头啊，最简单的相机来拍照。
2: 大哥知道吗？我们就是媒体的那个生态啊，其实是。朝九晚十二的，随时要随抠随到。那其实那时候孩子也比较长大了，我就想说他上国中需要多一点时间陪伴，我就想说那我就出来自己创业好了。然后就在想说那我可以做什么呢？那时候就想那我是学影，我念电影的嘛，所以我就想说，我又是15年都在电视台工作，
1: 对，
2: 所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就是教跟影像创作有关？那时候很流行数位单眼相机，
1: 是，
2: 可是那时候已经很多老师在教了，所以我就想说，那要走蓝海啊，要 niche， 要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教大家都有的，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教的，那就是。傻瓜相机，
1: 那就是傻瓜相机还要教吗？直接按快门就好了。
2: 对，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学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傻瓜相机里面有一些功能，你也可以拍得像单眼相机
1: 一样，
2: 例如说如何拍银河、拍车轨、拍蓝眼泪、拍萤火虫、
1: 你怎么样、
2: 对，你怎么样可以透过手机的特性去达到、其实有一些手机傻瓜相机它还可以调快门时间，调 ISO， 对、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就以为他买的这傻瓜相机只能用 Auto， 其实他有 P 模式、M 模式，然后 A 模式、S 模式都有。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手机是不是也是可以这样做？
2: 对，例如说安卓手机，它现在就是可以做像专业模式这样子，它可以调整快门时间，可以调整感光度。可是很多人买了手机，他不知道他的手机可以做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教傻瓜相机啊，让他们从很低门槛的这种摄影的设备，就可以进入到摄影的美学的领域。
1: 是，不过这方面啊，其实文奇伟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这也是时势造英雄哦、因为之前啊没有这么多社群平台跟需求的时候
2: 啊、是，
1: 我拍那么多照片给谁看啊？ 对不对啊？
2: 对对是。
1: 可是现在自从啊，你知道包含长辈图，如果你都自己要拍张很经典照片哦、P 上字以后啊，就发觉说哇，大家觉得哇，你好厉害，
2: 很棒，
1: 很棒，对。
2: 而且现在还会用 AI 把自己的照片做了 AI 的 Q 版之后，再做那个。贴图赖贴图又很不一样。
1: OK， 好，大家听到这边就讲到说，我看手机今天谁传长辈图给我、或谁传了一个早安图啊，是自己做的。好，那没有关系，听到这里我们就有个想法哦。今天既然是这个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但不能够这个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不能空手而回哈、一定要这个倾囊相授，我们就用听的，我们让大家能够了解说、我们现在拿起自己手上的手机啊，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啊，可以把它拍出一个好像与众不同的照片，光是传上去啊，发觉按赞数就爆表。甚至呢，我不知道你用手机拍微电影还得奖啊、还指导那个社大的同学啊，也都得奖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两个部分啊，但有点贪心了哈、一个是拍照，一个是影片，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啊，还剩下短短大概说3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就从手机入门开始来谈好了。你刚提到安卓手机，那跟 iOS、iPhone 啊两个比较起来，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这两者是不是都可以拍出非常好的照片？
2: 好，苹果手机它概念上是比较封闭的，它不是那么开放式的这种程式提供给这些APP 的厂商，所以它必须要提供一些东西给他们。那所以而且苹果手机它自己本身没有所谓的专业模式，它的设计就是以极简为主。他就希望大家你手机拿起来就是一个傻瓜模式就可以拍到照片、但是他不求你拍到一些很特殊的画面，例如车轨、例如
1: 就车尾灯嘛、
2: 车尾灯、或者是要拍到银河拍得很漂亮、或者是烟火要拍得一丝一丝的那种像
1: 艺术性的
2: 单眼相机拍出来的感觉、他没有去让他的手机可以追求这件事情，他只希望你平常白天或晚上拍照的时候，你记录你的生活，能够拍出自己的风格。所以很多摄影的大赛的大奖的 得奖者他们使用的相机多半都是苹果手机。
1: 苹果手机、
2: 嗯、那苹果手机它拍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细致的，而且它比较真实、嗯、所以我常常会上课的时候跟我的学生说，很少45岁以上的女性敢用苹果手机直接用她原生相机来自拍的、哦、因为你几岁拍起来就几岁。
1: OK，
2: 可是很多，可是安卓手机呢它不是、嗯、安卓手机它是比较是一种开源的状态，所以它有专业模式，它有人像的美肌功能，所以它直接拍上去就是美肌了、哦、大眼挺鼻瘦脸磨皮直接去处理掉、
1: okay、
2: 然后后面的虚化程度又非常的漂亮，光影又非常的亮、嗯、甚至有时候你逆光拍，我们这个东西叫做高动态范围 HDR， 就是它的 HDR 开得非常强，让你在逆光的时候通常脸是黑的，但是你拍起来好像感觉脸都打了灯一样。
1: 哦，
2: 它会有修润。
1: 安卓手机有这样的功能比较强了哈。
2: 对，那苹果
1: 有
2: 没
1: 有？
2: 有，但是它没有放很多在这里面。
1: OK， 哎、欸，这边听起来哈，就是说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前后可以理解，因为前面这个几位老师有跟大家讲说，安卓手机它比较多开放的程式，对不对？啊、哦，给大家，那苹果比较封闭，
2: 对，
1: 但是呢，少了这么多这个跟外界其他厂商合作的开放程式，它却又可以拍出很多得奖作品，
2: 对，
1: 所以这两者手机如果说哪一个比较拍的比较好，可以这样定义出来吗？
2: 嗯，我先补充一下
1: 啊、
2: 哦，如果当你用苹果手机想要拍类似安卓手机可以拍出来的车轨啦，或快门时间要加长啦，这些都是要另外下载 app、
1: 哦、
2: 就是有一些厂商他会做一些 app
1: 相容的，
2: 相容，对对对、啊、就只有苹果可以用的 app、
1: 嗯、
2: 像什么 slow shutter 啦、
1: 嗯、
2: 或者是 night cap 啦，这些都是让你可以长曝光的时候使用的这些 app、
1: 嗯、
2: 那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拍出这种夜间车轨这种感觉、
1: okay、
2: 那如果说像苹果手机，刚刚问题是说，
1: 对，苹果手机它可以拍出得奖的
2: 得奖作品，
1: 但是、
2: 嗯、
1: 但前面有提到说它好像没有那么开放、
2: 嗯、
1: 没有那么多的好像说可以调调光啊各方面，那它为什么又可以拍出得奖的作品？
2: 好，那有很多得奖作品其实他们会不是需要你要
1: 做很多效果的，
2: 要做很多效果的，对，他、
1: 嗯、
2: 只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故事的内涵当中，就画面当中能够有一些故事的内涵。
1: 请你举个例子。
2: 嗯，例如说像一个人走在一个沙漠里面，
1: 嗯嗯，
2: 这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荒芜，
1: 嗯，
2: 但是他在运用他的包括他后置的调光、
1: 嗯、
2: 或者是他在拍摄的时候的当时的光影的状况，就可以产生这个人在沙漠当中非常孤寂的感觉。那这种其实不管用任何手机、
1: 嗯、
2: 重点不是在于用什么手机，而是他们追求的是这些就是这些比赛单位他们需要的这些作品，是你在画面当中能够产生或者是能够体现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嗯、所以我常常会说重点不在于你用什么手机，而是手机在谁的手上、
1: 嗯、
2: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品牌，是苹果也好安卓也好，那其实只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就可以、
1: 嗯、
2: 而苹果手机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在手机里面有一些程式帮你修饰、
1: 啊、
2: 所以它会比较原始一点，所以我刚刚就是说苹果手机拍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真实、
1: 嗯、
2: 比较原始的、
1: 嗯、
2: 所以你有很大的空间去调整成你想要的风格。可是安卓手机拍出来它可能帮你修饰了很多、
1: 嗯、哼哼，
2: 你就没有办法再调了。所以安卓手机我常说它比较适合自媒体，例如说你拍完照片你就想要上传、
1: 嗯、
2: 你没有时间再去修图了，
1: 嗯哼，
2: 好，或者是你是、okay. 做一些就是网拍的东西，你赶快拍完，赶快就要上传上去了。
1: 嗯、
2: 所以安卓手机是比较适合在自媒体里面使用，但是苹果手机、嗯、如果你不经过一些修图或者是一些调整，或者是在滤镜里面做一些调整的话，你要拍出来的好的照片，多半都跟 画面里面的符号元素有很大的关系。
1: 哦，了解。
2: 对，
1: 像这样，像听众朋友听起来就会知道说，今天第一个得奖作品，它取决于说自己你的意境啊，对看事情的一些角度哈。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不管什么手机啊，你要构图啊这方面。那至于说它的光影的变化啦、真实性各方面，那苹果这样子的一个，你不能说它的优势，也许它少做的一些反而变成它的优势啊、
2: 是，
1: 就是非常原始。很 pure 很纯净啊，就是这样的图片，如果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光线都好的话，它很容易得奖。
2: 对，像很多年轻人他很喜欢用苹果手机拍照嘛，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用苹果手机，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很少在修图，他们可能会用一些滤镜，可是他可以把那个氛围体现出来，这张照片就会很吸睛了。
1: OK， 那换句话讲，如果是用安卓手机的话，可能有些一个是拍出来的原图，那可是用安卓手机你不用修，但它可能就给你一个普风或怎么样，对不对？
2: 就是很漂亮，很鲜艳，然后层次很有，但是这个就会欠缺了你的个人风格的那种创作的东西会比较少。
1: Okay，
2: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安卓手机它也在尽量往那方面去调整，就是往一个原始的状态的去调整。
1: 好，那我们了解了两种手机哈，两种系统手机的不同以后哈，我们这边稍微听一段音乐，音乐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教闵奇伟老师啊，来谈一下，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开始要拍一张真的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叫好又叫座的照片啊，我们在应该怎么样来着手，是不是有分阶段？我们知道齐伟老师呢，其实在许多的这个社区大学啊，还有很多的单位啊，还有请你去上过课的各个企业，我看这个手跟脚的指头啊都数不完啊。
2: 我稍微算过大概3万小时以上。
1: 三万小时。OK， 今天我们花短短不到一小时啊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谈。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8点到9点啊，在我们的频道嘉音乐部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为大家播出。但播出之后呢，我们都会上 Podcast， 所以不管在嘉音电台的官网还是在这个 Podcast 平台上都可以找到，只要打趋势领航或李大华啊，趋势领航主题曲，我们都可以这个收集到所有看这个节目啊，其实已经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哈。对，可能这样算起来哦，15年的时间哦。那但我们有很多的趋势话题啊，我们就发觉说很多趋势历久弥新，包含我们今天谈的哈，就是怎么样用手机来拍出好照片啊。我们今天特别邀请闵奇伟老师啊，在我们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也是非常资深的这媒体从业人员啊。我觉得你是全方位啊，台前幕后啊都可以啊。那所以奇伟刚才有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也提到说其实你之前学电影嘛，你看你在世新也在澳洲的国立南澳大学啊，那时候读的是 EMBA， 那但你还有很多，我觉得说你喜欢拍照喜欢记录啊，跟你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有关系，像你是外语的领队啊，有执照，一些华语导游啊，这方面你很乐于跟大家分享啊，跟拜访世界名山大川，
2: 喜欢交朋友
1: 、好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相片这件事情啊，用手机拍的好照片传上去啊，也是跟大家交朋友啊。
2: 对
1: 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谈看，如果大家现在要上手拍的话，有没有几种模式啊，或者说我们要拍哪几种照片，它是很讨好的，但是它很难拍出来的，可是我们一学就会。有没有像类似这样教大家入门的话，要从什么地方着手？
2: 其实拍照哈，
1: 那
2: 我一直都会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拍出自己的风格，这个很重要。那什么是自己风格呢？其实不外乎几个层面啊。那从摄影里面来讲，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趣味性，一个就是故事性。
1: Okay。
2: 就是你拍这张照片是否有趣味，例如说拍车轨是一种趣味。好，你拍
1: 车轨不是很多，
2: 你眼睛看不到。但是你拍说哇，怎么会这样？星轨星星为什么会变成一丝一丝，然后照圈圈？
1: 哦，因为那个地球会自转嘛。
2: 对对对，然后怎么会拍出来这样？这是趣味性。再来就故事性，一张画面，一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哎，这个老先生手上拿着烟斗，可是他穿的衣服却不是西装， 而是掉嘎，你就会去想说他要表现什么。
1: 嗯嗯，
2: 那产生出来一个可能是一个落魄的贵族老人的这种感觉。好，落魄贵族老人不等于烟斗，
1: 嗯，
2: 落魄贵族老人也不等于穿吊嘎，
1: 嗯，
2: 但是这几个元素跟符号，好，
1: 嗯嗯嗯，
2: 我们合在一起会让别人产生一个，或者读者会产生一种感

0: 是必须要长时间曝光，
1: 对 对，
0: 也就是一辆车、两辆、三辆车开过去之后，把那个光线抓住，车子看不见。但是这么长曝光，旁边有一个老先生或者说有一个人坐在那边，
1: 对，
0: 就觉得说，哎，难道他坐那么长时间他都不动吗？
1: 对，
0: 哦，这是一种技术性加上
1: 趣味性，啊，技术性，然后当然他有趣味性，然后他也有故事性。
0: 那，这怎么拍出来呢？
1: 哦，这个怎么拍啊？几种做法，一种就是那个老先生不要动。
0: 哦，就是
1: 就是他不要动啊。第二种就是用叠图的方式，先拍一张有老先生没有车轨的，再拍一张有车轨，两个合成。
0: 那后置了？
1: 后置，对。
0: 要多久啊？后置这样？
1: 如果学得快，很快啊。这个一分钟两分钟就出来，
0: 真的，
1: 对对对，很快的。
0: 哦，大家你知道大家喜欢看变魔术，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你不会，
1: 对
0: 不对？我们看到像这种照片啊，就跟变魔术一样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齐伟老师如果说上过他的课啊，他就讲啊，你要这个老先生是这个单独一张照片，车轨又是另外一张，
1: 对
0: ，maybe 还叠一个新轨在天空，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会转的。那三张都会叠在一起，那真是。就像
1: 在放烟火
0: 啊，对啊，
1: 都有
0: 四个魔术在一起啊，哦，集合在一张照片里面，那真的是大家看会哎觉得哇，哦，好新奇哦。
1: 对，
0: 那手去帮你按一个赞啊，哦，甚至帮你转分享。
1: 对，那所以是有趣味性跟这个故事性的东西都是会吸睛的。那这些画面就是当然你要在拍摄的时候你要先去想到，但是这个是这个层面。当然，网络上有很多人拍的照片。他也会有很多人按赞，但他不见得拍出来有这些，就是他用了什么很高的技巧或者什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自媒体里面蛮有趣的一个部分。
0: 你会举例什么样子的照片？
1: 对啊，像有一些照片哈，他可能就是他自己，坐在街边在抽烟，就这样子而已，就有很多的赞。他的朋友给他赞，然后他朋友的朋友也看到了，觉得哦，好酷哦，给他赞。
0: 那是 lifestyle 生活形态的一个表现。
1: 那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自媒体这很难讲。那有时候再来，还有就是这个大数据的推播，
0: 是，
1: 对，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蛮新奇的。他就把你推播了。
0: OK， 这边是我也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刚齐伟老师讲大数据推播啊，很多朋友其实听过大数据，不了解最新的大数据怎么推哈，就是说，一般我们想象，我们发出去不是都是我们的好友看到吗？
1: 对，
0: 不管好友是500还是5000哈，但都是他大家按赞。但是呢，现在大数据推播是，如果你到了一定的数量。比方说1000啊，他就帮你把你的照片推给一个你
1: 完全不认识的人，
0: 这些族群，
1: 对，
0: 他看了以后也有认同感，也给你按赞的话，我要上了10000啊，再推到更大的，
1: 对，
0: 再推到100000、100000，所以你只要上了100000网红，你要迈向50000跟100000啊，那时间很快，
1: 很快，
0: 对，所以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哦，不是说从我们自己这互相取暖的朋友圈里面好慢慢按出来的，其实不是，
1: 其实不是，
0: 啊，但换句话讲，如果你每次表现都没有到达这个数量啊，哦，他觉得说哦，好像没什么好推的，
1: 他就永远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他就不会推你了，
0: 就是几十几百，
1: 对
0: 啊，
1: 对
0: ，OK， 听到几百已经很不错，我相信大家听到几百就想说，哇，我上次300就已经很开心了，
1: 对，
0: 那事实上大数据推播啊，就是把你往从百到千到万到百万这样推，
1: 对。
0: 对，
1: 那讲到一些有趣的照片的话，那再来就是除了故事性跟趣味性之外，再来就是当然就是构图啊，你如何把这些符号，就我刚刚讲的符号，就例如说有一个老先生，那老先生的构图要怎么去摆放，就很像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的这个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字词、遣词、四字成语，然后用了这些四字成语之后，要怎么样去排放它的顺序。那我们会有架构，然后会想说这句话要怎么讲，会比较吻合我的想法。
0: 是，
1: 那拍照也是，拍照的做法也是，它就是你把这些在画面里面的这些符号或者是元素，你用透过什么样的构图方式去凸显它，例如说三分法构图可以表现出比较活泼生动的感觉，中央式构图就会比较严肃的看待这个东西，这个主体在正中间的部分，然后或者是框景构图可以把这个框里面的主体给凸显出来等等。
0: 对，那讲到这边哈，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要学几样哈构图、嗯，但是不同的主题构图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所以我们这边再听一下音乐啊，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请闵奇蔚老师要来谈一下。我们如果要拍构图的话，该怎么拍？是这个所谓三分法还是九宫格、嗯哦、那我的人物是要放中间呢，还是放旁边、嗯？那如果拍一张站立的像的时候，要不要把鞋子拍进去呢？嗯、还是天就是头顶的距离要留多

0: 少，那这些都是很多朋友想说，难得有机会到个风景名胜拍，就回来一看啊，没一张可用啊，那时候真的遗憾。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请闵七月老师来谈一下，到底拍照啊，原始的这个档案哈，本身构图该怎么做？好，马上回来。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 Love 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大华为您主持的趋势领航主题曲，在每个礼拜五上午啊这个时段8点到9点钟。那我们在今天呢特别邀请闵七月老师来谈手机拍照。嗨，七月早。
2: 好，大华哥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对，真的是科班出身哦，这个所以科班呢就是不管是学还是做哈，都是跟影像有关系。
2: 嗯，
0: 像之前在这个未来电视网哈，是节目部的制作人，同时是东森电视的副台长，也是这个在台湾艺术台哈担任协理，还在钱柜中国区哈担任行销部的负责人啊，灿坤两岸事业处的经理，这边都跟行销有关系。
2: 对
0: 啊，所以行销也跟影像有关系了。
2: 没错，
0: 是。那当然我们在2012年看到你担任电影《手机里的眼泪》啊担任副导啊，也是世新大学广电系啊影像制作基础摄影以及录影设置学的老师。那么今天老师来到现场啊，就要教大家拍照跟拍影片。刚谈到拍照，我们现在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不同的主题，我们透过这个观景器啊，那个viewfinder 怎么样去看到说，到底我今天拍个人物主体，他要在中间还是在左边右边？他如果坐着或站着，该怎么样取到他的人物的景呢？
2: 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那个人他的表情情绪。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符号跟元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我常常会说拍人像最重要的就是背景跟前景。
0: OK，
2: 不是只有人，人当然重要，可是它背景是什么也很重要。
0: 哎，那这是我们现在叫光圈会不会？有时候你要用
2: 大光圈或者是小光圈，
0: 后
2: 面会虚化或不虚化。对，那现在手机也有它人像模式，里面也可以去调整后面虚化的程度，所以这些都是要去思考的。如果后面很杂乱，当然就是把它虚化一点。好，人像模式里面
0: 可以就凸显出来嘛，
2: 调那个 F 啊，还有虚化程度，就让它可以稍微虚化一点。如果后面的景很干净，例如说我站在河口湖前面，后面是富士山，我要拍到此一游照，怎么拍？我们通常会把人放在左边或右边。
0: 哦，
2: 富士山就在右边或左边。
0: 嗯哼哼。
2: 你不太会，我们不太会把人放正中间，然后富士山在我的头顶上，或者是富士山被我挡住，对吧？那这样子的构图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分法构图。
0: OK， 那如果说人在左边或右边，那富士山要在中间吗？还是
2: 哦，如果人在右边，富士山就到左边；如果人在左边，富士山就在右边。
0: 对，所以没有一个主体是在正中间的。
2: 没有，不在正中间了，就不在中间。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平衡。
0: 嗯，
2: 我们常画面里面要讲到平衡，然后再来，刚刚大华哥讲到后面虚化的部分，那富士山我们要让它很虚化，还是不要太虚化？应该是不要太虚化，因为我花了30000多块钱到了河口湖，结果后面都是虚化蒙掉的，根本看不出来是富士山，就不行了。
0: 真的，
2: 所以这时候就要稍微做调整。所以有很多学生说：“啊，老师是不是把那个虚化调越大越好？”不是，这就是在说故事了。如果你后面是真的场景很乱，你只要去凸显这个主体，这个主角。那你当然虚化严重，但是如果你不是，你这个环境跟你之间是有呼应的，那当然就是你的虚化就不能重。
0: 比方说是在什么样情况？
2: 例如说刚刚说拍那个风景啊，那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个场域里面有一。哦，又是老先生，老先生在我们常常拍那个人文摄影嘛，哈，一个老先生他可能在那个他在弄他的面线啊，或者是什么，他在做他的手工，
0: 专心的在做
2: 他
0: 的
2: 手工的东西，
0: 职人
2: 的东西。那这时候他的背景有他的面粉啦，或者是有他的这些道具。那请问这些道具应该要出来还是不要出来？肯定是要出来的。就我刚刚说的，拍人像，拍这些主体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背景跟前景。
0: 那前后要清楚，
2: 嗯，这样子的呼应你才能够知道说他在什么样的场域里面。那再来就讲到了，如果后面这些元素都很重要但是很乱怎么办？
0: 嗯哼，
2: 那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叫做整理画面。整理画面怎么整呢？就是你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放大一点点，角度就变窄了，后面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的凌乱跟多，而且你可以挑几个重要的在它的后面，例如还是把人物放在右边，然后把后面重要的几个元素让它隐隐约约在左边出现，这样子它就可以跟主角做呼应了。
0: 了解，反正就是我们看我们后面的假设哈，是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去迪化街，然后有一间店面呢是卖一些传统的，像是纸伞啊，
2: 是
0: 或者说像是这个蓑衣啊，
2: 蓑衣中药铺啊，
0: 中药铺啊
2: 这
0: 些，它就很多东西啊，因为杂货店嘛很乱。但是呢，我们想说，哎，到此一游总要有点迪化街的元素，原来老东西的样子哈。那你就刚老师说啊、是把它放大点，意思就是说你用两手指头把画面把它放大啊、哦，当然包含人跟景物都大了。那这时候你就第一个很重要，人当然要清楚。
2: 对，
0: 你不能说脸切一半啊，所以你就看可以调整一下人往前一点往后一点嘛，如果放大化人可能要退后一点，
2: 对对对对 对,
0: 对那但是这时候呢你后面杂乱景物可能十样东西剩下 maybe 剩下三样
2: 对、
0: 啊、那就够了，对啊、哦、
2: 对，
0: 所以那时候拍起来就人也清楚啊，里面主体的物品也清楚，
2: 对，或者是有时候前景，例如说它是中药铺，然后它前面有堆了很多那种花椒啊、鱼翅啊、
0: 哦、
2: 什么等等的，
0: 是是是，
2: 你可以让它再做前景，然后它在那边整理货物的时候、你就让花椒跟这些鱼翅做它这张画面的前景，那就把它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件事情就不透过文字，你直接在画面里面就交代了，
0: 是他就是老板了、
2: 对，
0: 或他就是工作人员，
2: 对、
0: 对，那大家就看到说哇他好认真很辛勤，在传统产业里面哇这一路走来几十年哇就出来了、
2: 对，
0: 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说路人甲嘛在干什么、可是大家会看到照片以后也会想说哎，谁拍的哇很有感、
2: 像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那个味味家拍柿饼，
0: 哦，
2: 柿饼在那个
0: 那是在哪一个县市？味味家，
2: 新竹
0: ，
2: 新竹，
0: 新竹，
2: 对，在新竹。
0: 嗯哼，
2: 那那边味味家，他就是做柿饼的，他有一个棚架，他把所有的柿饼全部都堆
0: 在
2: 那个
0: 上面，
2: 然后他们的我们叫做柿饼婆，柿饼婆嘛，我们叫柿饼婆，那其实就是二姐或者是大姐哈、我们就叫她二姐。他就会站在上面啊给大家拍照啦，然后或者是他就拿着他的柿饼好给大家拍。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从下面往上面，他站在那个他这个柿饼架嘛，对不对？
0: 对，
2: 他站在上面的时候从下往上拍，我们就可以把柿饼做前景，然后二姐就在那个画面的里面。
0: OK，
2: 类似像这样
0: 是，
2: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去出国去日本拍樱花，可是
0: 大家很爱，
2: 对，很爱，然后要拍到此一游，
0: 嗯哼，
2: 这时候我常常会把樱花做前景、
0: 哦、
2: 对焦对在人的身上，
0: 嗯哼，
2: 然后神社在他的后面，
0: 嗯嗯、
2: 例如说人在右边，
0: 是
2: 神社在左边，
0: 啊哈，
2: 前面有个樱花，
0: 哦，
2: 但是我对焦对在人的身上，樱花就会虚化，
0: 蒙蒙的、
2: 蒙蒙的，就有粉红粉红蒙蒙，但大概还看得出来是樱花的感觉。
0: 嗯哼，
2: 然后再来，它的旁边也都是樱花，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让它，就是这个画面很有层次，
0: 众星拱月啊，
2: 众星拱月，很有层次，
0: 很有层次，
2: 而且它好像被包围在樱花里面，
0: 对，而且主从关系非常明显，
2: 对、
0: 主角就清楚啊，配角就朦胧，
2: 对、
0: 但朦胧的配角往往就是大家最想要去看的，没想到我们想看的樱花还是他的配角，
2: 对，
0: 所以这主角多厉害啊，
2: 对，
0: 好了，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行塑这个画面过程里面啊，大家很害怕一点啊，还有一点啊，除了会虚化不虚化以外，还有说会不会变形，所以手机有时候拍说哎、你千万要记得哦，你要站中间 C 位哦、因为往旁边一站的话哇整个脸都歪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拍照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人的这个人物的不管身体啦，尤其是脸型啊、或景物不变形，
2: 对，大华哥在摄影上面也是专家
0: 兴趣兴趣，
2: 通常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把手机拿出来， 它就是在那个倍数就是一倍，你们大家可以如果说有机会把手机这样把手机拿起来，你会把拍照功能一打开，它就在一个一叉叉的地方，
0: 嗯，
2: 这个就是一倍。那有些现在大部分的手机都有 0.5 叉叉或 0.6 叉叉，
0: 嗯
2: 哼，好，然后还可以调到2叉叉或3叉叉，
0: 嗯，
2: 这个叉叉它有学问的，很多人都直接把手机拿起来就是用一叉叉在拍，但是殊不知一叉叉是广角。0.5 叉叉叫做超广
0: 角、
2: 嗯、那广角的特性就是会变形，就是刚刚大、
0: 哦、
2: 对，就刚刚大华哥讲的会变形、嗯、通常我们在拍大合照很多人都会就是用一倍，一定是用一倍拍，因为空间不足嘛、嗯、
0: 对，
2: 你用两倍放大那个根本就拍不了多少人，所以要越广越好、嗯、所以就会用一倍或者是超广角，但是这时候站在两旁的人就很容易变胖，
0: 非常吃亏啊、
2: 嗯、尤其是用 0.5 或 0.6 拍的时候，站在两旁的人更会、变胖，然后会 变形，但尤其但是站在中间的人、
0: 嗯、
2: 他就会特别的瘦，而且腿会特别的长。
0: OK， 是广角镜头特色。
2: 对，广角镜头特色就是会变形。
0: Uh-huh.
2: 那于是，那怎么样拍大合照呢？
0: 嗯、
2: 我们当然就是尽量让摄影师尽量让人集中。
0: 嗯哼。
2: 然后尽量你的画面上当中左右两边不要尽量不要有人，左右两边尽量让有一点空间、
0: 哦，
2: 对，留点空间出来。
0: 嗯哼。
2: 好，这样子人就不会变形的太厉害。
0: 是 是, 是。
2: 然后如果当然可以用一倍拍。就用一倍拍，它就不会有那么变形的严重的状况。再来，被拍的人要尽量知道，我要尽量往中间靠拢。
0: 嗯嗯嗯。
2: 那最主动的人有福了，来来来来拍照，来拍照，然后以我为中心，他就是最瘦、腿最长的那一位。
0: OK， 所以呼吁大家哈，要拍照拍美照的话哈，就多多首先来发难，然后大家来拍照吧，
2: 然后
0: 站在我旁边。
2: 是，然后再补充一件，就是。我们通常常常会拿一倍就出来拍照，尤其是拍半身的人像。
0: 嗯嗯，
2: 半身的人像，如果你用一倍拍，你可以比较一下，你用一倍拍跟用三倍拍拍半身、嗯嗯，就是胸上。
0: 是，
2: 那当然用三倍会放大嘛，所以要往后退一点。
0: 嗯嗯，对，
2: 你会发现用一倍拍头会变大。
0: 哦、okay ，
2: 很奇怪，哎、嗯，一倍不是变小吗？不，
0: 嗯、
2: 一倍因为你靠近它会变形，所以头都会变大。
0: 是是，
2: 所以以前常常有女生说啊，我老公把我拍得好胖哦，头好大哦，那就是因为老公没有学过摄影，他就用一倍就直接手机拿起来就直接拍了，帮你拍个半身到此一游，这样子拍起来会比较胖一点。所以我们通常拍半身就会用两倍或三倍，因为两倍在相机的世界里面叫做标准镜头，也叫做标准视角。
0: OK， 就是50是吧？
2: 对，50mm。那因为、嗯、通常一倍是24mm 嘛，等效。
0: 嗯嗯嗯，
2: 那两倍是不是48？
0: 对，
2: 就趋近于50，所以它就差不多就是标准镜头的视角，大概46度角，这样子拍出来的东西就开始比较不会变形，一直到三倍、四倍都不会变形。嗯、所以通常我会鼓励学生们，
0: okay、
2: 如果你要拍半身的到此一游，一定要用两倍以上来拍。
0: 好，那这边呢就让他能够理解哈。然后，那我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疑问哈、
2: 嗯，
0: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两倍或三倍，我们要退的距离这个我们的
2: 要稍微后退一点，
0: 退后退一点，拍出来的画质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好？
2: 不会，
0: 不会嘛？
2: 这样子就是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手机，如果假如说你是 iPhone 数字系列，
0: 嗯，
2: 没有 Pro， 没有 Pro Max 的话，
0: 嗯，
2: 你就是只有一倍镜头跟 0.5。
0: 哦，
2: 对不对、
0: 嗯、
2: 那这样子你放大变成两倍或三倍，它就是叫做数位变焦。
0: 嗯哼，
2: 数位变焦相对的当然画质会变差一点。
0: OK，
2: 但是如果你是 Pro 系列，
0: 嗯，
2: 你是 0.5 一倍之外，你还有可能三倍镜头，
0: 嗯哼，
2: 或者是四倍镜头，
0: 嗯，
2: 那这样子你在拍摄放大的时候，它的画质就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0: 是，大家在买手机的时候觉得说，哦，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Pro 啊 ，Pro Max 啊、嗯，或者我买了，但是你也不知道说你镜头原来有这样的优势，那是非常可惜的。
2: 对
0: 啊，对，然后或者有些就算你拿的 Pro 和 Pro Max 啊，可是你都用一倍或 0.5 拍，那你反而有时候觉得说，那明明它就是一般的，就没有后面的这些加码哈，它拍的比我好，会觉得，哎、欸，你那个相机好像摄影镜头设计的比我好，其实不是，因为 比如对方买的他拍的手法可能就是会抓住像齐伟老师刚说的人尽量集中啊，两面不要有太多的人啊，景物没关系啊，景物变形人还是漂亮的哦，像这样大家就有个迷思。所以我们今天听着听老师一席话、哦、哇，胜买十只手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谈谈影片怎么拍。
3: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哈，趋势导航主题曲，我们特别谈的趋势呢，就是要邀请闵齐伟老师来和大家来谈谈看怎么样来摄影。那闵齐伟老师啊，闵老师他是闵齐伟摄影学员的创办人啊，这一定大家可想而知，因为这个学员就是以闵齐伟命名、
2: 嗯、
0: 那为什么可以把自己名号打出来呢？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啊，其实都在教课程跟大家分享，同时也是社团法人手机摄影学会的理事长，也是社团法人亚太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的学会的顾问。协会跟学会不太一样啊，因为学会呢就是真的有学术基础在里面，
2: 教学
0: 教学。所以我们就谈说刚讲到拍照啊，我们现在可以掌握啊手机怎么样来拍照。如果没有听到的朋友啊，现在才加入的话，欢迎您可以听我们的重播啊，就今天播出之后啊，我们上官网或者上 Podcast 可以听到。那马上我们要谈的是摄影这件事情。
2: 嗯、
0: 手机来拍影片 ，iPhone 12推出的时候，他那时候特别邀请这个法国大导演、
2: 嗯、
0: 来拍了一支影片啊，真的是非常好，周迅演的啊、
2: 嗯，
0: 那各种手法他还可以空拍，然后用无人机啊上去空拍。那我想说，手机拍影片还要剪接，这到底该怎么做呢？一般人，
2: 嗯，好，其实现在的手机哈、哦，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防震的那个三轴稳定器已经越来越少人买、
0: 嗯、
2: 也很少人在卖、
0: 哦、
2: 因为手机现在越做越好，它在手机里面直接就有防震的功能、
0: 嗯嗯、
2: 然后再来它的质感、
0: 嗯、
2: 现在的手机也一直在追求这个影像录影的这部分的质感，尤其我觉得苹果手机在录制上面非常真实，而且非常有符合我们电影人看到的那种原始的画质的感觉。
0: 它跟一般的摄影机在拍摄的时候操作有没有什么样子啊？
2: 操作摄影机操作上面，像例如说 Betacam 或者是我们的电影摄影机，它当然要调光圈、快门这些事情、嗯、或者是它的夹角，但是或者感光度，可是在手机拍摄录影，它就是非常的自动。全自动的方式，当然现在有一些手机有所谓的专业摄影、专业录影，它可以调整开角，就是快门时间，或者是调整它的 ISO， 它可以做这些调整，然后对焦位置可以做调整，甚至于有一些手机它有所谓的人像录影，那苹果手机叫做电影级，
0: 它就可以跟一般有什么不一样，
2: 它就可以变焦，例如说像我们一般的录影，你在不管是录影还是拍照，你在30公分以上，因为手机很薄嘛，它的内焦距很短，所以当你在30公分以上的时候，你对焦对哪里其实都很清楚，你有没有发现？除非你用人像模式，
0: 是，
2: 而电影机人像模式是这个用数位做出来的，它不是真的把光圈开大。手机本来就是大光圈，但是它始终很难拍出前面清楚后面虚化，像单眼相机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内焦距很短，内焦距会影响到景深。好，那所以呢我们在一般的拍照或者是录影的时候，只要在30公分以上就很难创造出前面清楚后面虚化的前景深的感觉，于是手机商就想出了一个数位的处理方法，就叫做人像模式。
0: 哦，他就不管你怎么拍，他后面都是虚化，
2: 会虚化，然后可以调整虚化的程度，那个都是用数位做出来的，那不是真实的。那电影级就是录影的人像模式。
0: 哦，
2: 可以这样子去思考。那而且它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当你对焦对在前面的主体上面的时候，后面的主体会虚化；当你对焦对在后面的主体的时候，前面的主体会虚化。所以 所以这样子好像两个人在对话，前后对话，你可以透过对焦点的不同，好像仿佛在呼应说故事一样。
0: 哦，这很多电影的手法我们
2: 就是这样做，他们就是用对焦环在那边转对焦环对焦，可是现在手机就是直接点直接点直接点，谁讲话就点谁清楚，谁讲话就点谁清楚，
0: 很有这个说故事的感受，
2: 对，很像电影的感觉，所以他就取一个名字叫电影机。那现在有很多的手机都有，例如像三星手机、 Vivo 手机，它都有叫做人像影片或人像录影，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OK， 好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手机拍片的话，大家也知道说，很多人他也很喜欢录影啊、哦嗯。那录影录完回来一看，觉得哎，我录的乱七八糟。
2: 嗯
0: 哦、那、尤其一边拍手一边动一边转身高高低低、
2: 嗯、
0: 所以很难就是有可用的画面、
2: 嗯、
0: 那我们现在讲说手机录影、哦、我们讲不是一般就是说随性的录、
2: 嗯、
0: 如果我们要剪接一支影片出来
2: 是是、
0: 啊、短影音短视频
2: 对、
0: 啊、那我们可以有没有一些教战守则一二三四五怎么做。
2: 嗯，好，拍影片、哦、其实它是一个企划性的工作。
0: 嗯，
2: 我们以前拍照我们可以随时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0: 嗯、
2: 但是拍影片它一定是要先想好有一些故事
0: 好了、嗯、
2: 然后我可能要讲什么样的话、
0: 嗯、
2: 我可能在什么样的场域上来拍这个东西，所以第一点要先有企划、嗯、然后你大概要讲什么样的台词，就算短影音一分半里面你要讲什么、
0: 嗯、
2: 如果说是口播的这种
0: 是，
2: 那你要讲什么内容，要在哪里讲，因为刚刚说了主体很重要，但是背景很重要，背景会呼应你这个主体的这个整体的感觉。
0: 嗯，好，气势啊，
2: 对，
0: 你的代表性，
2: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媒体里面都知道说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概念、
0: 嗯、
2: 一个感觉、
0: 嗯、哼，
2: 而不是真的你在什么地方，而是例如说你在酒吧里面你在录口播跟你在车上录口播给人的氛围是不一样，你所说出来的内容也会因此，因为你在不同的背景会有不同的感觉。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想法之后，然后就拍摄，拍摄完之后就去剪接嘛。那拍摄的时候尽量不要晃动你的画面太多，很多人拿起手机要拍录影的时候就会推拉然后摇然后左移右移，好像非要有移动才表示摄影师存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多的电影，它的镜头都是分镜固定固定固定，所以可以不动就不动，非要动就有时候例如说我提到了什么东西，我提到叉子你就拍一个叉子，但是都是要等我这边全部都录完之后再去补拍一些画面然后再把它剪接进去。
0: OK， 所以大家想说那没关系我先拍吧，这个我先拍餐点，然后拍一下叉子，然后又回来餐点，然后再抬起来拍个对面的人、嗯、然后转来看看自己笑一下比个耶，然后回去再剪，就发觉回去好像很难剪
2: 很难剪，因为你没有先想好你的画面大概一分半会长成什么样子。
0: 嗯，
2: 如果你先想好我第一个镜头要先介绍大家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0: 好、嗯、
2: 然后我要吃什么东西，然后我吃的东西呢它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特色呢吃完之后呢我感觉的那个说想法是什么，我把这三段都想好之后我就可以一次的把口播都录完，录完之后你就知道哎，刚才美食那个捞起来要拍一个画面、嗯、吃在嘴巴里要拍一个画面，然后那个还没有吃之前要拍一个完整的画面，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拍摄之前都要先想好的。
0: 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 YouTuber 哈，他就自己我们看他拿一个这个自拍棒对不对、哦、
2: 是，
0: 然后好像都是很随性啊边讲
2: 边，但不是他不是很随性，
0: 不是、哦、
2: 他是都想好的
0: 都想好的。
2: 这些年轻人很厉害、
0: 啊、
2: 他以前我们是要学三年四年学电影、嗯、对不对，
0: 是
2: 他们现在看 YouTube 就会懂得怎么样拍影片了。
0: OK，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他讲的每一句话在每个场景实际上都已经计划好了、
2: 嗯、计划好了、
0: 哦、那会不会拍多拍几次以后变成一个习惯，
2: 对
0: 也许不用时间计划，他知道说我现在到什么样赶快拿出来我先讲一段
2: 是、
0: 哦、
2: 是，
0: 然后我再想说讲完之后再看有什么可以补的，
2: 因为他有他的自己的 SOP， 他对于他的这个短影音、
0: 哦、
2: 他有自己的铺陈的方式、
0: 嗯，
2: 一开始一定会紧张，一开始一定会不知道架构是什么，所以要先写好，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些网红都很自然的就直接去了那边就直接知道拍什么，因为他的 SOP 就这样，他就是先把自己的口播先播完，然后知道自己要讲 ABC 是什么，这三段是什么，然后最后要补什么画面他都很清楚。
0: OK，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就算再想问哈，但时间也要到了。那我给大家，我们去做一个结论哈，就是说，今天我们请敏瑄老师来啊，我们谈手机的拍照跟拍影片啊录啊。那以拍照的地方哈，我们就分三点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人物的，就是说在这个视框里面的一个位置啊，先弄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人物是主体的话，就算你是主体，但你背景有风景啊，你也不是在正中间啊，一定是你跟这个主体的这个建筑物啦，或者说你的地标哈，这一左一右啊。那至于前景或者背景呢，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放。如果说你后面有背景，那前面又有前景的话，那也很好啊啊！但是你可以把前面前景稍微虚化一点哈，那对焦对在人的脸上啊，那这后背景可以看到说，哎、欸，是富士山，是这个大教堂啊，是那就 OK 了啊。好，那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说我们手机本身啊，我们设定的时候，就是它里面有1x 一倍，有0.5倍，有2倍、3倍。那我们要拍不止一个人哈，两个人以上、三个人啊、五个人，那你就想说大合照的时候呢，那你要用哪一个设定来拍啊？那如果说是用一倍的话，你就让人尽量中间，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要这个你没办法中间很满的话，你就用这个2x 或3x
2: 是
0: 啊来拍。那这样的话，人起码保障它不会变形。
2: 没错。
0: OK， 好，那第三个就我们回到前面哈，前面有提到说这个你要拍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典照片，一定要让照片有故事性。
2: 对
0: 啊，老先生拿烟斗穿背心哈、穿拖鞋，然后在街角。那那时候觉得大家想说，哎，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元素的组合，很冲突啊？或者是我们就想说自己啊，能够拍什么样的一个画面？那起码哈、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们po上去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棒棒啊，
2: 有故事性，
0: 有故事性，
2: 有感觉。
0: 对，那当然还有很多哈、啊。绝对不只是三点，想说三点让大家先记住。那拍影片刚刚有提到了、影片的话呢，
2: 要先企划好，先想好，
0: 是要企划想好，绝对不是那么随性的。随性的话就变成说，它只不过占用你的手机空间，放这边一辈子也不会再看一次，很可惜。好，那我们在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又超过了。好，刚才谈好吃的啊，介绍给大家。
2: 我刚刚补充一下，大华哥讲的实在太好了，我可以邀请你来上课吗？好，然后再讲到那个美食，刚刚有讲到美食嘛，那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香港的美食。我每次去香港就像是我的这个后厨，
0: 第二、第三故乡、啊，
2: 对对对，
0: 后厨啊，
2: 后厨，或者是说我的故乡也算是，因为我小时候在香港读书。
0: 哇，是，
2: 那所以我很喜欢香港的一个美食叫做斋肠。斋肠。
0: 斋肠，斋肠是
2: 什么？就是素，就是什么？像我们
0: 素的，
2: 我们常常吃那个肠粉，都是有虾仁肠粉或者是牛肉肠粉，它是什么都没有加。但是它的肠，它的斋肠呢，就是一样的那个肠粉，但是它是加了很多的，就是三种酱：芝麻酱、辣酱跟甜酱，这三种酱淋上去、非常好吃。
0: 哎，肠粉是厚的还是薄的？
2: 薄的，但是它卷起来。细细长长的、
0: OK，
2: 对，然后用剪刀剪一段
0: 啊，好，是。
2: 然后我知道有一家非常好，他在香港的深水埗，
0: 深水埗，坐地铁可以到，
2: 对，深水埗出来之后有一家叫做和义泰，合作的和，义就是好处的那个义，泰就是泰国的泰
0: ，OK，
2: 和义泰那一家这个斋肠，非常有名。
0: 是，
2: 而且每次你大概下班时间去，你都要排队。
0: 哇，
2: 对，
0: 是，我这完全就是味型的一个变化哈。
2: 对，
0: 它食材很简单，就是肠粉嘛。
2: 对，就是肠粉，
0: 再加上芝麻酱。
2: 其实香港很多地方都有卖这个肠粉，但是我独爱这家和义泰。
0: 和义泰哦，大家记得深水埗和义泰啊，深水埗香港卖电器很有名
2: 的地方。对，
0: 我在香港也住了2年。
2: 哎，
0: 对，也在工作。
2: 对，
0: 那但是刚才那个老师说的这个肠粉啊，斋肠啊，也想说哦，不要包肉的话，里面其实有炸两肠粉啊，包油条的啊，
2: 对，
0: 也不错
2: 炸两。
0: 但是以这个刚讲和一泰这种肠粉啊、其实我吃过啊，真的很特别。那我为什么讲说是那个厚的还是薄的啊？因为我吃起来就是这样，它卷起来嘛，
2: 卷起来，
0: 就感觉是
2: 厚的。对，其实它是薄的，
0: 其实它是薄的，它只不过卷成一个，就像卷雪茄一样、卷起来，然后到时候再用剪啊，一段一段的、每一段差不多4公分左右，
2: 差不多
0: 啊。哇，这讲口水要流出来了。欢迎大家哈，如果到这个香港旅游的话，可以到深水埗找和义泰这家哈，现在还在哈，
2: 还在有。
0: 是的，斋肠。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敏瑄老师啊，
2: 谢谢大华哥，
0: 谢谢。手机拍出好照片、好影片啊，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关注敏瑄。 好，我们今天到这边要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谢谢明学老师，
2: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下礼拜再会咯，
2: 拜拜，
0: 我是李大华，好，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并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嘉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嘉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2: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5: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我们节目一开始要来和您分享啊，这个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可能都赶着回家团圆，或朋友一定要好好的聚一聚，不管是聚餐还是烤肉，我们都一定要好好准备一下哦。那么家家户户的冰箱是不是都塞满了很多的菜呢？可能我们呢会把这些菜啊放进玻璃的保鲜盒直接冷冻，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哦。可是要特别的提醒您哦，玻璃保鲜盒并不是无坚不摧哦，错误的加热方式很可能会瞬间变成爆炸的现场哦，所以要特别的提醒。强化玻璃或者可入烤箱，你以为它就能够承受任何极端的环境？最常见的错误行为就是把结冻的玻璃餐盒从冷冻库拿出来以后，掀开盖子就直接丢进高温200度的烤箱，或放进已经大滚的电锅。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在进行一场很危险的物理实验了。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上叫做热冲击。玻璃是热的不良导体， 当它经历瞬间超过200度的温差，表面会受热急速膨胀，但内部核心还处于冰冻收缩的状态。当内部引力拉扯超过了强化玻璃的负荷极限，盒子就会产生爆炸性的碎裂，不仅你的美味的餐饮化为乌有，还会喷溅出无数尖锐的碎片哦。即便是买很贵的大品牌的玻璃保鲜盒，也一样会炸裂哦。所以即便是强化制程再先进，玻璃内部还是可能存在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瑕疵哦。剧烈的温差就是引爆这些瑕疵的导火线，因此千万不要因为有产品标榜强化的功能就掉以轻心。所有的玻璃制品在面对极端温度改变的时候都具备潜在的风险哦，所以要避免厨房惨剧发生，关键只有一个字，叫慢。你要给玻璃一个缓冲的时间，循序渐进的回温，最好呢是前一天晚上你就把隔天要吃的保鲜盒从冷冻室移到冷藏室哦。如果下班回来赶时间要为大家热饭菜，你就先用常温的自来水冲洗盒身外部几分钟回温，绝对不要让玻璃盒直接从冷冻库跳到加热源。但如果玻璃保鲜盒是保存在冷藏库的，就不用再回温，直接微波就没问题哦。保鲜盒使用之前务必详阅产品说明，确认它的耐受温度的范围跟使用的禁忌，千万千万不要让方便的保鲜工具变成厨房的隐形炸弹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不来哟。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现在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嘎西，马嘎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嘎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嘎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跳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litcha Glas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litch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搁较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嘉音剧场。

0: 刘太太，你回来了。
1: 哦，是王太太啊，你怎么在这里？哦，我看垃圾车走了，你是出来倒垃圾的哦？
0: 对啊，对啊。哎，你现在才回来啊？那个垃圾车刚走了耶，你家垃圾到了没啊？哎，刘太太，你如果知道哪天会加班或晚回来，你跟我说一声，你上班前把那个垃圾绑好，放在你家门口，我就来帮你倒。
1: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啦，王太太，你人真好哎。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好邻居嘛，大家守望相助啊。
1: 谢谢谢谢。哎，王太太，那就麻烦你咯，因为最近我不止加班，我爸妈年纪也大了，最近他们又接连都不舒服哎，为了他们啊，我都要跑来跑去带他们去看病什么的，家里都有些顾不上了。
0: 不麻烦啦，有事啊你就喊我一声。哎，刘太太，平常啊我也常有问题来请教你啊。哦，对了，正好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呢。
1: 什么事啊？哎，来说出来，我们一起研究看看啊。
0: 就是我一个朋友说他家里的姨公跟他都很喜欢种什么植物啦。我那个朋友的姨公说，东南亚有很多国家的种子都很特别，尤其啊是他们家乡有些种子还是我们台湾没有的哦。他说他会托他姨公回国时帮他带回来，还问我要不要。哎，我是有个印象，哎，好像不能带什么种子回台湾吧。
1: 哎，刘太太，没错哦，你很有概念呢。这国外的什么植物种子啊，或是农特产品之类的种子，可不能乱带回台湾哦。
0: 啊，真的有这个规定啊？
1: 是啊，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有一个入境旅客携带常见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哦。也就是啊，为了防疫以及保护国人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那个从国外来的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的时候，务必要详实的填写海关申请表，可以在入境长廊或是大厅由防检署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输出国检疫证明书，应该要详实填写海关申报单，并向海关应申报台申报，办理查验通关。那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保育类物种者，就需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还有啊，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办理，详情都可以去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0: 哦，那被禁止吸入的动植物大概有什么呢？
1: 很多啊，那些禁止吸入的像是一些活动物，比如说陆生动物及鱼、虾、软体等水生动物，还有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行哦。另外像是动物肉类，不管是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是经过煮熟的都不行哦，连真空包装也不要。这里所说动物的肉类就是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鸽、鹌鹑、鸵鸟、鼠、袋鼠等等的肉类，还有像是加工的肉类，含真空包装的也都不行，如干燥或是腌制的肉类，像是肉干、肉松、肉燕皮、酸肉、香肠、腊肉、热狗、 火腿、火腿肠、鸭肾、鸡翅、凤爪等等的都不行哦。哦，对了，内馅含肉的产品也不行，像是肉粽、肉包、肉卷、牛肉丸、贡丸、精肉团、水饺、披萨、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或是含肉的鸡上餐食或餐盒等。像是现在不是中秋节快要到了吗？大家一定要小心耶，千万不要买从国外邮寄含肉的月饼，入境的时候也不要携带疫区猪肉，也要注意所购买肉品的来源。其他含肉的液态汤类或是含肉夹馅粉条等，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杂碎的也都不行哦。像有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等等都不可以哦。
0: 哇，光是肉类就有这么多的限制啊。
1: 还不止如此呢
0: 啊，
1: 有土壤附着土壤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物品，还有鲜果及果实，像是水果类、瓜果类、槟榔等。哦，对了，还有有害生物或活昆虫，像是病原微生物、蚱蜢、甲虫、独角仙、锹形虫等等。还有列属禁止输入疫区的寄主植物或其产品，像是柑橘类、香蕉类、棕榈类、气生凤梨及观赏凤梨等活植物，带根的植物、竹笋、姜、莲藕、香蕉叶、梨秸穗、槟榔，还有未煮熟的带壳花生及附带树皮的植物枝条和木材等等。
0: 啊，这么多啊！
1: 我还没说完呢。不过，如果你想多一点了解，都可以去看看《中华民国输入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里面呢就有禁止输入的植物或植物产品的相关规定哦。
0: 哦，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
1: 有啊，这入境的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物种者，还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
0: 我记下来了，还有吗？
1: 哦，对了，像药品也有规定哦。如果我们只是出国旅游，带一些少量

0: 0885085085。刘太太还有吗？
1: 哦，对了，如果你硬要买回来闯关的话，可是要受罚的哦。
0: 啊，处罚什么？
1: 这旅客啊，如果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携带动物或是动物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哦。
0: 哈，哦，这啊，一定要告诉我那个朋友。哦，对了。如果他们家的移工不是本国人，如果是他带进来的，很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呀？一样有关系啦。这个入境旅客哦，是包含所有人，不管他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他是大官总统还是贩夫走卒，都是要依法行事啦。哎，王太太，你赶快去告诉你朋友，让他不要让移工以身试法啦。
0: 哇，罚很重哎。
1: 是啊，他们的通报专线是0800-039-131，外国人也可以拨打1955移工专线。
0: 我看啊，我要赶快告诉我朋友。
1: 嗯，你一定要赶快提醒他，所有的雇主千万记得要提醒所聘雇的移工要小心，不要以身试法，违规带猪肉或是猪肉产品入境，可是要被罚巨款哦。
0: 是哦，哎呦，危险哦。哦，对了，刘太太，你待会儿吃完饭有空吗？
1: 有啊，怎么了吗？
0: 我今年啊有做萝卜糕，等一下我拿一些给你。
1: 哇，这么好哦，王太太，谢谢你耶，我最爱吃萝卜糕了啦，怎么好意思让你专程拿来，我等一下去拿啦。
0: 那不然，哎，就现在一起走，去我家拿。
1: 好哦，
0: 好，走。
2: 听完了嘉义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的参考哦。好，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哦，就是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的物种的话，就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时，可在入境长廊及大厅由房检局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像是输出国的检疫证明书，那你就应该详实的来填写海关的申报单，并且向海关应申报台来做申报，办理查验通关。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来做办理。详情请洽询财政部官务署，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携带动物或动物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锾哦。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了解，没有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或检疫不合格者不得输入，包括什么呢？首先是活的动物，含陆生动物以及鱼虾软体等水生的动物，那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可以输入。动物的肉类，包括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者是经煮熟、含真空包装的，都是不可以哦。像这些包括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还有鸽子、鹌鹑、鸵鸟。

鸟、老鼠、袋鼠等等这些肉类都是不行的，还有加工肉品含真空包装哈，像干燥或腌制的肉类，像肉干、肉松、肉腌皮、酸肉，还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还有鸭肾、鸡翅、凤爪等等都不行哦。还有内馅含肉的产品，像是肉粽、肉卷、牛肉丸、贡丸，还有水饺、披萨、月饼、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还有含肉的机上的餐食或餐盒等等也是不行。那含肉的液态汤类，还有含肉夹馅粉条等等也是不行。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或杂碎，像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这些都是属于加工肉类，都是不行哦。还有蛋或蛋制品、生鲜以及经过加工处理的鸡蛋、鸭蛋、鹅蛋、皮蛋、生咸蛋等等。旅客携带经煮熟的蛋类，它的蛋黄及蛋白完全凝固，表面清洁，而且没有带有泥土或灰等物质的话就可以。还有胚胎蛋，像鸭仔蛋，不管有没有煮熟都是禁止输入的。那么动物的饲料含动物性成分，像是牛、羊、猪、禽或禽蛋等的犬猫的食品，包括干饲料、含牛肉成分的罐头、零食、保健食品等等，还有动物皮制成供宠物咬的产品，像是牛皮骨等等，还有其他调制动物饲料等等也是不可以哦。还有生乳以及鲜乳也不行。动物血清、血液，还有动物的疫苗、动物的病原体、动物来源检体、动物来源生物制剂，这些都不行哦。动物的骨、角、牙齿，还有爪子、蹄的这些产品都不行，不过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的就可以。还有生鲜、干燥及盐渍的动物皮也不可以，不过呢，经鞣制加工处理的除外。还有未熬制精炼的动物油脂也不可以输入，或者直接采摘未经加工处理的燕窝，这是不行的哦，就是会夹杂有血液、羽毛、粪便还有其他的脏污哦。还有鱼的产品，生鲜啊、冷冻冷藏的鲑鱼啊、鳟鱼、鲈鱼、鲤鱼啊，这些没有完全去除内脏的也不可以哦。还有附着土壤的动物产品，另外含动物性成分的中药材，包括生鲜干燥或研磨成粉状，像牛黄、鸡内金、麝香、鹿茸、动物鞭、熊胆等等，这些是不可以的。不过呢，如果是锭状或胶囊状具有商业包装的调制药品就除外。最后，含动物性成分的有机肥料也不可以输入哦。旅客只限携带犬猫和兔子入境。不过旅客如果要携带犬猫兔子入境的时候，还是有他的注意事项。输入前应该申请取得输入检疫同意的文件，并且排妥输入后的隔离场所。自狂犬病非疫区输入犬猫就不用隔离。到达港口或站的时候呢，必须要检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的正本、输入检疫同意文件及海运、空运提单或者海关申报单，向动植物检疫柜台来申报检疫。兔子及来自狂犬病疫区的犬猫，不管有没有得病，都一律呢要隔离七天才可以哦。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哦。那不需要申报的动物检疫者包括什么呢？包括包酒乳、奶粉以及奶酪。
还有工人食用的高温灭菌罐头食品，马口铁罐头或者软式罐头，不过必须要符合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食品输入的相关规定。还有不含肉类成分的饼干、蛋糕、面包就可以输入，还有不含牛肉成分的犬猫食品罐头，不含动物性成分以及只含乳品或水产品成分的犬猫食品，这都要有清楚的商品成分的标示或原厂说明以资判定。另外，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过的动物脚啦、骨头啦、牙齿啦、犬啦、爪啦，还有蹄等产品就可以输入。不过呢，如果是夹杂了骨髓、脚髓、牙髓、粪便、皮块、血或其他物质污染者，就禁止输入。另外，经染色加工的动物的羽毛或毛等产品，经过鞣制加工处理的动物皮革等制品就可以输入。还有经熬制精炼工人食用的动物油脂也可以，还有经清洁处理后再凝固干燥成型或再热煮成粥状的燕窝成品或它的高温罐头制品就可以输入。另外，经干燥腌制调制的加工处理的水产品，或者已经完全去除内脏的鱼产品也是可以输入。另外，像速食面、泡面、速食粥、固态或粉状的汤类等食品就可以输入。这是我们提供给您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的相关规定。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了解一下。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动植物检疫有多国语言的宣导多国语的版本。您如果要告诉您所聘雇的移工朋友，您可以多多运用这个。从国外违规携带或寄送这些东西，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像是禽畜肉类、内脏还有它加工制品、鲜奶、蛋、没有加工的毛皮、骨骼、脚，还有蔬菜、水果、植株等生鲜植物、种子、根茎等会发芽的植物产品，以及活昆虫、木材、土壤、栽培介质等等，好，这些都不可以携带或寄送过来哟。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接续呢，我们要再来关心了解 LINE 一点通回台湾千万不要大意哟。好，要请雇主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猪肉制品入境的禁令一定要了解哦。你知道吗？携带含猪肉的食品入境已经触法了，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禁止携带的含猪肉食品包括猪肉松、蛋卷，还有各式的肉干、火腿肠、含肉的饭卷或含肉的飞机餐等等。如果有违规的话，违规携带含猪肉制品入境累犯，最高可罚新台币100万元哦。那要如何避免触法呢？触法以前，请您务必要检查行李哦，确保行李当中没有含肉制品。抵达台湾的时候也要检查，如果发现携带含肉产品，要立刻丢弃在机场设置的弃置箱里，以免触法哦。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义工朋友可以拨打1955专线协助通报，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了解哦。就是你要回到台湾，千万不要大意，猪肉制品入境禁令一定要看哦。
另外还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回台入境要注意到携带电子烟也是违法的行为哦。从112年的3月22号开始，全面禁止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入境哦。或许这些烟品在其他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台湾是没有核准的，一经查获将面临新台币50,000-500,000的罚款哦，而且要当场销毁。所以请各位在台工作的移工朋友要提醒自己，提醒你的亲友，入境台湾绝对不要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避免受罚哦。另外我们要来关心了解的是，劳动部帮助旅宿业海外招才，首波印尼技术人力抵达台湾哦。为了因应少子化和超高龄社会带来的产业缺工的挑战哦，劳动部从115年今年的1月份开始推动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并开放旅宿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第一波由台北金华酒店聘雇的35名印尼籍的外国技术人力，在9月14号抵达台湾，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黄副主任韦晨和驻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艾利福代表亲自前往桃园国际机场接机，共同欢迎这一批旅宿业新生力军的加入哦。这不仅仅是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推动以后第一批正式入境的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也象征我国旅宿业海外人才延揽机制的正式落地。劳动部说，台北金华酒店在今年115年8月13号顺利取得首批35名印尼籍外国技术人力的聘雇许可。这次抵台人员过去都曾经在台北金华酒店接受技能培育和实习，具备旅宿服务的经验，并且熟悉台湾的工作环境和职场文化。业者透过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延揽表现优良的外国技术人力，除了可以缩短来台工作人员的教育训练期间以及工作的适应期，而且使人员抵台以后可以更快的来衔接房务、订房还有旅客接待等工作。此外，这一批海外引进的外国技术人力具备华语或英语等优势，长期来说将有助于台湾观光产业的发展。劳动部强调，这一批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顺利抵台，是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方案并不是单纯增加外国人力，而是将提升本国劳工劳动条件与补充产业人力相互结合。旅宿业者只要为所聘雇最低薪的全时本国基层劳工加薪至少2000元，就可以按照1:1的比例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名额。透过本国劳工加薪外国技术人力补充的制度设计，在协助业者填补人力缺口的同时，也让本国基层劳工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黄伟成补充说明，目前台北金华酒店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消息发布以后，国内许多旅宿饭店业者也致电表达有引进外国技术人力的意愿。截至到今年的八月底为止，已经超过了60家旅宿业者申请办理国内求才程序，累积求才需求人数也已经超过了600人，显示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已经逐渐受到旅宿饭店业者的重视。
也反映业者对稳定人力来源的实际需求。旅宿业是观光产业服务旅客的重要第一线服务，人力是否充足以及稳定，直接影响住宿品质和旅客的体验。而面对旅游市场复苏以及产业人力结构的改变，劳动部和交通部将共同推动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希望能够透过具备专业能力以及语文条件的外国技术人力的加入，协助旅宿业稳定服务量能，健全人力配置，并且提升台湾观光住宿服务的品质和韧性哦。符合资格而且具有外国技术人力需求的观光旅馆以及一般的旅馆业者，您可以积极的运用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国内求才，并申请资格认定以及聘雇许可。相关的资讯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外国技术人力专区去查询就可以哦。好，接续我们再来了解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的申请书表，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劳动部从115年今年的8月31号公告新增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表，对于聘雇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像在聘雇期间内因为家庭成员增加等事由导致聘雇点数达10点以上的，那就可以申请异动每月缴纳就业安定费金额由5000元调降到2000元，希望可以借此减轻雇主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提到，因应我国家庭结构转变和双薪家庭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劳动部从今年115年4月13号开始修正放宽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帮佣工作的资格限制，聘雇许可累计点数达规定数额就可以依法引进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育儿家庭多元的家务协助的选择。其中呢，家庭成员点数达4点以上，未满10点的，每个月应缴纳就业安定费5000元；点数满10点以上的，每个月就业安定费则是2000元。劳动力发展署说，考量聘有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在聘雇期间因家庭成员增加导致原有聘雇点数重新核算后可达10点，而有变更就业安定费的需求，为了快速的回应民众需求并且减轻雇主的负担，已经新增公告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从115年今年8月31号开始，民众只要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就可以申请变更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民众如果有下载家庭帮佣 6A 资料异动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的需求，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移工及外国技术人力家庭帮佣工作申请表单或文件专区下载运用。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申办的方式，您可以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也会有专人提供协助哦。好，这是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希望借此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哇，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Da jia dou zhidao, qi ji che yao tou bao qiang zhi xian. Bu guo ning zhidao, wei xing dian dong er ren che ye yao tou bao ma? 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0: 欢迎继续的回到温情一线期，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AT 点通。为了提升外籍人士索取云端发票的便利性，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今年7月1号开始新增加英文的界面，使用者可依照需求切换中英文的操作界面。外籍人士下载 APP 并申请条码以后，可以利用手机索取云端发票，享有自动兑奖、中奖奖金主动通知、设定领奖账户、奖金自动汇款等多项的服务，提升发票管理以及兑奖的便利性。所以欢迎这移工朋友踊跃的多加利用哦。还有 LINE AT 点通也有提到借用别人的护照出入境，哇，这要小心触法哦。护照是重要的身份证明文件，只能够由本人使用，无论是借用或冒用他人的护照出入境都是违法的行为，必须要面临相关的法律责任哦。护照居留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借用不冒用他人的证件，不使用伪造或变造的证件。护照或居留证遗失的时候，请尽速依法办理相关的手续。移民署具有专业的人脸辨识的能力以及严密的复查程序，移工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影响未来在台的工作、居留和出入境的权益哟。好，这是提醒移工朋友，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雇主也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还有 LINE AT 联通有提到在台办事情不送礼也能够办得好哦。第一次在台办证件，有人说要送礼找关系办得比较快，移工朋友问这是真的吗？不用，在台湾办理居留证、证件申请或政府服务，只要呢资料齐全并符合规定就能够依法办理，所以不用另外给小费或找人帮忙哦。要记住有三个原则，不需要送礼给公务人员，不需要找人关说，不需要额外付费加快流程哦。如果有人说可以帮忙快速通关加快审核呢，那就要请你提高警觉了。如果有人以办理证件申请补助名义要求提供好处，这可能就涉及违法或诈骗哦。另外 LINE AT 联通也有提到执行照顾工作千万不要拍摄或分享被照顾者哦。工作期间可能会陪同被照顾者生活、外出、就医或复健，如果未经同意千万不要任意拍摄或分享被照顾者的照片哦。常见的不当行为包括把被照顾者的照片上传到 TikTok 或 Instagram 或 FB 等社群平台，还有把 照顾日常拍成影片分享给朋友或群组，还有直播被照顾者的生活情况，这也不妥。还有将被照顾者的病况、住家的环境或个人的资讯公开分享，这也是不可以哟。照顾工作需要维护被照顾者的尊严和隐私，如果有拍摄或记录生活等需求，请务必要告知被拍摄者，并且要取得同意哟。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身体不舒服，我们知道该去找医生，但当心灵疲惫时，你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30年来，嘉音电台就是守护城市心灵的港湾，汇集温暖的故事，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然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淋，这座心灵港湾也到了需要更新重建的时刻。一起建造这座心灵港湾，让爱的故事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感谢嘉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进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1: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美好的爵士乐声。今天要再次来感受一下在这座岛屿之上非常丰沛的爵士乐的活力了。还记得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很会唱的爵士女伶史英英来说故事，那今天要邀请到很会唱的男歌手，也是超级制作人、配唱制作人古浩老师来说说他跟爵士乐之间的关系。古浩是当今台湾流行乐坛以及在爵士乐的领域当中非常善于调教灵魂的声音职人啊。古浩拥有超过20年的配唱制作经验，对他来说，歌唱中的情绪跟技巧并不一定有冲突。他认为情绪本身就是一个最高阶的技巧。古浩经历过录音带盘带时期的严谨，也见证了当代数位剪辑的便利。不过，身为歌唱者的他，始终坚持音准可以修正，拍子可以剪辑，但是律动还有动人之情是科技没有办法代劳的。待会我们就来听听古浩说说他跟爵士乐之间的关系吧。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
0: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0: close to thee.
1: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推荐的经典名盘，回到2017年的时刻，我们多次介绍到的石英英当时发表了这么一张名为《再见再见》的专辑。我依然记得英英当时在发表《再见再见》专辑时候她的心情，当时她历经了心爱的外婆以及正值壮年的好友骤逝，引发她思索《再见》这个词。他提到再见再见，第一个再见是道别，而第二个再见说的是期盼天堂再相聚啊。那这是一个横跨外婆、妈妈、女儿三代女性的信仰音乐告白。当时英英在妈妈的鼓励之下，邀请到活跃在纽约的乌克兰裔钢琴家 Alex， 以人声跟钢琴 duet 的形式呈现他的外婆非常喜欢的百年诗歌。在这里面的经典诗歌后续所呈现的曲风是非常多元的，可能有摇摆乐风的黑人灵歌，也有电影金曲 Lean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还有经典的爱尔兰民谣，行云流水的我们聚集生命河边等等的作品啊。这一首又一首超过百年的圣诗，以国台英日文等不同语言来做诠释，是一张非常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经典的爵士乐名盘。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带有摇摆曲风的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Sea，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要定点在中山北路二段的一个老字号的爵士酒吧，这个地方就是 Jazz Bar Swing 呢，这是一个充满着日式老派风格的爵士乐的酒馆。这里的演出风格偏向主流以及标准曲啊，许多在业界深耕数十年的乐手也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Jazz Bar Swing 呢，是由日本的老板桑原伸树跟他的太太共同经营的。在他们室内呢，挂出了满墙的演出照片啊，似乎也是台湾爵士乐发展的一种缩影吧。谈起最起初他们经营这个爵士乐的酒吧，纯粹是出于对音乐的喜欢，而桑原先生本身自己也是一个爵士钢琴手啊。那在这家店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喜欢爵士乐的这件事情，似乎也体现了日本民族对于爵士乐那种近乎信仰的一种敬重。这个老字号的爵士乐酒吧 Jazz Bar Swing 其实陪伴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到成为中年大叔。这个小酒吧据闻有三次的转变，从早期的光复南路到新生北路，再到现在的中山北路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台湾爵士乐手很重要的心灵寄托的场所吧。店貌也许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了，但不变的永远是那温暖的深得人心的日式再加上台式的亲切感。有机会前进到 Jazz Bar Swing 来听爵士乐吧。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就是我可以不用事先跟他有太多的沟通，随时随地都可以即兴起来一起聊天的一位好朋友。事实上他也是咖啡猫倾听音乐的节目常客了，而且他的身份很多元，就是他可以谈制作，可以谈教学，可以谈戏剧，可以谈流行音乐的历史。但事实上他有一个身份呢，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而且其实曾经潜心祈祷他可以好好的做这么样的一个音乐类型的专辑，就是唱爵士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对我而言也是一个 Jazz Nerd 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就是古浩。古浩老师好。
2: Hello 大家好，咖啡猫好。
1: 听说我在请你来聊爵士乐的时候，你从很少拒绝我的，其实，但是 你在
2: 真的耶，
1: 你在那第一个时间竟然没有爽朗的答应我。
2: 对，哎，对啊，我居然没有即兴，我居然变慢性了。
1: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这样子，我们就你讲到你可以讲的状态就好了，
2: 就是那个开诚布公的。
1: 对对对，
2: 对，因为我自己回想哦，我很多唱歌的方面都是自己慢慢累积的，但是爵士这一部分。我没有像很多乐手啊，他们可能从美国啊、比利时啊那种留学那种回来。我自己因为要上这个节目，我就开始回想我自己累积的过程。然后脑袋跑出来的总是什么葛兰啊、吴英英啊，然后甚至蔡琴的某一张专辑啊，或者是乌诺老师、吴野勋，然后蔡爸，没有歌手。那有啊，歌手可能就是 CD， 或者是蔡爸后面柜子 那一堆的 VHS。
1: 是是是，
2: 对，所以就会觉得蛮心虚，我不知道聊什么。
1: 哦，你太客气了啦，因为信手拈来都是故事，而且这么多年的时间，你早就已经参与过各式各样的爵士乐的活动，当然也挑战过很多不同爵士乐的展现的一个方法。但是你刚刚讲到的一些名字，譬如说蔡琴，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他有某张专辑可能有一些爵士乐的成分，
2: 有一张玻璃佳音的专辑。
1: 对，如果有时间听你来讲那个鼓。但你刚刚讲到一个人，那个人叫吴英英。
2: 对啊对啊，
1: 那个音第二个音是
2: 就是黄莺的莺，黄莺出谷的莺。
1: 对，然后第三个是音乐的音，
2: 哎，对
1: 的那位老歌手。
2: 嗯哼，
1: 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亚洲唱片的那一系列，
2: 哦、那个哇、那个，
1: 所以吴英这个名字，他因为他那个亚洲唱片的大概50多张老歌的那种。Uh-huh.那种合集，然后牛皮纸的包装、嗯、所以每一个歌手的名字都非常大字、嗯、就是早期的设计什么郭大成啊那种之类的，所以那吴英这三个字就 我那时候一看到我想说哇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很酷、
2: 嗯
1: 啊、所以他那个印象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嗯、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会出现在我们今天谈爵士乐这件事情、
2: 欸哦、因为那个年代都是一定是 live 嘛、嗯、没有 midi
1: 对，
2: 然后那个年代的歌手其实因为比如吴英英啊、
1: 嗯、
2: 葛兰啊、
1: 嗯、
2: 或者想看姚丽嘛、
1: 嗯、
2: 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比如百乐门
1: 对
2: 上海
1: 对
2: 他们都其实都是非常的快的吸取到国外的音乐的元素、
1: 嗯嗯、
2: 所以你看我吴英英好比如说他可能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
1: 嗯、
2: 但是他也唱大地回春、
1: 嗯、
2: 然后你如果去听编曲当然它是有一点点当时的一种正能量的歌曲
1: 对对、嗯、
2: 对，但是其实那整个味道其实是受到爵士影响
1: 是是，
2: 然后就是当时的歌手唱歌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个东西是现在的歌手缺的，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流行音乐、嗯、甚至包括爵士乐、
1: 嗯嗯、
2: 就是那个歌词后面的潜台词
1: 是是，
2: 其实我潜台词我其实对于在爵士歌手身上学习到最多，
1: 嗯嗯，
2: 对，然后他们，可能笑笑着唱，
1: 对，
2: 思念，
1: 嗯，
2: 但是那个咬字，那个婉约，那个停顿，那个滑音，其实后面的故事更会给你激发你无限的想象，
1: 嗯，
2: 那我觉得爵士歌手，其实常常让我听到这个，
1: 哇，
2: 我学到是这个，
1: 是，
2: 嗯，
1: 找古浩老师来就对了，我刚刚。所有的话题都是我们没有对过的、啊、但是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长在你的成长的历程当中、
2: 啊、
1: 你也用你自己的身体把它给吸收下来、欸、的确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研究、欸、到底台湾爵士乐是怎么开始的、
2: 嗯、
1: 其实那个年代的你刚刚说百乐门时期的或早年美军、
2: 啊、
1: 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
2: 對對對對
1: 影响了这个反正就乐种就漂洋过海来到这个
2: 培养多非常的
1: 对对对
2: 多的、哦、
1: 没错，然后早期的这种乐师、
2: 嗯、
1: 他们在现场做音乐、
2: 嗯、
1: 其实他们这样弄来弄去其实很多都是在玩爵士乐、
2: 哦、对
1: 对
2: 对
1: 对，其实真的是台湾蛮重要的一页历史啦，或者说华人理解爵士乐那是一个不能够被忘记的时代
2: 对、嗯、的确，
1: 但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更多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一般听众朋友不会去在意什么叫做潜台词、
2: 嗯、
1: 而且尤其你现在持续都在带新人教唱这样子、
2: 嗯嗯、
1: 我们有好的唱歌的声音这个技能这是歌手一定要有的基本功、
2: 嗯、对，
1: 但是歌要能够迷人打动人就跟他其他条件很有关系、嗯、
2: 对、
1: 譬如说潜台词应该是中间的一个要素、哦、
2: 嗯，比方说就我们当然会跟我们训练的歌手讲说他的人生历练很重要、
1: 嗯嗯嗯、
2: 可是人生历练化作歌词以后、
1: 嗯、
2: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唱呢、
1: 嗯嗯
2: 比方说我们常听到Summertime、嗯、我想到 Summertime
1: 对，
2: 比如说原来旋律 Summertime and the living is easy 那可是如果我要形容一下、
1: 嗯、
2: 就是我要告诉别人就我现在唱的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
1: 对，
2: 那我要有一个距离我必须做出线条、
1: 嗯、
2: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那一年的夏天、
1: 嗯、
2: 或者那个夏天对我来讲那个 summer 我会形容一下那个线条、
1: 啊、
2: summer time 然后我那个 time 让它拉远就是有一种、
1: 嗯、
2: 好像就是你知道那个夏天吗？
1: 嗯嗯
2: 和我唱 Summertime 不一样的画面
1: 状态不同哎、欸、
2: 啊、对，比如说、And the living is easy 我不知道翻就是它原来这个音乐剧的意思
1: 嗯嗯嗯
2: 那字面翻生活很容易
1: 对
2: 哦、如果我要唱潜台词比如说我其实意有所指、
1: 嗯、
2: 就是那个容易但是可能并不像你们现在过得那么好
1: 对
2: 所以当我 and living， 那我停在那个 living， 你会觉得我在想那个生活。
1: 对、
2: 嗯、，is easy and is easy，
1: 对
2: 耶，就是我在告诉你，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满足了吗？
1: 嗯嗯嗯，
2: 对，这诸如此类。
1: 我看到你泪都要流下来，我泪都要流出来了。
2: 我也是，
1: 因为那个诠释的方式，真的就是有潜台词的存在的话，情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2: 对，
1: 你的第一句 summertime 跟第二句 summertime 都有好的歌声，但第二句真的是更引人入胜。因为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有一些爵士乐的歌手，他自诩为爵士乐的歌手，但毕竟某种程度，虽然我没有那么老，但也是一个老江湖。就是说，我这样有点，我不能那么骄傲，就是我们至少还听了一些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没有啊，你没有很爵士，
2: 会觉得比较平面，
1: 就是我会觉得对，你把歌唱好了，没错你把歌唱完了，应该
2: 对我就说这么觉得。
1: 对、但是我觉得爵士乐它有个很迷人的 地方哦，说实在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勾你的东西、但它没有那么，它其实企图心有时候不是那么强烈的、因为我们听到 jazz 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被拥抱了，或者你可以躺在那个音乐上面，这是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舒服或者说很自在的乐种、然后什么东西可以打动我，就是你也要很自然、而且你是在说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说到哦，对对，我想要继续听下去那感觉，而不是你只是在念稿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我刚刚就是也跟，就是我在邀请这个古浩老师来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就什么时候来录音哦？然后他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老师没有第一个时间觉得 OK， 他就有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说啊，我真的觉得我没有问你可不可以，真的是凭借着友谊的底气、
2: 啊。但你真的蛮有底气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好感哦。对，谢谢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说故事了哈。但我觉得也回顾一下古浩老师是怎么样跟台湾的爵士乐的这些音乐好朋友们一起搭上线、所以今天也会推荐一些歌。但刚刚老师有跟我讲到一个他年少时期。算是买的第一张爵士乐唱片吗、
2: 对对对，这、算是我知道的第一张
1: 哦。然后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吗，或错误的美丽吗，你来说说这件事情。
2: 我觉得对我来，对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错误、但是他本这个 CD 很美丽，
1: 是是是
2: 就是 Billie Holiday、那时候我读书啦、然后我们做了一出戏叫做爱神的面具，应该没有记错。
1: 对，
2: 那所以这个歌这个戏有点悲伤的部分，有一个情节我就一直我是做音效，
1: 对，
2: 我就一直想要找一首歌能够垫在底下，
1: 对，
2: 然后我都要唱片行找啊找啊，就找到这个就 Billie Holiday 一张专辑，
1: 对，
2: 然后我翻过去他的歌、第一首就写 I'm a fool to want you
1: 呀，
2: 我想说哇，那就这首啊，
1: 然
2: 后我就把它买回家，
1: 对，
2: 就买回家听的时候，我一听就，诶，我觉得 CD 好像坏掉了。对，一般我们听到流行乐嘛，流行乐都很声音都很漂亮，
1: 对。
2: 然后结果这个一出来的 ，I'm a fool， 这样，我说，然后那声音又好像整个破破的这样，
1: 对 对, 对。
2: 我就拿去唱片行说，老板不好意思，我要换一张，这张坏掉了。
1: 对。
2: 然后老板拿进去，几分钟以后出来说：“哎，弟弟，这个是好的。”我说：“没有，他声音怪怪。”他说：“啊，本来就这样。”对，但我现在想到、当然觉得当时的无知，对，然后
1: 能够理解、
2: 后来你在听懂的时候就，哇，好好听，
1: 他太厉害了。
2: 对，而且他给我很多的震撼哦，这个歌手，对啊，对啊，对啊，待会有机会可以慢慢讲。
1: 好，这就是爵士乐，我们被这个乐评者引导聆听爵士乐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三大女伶之一，
2: 对，
1: 就是 Billie Holiday、我们要回顾是她超级经典的专辑《Lady in Sardine》。对，
2: 我好怕念错，
1: 就差不多刚那样子，
2: 就这样当好。
1: 我们听到这算是开场曲 ，I'm a fool,
2: a fool
1: to want you，
2: to want you，
1: 听听看到底什么声音让年少时候的古浩觉得这 CD 是坏掉的。

0: 对，
1: 但后来你怎么会觉得什么事情转了你那个念头？
0: 我觉得跟人生有关系。然后你听到的老的东西越来越多啊，那个年代就是这个声音啊。然后刚讲到说 Billie Holiday 有让我震撼过，那是已经后来开始在唱爵士，那时候在 Blue Note。然后蔡爸很喜欢放一些 VHS。
1: 对，
0: 那时候我在我们的团长 Uno 老师，他有选了一首歌叫做 Don't Explain， 就是别解释。我那时候练的时候，我看歌词，我觉得哇，好悲伤的一首歌，就很投入啊，很就是那个表面的那个悲伤。
1: 对，
0: 但我当然唱到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种在唱。
1: 对，
0: 后来有一次蔡爸就放了 VHS， 我就看到哎 ，Billie Holiday 也唱这首歌，我就看荧幕看他在唱，怎么唱？他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甜很甜的在唱。那个歌词里面都是你伤害我有多深，但是你既然回来了就没关系啊！哇，我的天哪！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吓死，我就当下就觉得自己很俗很怂，然后就是怎么会一首歌两个世界。但是当然久了你就发现爵士乐就是这样，而且各式各样，然后甚至你同一首歌你不同的时间唱，不同时间演奏。那时候我们的乐团的萨克斯风手叫 Hank， 其实常常我们演奏完的时候对视，眼眶都是红的。对，就整个团五个人，然后两个男生眼眶红的，然后另外三个在后面就是想说怎么你们还好吗？对，
1: 很奇特的。
0: 对，我们常常用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哦，刚刚那个淡淡的哀伤哦。对，然后我们都你知道两个男生在追求淡淡的哀伤。
1: 是是是。
0: 对，
1: 其实是你们也都很进入那个歌的状态。
0: 对，
1: 你刚刚讲到那个一个歌曲两个世界，这也就是许多所谓的时代金曲它可以流传到不同时间点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一首好歌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音乐家乐手歌手也好的一个喜欢，所以有人就会把它拿回来再做不同的一个诠释。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国浩老师，他是如果翻开流行音乐史的话，你也走过蛮多重要时刻，这样讲会把你讲的年纪有点大，但因为你毕竟出道有点太早，你是从那个录音带到卡带时期，不，录音带到 CD 时期，再到现在数位时期的啦，
0: 没有卡夹的时期。
1: 反正就是你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回来讲一件事情好了，因为如果说到爵士乐，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元素会是什么？有这个元素，所以它之所以可以称为爵士乐，而且我又直接来问一题，就是因为你都去教流行歌手唱歌，流行歌手跟爵士乐的一个诠释，它那个相同的和不同的，应该有一些你在拿捏的东西吧？
0: 我觉得如果是流行乐的话，其实我比较会在乎这个歌手，他这首歌他可不可以帮他加分，然后让他发光发热，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诠释爵士乐他没有在管讨好这件事，我觉得他如果是讨好他背后一定还有别的意思。对，那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这个人吧，这个人当然他也影响我做配唱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做爵士会感动我的，其实真的我都听得到里面的孤单的那一部分。我说的不孤单不一定是大家以为的那个孤单，而是一个灵魂和音乐它怎么样对话。所以像刚开始我们在聊的时候咖啡猫也说，我好像始终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局外人。
1: 对，
0: 但我聊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唱爵士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态度。
1: 对，
0: 甚至我喜欢，因为我不想要，就是我想用一个旁观者看我的人生，透过旁观者的身份透过这个音乐，然后我是用我的灵魂在唱，而不是一直让大家看到我，而是我心里的那个孤单的世界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音乐的律动，特殊的律动流露出来，多于说 那看看我唱歌。

0: 喜欢我还是什么，比较我比较不是是这样，比较不是这样。那我觉得爵士乐让我有这样的创作空间 和快乐，
1: 对，
0: 玩就是玩，真的玩音乐的快乐。
1: 嗯嗯，
0: 因为那个不唱的地方我也在唱，
1: 对
0: 对。那怎么说故事，怎么呼吸，然后因为我本身的音色也不是流行歌曲的音色 range 非常广，
1: 是
0: 我也不是那种那所以爵士乐对我来讲又有一个快乐的地方，就是我就是用我自己人这个人的本身然后怎么样去玩这个音乐。对，然后我刚刚是说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在教歌手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对，
0: 我记得前一阵子我在配上一个歌手那他本身是韩国人但他要唱中文歌然后在唱这个歌的过程中，因为他很会唱歌所以当一个很会唱歌的人一直唱不到你的心里，那就有问题啊那我觉得爵士乐教我的就是我就开始在看这个歌词，然后我就停下来说，诶，所以你觉得歌词是不是你啊？诶，那个就一秒钟的闪过去，他就看了一下我，就说老师不是诶对，我就开始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爵士乐给我的刺激，
1: 是
0: 因为他已经在创作，爵士乐很多时候就在创作，在即兴，
1: 没错。
0: 那他就告诉我，歌词跟他完全是两个世界，他根本是反过来的。那我们就要找出办法，让他在这个反过来的歌词去唱，去表达到他的情绪。
1: 是，
0: 那这个是爵士给我的养分。
1: 反正就是让你更可以不断的去拆解歌到底要怎么样来。说那个故事。
0: 对，
1: 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好玩的观察，就流行音乐的确它需要有这个特质，就是要让大家很直接看到你是谁所以那表现的形式就不能够再躲躲藏藏不能够就是太光怪陆离嘛。当然你可以有你的个性可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来来，我在唱歌
0: 喜欢我，
1: 对对，喜欢我，
0: 消费我，商业我
1: 对，因为这是他的一个
0: 流行嘛，
1: 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吧。但是爵士乐不一定是这样，爵士乐其实我就说真正打动我心的爵士乐是乐手们都很自在在做自己而且他可以透过这个乐种就是尽情的去表达他可以使用的音乐的语言，
0: 所以甚至那个人如果没有真心在表达自己我们也会听得出来，
1: 超容易的吧。
0: 对对，
1: 这就是我们，所以大家可以去听爵士乐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你。好，但讲到这边，古浩老师刚刚有说你年少时期不小心买到了 Billie Holiday 的专辑然后你又带我们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台北非常重要的表演的空间，就是 Blue Note 这个地方
0: 是
1: 但是在这个跟台湾爵士乐手的合作的一个开端吧，或者起点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碰撞呢？因为其实你进入歌坛当然一开始是被塑造成为一个偶像歌手嘛，
0: 对
1: 对不对？但后来你这个路很变得很广爵士乐这件事情怎么样实际成为你在舞台上面也在做的事情
0: 我读三专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弟，他是吉他手然后他后来也是大忙人这个乐团里面的人，然后现在是做别的行业但是当时他介绍了我蓝调因为我们都住宿舍，
1: 对，
0: 他永远都是在那边弹 blues
1: 呀、yeah. ，
0: 对，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用歌声跟他在对话，就一直这样玩，一直这样玩，
1: 就是他反正两个无聊的青春男子，
0: 对，
1: 在宿舍里面那时候都没有办法3C 上网这些东西，
0: 没有
1: 这种事情，
0: 这些东西
1: 最纯粹的休闲就是弹吉他，然后你唱歌，
0: 对，
1: 很自然的，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这是即兴啊对，我以为是在写歌那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一首歌然后他也介绍我看一些，比方说Crossroads 这个一个电影
1: 十字路口，
0: 对对，
1: 是被偷走灵魂的那个吉他手的，
0: 对对对，
1: 蓝调音乐人，反正那个电影很厉害
0: 反而我的即兴的起点是蓝调我觉得然后这样子其实就一直爱乱唱到一直到当时我参加一个乐团叫五年级大乐队那其实我们自己组是组好玩的，
1: 对对对。
0: 那当时的 keyboard 手就是 Uno 老师贝斯手是小六老师，
1: 是
0: 吉他手是董英昌老师然后鼓手是 Toshi 老师对还有 Angu 老师，反正很都是 反正他们都很厉害。
1: 对，
0: 就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忽然另外一个 vocal
1: 嗯
0: 又开始即兴吧，
1: 嗯，
0: 对对，反正大家就轮流，
1: 对，
0: 轮就剩我了，
1: 嗯，
0: 那其实是没有，我记得好像是唱 Fly Me to the Moon，
1: 嗯，
0: 对，然后就有人就是用嘴巴这样嘟嘟，嗯嗯，就叫我唱，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做之前做那些事啊，
1: 哦，
0: 就那一次，
1: 嗯，
0: 结束了。当然很过瘾，也很刺激，
1: 嗯嗯，
0: 那结束乌诺老师就来问我有没有在外面表演，
1: 嗯嗯，
0: 那我只有参加这个团，其他时间我都在录音室，
1: 嗯，
0: 所以我都说没有，就问我要不要去蓝调，我是那样开始。
1: 哦，
0: 对，本来真的没有，
1: 你本来只是被抓去一个团，反正大家一起唱唱歌而已。
0: 对，只是一起唱唱歌，而且就那一次在即兴，
1: 嗯嗯，
0: 平常我们也没有在即兴，
1: 没有那个机会了，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机会。
1: 结果就被一位其实当时他来到台湾应该也是起点的乌能乌野勋老师，
0: 啊，对，对，
1: 一个很棒的爵士钢琴家，
0: 是
1: 给发现，觉得哎，这个人应该是可以唱爵士的。
0: 对，
1: 我在想哈，
0: 我刚开始到 Blue Note 的时候，嗯，唱过几次，
1: 对，
0: 蔡爸是的确很明白的说，我们不需要 vocal。
1: 哎，
0: 对，但是我就
1: 他不喜欢 vocal 还是
0: 那边
1: 蔡爸就是 Blue Note 的老板，嗯，
0: 那时候本来没有，欸，
1: 嗯，
0: 我记得啦，我记得他们说我好像是第一个，
1: 嗯，
0: 后来在那边留下来可以唱歌，应该是蔡爸有听到我的进步吧，对，
1: 哦，
0: 对，唱到后来我就真的留下来，
1: 嗯嗯，
0: 唱了好几年，
1: 是，
0: 嗯，
1: 所以他一开始说他不需要，可能他对你还是太陌生了。
0: 对，因为我知道的就那些歌，嗯，然后可能唱起来也没那个味道，
1: 是是是，
0: 但是我因为我刚开始被一个完全全新的乐种，不是偶尔听到，是被包围的，嗯，
1: 对，
0: 然后我几乎有空我就会坐在 Blue Note 在那边，嗯，就坐在一个角落听音乐
1: 感受，
0: 对对对，嗯，他们在说 swing 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听，然后跟着打拍子，
1: 呀呀呀，
0: 我记得好一阵子有一次乌诺老师经过我旁边，嗯，就说我很 swing 哦，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嗯，那应该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在想，
0: 啊，很久了
1: 那个时间的光景。不过这二十几年来台湾的爵士乐的发展其实是如火如荼的，
0: 哦，对啊，
1: 对不对？
0: 现在，
1: 然后 我觉得有很多的故事，可能也许等一下我们会谈谈国华老师对于台湾爵士乐的这几年，虽然他是局外人，他自己说的了，
0: 是
1: 或者他是边缘人，
0: 对，
1: 但是其实你还是有一直看着你的一些好朋友在这其中的一些发展，
0: 嗯，
1: 或是你也参与在这里面一起玩了一些，那你怎么看待？我们到底常会说我们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声音，
0: 嗯，
1: 就是你在教歌手也要他们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0: 嗯，
1: 那台湾爵士乐有没有找到你找到我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不晓得老师有什么观察，等一下我们来说，
0: 嗯，
1: 那因为既然谈到了跟台湾爵士乐手的合作，
0: 嗯，
1: 我们讲了这么多不能够只是听你讲，应该要听你唱一下，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来选择你好不容易录了一个
0: 啊，对对对，
1: 我希望你可以多录一点啦，
0: uh-huh.
1: 就是你好不容易跟我们台湾的爵士乐手再次进录音室录了一些东西
0: 啊，对，
1: 那我们介绍一个团好了，这个团据闻接下来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巡回哈，
0: 对，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好几年了， Skyline、
1: 啊，天际线，对
0: 对对对，嗯，然后很荣幸这一次他们的新专辑有参与到其中一首歌，
1: 嗯，是，
0: 对，
1: 那这个歌其实在专辑当中是有中英文的，我们要来听的是
0: 英文的版本，
1: 西班牙文的曲名，
0: 对，它歌名叫 Debo Camina，
1: Debo Camina，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解释
0: Debo Camina，
1: 对，他在唱些什么，先让我们大概理解一下，嗯，
0: 这个歌意思是说，那个歌名的意思是说我该走了，
1: 嗯嗯嗯，
0: 对，如果就我们刚刚聊的哦，这首歌对我来讲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意义，
1: 嗯嗯，
0: 因为我录的时候我母亲刚刚离开没多久，
1: 嗯，
0: 结果这歌名叫做我该走了，
1: 嗯，
0: 那它里面就是在说，就是 不管前面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
1: 嗯嗯，
0: 诸如此类，但是现在这个未来在呼唤我，那我必须要继续往前走，
1: 嗯嗯，
0: 所以我记得我录音的时间我也是很享受在里面，
1: 呀，
0: 好像是一个对我来讲像是某一种告别，
1: 哇，
0: 对，
1: 这个我们说神安排的时间好像都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我们来听听古浩和 Skyline 天际线爵士乐团他们一起诠释的这首 Debo Camina，
0: Debo Camina，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 Nerd， 我觉得我录这个节目好像很容易得罪别人，其实我都
1: 邀请来的都是 Nerd，
0: 邀请来都是 Nerd。我在想哇，之后要邀请政大传播学院的院长，知名的乐评人小薇老师，然后我还称呼他叫 Nerd， 我不知道会
1: 发生什么事情，
0: 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所认识的爵士乐手，基本上都非常 kind 的耶。
1: 哦。
0: 古浩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个台湾爵士乐界，跟那个流行乐界的状态，那个人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没有，这，我们没有一定要二分法了。我只是突然很好奇，
1: 我觉得玩音乐的人，
0: 很多
1: 部分是非常纯真的，甚至
0: 像个小孩一样，
1: 甚至是可能反而变生活白痴，因为他就是音乐，
0: 对，
1: 我讲我自己，
0: 没关系，你也知道我先生都说我只会做广播啊，
1: 啊，我们都是
0: 某种 nerd，
1: 对，那这个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没有差，但有一个部分可能，流行音乐的。玩音乐的人，我觉得大家是那个热情，然后很想要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发光，然后那种有点像摇滚的那种，表达他的叛逆啊，还是。但是我认识的爵士乐手有很多，以前我们演完，大家就是闷在家里练琴，闷在家里吹萨克斯风，闷在家里弹什么，然后。他们好像一天几天不练，他们就很怕他们的 swing feel，因为那时候可能我所知道 的环境、那个时候，可能台湾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0: 对，
1: 所以我这样子相较之下，我自己感觉爵士乐的孤单苦闷，那个反而是比较多的，然后但是又是养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比较沉浸在爵士乐的世界里的时候，其实我即便走在街上，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属于这个世界。
0: 他会帮你带到一个真空当中，对不对？
1: 我觉得会。
0: 我觉得我这么喜欢爵士乐，可能是我很喜欢在一个真空里面。我其实有去思考，我这么喜欢广播，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在录音室的这个真空状态里面，
1: 是
0: 就会让我觉得很安心。
1: 其实那个音乐的纯粹啊，
0: 对，
1: 或者说广播的纯粹，那个 moment， 其实好像有人也说什么心流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当我在那个世界里，然后很靠近爵士乐所带给我的那个空间，好像走在路上却不像是在这个世界里的，又觉得很幸福。又觉得很孤单，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是很享受的。
0: 对，
1: 那个好像我现在讲起来，我流行乐的确比较没有给我这样子的空间感。好像流行乐要做的就是尽量能够，那叫什么老欧能解吗？还是什么？那个就是说大家都听得懂，
0: 是
1: 最好可以马上的流行，
0: 对
1: Don't say goodbye 什么的之类，就可以
0: 带动气氛，
1: 可以传唱，或者是讲出人是什么理想，我的未来不是梦，爵士乐好像真的不来这一套，比较就是现代人说的比较 real，比较真实。那个真实有的时候甚至也不怕把自己破碎的那一面敞开，
0: 是，
1: 但是又不是用一种自怨自艾的苦闷去唱，就像我刚刚讲到 Bill Holiday，他的人生没有人不知道的，多惨，
0: 是，
1: 但是他唱的时候，他仿佛是看着在上面看着这个世界，
0: 是
1: 看着这个苦闷的，看着他多灾多难的人生，然后用他能够发出的一丝的美妙，甚至沙哑的声音，
0: 哇，
1: 他还是在把他的故事说出来，对啊，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别的音乐好像不是这种氛围。
0: 对，这都是我们的观察，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爵士乐，它有时候是在一个刚刚我们就是说一个远观的角度， 譬如说他是从天上在看的、嗯、看着人世中然后唱出他的一个理解、嗯、有时候他在旁边看然后唱出了他想要带出来的某一种的体贴，但是他不是要去讨好别人的，
1: 对，
0: 而是他就是因为他也就在经历这件事情、嗯每个人有解读爵士乐不同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是爵士边缘人、嗯、就是古浩老师没有，其实他也很深入在尤其因为我认识古浩对每一次表演都是非常战战兢兢的了，所以其实你都是多次的去、嗯、当然最基本的练习不断的揣摩不断的 repeat 不断的去思考，最终才在舞台上面呈现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嗯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聊了这段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就是、Debo Camina
1: Debo Camina
0: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制作的故事、嗯、那这也是我觉得古浩老师比较少有的经验。怎么说呢，进录音室是你常常进的、
1: 嗯、
0: 刚才给他造咖但是你常常不是你自己去唱或者是你就是帮别人配唱、
1: 嗯、
0: 但是难得 有一个机会是你自己要录音，但是配唱制作人不是你自己、嗯、是你的、伙伴，而且曾经是你的学生，
1: 对，
0: 这个事情也蛮好玩的，也是他写下这个 Debo Camina 的一个创作者，
1: 对，他是写歌词、
0: 嗯嗯嗯这位歌手
1: 啊，林依林，
0: 林依林，
1: 以前因为他的名字叫 Alisa，
0: 嗯，
1: 然后我都叫他比较不熟的时候叫他伊丽莎，
0: 啊、哦，
1: 比较熟我叫伊绿莎，就全部宰掉的意思，
0: okay, okay.
1: 对，因为他很厉害，
0: 哦，
1: 他什么都会，
0: 哇，
1: 啊，乐器啊，编曲啊，嗯、唱歌啊，写歌，
0: 嗯，
1: 都会，
0: 嗯，
1: 然后我很少有机会被人家配唱，
0: 对，
1: 那最早的时候，当然最大最大。学习最多是我的老师李复兴老师、
0: 嗯、
1: 黄建文老师、
0: 嗯嗯嗯、
1: 那他们教育我非常多，
0: 对，
1: 那但是接下来我自己在录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对方在跟我沟通的，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刚聊的，因为那个很不我、
0: 嗯、
1: 很不像我，其实我心里我的那个世界在抗拒，
0: 嗯嗯嗯，
1: 对，那所以很少很少的机会我配唱的时候是快乐的，
0: 是，
1: 对，被配唱的时候、
0: 嗯、
1: 那 Lisa 的话是因为她也是比较 open mind 的人，
0: 嗯嗯嗯，
1: 然后一方面这是一首英文歌，然后她知道我在母语的部分我非常需要协助，
0: 是，
1: 那我这个 open mind 也让我比较放松，是我相信我在讲我的故事的时候、嗯、这个空间它是会给我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那天的印象，对啊，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尽量像是跳到水游泳池里面就钻到水里面、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跟他练过一次歌进录音室之前、
0: 嗯
1: 我练的那天听他在解释这个歌词讲的，我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个歌好像是为我的目前的一个阶段写的，
0: 哦，
1: 对对对、
0: 欸、你看又来了哈，
1: 嗯，
0: 都会在某个时候就会有歌来找你的感觉，
1: 对、嗯、所以就很珍惜，
0: 对，
1: 然后很谢谢、
0: 嗯、
1: 我记得我跟他录音的时候、嗯、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多久、啊、十几年前他刚回来、
0: 嗯、
1: 然后他的英文很好，但是他对中文的理解比较直接、
0: 嗯、
1: 比较白话、
0: 嗯、
1: 那我也是开始啊，潜台词啊，线条还是什么，把那个英文和中文的区别、
0: 嗯、
1: 让他知道，
0: 对，
1: 然后当然也要让他把对于英文歌的那个熟悉的律动放到中文的诠释里面、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碰到他在录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可以聊的好像是聊天可以聊得很开心的那种，
0: 是是是是
1: 那种过程、嗯、对，
0: 很棒的一个经验了，
1: 很棒的经验。
0: 曾经你是他老师，但后来他也算是你的某种程度的老师。
1: 而且我可以真心跟他说谢谢老师，虽然我们两个都就是他就会觉得啊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0: 是，
1: 对，
0: 就是碰到合拍的人一起玩音乐，
1: 嗯，
0: 我觉得爵士乐很需要这件事情
1: 啊，对，
0: 因为你不能够太多语言去描写，就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呼吸，一个眼神、哦、啊，就要可以一起玩音乐，
1: 然后不要什么老师，
0: 对，
1: 这个。对，没有那个辈分、啊、不然你怎么可能很放松的在那个世界里、
0: 嗯、是、嗯、
1: 那个什么遨游嘛、
0: 嗯嗯、
1: 对对。
0: 今天岛屿即兴希望我们的古浩老师好好、欸、我们的浩哥讲的也很开心了、欸、
1: 开心开心，
0: 他重新回溯了一些他青春时候的记忆，
1: 走马灯，
0: 对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还是要操练一下我们这个记忆的一个能耐、
1: 啊、
0: 但是刚刚有谈到了一个部分，
1: 嗯，
0: 大家不要误会哦， 我们这么喜欢爵士乐，不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孤独，
1: 嗯，
0: 就是那个孤单跟孤独不太一样，就是
1: 对。
0: 他孤单，你有时候没有什么不好，你安安静静其实蛮好、嗯、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爵士乐是大家一起玩的，是很热情，是很欢快的。像国浩老师有跟台北爵士大乐队一起玩音乐吗？
1: 对对，好有、嗯、还有古巴、嗯、古巴大乐队，
0: 古巴大乐队吧。那今天我们最后要来谈一个作品，是你过去这一年来跟他们参与了几次的演出，而且是一票人一起，而且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
1: 嗯，
0: 这个团你听很久了，没想到他们有一天突然说要做爵士乐、嗯、然后也邀请你一起去合作。
1: 嗯，
0: 这是佳音 Love 里面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的一个合唱团、
1: 啊、是是是，天韵
0: 合唱团。对对对，在这几年他们突然有一天说哎，他们想要做爵士乐。
1: 嗯，
0: 其实早期的天韵有蛮多爵士乐的演奏专辑或是英文的诗歌，
1: 对，
0: 但是中文的或是自己创作的福音诗歌爵士乐的专辑则这次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尝试了、
1: 哦、对， 以爵士为主轴的，
0: 对，然后又是中文的诗歌、哦、是他们第一次尝试。
1: 嗯，
0: 所以我知道国浩老师你在过去跟他们参与了两次的一个演出嘛，
1: 对，
0: 哎，说说你的感想是什么。嗯，
1: 我的感想，
0: 因为就是现场已经变成一个敬拜特会了、嗯、你知道吗？
1: 哦对，的确。
0: 嗯，
1: 哦，这个东西刚开始我的确在找说我站在台上我到底是
0: 什么样的一个敬拜者还是一个 sinner。
1: 对
0: 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很舒服的就是、
0: 嗯、
1: 因为我也相信我人生的这些经历都是上帝给我的、啊
0: 嗯、对，
1: 包括、我喜欢国语老歌、
0: 嗯、
1: 然后我投身到流行音乐，然后我碰到一群爵士乐手，我开始玩爵士、
0: 嗯、
1: 因为就是音乐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很感恩的礼物，它是我很棒很棒的一个生命中的伙伴。
0: 对，
1: 那我用它来感谢我的创造物主，这个一点都不违和。
0: 是的，
1: 我觉得反而
0: 再自然也不过的事。
1: 对，我反而要克服的东西是你站在台上你能不能够像大卫，你能不能够这么的不在乎自己
0: 啊
1: 我这样唱好吗？哎，我在唱诗歌呀，我怎么用这种爵士？哎，我怎么还即兴啊？
0: 嗯，
1: 这些在那个当下，
0: 嗯，
1: 因为爵士乐就是真实，你每一个当下，你一旦有这个东西跳出来，我就仿佛在说谎。
0: 嗯嗯，
1: 那我怎么样能够真心的享受？因为我每一分的享受就是我的感谢
0: 呀。
1: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我那两场，尤其第一场，就是确立了我要这么做的那个心情。
0: 是，
1: 那我觉得两次我都蛮享受。
0: 是，
1: 对，
0: 也觉得天韵真的是我们很佩服的团队，对不对？他们愿意去尝试新的。
1: 因为我们刚在讲说那些国外乐手影响台湾的音乐非常深，天韵也包括，
0: 对， 对， 对，
1: 很多很多经典的，乐手老师、大师
0: 是
1: 他们曾经都在天韵里面，
0: 是，
1: 对对对，
0: 我们要为天韵继续的加油打气。
1: 对，
0: 因为真的我们华人的福音诗歌也需要有一些新的气象。
1: 对，
0: 那很开心天韵在过去这两年制作了一张叫做我想的世界，以爵士乐作为基本的基调的这张福音诗歌的创作专辑，而且推出之后呢还获得了全球音乐奖的一些奖项肯定哦，
1: 对，
0: 相当了不起。最后我们就来推荐一下这个专辑的同名歌曲。
1: 好，
0: 我想的
1: 世界。
0: 世界，
1: 我想的自由。
0: 我想的
1: 自由。
0: 我想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玩的音乐。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曲我想的自由来自于天韵合唱团。今天很感谢我的好朋友在我的朋友的底气之下来跟我们分享他所喜欢的爵士乐。
1: 谢谢你唤醒我的记忆。
0: 谢谢国浩老师。
1: 谢谢，谢谢卡芬芳，谢谢大家，拜拜。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仅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达35、36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提醒民众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秋与教师节四天连假在下周登场，交通部指出，中秋连假国道将实施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匝道移控及开放路肩等措施，并采单一费率，每天凌晨0点到5点全线暂停收费。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中秋节与教师节串联，共有四天连假，预期将有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交通部已经进行整体疏运规划，加强运能准备，强化风险管控与对策运用，并且备妥运具、联防备援机制等，让国人出入都平安。劳动部昨天预告将修正劳工请假规则，自10月开始，婚假将从8天延长到14天。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表示，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的劳工，如果原本婚假还没请完，也还在婚假请求期限之内，总天数自动升级为14天。不过，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发言人李廷欣肯定婚假增加，但他认为，若想拉抬结婚率、提高生育率，必须要解决工时过长、房价过高的问题。婚假跟结婚意愿的因果关系不强，顶多加速原本就论及婚假的伴侣加速登记。我国中药材8到9成仰赖国外进口，并以中国为主要来源地。不过今年药品韧性备受讨论。卫福部新任中医药司长黄宜嘉指出，未来将国药国种，已经和教育部谈妥。目前明道大学校地已经拍板由卫福部接手，进行法律程序当中。待预算编列到位，就会逐步启动打造中医药园区，建立药材种植标准化流程，并将技术移转到各县市，盼望借此发展中药韧性。为了响应国际无车日，台北市交通局今年首度和新北市携手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邀请市民在无车日让爱车休息一天，改搭公共运输、步行或骑乘自行车，从一天不同的移动选择开始，体验更轻松的城市生活。交通局综合规划科长黄家表示，公车车厢外张贴免费搭乘告示牌，民众上车之后不需刷卡投币，公车刷卡机将上锁，即便民众误扣卡也不会扣款。民众也可以透过双北 AI 公车站长规划搭车路线，抵达目的地后搭配步行或 U-Bike， 以多元绿色运具完成旅程。星光三月今年7月接手台北车站商场，星光三月执行副总经理吴新昌表示，台北车站商场目前正在进行营运调整，微风经营台北车站商场去年业绩约新台币29亿元，星光三月接手之后，希望未来业绩表现能够比微风更好。而谈到改装规划，他表示，台北车站目前没有电梯可以直接从地下一楼抵达二楼，对于携带行李的旅客比较方便，因此规划会增设电梯。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囝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

陪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但可以改变人生观哦。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再说一次，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但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把内裤埋进土里，竟然可以看出土地健不健康。瑞士一项大型公民科学实验找来了1000名的志愿者，在全国约1000个地点埋下超过2000条棉质内裤，经过2个月以后再挖出来观察分析程度，结果发现私人花园里的内裤分解最快，草坪则是最慢。研究团队也借此绘制土壤生物活动的资料，发现土地利用方式是影响土壤生物活动的重要因素。根据苏黎世大学研究报道，这项计划由苏黎世大学和瑞士联邦农业研究中心在2021年共同启动，1000名志愿者依照统一的方式，在瑞士各地埋下超过2000条棉质内裤跟1.2个茶包，2个月后再挖出来拍照，并连同土壤样本送回实验室分析。研究团队发现，棉质内裤的分解速度可以反映土壤生物活动。土壤中的微生物、真菌和其他生物越活跃，棉质材料被分解得越快，因此一条被吃得较严重的内裤就能够提供土壤生物活动程度的线索。分析结果指出，土地利用方式是影响内裤分解速度最重要的因素，私人花园里的内裤分解最快。研究人员发现，当地有机物质含量是最高的，提供蚯蚓、真菌和细菌等生物良好的生存环境，而草坪土壤生物活动最低，农田和草地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内裤分解越快，也不代表土壤一定越健康。研究人员说，快速分解通常代表土壤肥力跟养分供应良好，但在森林等接近自然状态的环境，过高的养分可能反映自然平衡受到干扰。如果花园里的分解速度异常快速，也可能代表养分过剩，要进一步的检视是否要减少施肥。研究团队提出内裤指数概念，希望利用肉眼就能够观察的分解程度，让复杂的土壤活动变得更容易理解。研究结果仅刊登在专业期刊，团队认为这种简单又直观的方法不仅适合公民科学，也能够提升大众对土壤健康和保护土地的关注。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你吃橘子的时候会把果肉上细细的白丝剥得一干二净吗？研究发现，那些被嫌弃的白丝其实是价值连城的燃脂精华，不只能够让脂肪细胞缩水，还可以帮助你校正生理时钟哦。橘子果肉上被许多人嫌弃的橘子白丝，医学学名叫橘络。橘络藏着一种强效的黄酮类化合物，称为穿陈皮素。这种精华成分在白丝的浓度高得吓人，远远超过果肉本身的含量哦。根据科学研究，让吃下高脂饮食的小老鼠补充穿陈皮素，结果发现它们体内核心的生理时钟基因竟然被重新活化。这代表吃橘子连着丝一起吃，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节律，让工作状态更有精神哦。穿陈皮素对减脂有极大的贡献，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补充这个成分在特定细胞指标当中，脂质堆积竟然下降了40%。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是单纯的搬走脂肪，而是直接活化体内最重要的燃脂酵素，也就是 ATGL 脂肪甘油三酯脂肪酶。实验当中，即使小老鼠维持高油饮食，肚子上的白色脂肪总重量不仅变轻，而且连单颗脂肪细胞都被挤干而缩小。这对于大鱼大肉以后想要重建身材的人来说，无疑是代谢上的救命稻草哦。不过穿陈皮素要发挥威力，还需要一个地下加工厂的协助哦。因为穿陈皮素必须靠肠道里的好菌进行加工，转化成高活性的去甲基化代谢物才有效。如果肠道缺乏好菌，这些精华就只是进去又出来，完全没有被吸收哦。为了让精华发挥100%的战力，建议你吃橘子丝的时候要多养好菌，可以搭配豆类、绿香蕉、青木瓜、冰心地瓜等食物。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提炼出抗发炎代谢的精华，让身体在大餐之后还可以进行健康重建哦。不要再把最值钱的精华当垃圾丢了。我们的肝脏、脂肪和肠道菌都需要这一层白丝的护持。从今天开始吃橘子，请抛弃剥掉白丝的强迫症，要连着这个白丝，也就是橘络，大口咬下去。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当家长发现孩子白天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出现学习适应困难，通常会先从个性、教养或学习状况寻找原因哦。但问题有可能藏在晚上的睡眠里哦。在新竹，有名四岁的孩子长期明显打鼾，睡眠不安稳，白天也有注意力跟学习适应方面的困扰。医师评估发现孩子的扁桃腺和腺样体明显肥大，睡眠容易造成上呼吸道阻塞。在接受双侧扁桃腺和腺样体切除手术之后，孩子夜间呼吸就变得比较平顺了，睡眠也比过去安稳，孩子白天的精神和上课的状况也有所改善了。不少家长以为孩子睡觉打呼打鼾代表睡得熟，其实持续或频繁的打鼾可能是上呼吸道阻塞的警讯。儿童睡眠呼吸障碍不仅仅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品质，也可能进一步的影响白天的精神、注意力、情绪和学习的表现哦。儿童睡眠呼吸障碍不只是表现在打鼾，白天的症状也会和成人有所不同。孩子睡不好未必会明显嗜睡，反而呢，可能出现的是注意力不集中、活动量增加、情绪起伏大或学习适应困难等等，有时候容易被误认为只是个性、行为或教养问题，而忽略了夜间的睡眠和呼吸状况啊。家长平时可以多多留意孩子打鼾的频率，并观察是不是出现了持续或频繁打鼾，睡眠中出现了呼吸暂停之后突然喘气、呼吸费力或经常张口呼吸，或睡眠里反复的翻动容易惊醒，难以平躺安睡，或经常变换睡姿，早上起来头痛、精神不好，白天注意力、情绪或学习表现都明显出现变化。如果孩子持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建议你先到耳鼻喉科接受评估，厘清是不是有扁桃腺、腺样体肥大或其他影响呼吸和睡眠的原因，再依照孩子的年龄、症状及阻塞的程度选择适合的处理方式，帮助孩子呼吸更顺畅、睡得更安稳，白天也能够更有精神。

0: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1: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2: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0: 健康重要的提醒，
1: 健康最新的资讯，
0: 全在生活好健康。
3: 生活好健康，普遍大家都知道要定期洗牙，但是不少人害怕洗牙过程里是这个牙龈会感到酸痛甚至流血，常常误会洗牙就是利用高压水柱清洗啊，又或许有人以为在家里自备冲牙机就可以不用到诊所洗牙，其实不然哦。牙医师说，洗牙的全名叫做全口牙结石清除术。洗牙机的原理是用超音波机头快速震荡把牙结石震掉，因为快速震荡会产生高热，所以喷水的用意是在于降温，避免牙结石被震掉的同时你的牙齿也烧焦了。所以牙医诊所所使用的洗牙机是跟一般市售的洗牙机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洗牙机不能取代洗牙哦。洗牙是用超音波震荡原理清洁牙结石，所以洗牙是不会伤害到你的牙齿，但是有一些洗完牙觉得牙缝间隙变大了，牙齿变小颗了，这是因为洗牙把牙缝里的牙结石震掉，所以洗完牙以后才会觉得牙缝变开，并不是因为牙齿被洗牙机头磨小了。由于洗牙机不会伤害牙齿，当然也不会伤害牙龈，洗牙的时候牙龈会痛会出血，这代表牙龈正在发炎，只要牙龈是健康的，洗牙是不太会有感觉，也不太会流血。所以牙医师建议要保持牙龈健康，除了半年定期洗牙之外，平常三餐饭后和睡前记得要刷牙和使用牙线哦。而至于洗牙可不可以让牙齿变白呢？洗牙跟洗车是不一样的哦，洗牙的目的是清除口腔内堆积的牙结石，所以洗完牙以后牙齿并不会像车子洗完一样变亮哦。牙齿上的色素沉淀像茶渍、咖啡渍、烟垢，这都不在洗牙的清洁范围里哦。如果想要清除这些脏污，需要的是牙齿的美白疗程，而不是洗牙哦。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延续传承的这一个主题。今天要和你介绍的是黑人女性福音双人组的传奇，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Rosetta Tharpe 她是一位美国歌手，同时也是吉他手。她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走红的。那她的作品最独特的特色呢，就是她是用电吉他去做演奏。因为在当时，其实大部分的福音音乐啊，都是用钢琴来做伴奏，可是她却很特别的是用电吉他来演奏。所以 Rosetta 她的音乐呢，其实在当时的年代也被许多教会界的人抨击，说她在演唱演奏的是魔鬼的音乐，并不是教会的音乐，因为过去比较保守，没办法接受这一种模式嘛。不过呢，因为他还是非常的会弹吉他，他的演奏技巧也对1960年代的英国蓝调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 Rosetta 他也被誉为是灵魂乐的鼻祖和摇滚乐教母。那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歌曲叫做 Up Above My Head， 这首歌发行在1947年，在那个圣乐和世俗音乐划清界限的年代，他竟然一路冲上了 Billboard 的 R&B 榜前十名。而当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一首歌呢，就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 最招牌的特色，就是呼应对唱。 Rosetta 的歌声呢是很高亢又带着一点烟嗓，那 Mari 她的歌声则是女低音，可是又具有很强大的包容力，所以两个人的合唱呢就有那种很和谐的感觉。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器乐的精彩对话，因为 Rosetta 她是弹电吉他的嘛，那 Mari呢他是弹钢琴的，所以这种很强烈的节奏感会让你听了不自觉的就跟着摇摆。不晓得你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的身体有没有跟着在晃动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另一首爆红经典作品 Didn't It Rain。

你所听到的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Didn't It Rain。 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就彻底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她的吉他演奏技巧，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也很难以想象在当时这个年代她是怎么样去突破传统教会的包袱而选择用吉他来做演奏的，我觉得相当的佩服。那这首 Didn't It Rain 在讲什么呢？它是改编自圣经当中挪亚方舟的故事。 Rosetta Tharpe 它在歌曲中展现出那种切分音的吉他，就像是雷电交加的情境，而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声线也不断的在交替演唱，就如同雨水狂下40天那样子的激烈。而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节奏还有呼应对唱当中，似乎就能够听见黑人福音音乐最震撼人心最原始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就继续的介绍 Rosetta Tharpe。 大约在1921年，6岁的 Rosetta 就开始跟着他的母亲加入了一个巡回福音布道团，并且成为一名固定的表演者。在当时他也被誉为是能歌善舞的奇迹，他陪伴母亲在美国南部各地演出，形式呢也就融合了布道和福音音乐会。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 Rosetta Tharpe 和他的母亲就定居在芝加哥，并且也在罗伯兹圣殿神召会去举办宗教音乐会，那偶尔呢也会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教会的大会。也因为 Rosetta 她小小年纪就跟随母亲前往各地演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孩都会称她为音乐神童。渐渐的 Rosetta Tharpe 这个名字也在教会界出了名，因为在那一个黑人女吉他手寥寥无几的年代， Rosetta 的存在就非常的引人注目。到了1938年，当时23岁的 Rosetta 就首次的录制唱片，发行了首批福音歌曲，像是 Rock Me, That's All, My Man and I, 还有 The Lonesome Road。 一经发行就迅速走红，使 Rosetta Tharpe 一夜成名，成为最早获得商业成功的福音歌手之一。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放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Beams of Heaven， Rosetta 她负责主唱，那 Mary Knight 她一样就是负责后方的和声。那这首歌曲呢，是不同于前面两首的狂放，呈现出的是两个人极度内敛的情感。我们可以再次的去体会 Mary 的和声和 Rosetta 的那种蓝调烟嗓融合起来的声音是如此的美妙。那么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首 Beams of Heaven。

Beams of Heaven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 Mary Knight 她的钢琴好像稍微突出了那么一点，那也是很蓝调的感觉，听了也是很慵懒，可是却又充满着生命力，因为两位歌手的声音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吸引人。那前面呢介绍了 Rosetta Tharpe， 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Mary Knight 吧。Mary Knight 她是出生于1920年，那她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摇滚乐重镇之一纽泽西州。Mary Knight 的歌声不同于许多黑人福音主唱，偏向爆发型的呼喊的那种唱法。她的歌声虽然低，可是却圆润，而且很温暖，充满控制力。她的和声音准也是非常的精准，好像就有一种古典圣乐般的那一种庄严感觉。所以 Mary Knight 她很特别，因为她既能够掌握传统福音音乐的那一种很虔诚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在快节奏的作品当中弹奏出很稳健、节奏很稳定的节奏钢琴、蓝调钢琴，呈现出她非常好的律动感。所以我觉得在 Mary Knight 的身上好像也是一种冲突耶，因为她的歌声是传统教会的庄严，可是她手所弹的却是比较现代的蓝调，蛮佩服的，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咯。如果说上一首 Beams of Life 是展现了两个人和声的纯净的话，那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 Precious Memories 则是这两位歌手将蓝调与信仰完美融合的一种作品。 Rosetta 所弹奏的电吉他就带着浓浓的蓝调风味，那 Mary 的演唱跟钢琴呢，却注入了一个像是教堂般的宁静还有平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 Precious Memories。

Precious Memories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是纯乐器的演奏，就可以听见 Rosetta Tharpe 的电吉他还有 Mary Knight 的钢琴，很像在相互应和一样。虽然说在那一段演奏当中好像 Rosetta 的吉他比较突出，但是我觉得呢 Mary Knight 他的钢琴垫在后面就有一种包围住他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演奏的地方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哦。那讲了这么多两个人各自的故事，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甚至成为音乐伙伴的呢？这就要讲到1946年了。1946年 Mary Knight 他为 Heaven 唱片录制了他自己的第一张，那在1946年 Mary Knight 为一间唱片公司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当时的他是一个四重唱的成员，这个四重唱组合叫做日落四重唱。那不久之后呢 Rosetta Tharpe 就在哈林区的金门礼堂观看了他的演出，当时 Mary Knight 是和 Mahalia Jackson 同台演出，而 Rosetta Tharpe 在当下听到 Mary Knight 的女低音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就邀请了 Mary Knight 加入他的巡回演出。而1946年的这段相遇呢，也就开启了他们在几年间横扫全美唱片榜单的黄金双人组传奇。他们一个是狂野的蓝调，一个是典雅优雅的。他们一个是狂野蓝调，一个是典雅优雅的音乐，一个是典雅的音乐风格，一个弹着电吉他，一个敲着节奏钢琴。所以这样子的组合真的在当时就风靡了全美国。可是就在这个事业最巅峰的时刻，到了1949年，命运却给了 Mary Knight 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家中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当中就夺走了他的两个幼小孩子。在这场变故呢，几乎是摧毁了 Mary Knight， 而当时的 Rosetta 就毫不犹豫地陪在他的身边，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伤痛。那这份音乐伙伴的感情就延伸到了生命的交情，让他们即使后来选择各自发展，也维持了一辈子的深厚情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My Journey to the Sky。这首歌就像是一趟安静的旅程，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待会儿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听一下。Rosetta 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很狂野的吉他，只是用非常淳朴的唱腔来向你诉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说什么？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首《My Journey to the Sky》。

My Journey to the Sky 这首歌曲在唱的就是当我抵达天国，我心中只有一件渴望，那就是见到耶稣和他的荣耀。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可以听到 Rosetta Tharpe 那个很高亢的嗓音，同时 Mary Knight 她的声音，她的低音就很温柔的包围住她高亢的嗓音。我觉得这对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也难怪在当时真的可以横扫全美的歌曲排行榜，因为两个人的歌声差异有一点大，但是合在一起却又是那么的和谐。我觉得就也很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命，我们都说弟兄姐妹是肢体嘛，每一个人的性格差异都非常的大，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外向，那有的呢可能相当内向，有的呢可能说话比较大声，有的呢可能说话就是小小声轻声细语的，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都可以合而为一。就像这首歌曲，就像 Mary Knight 和 Rosetta Tharpe 一样，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两个人合而为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那继续来讲到这两位歌手的音乐生涯，其实他们出名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仅仅就三年而已，因为到了1949年，他们的人气突然下滑。 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开始超越 Rosetta Tharpe， 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的存在在教会界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人物，她拿着电吉他唱着圣乐，被许多传统教会给唾弃。之前新闻有介绍 Rosetta Tharpe 和 Mahalia Jackson 两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极端，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是把福音带进夜总会，带进一些深色场所，那 Mahalia Jackson 就是在教堂里面唱圣乐，那两个人呢都是用歌曲来宣扬主的福音，但是两个人的风评却是天差地远。那也因此呢， Rosetta 和 Mary 两个人的组合到了三年之后就快速的下降，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音乐。那除了 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超越 Rosetta Tharpe 之外， Mary Knight 她开始希望可以以个人歌手的身份进军到流行乐坛，所以大概在1951年她就离开了 Rosetta 开始单飞，并且也自己组建了另外一个组合。那至于 Rosetta 呢，她则是和暮光歌手合唱团另外成立了 Rosetta 合唱团，两个人呢就各奔东西，但是两个人的友谊依然存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下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很传统的黑人灵歌，叫做 You Gotta Mov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颂。这是一个在美国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组合之一。他们两人呢，一个是狂野的电吉他，一个是很具有节奏感的钢琴，一个是高亢的呼喊歌声，那另外一个则是很精准且温柔的女低音。两个人的合作也就建立起了后世福音双人组合想要模仿的一种架构。在1940年代，前面有提到圣乐和世俗的音乐有着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呢是你碰都不能碰的。但是 Rosetta 和 Mary 的组合就做到了几件事情，像是他们打入了主流的 R&B 排行榜，他们所发行的单曲，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Up Above My Head， 直接进入 Billboard 黑人流行音乐榜的前十名，让福音音乐可以走出教会，进入广播电台和一般大众的唱片机里面。此外，他们也带领了摇滚乐前身的一个节奏，他们将密西西比蓝调的切分音、电吉他的扫弦还有福音节奏结合起来，直接影响到后来1950年代摇滚乐还有节奏蓝调。也因此 Rosetta 就被大家称为是摇滚乐教母，因为他在摇滚乐的贡献真的相当的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 Was Healed。

今天这一集提到了摇滚乐教母 Rosetta Tharpe， 就不得不提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在1940年代，电吉他被视为世俗甚至带有魔鬼色彩的乐器，而且几乎都是男性的爵士蓝调乐手的专利。但是 Rosetta Tharpe 她却打破了这个限制，她就是要拿着电吉他站在夜总会里面唱着福音音乐。而 Rosetta 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美国本土，因为在1964年她参加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出，这个演出叫做 American Folk Blues and Gospel Caravan， 这是一场欧洲巡演，他前往到欧洲进行演出，当中特别有一场是在曼彻斯特的废弃车站，他站在曼彻斯特一座废弃车站的月台上面，穿着大衣，并且当时还下着大雨，他就站在雨中弹着电吉他，这样子的画面被电视台在全国直播。而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或是在现场观看这场演出的人呢，就包括了年轻的 The Beatles。 Rosetta 的表现也就启蒙了整个英国的摇滚乐手，甚至是推动了60年代英国摇滚乐的大爆发。所以 Rosetta 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虽然她在美国的教会界真的是被骂到不行，但是她没有放弃，她仍然是到许多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她认为那些地方才真正是有失丧的灵魂，才真正的非常需要福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是由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在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双人组合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他们的存在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这好绕口哦，因为他们是用当时教会非常不认可的电吉他、节奏蓝调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是魔鬼、是世俗的，但是他们依然用这样子的曲风、这样子的音乐去影响着每一个听见他们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到了现代啊，我们仍然听见福音音乐有非常非常多样的形式，已经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圣乐了，甚至到现在有敬拜赞美、整个乐团的演出，还有饶舌等等的。虽然说音乐形式可能会因着你的个人喜好而接受度不太一样，但心宇自己认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只要你是出于神的，只要你所唱的不是在高举自己，而是在高举神，这样子的内容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而在现代呢，真的音乐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福音音乐都有。我认为这也是身在现代的我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以听见不同形式的音乐。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赞美神，这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不管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得着那个从神而来的喜悦还有力量哦。那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嘉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嘉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嘉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嘉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嘉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和西底家，西底家遇到了那么大的一个困难，整个那个世代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困难，而神通过耶利米去向他说真话，说诚实话，说重话。而接下来呢，西底家要怎么回应呢？西底家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他其实是不听的，他是不听，他相不相信？我相信他心中知道耶利米讲的是对的，但是他不想听，因为他有很多他的考量。其实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圣经上讲的很有道理，可是运用在我的生活上，我有其他的考量。西底家有其他的一些考量，所以他并没有照着耶利米所说的去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觉得耶利米这个人不能死，这个人应该是上帝的先知啊，那所以不能死，他保护他，所以呢，他就把他保护起来。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城被围困的时候，他就每天给他一个饼。我想在那个时候城被围困了一段时间之后，粮食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短缺的，而在那个时候王特别每天都给他一个饼，让他不会被饿死掉。可能那个时候在城里面很多人已经是很惨了，可是耶利米的命被保下来了。耶利米怎么看这件事呢？我靠着神的恩典，我去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结果呢，虽然王没有听我所讲的这些，可是神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想他应该觉得蛮感谢主的。至少我不是被关在很惨的境况之下，因为他跟王求说，你求你不要把我再弄到那边去，我会死在那里面的，会死在那个很危险的那个境况。所以他就被带出来，而且每天有一个饼给他吃。可是这样的日子维持多久呢？没有多久，接下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后又有一波的人起来攻击他，说他所说的那些话是让百姓手软，大家正在对抗敌人的时候，他讲那些话让大家害怕，王一定要打死他。王啊，求你将这人治死，还不只是关起来哦，是治死。他原来的情况是被关在一个很糟糕的境况之下，但是有机会被王提出来，虽然他说了很重的话，却跟王求说，请你不要让我把我再关回那个地方，我会死在那里的。王也答应了，然后他能够到一个比较好的境况。可是没有想到，没有过多久的时间，又有一个更大的风浪过来。这一波不只是把他丢回到那个监牢里面，这一波是要治死他。而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人应该怎么回应呢？是的，我们仍然相信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经验未必一帆风顺，但是真的主的恩典够用。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也正在面对这样的境况，一波一波的困难，好不容易稍微有一点疏解，还没有喘一口气，下一波浪又过来，结果把我打得更晕头转向。我求主帮助你，在此刻透过耶利米所走过的路，今天主对你说，孩子，你放心，耶利米的神也是你的神，施恩的手在他的身上，施恩的手照样在你的身上。回过头来紧紧抓住神，在他里面有路。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由中华恩感基督文化协会推出的恩感神剧《人子的故事：承担与受难》9月15日晚间在台中中山堂演出。近百名来自不同年龄、职业与背景的弟兄姐妹，以15幕戏剧、20首诗歌，从耶稣传道、教导与医治，演到被出卖、受审、背负十字架、死亡与复活。华语、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以及希伯来民谣也在近3小时的演出之中交错出现。中华恩感基督文化协会创办人游国雄牧师表示，人子的故事不是以大段旁白快速说完耶稣的一生，而是透过诗歌与剧情，让人更深地认识主耶稣的故事。如何让2000多年前的耶稣透过台湾人所熟悉的语言、旋律与文化重新被理解，一直是恩感神剧尝试的方向。本剧由台语诗歌开场，接着客语诗歌等展现出耶稣走向人群、面对骚动与质疑等剧情，接着以街头巷尾、认爱等诗歌来描述耶稣走过试探、教导、医病的段落。第8幕，耶稣为门徒洗脚，随后被出卖、遭逮捕以及受审，然后进入了十架道路的2段耶稣十架七言，由哈尤游道以7种原住民族语来创作，唱出耶稣受鞭打、背负十字架以及钉十字架的场景。第14幕，耶稣受死与埋葬。第15幕，复活会门徒。最后以同心圆以及希伯来民谣平安结尾，并且阐述死亡不是最后一句话，为观众带来盼望。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艺人 PLG 直男副会长黑人陈建州15日经传急性心肌梗塞，经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施行心导管手术，成功打通了阻塞高达90%的冠状动脉，并且置放支架之后已经脱离了险境，转入普通病房。走过生死交关的陈建州昨天在社群平台发出长文报平安，直言这是上帝对他的自身管理敲响的一句警钟。他在文中说，当时在球场突感后背剧痛，胸口如大石压迫般喘不过气，起初以为只是太累了，就先前往中山医院检查，不料因为心电图显示数值高度的危险，立刻将他转院到台大。台大急诊团队则以大约90分钟的惊人效率迅速完成心导管支架手术，成功的挽回生命。文中陈建州自认不烟不酒，体能如铁人一般，却在推展直男的置业6年来，长期每天只睡3到4小时，让过劳与睡眠不足成了侵蚀心血管的隐形杀手。走过生死交关的陈建州以自身为例，拜托大家3件事，请把疲劳当一回事，会累就是表示身体在求救。第2，要认得心肌梗塞的症状，胸口闷痛，会痛到左肩、下巴、脖子、后背，伴随冒冷汗、恶心、气喘。如果超过15分钟没有恢复，就得立刻打119，晚1分钟心肌就会多死1分。第3， 当睡觉把睡觉当成最重要的工作，最好是排进行事历。40岁以上要每年做健检，每天睡满6到8小时，这不是偷懒，是在保养你的心脏。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要来开讲啦，
1: 爱我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情好朋友，一听我来视察大嘴鼓哦。
1: 人生路唔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学来错，绕墙你视察大嘴鼓。
3: 欢迎好朋友又一摆来到您学来错，要在对面哦。今天绕墙满人来走行哦。今天的爱你个节目哦，绕墙的是王伟杰，这故事动精彩哟、哦！呀哈，印度莎莎来认识伟杰，伟杰好，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伟杰。
3: 嘿，伟杰，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4: 蛮久的，蛮长一段时间了。
3: 可是我们的认识呢，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哦，还经由你的亲人来认识这个小伙子哦。确实，第一印象就是你好好哦，好愿意去帮助人，尤其帮助叔叔，确实是不容易哦。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可以啦，帮助一次两次没问题。但是我们去看到伟杰，你帮助叔叔来到、表演场合，而且任何他需要的东西马上奉上、哦、我觉得这是你今年累月的习惯、也是可能整个家对叔叔的支持、哦、好，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邀请伟杰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英雄哦 Kiss 啊，那是说天书陪你一百两百，可能咪讲啊，冇问题啦。那系讲一年、两年、三年都呀哈，你滴么？哇，32年哦！按看到几来天书嘅慢书哦，都系按亚只慢书模仿片，模仿片都嘛该深度咯。好呀哈，按到年岁好，加个慢书。现在是王其南，可能好唱歌的人不知道，他都会唱歌的哦，虽然说他没风片，不过他唱歌的不能动感动哦。大家认识你的叔叔，他是最小的叔叔嘛、所以王其南是很会唱歌，而且每次唱歌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哦。小时候哦，你就是在家里看到叔叔不方便、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对叔叔的印象吗？
4: 三不五时就在练歌这样子，小时候就觉得为什么叔叔长这样，对，那是发生了什么事。长大之后就比较知道说啊，叔叔是因为在阿妈的肚子里面就知道是畸形儿，那阿妈就想说也是自己的一块心头肉，那就是把他生下来，他的人生就是一切都是从不方便开始，对，就让他自己出来磨练这样子。那我们周遭人看到他不方便，也是尽可能的能帮助他就是帮助他。
3: 还记得你小时候放学回来就第一个进房间看叔叔吗？还是说妈妈在忙，一定是在忙叔叔？
4: 叔叔那时候有人在轮流照顾，这样还不算我很多的帮助他这样子。
3: 哇，古早很看到啊，给其难参种的程度啊，其实哦、啊，还比爱比动到参种朋友很下毛风片哦。大家的毛爱吃饭，一定用到熟。每个给其难家的熟，是向后弯，还有家的脚没是动从跪下来哦，家脚魔法都蹭吃。你看到哦，这才是动猫奉片哦。我们知道叔叔的残障的一个程度哦，事实上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吃饭，甚至没办法去上厕所，
4: 是
3: 好，可能都需要一些家人的帮忙哦。现在当然他自己有自己的方法哦，比方他可以用膝盖走路，跪着走路，然后呢，他的手没办法动。可是他可以用盘子放在桌子旁边，然后用嘴巴去吃东西，
4: 是
3: 啊，所以这也是这个长年累月他自己想出的一些方法啊、哦。
4: 是，
3: 不过我们相信，就是叔叔其实在这个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你们是他的晚辈，大家都很愿意帮忙哦。可是这么多人也相信，相对的，如果没有轮值到的话，可能大家也会闪开了哈、有自己的事情在忙碌。可是我们知道，你和弟弟两个人现在反而是比较固定在帮助叔叔的。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分工呢？
4: 在家里的话，弟弟来照顾，那出门在外的话，就是我来照顾叔叔，带就是开着车带他到处去走走这样子。对，
3: 去工作。
4: 对，去工作、
3: 去唱歌，
4: 去唱歌，去吃饭啊、有的没有这样子。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照顾家人，是妈妈爸爸的规定呢，还是你自己在看到整个的环境，这好像就是由你来做这件事，你已经习惯了？
4: 其实小时候一定算是被有点强制，但做久了，叔叔也习惯某个人做之后，我们会一直比较多机会去做，做久了就习惯了。对，虽然一定会有抱怨，但抱怨完还是要做
3: 呀。我相信这可能对于年轻的你来说，确实有一些时间不属于你自己了，
4: 对，
3: 你必须去配合他。
4: 对，那时候的时间几乎都是要配合。对，
3: 那你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是哪一方面呢？
4: 我是学餐饮的。
3: 学餐饮？
4: 对。
3: 那你能够煮饭哦？
4: 还可以啦，小小的皮毛而已
3: 啊。所以你那时候没有想到说，哎，要去大饭店啊或餐厅啊来展现你自己的所学吗？
4: 没有没有，因为家里有一个小吃摊，然后那时候妈妈在顾，她就想说跟妈妈一起来维持这家店这样子。
3: 在跟妈妈一起做事，爸爸妈妈一起做之后，你现在是比较多时间在照顾叔叔吗？
4: 对，现在比较算比较全职，有点在照顾叔叔这样子。
3: 哇，古时候很看到啊，为这姐妹我用动动时间哦来照顾家的曼叔哦。不过我们相信哦，曼叔其实家没有啊某强用的表现哦。我们知道，其实你跟弟弟两个人在叔叔他去做街头艺人的时候，你们是要一起出去的哦，一起去帮忙。
4: 对，因为东西比较多。对啊，因为有个喇叭又有个推车，他的行动都要抱着他，然后到定点之后他才可以自己用膝盖慢慢的移动。如果一个人的话可以做，但是非常的繁琐，事情太多了，小事情太多了，会有点忙不过来，所以两个人的话可以互相照顾这样子。
3: 万一叔叔要上洗手间，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在附近有吗？
4: 是，
3: 所以你必须还要抱他去
4: 隐秘一点的地方。对，那如果要 大号之类的话，就是要想办法找厕所这样子。
3: 对，那我们的一些吃饭的行当又要放在那里，要人家照顾。
4: 对，就是要看管着。对，
3: 嗯，哇，古早两兄弟哦，都来照顾这个慢书哦。不过，哎，你每地哦，慢书重过一顿火烫哦。我们知道，其实奇楠他在做接义的时候，其实也是让很多人很感动哦。
4: 嗯、
3: 有没有让你看到印象深刻的画面呢？
4: 他之前有在虎口休息站演唱，
3: 固定的，
4: 固定的，那时候是固定、嗯。然后有一个住南部的一个大哥，当警察。都会特地这样子从南部上来听他唱个几首歌，然后就离开了。他的歌声是确实可以感动很多的人，或许心情低落的时候听听他的歌，真的算蛮疗愈心声的这样子。
3: 嗯，古时候 Andy 王奇楠，奇楠给唱过的哦，动都不能太个感动的哦。我想今天通过的时间对人生。对家的正反唱出来一个哦，啊，我相信也蛮是对唱到王奇楠唱歌的人有动到动到的鼓励哦。好，呀，先来唱一首是伟杰家的慢速王奇楠唱的歌诶，等下做个转到爱你的节目哦。

0: 经过十年慢速过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2: 欢迎好朋友又一百转到你的节目过，今天邀请的是王伟杰，伟杰来到你的节目来分享他吞家的慢书，是因为照顾慢书他曾有机会来认识参众朋友，也是每本他有机会来父母爱你的参众朋友很多很合台的人生的舞台哦。好，我想其实也因为奇楠让你有机会认识其他的身障朋友哦。好，当然也包括我了哈，还包括就是混障综艺团哦。哇，我们知道其实现在你也在混障综艺团里面任职哦，所以也帮助了很多身障朋友有机会有个表演的舞台。当你愿意而且要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哇，不只照顾叔叔耶，还有更多身障的朋友。
3: 一开始刚接触到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但做了之后才发现这些技能好像在我从小就已经学会了，就觉得其实都是一点小事情啦，真的大家不方便的时候真的只是伸出一个援手可以帮助他们非常的非常的多。
2: 嗯，我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说，姐姐你可以自己上车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
3: 是
2: 因为啊，他慢速啊都是奇楠他还跟你有讲到他没魔法图是跟他体验哦，叔叔可以自己跪着慢慢走几步，是但是上车下车可能就要有人抱了， 对不 对，
3: 对，
2: 所以从他年轻稍微轻盈一点
3: 是
2: 到现在稍微稳重了，
3: 是
2: 所以你越抱越有点吃力了嘛？
3: 对对对，一定的一定的。
2: 尤其他又没办法用他的手来回抱着你，
3: 是
2: 比方说勾住你的脖子，
3: 是
2: 好，或者是用另外一只手抓你，
3: 是
2: 也都不行啊，
3: 都不行，
2: 做不到啊，这样反而更重。
3: 对，只能靠自己的手臂的力量把它盯着这样。
2: 那你有受伤过吗？
3: 是没有到受伤，但是有，因为不要抱着他，抱他是抱在胸前，那走路的话一定是没有办法看到地上。曾经有一次就是带他去做演出，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暗一点点的舞厅之类的，有些客人的脚就放在桌边，然后没有注意到就不小心害他就
2: 绊倒，
3: 绊倒，然后因为我要往前倾了，我知道叔叔如果往前倾会去伤到他，所以就有点侧身这样子倒下，然后还是不小心让他的手有点骨裂这样子。
2: 哦，哇，这也不是愿意的哦。
3: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这样试想哦，就前面抱一个人，你把手环抱，
3: 是，
2: 然后他真的就是很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看到前面的路，
3: 是。
2: 可能包括舞台上万一有绳子
3: 啊，
2: 或者是有线，
3: 是
2: 可能都会让你绊倒哦。
3: 是，
2: 故事哦，熊哦，照顾慢速都很辛苦哎呀，我照顾很一团人哦，都会混账综艺团都会讲，因为您给凑轮椅耶，因为您那拐行路哎，因为您看唔到哎，因为您烫唔到哎，哇，很多哦。

0: 因为对我来说，叔叔已经算是地狱的模式了。接触了混账的这些朋友之后，我觉得大家真的只是一点点点的不方便而已，没有这么的严重。其实大家能自己动手，都会自己想办法动手，是互相帮忙，互相帮忙减轻负担，这样其实没有到外人想的这么的难。
1: 嘿，俺都是想，哎呀，俺冇放偏，俺都呢，我照顾满意咯。其实啊，俺参众朋友自家都有自己的谋生之道，自家有自家嘅方式咯。都从俺那系讲，哎，看到有嘅扶手，我都做得自家送去。好，那系讲啊，是财冇放偏。哎，其实啊，每坐轮椅有两三年走的，同个撑起来没走的，安尼送去哈，各种方法都有啊，甚至还让你学个新招，好，就是轮椅向后拉，对不对？
0: 对，轮椅翘起来，然后往后拉，可以上楼梯这样子，
1: 一个人就可以，
0: 对，一个人就可以了。
1: 哎，其实啊，都会摸缝片哦，都会去想办法啦哈。我们说，这真的是没办法中一定会想到办法的。哎，你没看到哦？哎，伟杰，干你哎，你混账综艺团啊，没有天等许多动都摸穷用去提缝哦。哎，我们看到你跟着混账综艺团也去了很多的地方，对不对？
0: 对，我们去了蛮多的地方。对，都一些有可能是比较偏远的学校，或者是一些监狱，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地方这样子。
1: 到校园，跟到监狱，跟到不一样的地方，哎，其实真的都不同哎，面对的观众不同，甚至大家的心情也不同，可是好像在混账综艺团总是前台后台都打成一片哦，所以有没有也让你看到说混账综艺团大家，包括我们的团长，还有包括大家各司其职的一些表演哦，你有没有觉得说在这里面也有让你觉得蛮感动的地方呢？
0: 在我看来，真的是每一段每一段的表演都非常的感动，因为每一个人都付出了他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困难，慢慢的一一去克服。对，每一项表演真的都很难，那大家让我看到就是不放弃做就对了。
1: 甚至有时候你听一首他们在台上唱的歌，你在侧台反而也会容易感动
0: 哦，会，就被他们的故事，被他们的穿透力所感动到了。
1: 其实啊，每啥都有自家嘅生命嘅故事，哈，也都系通过一只梦想嘅舞台，做得去分享，以鼓励自家，咪鼓励朋友。我说，其实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不仅仅是鼓励自己，也鼓励了别人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混账综艺团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哦，甚至我们的团长刘明。他的残障程度跟你的叔叔也不遑多让啊，
0: 是，
1: 也是不方便啊。
0: 对，但是刘明老师他自己有办法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小东西，比如说拿个手机，或者是拿个调羹吃饭。但我的叔叔就是需要用手机的时候要帮他掏，那要吃饭的话就是要帮他把盘子放在桌上，然后找适合他的高度，然后让他可以低头下去吃饭这样子。
1: 说到手机啊，刚刚你说叔叔只要你把手机给他，那他怎么看？
0: 哦，他可以放在桌上，然后用那个手机的那个触控笔，他用嘴巴咬住触控笔，然后这样上下去滑手机。
1: 哦，用触控笔，嘴巴咬着，然后去上下去去做。
0: 对，
1: 所以他也可以用触控笔，然后去点他要写的字吗？
0: 对，
1: 还是他自己用说的呢？
0: 以前用点就是用打字的，就是用触控笔去按那个按键。那因为现在手机越来越方便了，它可以用语音功能去让它变成文字这样子，
1: 甚至现在可以视讯。
0: 对，
1: 所以他就可以跟他的朋友直接对谈了。对， 哇，真的，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0: 是
1: 我们的需要，就有人去改变，
0: 是
1: 就有人去进步，
0: 是
1: 哇，色彩乐工哦，恩康都，恩尼给奇南呀，圣番美也来也奉骗了哈，其实对动动生长朋友来讲哦，1000口呢哦，恩尼给团长刘明，他也

0: 是用他唯一剩下的那只手，
1: 是
0: 用他的右手可以写字，
1: 是
0: 好，以前我们说爬格子嘛，真的用手写一个字一个字啊、哦。可是后来我看他呢直接用念的、甚至直接说到那里还写说逗点然后再说一说句点，
1: 哎，
0: 这真的有逗点有句点，
1: 有、哦、
0: 不过也变成他要训练自己在脑中成了一篇文章，
1: 是
0: 啊、哦，所以这也是不容易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他呢，明明也是跟我们同一时间出发，为什么再回来还没到家，他的文章已经写完了
1: 、哦、是
0: 他的一些、今天的感动文啊、分享文都已经写好了，所以其实真的我们看到生长朋友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哦、尤其我想以前你如果比较少接触到生长朋友，你也很难想象他们也是在滑手机的时候会很快速的去聆听、欸、旁边的我们都听不太懂、欸哦嗯、
1: 听不懂、他们那个语速都加倍的很快，对啊，
0: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有自己生活的方式、哦、真的是不容易、哦、不过我觉得其实对你来说你的人生也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一些生长朋友当中，其实在过去你也曾经自己开车、
1: 是
0: 也曾经自己去送货，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接触当中其实你也蛮健谈的、哦、有时候也是要跟客人或者是很多接触到不同的人都有一些交流，
1: 嗯，对，都多少会需要用到对答这样，因为之前也做过业务啦，
0: 在售车，对不对？
1: 对，在卖二手车，对，然后就需要去讲一些大家比较喜欢听的话，
0: 有一些话术也要学习，
1: 对，还是加减要学习啦，对、
0: 那你喜欢吗？
1: 如果是可以真实的讲，是蛮喜欢的，但是现在的人真的都蛮喜欢听好听话的，对。
0: 所以要慢慢的学习人与人的交往，
1: 对，沟通这一方面真的还是要一直努力的去学习这样、
0: 所以在过去的一些工作经验对于你现在的服务其实有帮助、
1: 一定有帮助，因为以前做服务业然后又一直到做业务，其实每个工作看起来都不太一样，但是对生活上其实多多少少都一定还是会有帮助、多去尝试才会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0: 其实提到所谓的餐饮，好，你学餐饮，我的、姐夫他本身30岁、他才进行、从最简单的学徒开始做，后来他已经变成行政主厨、某大饭店行政主厨，还得到米其林啊、等等，我就觉得其实人生就是给自己一条路，从最基层慢慢慢慢的学习，
1: 是，
0: 然后终有让自己开花结果的一天哦。
1: 是，
0: 哇，其实啊，因看到也是才没很摸穷用的人生的好习哦。对于伟杰来讲哦，其实今年是没有遇到动到摸穷用的困难哦。好，等下因做个转到另一个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在追求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1: 人生哦，都是对爱你亲好的人，都是爱你不看的人哦，因为爱你想，因为希望做得啊来照顾家的。不过有时间哦，给外人哦，金弟哦，哈，金弟，哎，你上门个，哎，咪讲，哎呀，你了解我就好了，你难道不了解我吗？不过，哎，满英公一听我了解你哦，好，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常觉得你应该了解我，
2: 嗯，
1: 好，你怎么可以介意这样？我不是早就让你知道了吗？好，其实好多事情哦，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别人，
2: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我们也会遇到人生的一些困难，
2: 是
1: 甚至痛苦，
2: 啊，
1: 甚至走不过来，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也从里面去学习。
2: 是，
1: 哎，我们看这个常常笑脸的你哦，哎，你也遇到一个人生一个很痛苦，甚至在当时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难题哦。
2: 嗯，是因为当时有一段感情就维持了5年多，快6年。对，但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也知道我有比较特殊的任务要执行，就是我需要去照顾家人。他其实交往的中间，他有问我说：“那你的人生怎么办？你都为了别人，那你呢？那我呢？”
1: 嗯，
2: 对。但我就会一直自认为说：“啊，在一起这么久了，你应该知道我是逼不得已的啊，啊，这么做也是没办法的。但1年、2年、3年，人家都可以接受。但后面呢？后面人家不接受，也不跟你讲。那我们自己本身会觉得说，在一起久了，我不讲，你知道。”但其实这都不对，有问题、有疑问、有分支，一定要沟通，一定要讲出来，不然到最后讲出来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 的方向了。
1: 嗯，到最后就走向分开了。
2: 对，
1: 好，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2: 是，
1: 听说那时候你也是很难过，哈，毕竟那么久了嘛，
2: 是，
1: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不吃不睡的。
2: 哦，对，那时候不小心。达成了一项那个成就，大约2个月至3个月瘦了10公斤有。
1: 哇，这是唯一的好处。
2: 是是是。
1: 不过我们也相信，之后你再面对情感的问题，自己也有更多的学习了。
2: 是是是、嗯。不管是面对情感、面对家人、面对朋友、面对同事、面对任何人有需求，都可以讲出来。每个人遇到问题，或是你觉得不妥，就是讲出来。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因为他想的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
1: 就算讲是双胞胎，没穷用，你想的，同爱想的，爱可能是没穷用的哈。就算是双胞胎一样哦，不要以为两个都想的一样啊、嗯。我也访问过双胞胎，他们也会说，虽然他们有时候会心灵相惜啊，嗯、会哎、欸，好像哎、欸、突然讲一样的话哈，但是。毕竟还是属于两个个体，好，所以情感的问题有时候也是这样、哦、
2: 是
1: 其实男女哦，哎，真的想的不一样，
2: 想的不一样、啊，家人就想的不一样了，何况是男女
1: 呀？你会觉得他一定了解我啊？
2: 嗯、
1: 我早就跟你说了、
2: 嗯、
1: 啊，你不了解，你一开始就要怎样啊？没有、
2: 哦，嗯，
1: 可能真的就是要大家。还是要花点时间哈，即便是夫妻也要来经营哦，双方的关系啊。故事我很看到啊，给伟杰给你从给无穷用的感情的问题哦，哎，是该用无穷用的学习也没情好哦。现在已经有稳定的亲密关系，不过我们也祝福你哦，我们相信哦，就是能够更多的建立在理解。好，彼此沟通，而且互相体谅、
2: 啊、
1: 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好越稳哦。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啊、其实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哦。
2: 是没错，
1: 所以当你现在也面对很多复杂的、啊、包括 可能这个告诉你，哎，我几月几号的场次里面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又几月几号的场次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一两场三四场没问题。
2: 是，
1: 如果一个月有30场，哇，
2: 焦头烂额了。
1: 对，你的问题就来了。
2: 对，
1: 嗯，那怎么处理呢？
2: 一个一个慢慢的写下来，然后慢慢的去完成它。这是真的要一个一个分开的去完成，全部挤在一起一定没办法完成。
1: 嗯，
2: 对，
1: 尤其很多还要到外县市，
2: 是
1: 包括交通，
2: 是
1: 包括买票，这个买了没，那个会不会忘了？欸，所以在很多的人都不一样嘛，每一场次表演的不同。
2: 嗯，
1: 好，可能这个是身障吗？那个要加一个什么爱心票吗？
2: 是，
1: 欸，这种事情很杂哦。
2: 对，很多杂事。嗯，对，
1: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应付得了？
2: 目前都还算可以，都还蛮得心应手的。对啊，嗯，就是慢慢从很混乱到有办法依序的这样子完成它，这样子。
1: 嗯，哇，执政也是需要抽丝剥茧，然后有一些事情确实，而且呢，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哎，这个学校去过喽，哦嗯，可能我们要换别人去哦，啊，这个可能我们在前两个月才去哦，啊，是不是要换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2: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都需要考虑哦。
2: 嗯，对，嗯，
1: 哇，哎，古早哦，印象哦，可以一听哈，哦，哎，因为伟杰给动细心哈，哦，这样走的一走，俺都比较细琐的问题都要去处理哈，哦，所以你也养成了很细心，随时记录下来，对不对？
2: 对，嗯，虽然还是会出一些状况，但至少会把一些错误慢慢的修正，慢慢的导正，这样子。
1: 嗯，啊，你请好哦，因为英雄哦，哎，有时间哦，都会哎，可能哦，什么呀，怎走得走，俺都复杂的事情哦，哎。不过我看到哦，给伟杰给每种啊那个工作地方啊，其实还有动动摸球一个好戏吧。所以你的角色常常要变哦，有时候呢是这个安排筹划好，还要去开会。但有时候要变成开车的司机，有时候要变成搬运一些器材，包括一些视障朋友的他们的琴啊，
2: 嗯，
1: 或者有一些带鼓啊，
2: 嗯，
1: 你还要帮帮忙，
2: 嗯，
1: 哎，有时候呢你还必须要变成在音响设备旁边一个，哎，所谓的我们的舞台总监的角色。
2: 是，
1: 哎，古时候也观众没请好高哦，都会因为讲，哎，用某种的角色做得不给自家去啊学习吧。哎，其实也蛮有趣的哈，
2: 嗯。
1: 那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人的配合，
2: 嗯，
1: 也不同的学习哦。
2: 嗯，
1: 哎，在这样的这众多角色里面，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呢？
2: 最喜欢的吗？其实每一个都蛮喜欢，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喜欢接受新的东西的一个人。对，嗯，我不喜欢永远一模一样。对啊，就蛮有挑战性的。
1: 嗯。难怪你不适合朝九晚五的工作、欸，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哦，可以让自己有一些新的学习哦。嗯呀，英款都哦，动都给家听哦，都因为哎你给老人家啊，哎工友不看而且顾给家人哦，可能哎你贵给啊家族哎工哎你给不看。都会因为而照顾一下不平的爱讲参众的人大家都动辛苦哦，都会有买人来照顾呢，而照顾买改好用个照顾呢，好可能都会动动的问题哦。我们知道现在因为台湾也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哦，所以现在呢我们有很多长照的需求，
2: 是
1: 也看到很多所谓的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其实双方都很辛苦，
2: 是
1: 尤其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就是照顾者他也需要喘息啊，他也需要被理解，
2: 是
1: 因为有时候生病的人其实他的脾气没来由的，
2: 没错，
1: 有时候就突然，嗯，你走嘛，你不要管我了，
2: 是
1: 可能我们看很多戏剧节目不是哦，真实的每个家庭里都可能会哦，甚至还听到我的朋友说 他每次照顾太太，太太一不高兴就赶他走，他也不敢走远，他就到楼下车子里。所以很多时候你也是在照顾家人，所以应该是对这样的观察有你自己的看法，对不对？
2: 是，虽然说需要被照顾方的情绪照顾其实蛮重要的，没错，但照顾的那一方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人是应该的。
1: 对，其实真的也必须要更多的看到照顾者的需要，像有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岁月就陪伴年老的父母，爸爸可能失智，接着没多少年妈妈也失智了，所以他有的可能都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2: 没错。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一个来宾，他就提到说他是媳妇，
2: 是，
1: 可是呢全家人开会决定由他辞职回来。
2: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啊，为什么是我辞职呢？难道是我赚的比较少吗？他们就告诉他说，你最体贴，你最细心，那由你来照顾最好。好像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对不对？
2: 会，你只要照顾人的技能或许比别人高一点点，厉害一点点，别人就会很理所当然的把任务丢给你，对，但没有去顾虑到要接这个任务的这个人的想法。
1: 对， 对，
2: 所以真的不管任何的事真的都要有效的沟通。
1: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认为他是最善良脾气最好就把任务给他，
2: 是，
1: 应该是大家一起讨论，可能是这个家庭，或者是这个家族，
2: 是，
1: 大家一起来。因为我们也听到很多失智症的家人，
2: 是，
1: 他们也会就是推给其中一个家人，
2: 是，
1: 那也看到很多需要长照的，或者是有妈妈照顾生长的孩子50多年，妈妈其实早就垮了，所以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对，所以这个喘息你觉得需要多少才符合，还是说因人而异呢？
2: 这算是因人而异啦，就是一定要去想办法解决你自己压抑在心中的那一股累的感觉，你要去释放掉，然后你才能再维持好你本来该有的心态去做帮忙或是做照顾这一方面的事情。
1: 真的，我们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看到照顾者的需要哦。当然我们也更希望不要现在大家兴起了一个名词叫情绪勒索，全部在这个照顾者的身上，我觉得这对他也是不太公平哦。好，我想我们大家都必须站在理性还有沟通，能够更多的为这个被照顾者还有照顾者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最好的方式哦。
2: 是。
1: 那未来呢？未来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能够让自己有一些不同的突破呢？
2: 目前未来呢还在规划当中，但目前有在做音响总监的这部分，有让我学到了蛮多需要去控音啊，或者是需要去调什么的这一方面的步骤，可能会开始对音乐会更有兴趣。对，
1: 哇，这也真的是透过工作当中去有所学习哦。这样不错哎，因为或许也发展出你另外一个专长，也可以让你将来搞不好就是一个音响公司的老板。好，您是呢都还有动，有可能没有动动的可能哦，可能不可能都是可以来更多学习的哦。我相信伟杰的未来一定有更多发展中的一个有趣，因为你是一个喜欢新事物的人哦。那当然我们也相信在这过程当中也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尤其可能叔叔还是要继续照顾，家人要一起来投入，还有你的未来的小家，我们相信也是你要去更多来做一个筹划，怎么样的规划，自己也拥有一个更幸福的未来。哇， 故事恩看到未结色彩还没简单哦，只有自家不卡的经验，既没希望又机会没做的学习新的东西哦。好，爱你没有的呀，不给动动的祝福哦，给你请欢喜要强王未结来到爱你的节目哦。哇，要在这里谢谢伟杰，
2: 安子西，谢谢。
1: 节目到呀，你要同好朋友共在飞了。你好，来坐，下礼拜这个邀请你来食餐大宰府哦。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刚大家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诗班的诗歌，给我换颗心，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谱出喜悦的音符，给我换颗心，换颗知足的心，教我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感谢太阳清早起，农夫种稻谷，感谢呼吸有空气，天不绝人路，换了一颗心，世界都变了，信不信由你。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给我换颗心。今天是我们周五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邓丽君的《几度花落时》。《几度花落时》的旋律是改编自民国24年作曲家任光他所创作的一首具有岭南风情的国乐曲《彩云追月》。《几度花落时》的歌词后来是由盛之所填写的。这首歌最早是由当时群星会的歌手营内歌后姚淑荣在民国58年灌录的。当时刚出道不久，年仅17岁的邓丽君，在隔了一年，也就是民国59年，重新翻唱了这一首《几度花落时》。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邓丽君的歌声《几度花落时》，以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邓丽君同样是在民国59年灌录的另外一首国语老歌《几时再回头》。

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点播了，因为她说下个礼拜五啊就是中秋节了，她点播了这个凤飞飞的月儿圆，还有她想要听张丽敏的月圆花好，邓丽君所演唱的月儿像柠檬。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李茂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另外他想听一首台语歌曲啊，今夜又过得落雨，今夜又要再下雨了哈，这首台语歌曲，讲到了这个下个礼拜五是中秋节啊，我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先这个预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啊，我们会提前一天移到下个礼拜四播出啊，因为下个礼拜五是中秋节嘛，所以礼拜五我会跟家人出去这个有一日游的活动啦，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四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播你喜欢听的经典老歌。上个礼拜万华的许小姐啊，她点播了李茂山所演唱的《迟来的爱》，这首李茂山在民国7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啊，歌曲的开头和间奏都配有经典的感性独白啊。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一位男孩多年以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在逃避，不敢面对女孩的关怀，一直到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寄出一封情书告白的时候，却发现为时已晚。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深情歌声《迟来的爱》，以及永和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优雅在民国60年发表的一首歌曲《我们的年纪轻轻》。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刚刚很高兴啊，基隆的秀梅姐打电话进来啊，我跟她聊得很愉快啊，真的是在这里要特别奉耶稣基督名祝福秀梅姐全家啊，每天充满了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和平安啊，也祝福她身心每一天都非常的健康，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她周遭的许多的好邻居好朋友啊。永和的潘先生刚打电话进来点播张仲文的叉烧包，还有张璐的小赖妈。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不了情，还有默默盼归期。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紫薇演唱的良夜不能留。良夜不能留啊，这首歌是民国37年啊在上海发表的一首时代歌曲啊，歌曲中诉说着良辰夜景无法留住，有情人短暂相逢之后天亮便要面临别离，心中满怀着不舍与惆怅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紫薇她重新诠释的这一首《良夜不能留》。另外丽莎将这一首《良夜不能留》翻唱为粤语歌曲的经典《等待》，我们一起来聆赏。

中立的李先生刚刚打电话点播木匠兄妹的经典这个西洋老歌啊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啊。另外，李先生也想听萧黎珠所演唱的一首经典代表作《真情》。上个礼拜，内湖的赵小姐啊，她点播了国语老歌《思念总在分手后》。这首歌的词曲创作人叶嘉修啊，他在大学的时候暗恋了一位女同学，当时啊，他每天苦苦的追寻对方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勇气去告白，所以两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交往过。

随着大学毕业的脚步逐渐逼近，这一场还没有开始的恋爱就即将被迫宣告终结。当时满心苦涩的叶嘉修，他深深体会到思念每分每秒都在累积当中，于是他就谱写了这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淑桦在民国69年灌录的这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以及钟丽彭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网络畅销歌曲《故乡的草场》。

永和的杨小姐打电话进来，可以听得出来杨小姐跟她先生伉俪情深啊。杨小姐特别为她先生点播了这个华视民国75年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的主题曲，潘越云所演唱的。另外他们也想听这一出连续剧的另外一首插曲《终须一别》。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严和庭的《偶然》，还有他想要听施一贵先生所演唱的《追寻》。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这是梁鸿志填词谱曲，姜育恒在民国76年发表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姜育恒以他独特的沧桑嗓音诠释浪子漂泊的孤独感啊，十分的到位。上个礼拜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我一见你就笑》，这首歌最早是香港歌手贝雷他在民国56年灌录的。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姜育恒的歌声《驿动的心》，以及贝雷所演唱的《我一见你就笑》。

内湖的赵小姐，电话点播周华健的花心，另外她也点播了一首中秋节很应景的歌曲啊，月亮代表我的心。上周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张秀清、罗时丰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大牛爱小马。这是一首幽默风趣、充满欢乐的男女对唱歌曲啊。歌词描述了一个男追女的趣味互动情形。男方大牛自信满满，他摆出了帅气姿势，并积极展开追求。而女方小马表面上吐槽男方言行做作，脸皮真厚，但是在欢快斗嘴的背后，隐约透露出男女之间既无奈又好笑的暧昧情愫。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秀清、罗时丰的歌声《大牛爱小马》。

上周板桥的陈小姐点播萧亚轩在民国92年发表的《爱上爱》，这是一首节奏强烈、结合狂野与异国风情的舞曲，歌词是以西班牙马德里的竞技场为背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在萧亚轩演唱这一首《爱上爱》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各地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仅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来到32到34度，外出请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周末两天转偏北风，北部多云时晴，山区偶有飘零星小雨的机会，其他地区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局部降雨的几率，白天偏热，夜晚微凉。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教育部115年度教学卓越奖入围名单揭晓，新北市共有6校入围，居全国之冠，包括双溪国小附设幼儿园、金龙国小附设幼儿园、臣服国小、仁爱国小、瑞芳国小及淡水商工，横跨幼儿园、国小及高中职。各校从地方文化、生态环境与产业特色出发，结合科技、永续及跨域学习，让孩子走出教室，在真实情境中探索实作，从认识家乡进一步连结世界。新学期刚开始，世新大学图书馆6楼重新整修，设置 PS5 等游戏机、串流平台影音专区及电话亭 KTV， 引发校内师生两极反应。此外，有学生在 Dcard 发文大吐苦水，直言世新取消各系系办改为联合院办，导致行政人力困境，老师或学生必须自己跑行政流程，让原PO大叹不应该砍掉学生最基本的权利。台中市立美术馆与台中市立图书馆推出越南移民花园计划无界花园，邀请越南艺术家阮英俊与台中在地越南社群，在绿美图5楼屋顶花园文化之森打造32座植栽辅导，种植与越南饮食生活相关的植物。作品也延伸艺术家对台湾在移民社群的观察，让花园成为累积移民记忆的活态档案。展览开放免费参观到2027年底。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2026北艺生活周末小戏台，下半年以声音为主轴，9月12日双子二重奏获得现场观众好评，接着将由神秘失控人声乐团、梅特诺亚爵士乐团、徐优与人声爵士与波萨诺瓦五重奏、成篇高地室内乐集及丝竹空爵士乐团等，至10月24日在北艺中心小戏台带来每场45分钟演出。从吉乐、阿卡佩拉到爵士、室内乐，让民众在周末散步途中接触不同的音乐形式。2026台北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9月23到27日在高雄展览馆举行。信宜基金会以阅读开启一场想象力派对为策展概念，呼应书展未来世代精神，以孩子的视角出发，将阅读从书页延伸到游戏、探索、创作与亲子互动，打造一座孩子可以走进故事、玩故事，也能在阅读中认识自己与他人的阅读空间。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刚刚开学哦，很多孩子上学呢就开始量这个身高体重，做一点点简单的健康检查哦。诶，所有的家长呢就会发现，哦，我这学期我的孩子好像成长了不少哦，长高了不少，也变胖了不少。那台湾呢又是这个营养非常丰富啊，大概不会怕营养不良啦，齁，除非有时候都遭到一些什么不正确的对待，齁，大概都是比较营养过剩啊。那体重上面呢也比较难以控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叫做性早熟这样子的状态产生呢，也就是说孩子其实明明年纪还没有到，可是他却有第二性征渐渐的出现了。这个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开始担心哦，尤其是会不会他已经开始第二性征出现的时候他就不再长高了，他可能身体的很多的曲线呢就有点停滞，或者是呢不断的长胖啊，然后影响到他在不管是在学校里面的跟同学的相处啦或者是自己身体的健康呢都有一点点担心。这个时候呢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来认识是什么叫做性早熟。如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要赶快去找医生来帮忙看一下。那我要怎么察觉呢？怎么判断呢？在医学上有什么定义性早熟吗？有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明。首先就先欢迎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8: 妈妈，我刚刚下班回来的时候啊，遇到隔壁胖宝，他长得好高哦，可是不是去年才上小学吗？
9: 哎呦，人家发育好啊，听说很会吃哦。啊，不过你看看他爸爸妈妈也这么高，所以他那么高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8: 可是我们也不矮啊，怎么我们家小宝的身高就好像还好啊？
9: 没关系啦，我觉得平安就是福气啊，小宝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就很好啦。
8: 话是这样说没错啦，可是男孩子的身高很重要耶。
9: 我已经查过小宝的生长曲线了，就是他的身高体重都是在标准 50% 左右。爸爸你不要穷担心哦。
8: 哇，那这样隔壁胖宝的身高体重应该超过 97% 了吧？
9: 也许那样不是见得是最好的哦，说不定哦他会有性早熟的问题。
8: 性早熟这听起来不太健康耶。
9: 这其实是内分泌生长的问题，是要去看医生的耶。
10: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又到了每个礼拜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家里面，不管是小宝贝，不管是青少年，甚至是我们长者的健康哦。毕竟我们是家庭保健室，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步了。从前我们关心小儿科，现在我们是全龄都关顾了。但今天要关注在哪一个年龄层呢？诶，我想是这个小学生到国中生的这个阶段，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除了情绪上面的问题，除了教养上面的问题，在健康上面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来探讨，爸爸妈妈需要来注意的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吴医师，欢迎吴医师。
11: Hello， 大家好。
5: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是吴医师的专业了。因为几年前你来上节目的时候，就来跟我们谈论过这个性早熟的问题哈。不过这几年，这一年，今年度我们好像比较少谈到这个话题，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还蛮多的，非常常听到，尤其是小女生，就很在意。然后文贤自己的女儿也刚好在这个阶段。所以是很关键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再次来跟大家聊一聊性早熟这个议题。好，首先要请教吴医师，什么叫性早熟？性这件事情可能大家爸妈都很难跟孩子讲，然后又要跟他说，这样是不是有点性早熟的状态，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它的医学上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11: 是的，谢谢文贤。那所谓的性早熟的话，就是女生在8岁前出现第二性征，或是男生在9岁前出现第二性征。那所谓的第二性征呢，就是女生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先从胸部的发育开始。那一开始女生的胸部发育的话，可能外观上还看不出来，但是小朋友可能会说，有摸到一个硬块在那个乳晕的下面，或是说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痛痛的这样子。那男生的话就比较难被发现，因为男生的话通常最一开始是从睾丸的发育开始，
5: 因为他不会让你碰。
11: 对，所以现在小朋友其实在八岁到10岁，其实一般来说应该都自己洗澡了，所以男生是比较难被发现的。对，那所以女生的话很容易被发现的原因，一方面除了盛行率高以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其实胸部毕竟是一个比较
5: 明显
11: 的地方。对，那通常一般来说胸部发育之后呢，再来可能就是会伴随着有一些阴毛啊，好，快速抽高期。好，那随着快速抽高之后，这一两年就是胸部会越来越明显。那大概从胸部发育到月经出经来潮的话，一般来说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不过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个也跟我们后面提到的所谓的性早熟啊，或是快速进展的青春期，就是有相关的。一般来说就是如果从胸部发育到出经来潮，可能时间过短的话，可能也是，虽然它不一定符合性早熟的定义，但是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族群。
5: 就是它发展的很快，其实这也蛮奇怪的。
11: 对对对，
5: 可能爸爸妈妈会需要注意。
11: 对不对？好，所以一般来说很多妈妈，就是爸爸妈妈可能看到胸部发育就觉得，是不是月经马上就要来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快，
5: 是，
11: 对。那通常就是会先抽高个一两年之后，月经才会来。那月经来了之后，就会慢慢的生长的速度会下降，但也不是一下子就不长了，大概还会再长个一两年的时间。
5: 那我们来讲一下实际的个案好了。刚刚这个医生已经立下了，吴医师已经帮我们立下很多 flag， 就是很多的旗帜哈，都到了什么时候应该发生什么事。那我们有一个实际的比方，就是说，如果今天他是8岁的这个比如9岁，女生9岁这个年纪，然后她开始发现她乳房有硬块，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因为已经9岁了，是这样吗？
11: 应该说她就不符合性早熟的定义。
5: 是是是。
11: 那我们除了女生除了胸部发育第二性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也可以参考的就是出经。如果你出经的年纪是在，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可能根本不晓得他胸部什么时候发育的，
5: 对，太没有注意，想说只是胖而已。
11: 对。但是如果小朋友出经，女生的出经如果是在9岁10岁以前就来的话，他也是一样符合性早熟。
5: 所以还有不同的 flag， 不同的标志。
11: 对。
5: 好 ，OK， 所以九岁其实也算早了，9岁就是大概是3年级。 小学三年级、
11: 对对对
5: 二三年级那时候就来。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九岁要他去面对这件事情有点辛苦哎、欸。
11: 对啊对啊，所以像这种就是基本上我们大概还是会帮他做点什么啦，不然压力真的太大了。
5: 是，所以其实本来乳房有一点硬块，或者是感觉第二性征这个第一个出现这个乳房的部分，可能是八九岁是正常，可是他的月经应该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应该要落在十或十一，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11: 对对，大部分是落在
5: 对对
11: 十到十，其实那个范围蛮广的，从十岁到十四岁、十五岁大概都还可接受。
5: 哦，国中，
11: 对
5: 对
11: 对,
5: 对不
11: 对？
5: 国中才来也 OK。
11: 对
5: 对
11: 对
5: 对,
11: 对，
5: 其实就是不要太早。
11: 对，所以现在很多小妈妈带来说，哎，十岁来月经会不会太早？其实她应该算正常范围里面偏早的一群人，但是因为本来
5: 还在正常范围，
11: 本来族群里面就是会有人快，有人慢。
5: 可是我觉得好像在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没有，还是因为我是男生，就是我们以前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性早熟这个名称出现，还是说是现在营养太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性早熟会这么现在好像很多爸妈都很担心这件事哈？
11: 对啊，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小朋友的健康越来越注重。
5: 嗯，
11: 那以前可能就觉得啊，顺其自然嘛，反正有长得快、长得大就好了。对，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在小朋友的每一个时期都会很关注他有没有达到那个 checkpoint、如果没有的话就会
5: 很紧张，
11: 对，就会有一点紧张
5: 焦虑
11: 这样子。 对,
5: 对，所以这个是可能是爸爸妈妈很关注的哦。所以
11: 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的确就是乳房发育的部分是有提早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出经的年纪目前还没有
5: 哦，
11: 也就是说就是大家提早胸部发育了，但是平均的月经年龄并没有因此一起提前，那身高也没有一起变矮，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会蛮让家长 confuse 的地方。
5: 对对对对对，
11: 因为大家都觉得哦，是不是我早熟月经就会来，然后就不长高，身高就会变矮，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其实虽然胸部很早就发育，六七岁就发育，但有可能他是慢慢的进展，他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大概十岁以后到十二岁才来月经。
5: okay,
11: 对，所以这个就是可能
5: 又恢复正常的感觉。
11: 就是他是属于比较缓慢
5: 长跑型选手。
1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对这种的就是大概就追踪，就做检查确定没有问题，追踪就可以了。那比较会需要比较会需要做比较多检查，或是说比较需要密切观察的就是快速进展的。对，这种就比较有可能出经也会提早来，然后身高也会因为骨龄快速的增长，然后影响到他的青春期的长短，那进而影响到他最终的成人
5: 身
11: 高,
5: 身高，对不对？我想很多的爸妈其实是担心这件事情啊，
11: 对，
5: 就会觉得哇这么小，然后就开始性早熟了，会不会就他就是高度就是这样了哈？会不会他的全身的精力都在关心性早熟这件事情，就没有注意到他要需要长高的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爸妈自己的小剧场了哈。不过呢，刚刚吴医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立下的这些标的，其实时间点哈，其实是爸妈可以稍微去观察哈。其实你陪在你的孩子身边，其实你最知道孩子的一些状况哈。那今天当然也会谈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啊、预防啊等等哈，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谈一谈哈。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女生哈，那男生的部分呢？
11: 男生的话，
5: 男生就比较晚一点，九岁，
11: 对，我稍晚一些些。那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男生抽高的时间比较晚，
5: 对，
11: 这是因为男生的发育的顺序跟女生不一样。女生的话胸部发育之后接下来下一个就是快速生长，所以女生通常都在国小的时候就会高年级，
5: 就比男生高，
11: 高年级就会抽高或是可能国一就会抽高，那可能国中就来月经。但是男生的话比较特别，他的睾丸先发育，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可能一些阴毛、腋毛，然后有一点变身，然后通常男生的抽高的话大部分是在青春期的中期所以大部分应该，对对对，所以会比女生稍微晚一些些。那一般来说大概会有一点点，每个人个体差异性蛮大的，但大致上可以先抓就是变声开始声音有一点点怪怪的，还没有很明显，就是那种一听你就知道它变声了，大概从一点点声音的怪怪的沙沙的 没有那么稚嫩的时候开始，
5: 嗯哼嗯哼，
11: 大概那个时候有可能就会开始抽高，
5: 嗯哼嗯哼，
11: 对，所以有的男生比如说国十二岁或是国中 初一七年级
5: 初一，对
11: 对，七年，现在叫七年级，
5: 七年级国中国一啊，
11: 对，可能就是大概这个时间点开始抽高，或是再晚一些些，
5: 这是正常的，
11: 对，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小男生，可能在三四年级就开始抽高了。或是四五年级就突然抽高了，
5: 通常很得意耶，这些家长，
11: 对，但是要小心
5: 对，想说哦，我孩子比别人高了呢
11: 对，但他如果突然开始抽高，一年长超过六公分以上的话，反而你要去小心说他的生长曲线是不是有异常的状况。
5: 嗯哼哼，那通常这种也会比较胖吗？
11: 通常胖的话的确有可能会加速性早熟，因为脂肪本身也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5: 是是是，对，
11: 但是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现在很大的风险因子，不过还有很多的原因其实也跟 整体的大环境啊，环境的荷尔蒙啊，大家整体的热量的摄取都有关系，所以也不一定是说一定是胖造成的，也是有一些个子其实看起来不胖，BMI 也都正常的女生或是男生，但是爸爸妈妈就很焦虑说是不是我给他吃了什么东西，造成他性早熟这样子，但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基因跟环境的影响。
5: 哇，那如果是基因的话，那表示爸爸妈妈以前也是这样吗？
11: 有可能，像爸爸妈妈如果出经都很早的话，的确也有可能小朋友出经会比较早来，
5: 只是我们那时候比较无知比较不知道这些事情
11: 就是顺其自然，
5: 真的真的就是觉得孩子长大啦，青春期来啦，都不会，可是我觉得整体是有整个往前提前的这样的趋势，而且人数又变多了，可能以前是很少数会有这样子的，可能跟环境荷尔蒙还有我们摄取的营养啊各方面都有关系。那重点不是要把这个原因抓出来，其实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孩子正在经历的这些，然后怎么样陪他去度过这个时期，我想这是更加重要的，跟医生之间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先来讲完了性早熟的定义之后，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讲，那我们如果发现有一些状态是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这边会做什么样的调整，那我们要从医生这边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资讯，然后怎么样来处理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吴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性早熟。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大概我们有一个概念了，对不对？或许你也可以从网络上找到刚刚的这些资讯哈。但是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要面临这样的问题疑惑的时候呢，每一个家长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尺，都有一个标准哈。因为

0: 进一步的检查呢？
1: 嗯，那当然就是首先，如果你的小朋友很明显就是在八岁前，或是女生在八岁前，男生在九岁前，你就看到了很明显的第二性征的发育，那当然就是
0: 时间点。
1: 对对，刚刚当然就是带过来。那或是说，其实你也不晓得，其实最多的状况就是，其实爸妈也不晓得那个胸部发育到底多久了，或是也许他觉得没有，但其实已经有一点点了。
0: 那忽然间就发现，
1: 对他们发现的时候，有的爸爸妈妈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明显了，已经一阵子了，不
0: 是
1: 很明显，就不是刚开始。
0: Uh-huh,
1: 对， uh-huh. 所以另外一个可以发现的点就是他的生长曲线。
0: 对，
1: 所以小朋友的每学期呀、啊，其实学校都会帮他们量身高体重。好、哦，那当你发现说小朋友有异常的身高的增长，对，突然咻。就冲上去了，那这时候也不要太开心
0: 哦。通常是很开心的，
1: 对，但是也要小心哦。比如说女生，假设在可能一二年级哦，突然就开始快速升高成长哦，或是说男生可能在中高年级突然就开始长得很快，
0: 嗯，
1: 哦，那这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先去找出他的身高记录，然后呢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些身高曲线的表或是图，然后把他的
0: 对照一下。
1: 那当你发现说他的生长曲线很明显的有没有跟着线长，比如说突然往上冲了，
0: 对，
1: 假设你的小朋友以前可能都是在50百分位，那突然在这两年突然从50百分位冲到97百分位了，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异常的状况，代表说他长得比同年龄的人还要再更快一点点。
0: 对，这个要注意，
1: 没错没错。所以当你怀疑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来看小儿内分泌科的时候，记得就是除了带小朋友来本人以外呢，很重要就是也要带着他过去的身高记录来
0: 哦，让医生有个凭据，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这样？
1: 对，不然有的小朋友可能以前很矮，然后现在变成50百分位，那我们只看现在这个点的话，其实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他就是现在是正常的，但也许一个点看不出什么样的状况，但是一个线就看得出来。
0: 是是是，因为你现在看他的身高，你不痛不痒啊，你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样的啊、哦。
1: 对，
0: 所以你都说他长很快，然后到底是多快？我想说，这其实是很抽象的，所以有数据的话，其实是数据会说话的啦，
1: 没错，
0: 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些数据的记录，那到医院去会。需要做哪些的检查？我觉得爸爸妈妈很想要知道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吧。对不对？
1: 影响的部分我们可以在第三段的时候再跟大家提说，怎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影响多剧烈的时候，我们才会考虑用药治疗。
0: 是是是，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整个检查吧。
1: 对对对，那通常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身体的评估啦。
0: 那、就是、做健康检查的，
1: 就是身体第二性征的评估到底到什么阶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搭配骨龄一起看。
0: 骨龄、
1: 对对，那骨龄的话就是照我们左手的 X 光，那我们会根据左手的一个骨头的发育，还有它生长板的那个空间的大小来看，说它大概比较接近骨头的年龄大概是几岁。好，所以我们就会有两个年龄，一个是它实际的年龄，一个是它骨头的年龄。那一般来说如果骨龄有很显著的增加的话，比如说快超过两年以上，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那如果只是略快，比如说快半年到一年，那也许只是一个正常的误差那再追踪就可以了。或是说它可能是不严重的轻微的骨龄超前，但是还没有到性早熟的程度，那也许我们就是定期追踪就可以了。
0: 所以说如果她现在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她骨龄出来是十岁，可能还 OK， 是这意思吗？
1: 当然我们还要看他的进展，就是综合评估他的身高生长的状况，第二性征的状况然后他的第二性征进展的有没有太快，或是他有没有一些让我们比较担心的症状比如说虽然大部分的性早熟都是良性的，就是所谓的中枢性性早熟里面的特发性性早熟，就是我们找不到特别的原因不是生病造成的，那只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他的青春期提早启动，那这个叫做特发性的性早熟。那这种大部分就是观察，那有需要治疗的话就治疗，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有一些些性早熟的状况，它其实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它有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些异常的荷尔蒙的分泌那比如说像是曾经有遇到过的是有三岁的男生长胸部

0: 来发现是
1: 男生长胸部，
0: 对，男生长胸部，那这个一定爸爸妈妈都会
1: 察觉，
0: 对，都会察觉，然后甚至也有就是幼龄的来月经，那他就是很快的胸部发育，然后很快的就来月经，那大概那阵子大概有好几个这样的个案，然后后来就是很多医院都有类似的个案，后来发现原来大家都是擦了某一款不合格的
1: 乳液或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那里面掺有一些荷尔蒙，
1: 哇，那就是刺激他，很快的就刺激到孩子，
0: 对对对对，
1: 哇，那这个是可逆的吗？就是马上停下来他就会比较恢复，或者是马上停下来
0: 吗？大概只能停在那，但是可能不会完全恢复，
1: 哇，
0: 但是月经什么的当然你去掉刺激之后他就不会再来了，
1: 是是是是是，所以这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哈，
0: 对对对，
1: 特别的小心，
0: 小朋友使用的东西还是尽量都要是有合格标章的啦。
1: 所以哇，我今天也才想起来这件事情哦，就是有良性的，好，所以的我们这个不是生理上有什么状况哈，或者是受到了其他的刺激而造成的性早熟哈，通常就是特发性，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它的进程就是比别人稍微快一些，好，那这样的影响可能是会比较好。还好一点，但如果是那种特殊原因，因为知道是抹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受到什么外来的刺激，这种就可能爸爸妈妈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哈。所以在这些检查的里面，那其实孩子都不会不舒服，对不对？
0: 的确有可能会有一些看他的原因，有可能会有不舒服的状况，比如说。假设今天这个小朋友他是在他的内分泌的地方脑下垂体啊或是哪里长了一个肿瘤他去刺激他的发育，那这个肿瘤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其实就会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可能会身高可能会受到影响啊，然后可能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水脑啊或是说那个肿瘤太大可能影响到小朋友走路啊头痛啊这些等等的状况，所以就会让我们特别的担心，所以如果小朋友特别年纪真的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做比较多的检查，
1: 生理性的这种有一些状况，
0: 对对对，或是像男生啊，男生的男性荷尔蒙的部分，除了蛋蛋以外啊，其实肾上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泌的来源。对，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一些先天性的肾上腺增生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造成过度的睾固酮的分泌，那也有可能会造成男生性早熟。那这些就是所谓，这些都是归于我们所谓的就是病理性的性早熟。那这个的话，反而就是说我们要先去处理它源头的病。而不是focus 在他的那个性早熟方面。
1: 很多人都会说现在这个性早熟啊可能跟情绪啊跟这种心理因素有关系，从医学上会探讨这个部分吗？还是觉得说应该都是生理上面的，比如说压力，有些人会说压力也很不要给孩子压力，不然他会被迫成长。
0: 目前是没有太多这样的论文有相关的
1: 报告，
0: 对对
1: 检视哈，
0: 所
1: 以通常还是跟其实是跟家里的生活吃啊，或者是生活习惯有关，还是基因
0: 肥胖是确定一定有的啦，对，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环境荷尔蒙的因素啊，这个就比较难。你就比较难去找源头，因为毕竟就是你什么时候接触的你可能也不晓得这样子，对，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控制小朋友的过重的问题的话，那这个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1: 是是，所以在处理性早熟的这件事情上面其中一个可能我们刚刚讲到比较严重的是需要药物的控制，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体重的控制，
0: 没错，
1: 这在我们等一下一段节目当中可以来跟大家提一提哈。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爸爸妈妈其实要关注孩子现在的状态哈。刚刚吴医师一开始就讲了，但是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阶段，你不能只是因为他现在上国中了，就是青春期就是很简单的去粗略去定义，可是他的生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变化，像吴医师他可以说出来这个从乳房阴毛然后快速抽高到出经的这个，其实他是有个历程的，所以自己的孩子到底在哪一个阶段 好，那男生也有，因为男生会变声嘛，会有 各方面，也是有阴毛啊等等的，抽高啊等等的啊、哦。所以不管你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在青春期的时候，不要觉得他一直要来反抗你，他一直要来找你麻烦哈、哦。其实他的生理里面有很大的变化，
0: 嗯，
1: 好，他的身体有很多超过他想象的事情，所以他也在面临这个
0: 巨大的改变，
1: 最巨大的改变。我刚刚光想到一个性早熟的女孩，她可能出经来了，她就这么小，要带着卫生棉，然后她要定期换，然后在学校，我觉得这才是我刚刚想到为什么我会觉得新阴性有很大的压力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小女孩要面对这个好不容易哦，好、嗯哦，你也不能说啊，反正这一生都要面对，早一点开始哦。可是其实她那个幼小的心里面要面对这个，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哈。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来请教吴医师，到底要怎么面对，然后到底我们可以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办？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林佩仪医师。那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BMI。那 BMI 呢，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那小朋友也是一样的，测量方式，就是它的计算是以体重公斤来除以我们身高，单位是公尺的平方。那这样就会计算出一个数值。那其实小朋友的 BMI 的指数呢，大概标准值是跟大人不太一样，那大家还是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到它的标准值，或者是其实在我们的儿童健康手册里面就有了。那超过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按照儿童手册上面的指数来看看他的 BMI 是不是有超标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肥胖的现象，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BMI 的指数。以上是对 BMI 的介绍。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着我们，有点太早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样一起来更健康、变健康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医师，再次欢迎吴医师。
3: Hello，
0: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不管是检查或是定义哦，最重要其实爸妈要知道怎么样来陪孩子一起来成长，不再只是这真的不能靠责怪。或是一直管束他，孩子压力会更大。其实孩子要面临的是他自己身体的改变，自己身体的变化。我也遇到过一些家长，就是一直说你这样会长不高，你这样会长不高，那孩子就很无辜，他说又不是我能控制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要来请教吴医师，在面临家里，我想小女孩是比较担心，可是我觉得小男孩如果长不高，爸妈才担心吧。
3: 对啊，
0: 就是超小只的。
3: 对啊，
0: 对，那你就会想说哇，或是而且现在台湾就是小胖子很多，已经是亚洲第一名了。我们现在不是好小子，现在是胖小子。因为台湾东西太好吃了，手摇饮太多了，
3: 没错，
0: 糖分都太高了，
3: 各国美食都吃得到。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影响。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再请教吴医师。
3: 其实如果轻微的性早熟的话，我们大概会推估说他的预估的身高大概落在什么样的范围。那如果推估出来那个范围其实跟他的遗传身高相差不大的话，或是接近的话，其实是不用马上要打针治疗的。
0: 等于不没有太大的影响。
3: 对，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什么样的状况才会需要治疗呢？就是第一个，严重影响到他的预期的身高，而且跟我们的遗传身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爸爸妈妈都是高个子，那理论上这个小朋友应该也要是中高，就算不是高可能也要中等，但是他可能因为性早熟，变成可能是也许只有15%左右，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代表说他的确有受到影响，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他治疗。或是说小朋友可能真的太早来出经了，9岁多可能心理跟生理方面都还没有办法去
0: 没法承受，
3: 没错，你要叫他游泳课啊什么的都很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同侪的一些压力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建议说可能可以考虑打针治疗。那我们打针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打一个叫做性荷尔蒙的抑制剂。对，那我们就是暂时让他的睾丸或是让他的卵巢先休眠，先让他的青春期暂时暂停一下，先把他 hold 一下。对，所以其实这个药也不是直接帮助长高，而是说我们是帮他争取时间，让他想办法可以回到他原本应该有的青春期的长度跟他应该有长的身高。
0: 所以这个性荷尔蒙一直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听起来好像那个先去冻卵一下就是现在先不要发展这一块，
3: 对，
0: 先让他还是可以正常的发挥。所以他会完全停下还是他会减缓那速 速度啊？
3: 都有可能。
0: 哦
3: 對對對
0: ，OK OK，、嗯、所以这是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状况才会用到这个性荷尔蒙的抑制剂。
3: 对，
0: 好、哦，所以刚医生跟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吴医师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推估身高啦。
3: 嗯，
0: 好，因为大家最大的影响其实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如果是这种就是不是生理上面有状况的性早熟，会有其除了身高以外会有其他的影响吗？
3: 嗯，就出精啊，出精对、嗯，还有一些
0: 女生，嗯，
3: 对啊，对啊，就大概或是男生可能太早变身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些社交上或是同侪之间的一些压力，你
0: 就忽然被合唱团退团了，没有办法唱。OK，、嗯、所以最主要影响其实是爸妈，其实身高是爸妈蛮担心的哈，如果蛮关心的一个议题哈。我们家庭保健室也曾经因为身高做了一整集的，就是讲身高怎么样长高，然后怎么样算身高哈，怎么样评估哈。刚刚吴医师所讲的这个哈，所以身高其实是爸妈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啦、
3: 嗯、当然当然。
0: 那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性早熟在其他生理上面会不会，或者是打了这个性荷尔蒙抑制剂，它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是造成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吗？
3: 其实这个只是暂时性的，所以一般来说你停药之后这些功能都会恢复正常、啊、你未来的生育的能力啊什么都不会受到影响。
0: 是是是，
3: 对对，那其实就是最大的副作用其实就是痛跟钱
0: 哦。这个是有健保给付的吗？
3: 有健保给付，但是健保给付条件非常严格、哦、它有非常多的条件，每一个都要达成才有办法申请、
0: 嗯、哼哼。
3: 那当中有一个最难达成的条件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就是你的预估身高，女生要小于153，男生要小于165。
0: 哦，可是165很还正常吧？
3: 男生
0: 165，现在就已经会变成哈比人了吗？
3: 男生165的话，大概会是在3到15%。那现在很多家长都觉得170很矮啊。
0: 哇塞，是什么世界？还好我活对了年代。我们以前没有这么高、欸、我觉得
3: 其实现在也没有这么高，只是家长的期
0: 待
3: 越来越高。
0: 所以
3: 很多就会170来说他可不可以长到180。
0: 蛤，这要先回去照照有没有啦、欸、这个其实是、欸、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基因遗传的部分，还有身高的算法的部分。好好，所以这个哇，我觉得我相信啦，现在因为孩子也生的很少，可能就一个孩子，好，那所以就会期待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嘛，好，所以这个身高上面的这个差异其实是会蛮在意的，可是也不能这样逼医生就要做这件事情啦，好，所以哦，这个性荷尔蒙抑制剂哈，所以很多时候是变成要自费去打吗？
3: 如果你符合性早熟的条件，但是你没有办法符合健保的
0: 给付的条件
3: 的话，这时候你就考虑是不是要用自费的。
0: 很贵吗？
3: 嗯，每个地方价格大概会有一点点差异。
0: 会落在哪一个区间呢？
3: 大概10000多。
0: 一剂？
3: 一剂，3个月。
0: 要打几剂？
3: 3个月一剂啊，所以一年大概4到5针。
0: 因为你要预防它在这一段时间先不要长这件事情。
3: 对对，
0: 所以你可能要打4剂，一整年，
3: 可能不止一年。
0: 好的，就额外的补习费。对于孩子而言哈，那这个是比较严重，就是你落后你提前太多了哈，真的是你会担心它会影响身高，那你算出来它的身高可能推估身高真的是蛮危险的。好，所以你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还是聊聊比较大部分人的状况吧。
3: 嗯，的确、嗯、大部分的人其实大部分都不需要
0: 用到药
3: 药物。
0: 嗯 嗯
3: 那其实可能就是没有到性早熟，但是骨龄稍微有一点超前，那这种我们可能就或是说他有性早熟，但是他是属于缓慢进展的。
0: 嗯、
3: 哦、那像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观察追踪就可以。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定期看一下他的身高生长的速度啊，他的骨龄的状况啊，还有他的第二性征的变化。哦、那如果大致上还可以符合标准的曲线走，或是说哎、欸、跟他的预估身高没有差距太远啊，可能他只是提早长完，但是他还是可以长到他原本的身高，那这种也许就比较没有关系。哦、就像大家应该小时候都会有这种同学，就是可能女生国小就长到160了，国中就不长了。 好，但是他其实如果他的月经可能是小五来，然后可能国中就小五来，但是他小五小六已经长到160了、嗯，那我们以前其实也不会特别让他去打针嘛，
0: 放心啊，嘿，
3: 对啊，他就已经够高了、嗯，而且小五来月经其实对大部分的女生来说还算可以处理，但是如果今天是2年级、3年级来月经，这个就真的不行。
0: 是是，真的真的。
3: 对
0: 对，所以这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哈。
3: 对。
0: 那如果像这样的状况，那在家里爸爸妈妈可以做一些什么？如果是这种比较轻微的，好、可是爸爸妈妈一定说，嗯，医生我要想想办法吧，好像没做什么事情，心里不太平安呐、啊，就觉得说，哎、欸，我们都不用特别注意什么嘛。你刚刚说要回去追踪，是多久要回去追踪一次？
3: 大概3到6个月会需要回来追踪一下。
0: 那在这个期间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饮食啊、睡眠的状态啊、运动啊这些，是不是要也都要做一些注意呢？
3: 没错，没错。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假设我有一点点性早熟，但是呢，我拼命的运动，然后让我可以长得快一些些。
0: 嗯哼。
3: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我可能对男生来说啦，轻微的性早熟，我提早长完，但是我最后一样可以长到遗传身高，比如说172。
0: 嗯哼。
3: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反正我们检查做完，看起来没有什么生病的原因。
0: 嗯哼。
3: 那其实就顺顺的让它长完就好。
0: 是。
3: 对，所以运动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刚刚有提过，其实肥胖是一个性早熟的危险因子。
0: 是。
3: 所以运动的话，就是既可以增高，然后又可以控制你的。没错，又可以控制你的体重。
0: 是，
3: 对，
0: 是，
3: 所以运动我想大概是我们对小朋友最希望可以达到的、嗯、那同时也是最难达到的。
0: 对，因为爸妈都没有在动啊，然后你光在那边出几个吹叫小孩去动啊，是很困难的。
3: 对啊，或是每个都说可是我小孩9点才回家哎、
0: 欸。哦，对啊，不然叫他跑步回家好了。
3: 不，就现在天气太糟了、啊、也没办法跑步回家。
0: 真的，那到底要该怎么办？虽然这个国民健康署有跟我们讲这个333啦，小学生应该要每个礼拜3次，一次30分钟，心跳要达到130以上、
3: 嗯、
0: 才叫真正的运动嘛。
3: 没错。
0: 所以那我们扪心自问，可能有时候光学校的体育课根本就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好，所以爸爸妈妈还是要多注意孩子的运动的状态。
3: 没错。
0: 所以运动我们讲了，然后饮食呢？
3: 饮食的部分的话，其实以前会听说有 很多东西不能吃、哦、什么不能喝鲜奶啊，不能吃鸡肉啊，
0: 行吧，
3: 不能吃，反正我有听过非常多都不能吃的东西。
0: 鸡肉是因为打生长激素的关系吗？
3: 但其实
0: 应该都不会过合格吧，不会，因为都会检疫过吧。
3: 对，而且其实鸡的我是不晓得啦，人的生长激素非常贵，如果鸡要达到生长激素的话，我想鸡肉可能会破千，一斤会破千哦。
0: 对啊，你打那个应该很贵。
3: 对，所以应该目前的话，应该是说他们的品种改变了，所以他们会生长的比较快。
0: 嗯哼嗯哼。
3: 但是跟生长激素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注射一些药物什么的，其实这个应该是没有啦。
0: 嗯，假新闻。
3: 对， 对，所以我想如果真的很在意的话，也许你一些鸡皮猪皮啊炸的那个部分你可以把它剥掉。
0: 对， 对， 对，
3: 但是鸡肉本身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只要按，
0: 也是很好的蛋白质。
3: 对，没错，你只要按照就是我们一般的饮食原则、嗯、哈，我们的肉类不要摄取过量、嗯、不要摄取过多的热量，然后牛奶不要当水喝、
0: 嗯、
3: 那我想在适量的状况底下，其实这些东西都还是有很好的营养。
0: 是、嗯、是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吴医师哦，来跟我们分享性早熟。好，那我觉得大家对于性早熟现在大概都有某一定程度的理解哈，只是说再次的提醒大家，哎，如果你身边有这个比如说8、9岁啊小学生啊，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要特别注意他的第二性征是不是有开始出现了，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节目最后请吴医师来给我们一点温馨的提醒吧。
3: 那就是提醒各位爸爸妈妈、如果小朋友在女生8岁以前9岁，或男生9岁以前，或是女生10岁以前来出经，或是你发现他的生长曲线有异常的飙升的状况的话、可以带小朋友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吴医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记得哦，爸爸妈妈才是孩子健康最好的守门员，所以一定要常常关心孩子的身材的状况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减肥，重量体重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影响的因素之一哦。再次谢谢吴医师，
3: 谢谢大家，
0: 我们 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Rainy 姐妹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见证。那她的题目是“我是千万年薪的富翁”。Rainy 你好，
1: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哎呀，我是千万年薪的富翁，好令人羡慕，也很令人好奇啊。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你认为你是千万年薪的富翁？那我想 Rainy 今天他会先从亲子关系开始讲，然后后面会讲到夫妻关系。好，我们就请 Rainy。
1: 读大学的女儿常常和我分享她与同学的对话，透过她的分享，我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价值观与看法。我也抓住机会和女儿讨论并分享真理。有一天女儿说，我同学想问你对亚洲父母的看法。我问她说，为什么这么问呢？女儿说，同学的父母对他们的要求比较高。她父母曾经对她说，如果你之前再努力一点，今天就不只是政大，而是台大了。女儿说，妈，我同学要我问你一些问题，你有责备过我们吗？我说，我若责备你们，那一定是为了纠正你们态度、行为、生命品格或者与罪有关的部分。女儿又问，那你曾经对我们失望过吗？我说，上帝都没有对我们失望，所以我也不会对你们失望，何况我们都不是完全人。女儿说，同学想知道你对我们有什么期望，不过我已经先帮你回答了。我对同学说，我觉得我妈妈会这样说，我对你们的期望是做自己有兴趣的事，为耶稣发光，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我说，完全正确。女儿很开心地说，妈，我就知道，我真了解你啊，果然我和你想的一样，我最爱你了。我也笑笑地回她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爱你哦。和女儿聊天的过程，我发现虽然她常常表现出好像不认同我的想法，觉得我八股不合情理，但是当我听她描述同学的生活价值观和交友观时，她又会酷酷地表现一副不以为意，那是他们的选择。她嘴里不明讲，但从她的行为可以知道，她已经默默吸收并认同我多年滴水灌溉的真理。我也很惊讶，平常嫌小孩吵闹的她，今年暑假竟然愿意再次委身和教会下南部挥洒汗水，参与青少年的福音队。这再次提醒我，千万不要从孩子有没有读经灵修、固定参与教会服事这一些的外在行为来断定他们的属灵生命。我要持续用真理浇灌孩子，用生命影响生命。
0: 谢谢 Rainy 的分享。所以 Rainy 的老大已经读大学了。
1: 对，
0: 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那我是觉得他问你的问题，或者应该是说他的同学讲的一些话很有趣。同学说，父母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以前再努力一点，今天就不只是政大，而是台大了。拜托啊，能够政大已经太优秀太优秀了。可是似乎同学的父母会希望同学当年能够表现得更好一点，能够上最高学府。哎呀，拜托，真的政大已经是一级棒了。我认为，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发现今天一般的父母还是非常看重小孩的成绩，甚至学历，读什么学校，将来长大了以后，父母继续看重的是他在哪里工作，他每个月收入多少。我们好像很容易用这些来评断一个孩子的价值，或者让孩子感受到孩子是否让我们满意。所以你的女儿她的同学问你对亚洲父母的看法，亚洲父母应该就是非常严厉。我想这个是来自于 之前的一个新闻，讲到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他的父母是亚洲父母，他会说，哦，如果你有亚洲父母，可能你都要去接受一些心理辅导，意思就是在典型亚洲父母之下教育出来的孩子好像都有一些心灵的创伤，就是说父母好像对我们很严厉，给我们设立很高的标准啊，所以他说他们问你的女儿说你妈妈对亚洲父母的看法。我在想 Rainy， 你女儿的同学似乎感受到你这位妈妈不是亚洲父母，是这个意思吗？
1: 因为我跟我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那我女儿常常也会跟她分享我们之间的一个对谈，所以她常常会觉得说，诶，你们之间的对谈非常的不一样，不会讲到分数、外在、成绩等等的，甚至妈妈还会跟他们分享一些的真理跟感受，所以让她觉得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她很想要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会问一些问题。
0: 真的，我相信你女儿的同学看得出来，就是你们，你女儿跟你的，你们这样的一个母女关系，跟同学与自己的父母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他里面是可能带着一些羡慕的，除了好奇之外，我想也是羡慕的。你说说看，一般父母会如何回答你的女儿同学问的这些问题？就是你如果问你的妈妈，妈妈你对我有失望过吗？你有责备过我吗？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吗？一般的父母会怎么回答呢？
1: 我来分享一下关于责备的部分，特别是因为我的孩子现在都还是在就学的阶段。我记得女儿高中月考的时候，有一次考了60几分，他说班长分数和他差不多，竟然被他的父母骂废物两个字。女儿说同样的分数在他们家会被骂得一文不值，可是在我们家妈妈只会说不管考多少分你都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这个孩子听到废物两个字，他心里一定也会非常的难过。
0: 是，还有你对我有什么期望，这些你觉得一般父母会怎么说？
1: 是，我来分享一下。我相信父母其实对于孩子都会有某方面的一个期待，例如冯姐有讲说，在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希望孩子的成绩能够非常的好，出了社会之后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例如大家都希望是三师、医师、律师、工程师，这个才是所谓的高薪高收入，在社经地位是非常好的，可以值得是被人家称许的。如果你的孩子去选择是画画设计啊、唱歌表演，甚至是你想要当网红创业，这些父母可能会觉得风险太大，没有前途等等的。到了我们的人生阶段，就是希望都是按照父母的一个进度来走，希望说你几岁念什么学校，然后出了社会能够有什么好的职业，就是希望你都是能够照着他们的规划去走，就是所谓的五子登科，让父母成为他们在亲戚朋友之间的一个炫耀，觉得很骄傲的一个话题。到了老的时候，父母就会希望说，我希望你们住我家近一点，然后可以随叫随到，然后对我百依百顺，这个才叫所谓的养你，才是觉得是值得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今天父母会失望，是因为我们打破了父母亲对他设立安全感的一个标准。所以当我们没有达成父母的期望的时候，例如职涯或是人生脱轨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对你失望，父母就会觉得我养你有什么用，我花了这一辈子付出，开始会有一些类似像情勒的部分。我也分享一个，我的小女儿她考高中的时候，她有一个是从小学一起长大的一个同学，他成绩也非常的优秀，他的母亲呢就是花了很多的心力把他转到精华地段的学校去，可是没有考上这个妈妈所理想的当中的所谓的第一志愿的学校，所以妈妈就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失望，说我都已经帮你转到这样精华地段的学校，你还考上这样子的学校。其实他跟我女儿考上同一个学校，这个学校也还算不错，但是妈妈的反应我想其实也会让 孩子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在身旁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少的父母还是对我们的孩子某方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个期待。
0: 是这样的一种回应，对这几个问题，父母你曾经为了什么事情责备孩子？你对孩子失望过吗？你对孩子有什么期望？如果我们给的回应是上述这些对孩子不满，对孩子失望，觉得孩子表现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我觉得父母啊，如果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很难掩饰，很难说我没有跟他说过，可是其实我心里是很失望。哎呀，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说，孩子都知道。我也不是完美的父母啊，我要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假装的孩子其实都知道。这样的一种回应，上述这几个问题的回答，会怎么样影响孩子的自我价值和我们的亲子关系呢？
1: 我觉得孩子接收到这样一个讯息的时候，他心里会觉得说，只有当我表现好的时候，我才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他心里的认知里面是爱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条件的。我觉得长期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我自己觉得孩子容易陷入完美主义当中，因为他会觉得我一点错跟瑕疵失败就表示我非常的糟糕。第二种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人是容易陷入讨好型的人格，就是哦，因为我从小看父母的脸色，我怕父母亲失望，我也害怕冲突，我更不可能拒绝我的父母。这些人可能他会习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前面，最后导致他失去自己，甚至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关于在亲子关系的影响的话，重点是我觉得会造成情感的疏离，这些人是无法有效的真正的有跟父母亲有真正的情感的交流跟透明的沟通分享。可能刚开始还只是表面的应付一下，做做样子啦，可是等到他长大之后，他有能力了，甚至是他忍无可忍，忍耐到极限的时候，最终可能就是冷处理，甚至是完全断联，跟父母断绝关系，我觉得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下场。
0: 嗯，好，所以我们对孩子正确的看法和观点是什么？
1: 刚才我讲到说，孩子很容易透过父母亲可能错误的对待，觉得表现好的时候我才是值得被爱，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面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觉得仍然是要重新的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无价的，都是宝贵的，不是看他的行为表现，甚至是他做得好做得不好才去评断他这个人值不值得被爱。所以我觉得需要重新回到神的源头里面去知道肯定孩子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核心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0: 是，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如果父母没有办法像刚才 Rainy 讲的这样，看孩子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个体，他是有价值的，他是宝贵的，不是按照孩子的表现来评断他的价值。我的意思是，如果父母做不到，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发现你就是没有办法接纳你的孩子，你发现你的孩子让你很焦虑，你发现你的心就是系在孩子考试的成绩，或者他今天在学校表现的如何，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安息在确认你孩子是一个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那我想鼓励你检视一下你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非常可能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价值标准在衡量我们自己，可能我们里面对自己有非常多的自卑，缺乏自信，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请记得，当你没有办法确认你的自我价值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给予别人这样的肯定的，你是没有办法尤其是给你的孩子这样的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说你今天很有价值是因为你是上帝所创造的独特而且是 上帝满意的一个有价值的孩子，你没有办法给耶，因为你没有这样看你自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先回来把自己的功课做好，我是不是确认我在基督耶稣里我是一个有价值，神看重我，愿意牺牲他独生儿子为我舍命的这样的一个无价之宝。只有当我能确认我的自我价值，在我里面有这样的安全感之后，我才可能给我的孩子甚至给我的先生这样的一种价值的肯定。而这个对于你们的关系，对于你的孩子甚至你先生的人生幸福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听 Rainy 分享他与先生的关系。

0: 我们今天是在听 Rainy 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题目是我是千万年薪的富翁。好，我们来听听 Rainy 怎么认为自己是千万年薪的富翁呢？
1: 我们家有一位身心宽广、神经大条到连自己的老婆剪头发了，隔天才突然察觉的老公。虽然老公的个性很粗线条，但对于服务的行动可一点都不马虎。前阵子我耳石脱落，旧疾复发，早上起床头晕想吐，实在很痛苦，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却突然想念许久未吃的蔬菜烧饼。老公听到了，立马顶着大太阳出门帮我买回来让我解馋。虽然我吃一口晕一口，早餐花了两小时才吃完，但我从这份早餐中感受到先生满满的爱。当晚我又突然想念许久没吃的某一家韭菜水饺，先生知道后一样马上放下手边的事情，用心扶着我开车带我去买生水饺回家煮给我吃。孩子们看到我行为异常，都不禁怀疑我是不是又怀孕了呢。有一次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他先生和家人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一位家人说，他上半年领的业绩奖金等同去年的千万年薪。同学的先生听到后心中充满羡慕、比较，自我价值受到严重的打击。其实同学的先生有一份收入不错且稳定的工作，但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很不开心。我和老公分享这件事，我问老公说，老公，如果是你，你也会羡慕心情低落吗？没想到他竟然说，只要我老婆愿意天天跟我亲亲抱抱，我就心满意足了呢。我心想说，哇，我老公也太容易满足了吧。原来我只要常常满足他的需要，就能让他身心充实满足，世人追求的千万年薪，而我们是真正的千万级富翁。因为建造家人与先生的关系及心灵的富足是无价的，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呢。
0: 阿们，什么是真正的财富？真的不是千万年薪，真的不是在银行的存款，或者你们有多少资产在你们的名下。真正的富翁，真正的财富，是夫妻在一起彼此相爱，感觉满足，感觉幸福，这就是最真实的财富。请 Rainy 回答我几个问题哈。 Rainy， 你认为婚姻幸福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羡慕你。第一个，你跟孩子的关系这么亲密；第二，你跟老公的关系也这么好，你看他愿意服务你啊，早上帮你去买蔬菜烧饼，晚上又帮你买韭菜水饺，回家还帮你煮。你先生好爱你哦，对你好好哦。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婚姻幸福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1: 我觉得婚姻幸福最重要的关键是爱和关系。爱的部分，我觉得婚姻里面的爱就不是一种感觉了，更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承诺，还有付出、委身跟舍己。所以我们要以神为爱为源头。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其实这个爱很快就枯竭了，所以我们要插头，要插对，是要插在神的发电机的源头，所以以神为爱的源头，我们才可以爱得下去。第二个是我们要放下50对50的计较。50对50的计较，也就是说你做多少我才要做多少。不不不，我们是要100%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爱。因为我们已经先经验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可以不看对方的表现，那我们才能够主动甘心给予爱跟付出。除了爱之外，第二个就是关系的部分。美好的关系呢，需要透过从神来的眼光以及行动来精心营造。所以呢，我们也要放下改变对方的一个想法。我们要先愿意被神陶塑，调整自己的眼光态度，接纳对方和自己的差异，从学习欣赏对方开始。其次就是坐在对方的需要上，用对方想要的方式去爱他和满足他。我分享一下，就是放下改变对方的想法，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想现在也还在学习当中。我的先生他人非常的好，可是 他就是有一个兴趣，就是他没事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坐在电脑桌前打一款游戏，这个游戏已经非常非常的老旧，但是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非常的喜欢这款游戏，他坐在电脑桌前打游戏可以打个两三个小时。那我心里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先生你把这个时间呢如果拿去做别的事情，读经祷告也好，甚至跟我出去运动也好，我觉得你浪费太多的生命在这个上面。所以刚开始我常常会对他白眼，甚至我们就是搞得关系非常的不好。但是我觉得随着年日，自己生命更加的一个成熟，在小组里面的学习，直到最近我才体会到说，哦，我真的是打通任督二脉，也就是我讲就是说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因为我突然理解了也通透了，就是说我要用另外一种想法来看先生，就是他从头到尾都这么专注在这款游戏上面，我就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的特质。其实我先生也就是这一种人，就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非常专一的人，所以以至于他在各样的工作上面他都很少换工作，做事也非常的专一，他对家人也非常的忠诚，所以同理可证是他也是一直的玩着这一款游戏。所以我觉得我就不要再去专注在说他有做什么没做什么，他应该把这个时间拿来跟我一起去运动啦，读经祷告都好啦，浪费生命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我要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他，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特质，而且我宁可他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上面，因为他没有去外面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用这样上帝的眼光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有解了。所以他在打游戏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当他满足的时候，就说好吧，老婆，我们一起去运动吧。欸，我就觉得这是 win-win。 对，是
0: 是啊，老婆，我们一起来亲亲抱抱哈。
1: 对对，
0: 他真的，他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
1: 他
0: 不会说哇，一直要换新的，一直要换新的。所以老婆他也不会要换新的，爱人他也不会要换新的，
1: 对，
0: 房子他也不会一直要换新的，车子也不会需要一直换新的。欸，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他是有一种轨迹的，他做事哈是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我们就在这个模式里面去发掘

0: 定还有仰慕耶。那我发现 Rainy 就是这样对先生的，所以先生不会羡慕别人有千万年薪，也不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自己很没有价值。 Rainy 的先生是很有自信，很开心，觉得自己很幸福的。这就是幸福婚姻家庭的秘诀，就是在神的里面我们爱对方。好，所以我最后请 Rainy 就再给我们下一个结论，幸福婚姻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1: 是爱和关系。
0: 嗯，你说要坐在对方的需要上，哈，
1: 是，
0: 他就会感受到被爱，就会觉得这个关系真美好。好，我们非常谢谢 Rainy 的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那我们来看。

0: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位姐妹啊，写信进来，她说，我丈夫去年外遇，今年四月似乎停止了，他对我的态度也有变好，可是最近一个月我发现他和外女又重新联络上，他希望我能同意他一年去一两次国外探访外女，如果他们的关系有变化，就是如果他们的关系变得不好了，我先生说他就会回到我身边，到时候他会更爱我，更珍惜我。现在我心情很恶劣，我也有心理准备，先生会不顾一切而去，请你给我一些指导，谢谢。啊，这位姐妹，好不容易哦，好辛苦哦。丽华，我们能怎样的鼓励她？
1: 她说她先生去年外遇，所以就是不长的时间了。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她还在一个刚发现，而且心情是很受影响，风暴很大的期间。从她提问里面知道，其实她已经是很稳定的姐妹了，而且她不离不弃。我蛮佩服这位提问的姐妹。她先生提说跟外女一年见个一两次面，要她同意。第一点我要给的建议就是可以跟先生表明我们对婚姻的态度还有我的信念，婚姻是盟约，我持守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我对婚姻是忠诚的，我也希望你在婚姻当中是忠诚的。可以很直接的跟他说，我无法同意你再与外女继续的联络或者是见面，至于你过去的外遇我愿意原谅你，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继续，我不再去追讨这些。第一个我觉得要很明确。
0: 对，我说一下，因为其实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那这个姐妹确实很棒，她在来信里面她有表示，她说我怎么可能同意我先生去犯一个淫乱的罪呢，所以她是不同意的，她也有跟先生表达，但是她的意思是先生好像很坚持，然后我觉得先生跟他讲话的态度也有一点嬉皮笑脸，他知道那是错的，他好像还希望他太太能同意，能认同，让他心里不要那么有罪恶感。我觉得先生背后有一点这样的意思。这个姐妹也说，好像不管他同不同意，他先生还是会去，所以他里面是很受伤，很忧伤。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清楚跟先生表达说我不同意哦，我不认同哦，他有清楚的表达，那我也觉得是这个姐妹很棒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妻子可能好像怕这样子他先生会不高兴就不敢表达，但是我觉得这位来信提问的姐妹她在信里面是有说，一个妻子怎么可能同意他先生去犯淫乱的罪呢？对，很重要的一个立场要表达。
1: OK， 好棒哦，有清楚表达是蛮重要，但是也不用随时随地提醒，先生可能也受不了。光看这个简单的问题，我就想了还有一点，就是他说他今年又发现他先生跟外女有联络，这个姐妹她怎么会发现的？是突然就发现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查或干嘛的，神就让我们发现这个有事情。但是大部分先生有外遇的这些姐妹，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想查，
0: 对，
1: 然后很想看看他的手机。我是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就是没有办法停止，因为她虽然知道我们的教导就是跟她讲你不要查不要问，你就做好你的妻子的责任就好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住，他就要去查，甚至他要定位他先生。
0: 哇，
1: 所以他就陷在这个里面，他还要去计算，就是他先生从他看到那个位置回到家中间的那个时间有没有过长，如果时间太长了，他就开始胡思乱想，觉得他先生是不是又去找外女了，所以他好痛苦好痛苦。有一次他又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不要再查了，不要再问了，然后也不要定位了， 姐妹终于她下定决心说好，我就完全不去查她先生。她说她从那一次以后她就开始得自由了，她说她现在单纯多了，简单多了，我也不要管我先生到底外面跟那个外女情况怎么样，所以她释放了，被释放了，她就是很轻松，她说很简单，现在我就是只要经营好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我每天把我该为先生煮的饭，该关心先生的，该照顾家里的，我就单单纯纯的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就很开心啦。那他先生也改变了，对他跟以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以前他查的时候现在非常不耐烦，他觉得很受不了，现在他现在没有这种表情过了，因为他被释放，他先生也被释放。
0: 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状态，当我觉得我不被信任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是生气的，是受伤的，你不信任我，虽然可能我做的事情真的是错的，可是当我不被信任，我被质疑，我觉得那个人在批评论断我，他不信任我，他觉得我很差，我很糟，他需要一直监督我，其实我里面是很反感的，这是不可能让我跟这个人有好的关系，就算我所做的真的有瑕疵，真的不应该，那个对我的不信任都会影响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忽然感觉，哎，这个人不在后面盯着我追着我查呀，然后想要抓我的小辫子啊，想要找我的茬，或者想挑我的毛病的时候，当我感觉哎，他现在好像不太管我了，他好像甚至信任我，甚至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已经不再成为他的一个很，我们说捆绑吗，他好像也不是那么想知道，我感觉到的是他很尊重我，不管我做什么他尊重我，哎，不然我觉得的释放，
1: 是
0: 我觉得我开始要为我自己的行为，为我的言行负起责任，因为他不再监督我了，我要做什么就得我自己去面对那个后果。当这个关系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我觉得自由了，我觉得得释放。你说那个自由与释放是说哦，我就可以继续犯罪犯错的意思吗？其实也不是，欸，那个自由与释放就是我终于有完全的空间可以仔细思考我要怎么做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因为我开始要100%去面对我所做的事情的后果，我需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哦，你知道突然之间我反而变得比较谨慎，我反而变得比较成熟，比较愿意为自己负责，这是非常微妙的，这个在亲子关系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彼此影响，夫妻关系更是如此。所以刚才丽华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要再去查了，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要怎么为他自己的人生做决定，我们需要尊重。我今天决定我要这个婚姻，我不要跟他离婚，我也要愿意接纳这里面有可能他会做一些让我不高兴，让我不信任的事。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再把我们的插头插错地方，我们把我们的插头插在先生的表现，他的行为，或甚至他是否对我忠诚，我们眼睛一直去盯着啊，那个好累哦，对方也觉得很受捆绑，很受定罪。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到主耶稣身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那个真实的安全感，知道我是被爱的，知道我是被保护的，知道上帝要带领我的人生，我的未来，我就只做我该做的，我要对我的婚姻忠诚。我先生如果在婚姻里不忠诚，但是我呢， 我要选择过圣洁的生活，我不犯罪，我继续做一个妻子该做的，对我先生好，那我就能够经验到稳定、平安、喜乐。这个男人要什么时候回转，什么时候回头，我交托给主。但是我无法改变他，我无法掌控他，可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可以控制我自己不去查他的手机，我可以选择把他交托给神，我信任神。你说这个男人不值得我信任，没错，很多男人我们很难信任，我们信任神，然后我们把先生，我们把孩子交托给主，做我们能做的，做我们该做的，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求主保守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那所以这位姐妹，我们都要说你辛苦了，我们给你的指导就是，第一个你很棒，第二个不要再去查了，第三交托给主，做你该做的，相信神必引导你未来的路。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下一个提问，这也是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说，我丈夫出轨后不愿意回教会，怎么办？读了这个题目，我觉得一个出轨的男人还愿意回教会，其实不多，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罪中，要他回教会，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犯罪。所以这个姐妹很希望先生就算出轨还是应该来教会。那丽华，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建议她？
1: 如果有姐妹先生曾经是基督徒的，也几乎都只要在最终他就离开教会，或者他再也不敢踏进教会，我觉得有这样反应的男人表示他还有良知，表示他里面还对罪有感觉。如果他真的就不在乎，就他还带着罪他还要去教会好像无所谓，那我觉得那他真的是里面也是蛮错乱。其实我给姐妹的建议就是，如果他先生不愿意去教会，那就不要勉强他。但是我比较想要让姐妹想一想的是，为什么你想要他回教会？是因为觉得他再继续回教会他就会悔改吗？借着他去教会，然后呢他多听讲道，
0: 我觉得是
1: 对。那或者是说他要他去教会，就是他可能已经悔改了，可能多亲近神，他就不会再一次出轨。我觉得要姐妹去想这件事情的是，我为什么要他一定要去教会，不去教会好像感觉有点痛苦。那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也有可能是担心他的救恩。我最近是有帮助一个姐妹，她不是先生的问题，她是孩子的问题。她的孩子是受过洗的，成年也见证礼都是没问题的，受洗的基督徒，但是长大之后落入罪中就离开神了。离开神之后呢，姐妹为他祷告，然后要他去教会，那个孩子也愿意配合去了几次，但是后来呢他就不去了，而且表明说不相信神了。所以那个姐妹就很痛苦，她担心的是她觉得她的孩子一直在罪中没有悔改。她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是，她有永生吗？她不知道她孩子什么时候会悔改，她当然希望她能够看得到她孩子悔改的那一天，但是她最担心的是他孩子他有永生吗？是不是就进不了天家了？他只是会被罪拉着然后下入地狱，神还接纳他吗？那天我就带了他，因为我接受学员传道会的基要真理的造就，对我基督徒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就跟那个姐妹讲了得救的确据。那个姐妹虽然是蛮久的基督徒，但是有一些传道人教导的是，如果他的儿子一直在罪中，那他是没有救恩的，所以他就很害怕。但是我那天告诉他，我说神在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跟神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女，神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他应许我们，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他的儿子是一定有救恩的，不论他之后他什么时候要悔改或是悔不悔改，他的救恩是确定的，确定的。还有就是可能他儿子经历不到神，因为罪的关系，就是那个罪拦阻了他跟神的关系，神也没有办法，因为罪卡在中间，是罪的关系，所以就是继续为儿子祷告，但是他担心的那一个是不会发生的。所以那天那个姐妹好像豁然开朗，她就觉得啊，那没有关系，那我儿子如果现在暂时他不要去教会，他也不要再勉强他了，他确定他儿子有救恩就 OK 了，他可以放心，可以继续为他儿子祷告，他愿意与神同工，期待他儿子快快悔改离开罪的那一天。所以给这个姐妹的建议也是不用勉强他，如果他现在不想去，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然后你只要确认他是有救恩就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0: 我想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连这个相信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不是因为我都守主日，不是因为我对圣经很熟，也不是因为我有十一奉献，甚至也不是因为我有领人归主，这些都不能让我得救。让我得救的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我的相信。那你说我们信了，然后后来又选择不信，又离开神，这样我还得救吗？我要说，就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子女被我们生下来，他一定有违背我们的意思的时候，甚至有些孩子选择离家出走，甚至有一些孩子选择跟父母切断关系，甚至跟父母有敌对的关系，请问他就不再是他父母的子女了吗？我想我们从血缘关系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孩子永远是他父母的孩子，只是他是一个叛逆的孩子，但是他永远是他父母的孩子。我想上帝也常常透过人间的这种家庭关系，让我们更明白他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好，所以这位提问的姐妹，你的先生出轨以后就不去教会了，怎么办？我想你继续爱他，等候他，为他祷告，我们把他交托给主，你做你该做的，你能做的，那我们就把结果交托给神。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能够安息。耶稣说，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好，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2: 哦，原来是月亮啊！
3: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周六台湾周边维持东北风环境，水气少，天气稳定。除了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部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多云，零星有短暂雨之外，其余各地为晴到多云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零星有短暂阵雨发生机会。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3到31度。日间偏热，夜晚清晨感受稍凉。周日台湾周边偏北风会稍微增强，迎风面水气也略增多。桃园以北、大台北地区及宜兰局部有短暂阵雨，花东及恒春半岛零星有短暂雨，其他地区仍为多云到晴天气。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下午举行选手村开村欢迎仪式，不过活动现场却发生大会拒绝让台湾运动部部长李洋入场参与仪式的状况。大会现场人员突然出面宣称亚洲奥会拒绝让运动部长李洋进场参加开村仪式，经过台湾代表团严正抗议，据理力争，选手村开村仪式在延宕 1.5 小时后终于传来好消息，李洋部长终于顺利进场。面对媒体，他露出笑容，神情轻松且坚定。中华女排在名古屋亚运小组赛第二战迎战蒙古队，首局虽然一度陷入拉锯，甚至被对手追成13-13平手，但中华队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最终以25-22、25-8、25-14直落三击败蒙古，收下小组赛2连胜，同时提前锁定8强席次。 中华队首战已经直落三击败吉尔吉斯，如今在扫过蒙古，下一战将迎来同样展示强势的泰国，这场应战也成为中华女排能否延续气势的重要考验。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团体赛今天开打，中华男女代表团双双展现强势表现，男子队在小组赛接连碰上蒙古、印度与辽国，都没有让对手拿下一局，三战全胜，前进四强。女子队同样火力全开，先后对上泰国、蒙古，也都以3-0收下胜利，在未失一局的情况下挺进四强，等于男女都提前确定至少收下铜牌。男女团将在20号再战四强，力拼将奖牌成色往上提升。今年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紧邻，9月25到28共4天，预期将有大量出游及返乡车潮涌现。交通部公路局特别推出115年廉价客运优惠方案，提供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搭乘国道、台铁或国道客运，于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享一段票或基本里程免费。此外，台铁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计158列次，高铁也加开176班次列车，鼓励民众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台南街头近期出现超疗愈新打卡点，位于北区河尾路一段旁的一棵大树，经区公所修剪后呈现超萌的爱心造型。影片曝光后，在社群平台吸引数万网友按赞朝圣。市长黄伟哲走访时开心的大谈谐音梗，表示大心里读音就像台语的贴心，在贴心里当然要有一棵爱心树。黄伟哲也加码介绍，旁边还有一棵造型讨喜的香菇头树，要大家来台南看看这个可爱的新地标。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加菲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加菲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我装好之后，搜寻无量数我的 ID 哦 ，FEIPING 八，找到之后记得要先注册成功，然后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再大波的分享、再大波的分享，笑哎、欸，哎呀，分享三个人就可以了啦，谢谢你。那天有人跟我说我分享十个哦，我说谢谢，感谢你。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小朋友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好吧？来，欢迎珊珊，欢迎丸子，欢迎陈明哥，欢迎金勇哥，欢迎小青，欢迎 Matthew， 欢迎小小星，欢迎武太郎。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宝宝们，欢迎宝兰，欢迎坚志哥，欢迎马可多，欢迎祖祖，欢迎金，我、哦、现在才看到祖祖哎，欢迎 Teresa Chan， 好久不见，欢迎翠梅 ，Hello， 现在才看到翠梅，欢迎雅玲。欢迎 Jason 老师，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好朋友，雷猴雷猴。其他的好朋友们，因为我刚刚重新刷清了，所以我看不到你们在哪里。等一下记得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谢谢谢谢。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昨天为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第一集，有曹猛跟我们的小虎队，因为他们太厉害，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然后第一次金榜就在第一名跟第二名啊，其他的歌手看了都傻眼了吧，对不对？这可见他们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受到喜欢。

好，今天是我们的金曲时间第二节，是礼拜五的时间，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来我们一首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这是有上榜的19名的歌，蓝心湄《不伪装的温柔》开始了。

0: 这是飞林唱片公司很特别的一位歌者，唱跳歌手蓝心湄。这是他最后一张在飞林时期的作品。
1: 一百个借口说你觉得寂寞，因为你对我还没有把握。
0: 欢迎大野狼与小美艳阳，欢迎沙女神。

不伪装的无人。我们的娟娟老师说曲风有点像 Cindy Looper， 你是说那首 Girl Just Wanna Have Fun 对不对？有一点点像，不过他的声音跟 Cindy Looper 是不太同方向的。不过他们两个声音都超级写实的。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蓝心湄所带来的《不伪装的温柔》。接下来这是1995年，对不起，1985年，差了10年。劲舞的女孩，惊喜时间，蓝心湄开始。

超好听的歌。蓝心湄有开过一场演唱会，我有去，唯一的那一场超级精彩，这是我喜欢的演唱会前三名之一。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所带来的《劲舞的女孩》。接下来，本周来到第十四名，上第十名，《紫色的声音》张清芳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因为你的缘故》合唱。

紫色张清芳，因为你的缘故，姚谦老师作的词，陈阳老师作的曲，李凤祥跟我们的张清芳共同一起合唱的歌。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不只是这张专辑，应该是如果张清芳你问我说哪一首歌我最喜欢的话，可能是这一首哦。就算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这是高艾伦作的词，于仲明老师所作的曲，就让我自自在在默默的离去。好听的歌曲，我不要藕断丝连，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

好听的歌声，高艾伦老师的词，然后这是余仲明老师的曲，我不要藕断丝连。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欢迎 CHI Hello， 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金曲时间，1990年9月22号。

来，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紫色张清芳专辑中的歌。好，接下来呢是我们本周也有上榜的歌哦，来到12名，夜夜抱着歉意入眠。我们来听前两张专辑《一生只爱一次》当中的这首歌曲《借过我的爱情》。

好听的歌声，军中情人玉女歌手方季韦所带来的借过我的爱情。其实方季韦姐姐唱轻快的歌也很好听，对不对？不一定要纠结的情歌，开朗的这些歌曲也很棒。

欢迎廖姐姐，欢迎王姐，欢迎詹胜姐同学，欢迎宝兰，借过我的爱情。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更阳光，因为它的歌名就叫《阳光的金翅膀》。1988年11月份，《心痛不再有》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来咯。

有没有很阳光的感觉？阳光的金翅膀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心痛不再有。我今天播了两首都是快歌，哎，等一下不行，等一下安排一首纠结的情歌。

其实现在有时候看一些这个龙兄虎弟的一些综艺节目，在这个 YT 频道的时候，都可以找回以前我们还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是小时候呢看综艺节目的感觉，还是觉得以前的节目很好看，对不对？真的就是好笑，然后又好看这样。尤其是那个小哥费玉清的模仿秀。来，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要播一下，这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认识，方季韦姐姐是从这一首，但这不是她第一张专辑哦，第一张专辑她的本名叶纯华。来，下次要听的歌曲，方季韦在蓝白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更多人认识她。好听的歌曲，方季韦所带来的，潘美辰作词作曲，单凭一个字毁。

记得这首歌吧，方季韦的第一首单曲，很多人是因为这首歌认识方季韦姐姐的。回，海的女儿。

欢迎 Coco。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接下来本周有上榜的歌曲曾庆瑜上榜的这首歌随风而逝，本周第11名上到第8名。曾庆瑜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不是第一张专辑，这是第二张专辑钮大可老师的作品，来欣赏京戏是何戏。

好厉害的曾庆瑜。其实我们小时候就看过曾庆瑜在港剧的那个年代，第一部港剧是楚留香，再来琥珀青龙，再来就是杨门女将，还记不记得杨门女将当中的其中杨八妹好像就是曾庆瑜。后来在射雕英雄传当中的英姑，一夜白头的英姑也是曾庆瑜演的。

这是1987年的电影，就叫做《鬼新娘》，是由周润发、钟楚红所饰演的，叶德娴也有演这部电影，然后获得第七届的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好听的歌曲，郑钧在这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今夕是何夕》，甚至啊，一作的词钮大可老师所作的曲。接下来欣赏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一起来聆听，这首歌就叫做《玩偶》。我把那个鬼新娘的电影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 LINE 群组 FEIPING104 费平的 LINE 的 ID， 谢谢你。

好听的歌曲，曾庆瑜的《玩偶》。我觉得曾庆瑜唱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记得我访问他两次的过程，中间隔了好多年哦，十几二十年吧。第二次再见到他的时候，气质依旧是那么的好，但是多了很多的生命当中的历练。

我记得我在第二次访问曾庆瑜姐姐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她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还是个学生，刚开始做广播。其实我觉得我蛮不好意思，因为当时还是个菜鸟。第二次访问她的时候，我播了第一首歌是这首歌，真的告诉你，这是她第一部演的香港 TVB 的电视剧，然后她是里面的女主角，她演的是一个歌女。所以呢，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是他唱的《明日话今天》，录音室才是珍妮唱的。明

好听啊，对不对？这首歌其实在 TVB 当时我记得港剧叫夺标吗，对，主题曲民谣我刚听就是曾庆瑜唱，但是他没有在录音室出版，然后呢是珍妮的录音室有出版这首歌，所以两个都红啦。好听的歌，曾庆瑜所带来的歌曲。

超好听的歌曲。今天是金曲时间，最后我来加码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是曾庆瑜姐姐唱的很有味道的一首歌，在飞碟唱片时期，已经在最后几张专辑了。这首歌，而且她穿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套装所拍的 MV， 最好听的歌曲，曾庆瑜《柳暗花明》。

欢迎 CHI， 欢迎宝兰，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雨山，欢迎丸子，欢迎 Matthew， 欢迎陈明哥，欢迎 Vicky Lee。

好听的歌曲，柳暗花明，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对不对？看看时间，我觉得我应该要继续来听曾庆瑜姐姐的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有画面，在1991年，因为你看刚好就是这张专辑访问她，我还记得她第一次来到我的录音室，那时候在我的老家，然后我妈妈在后面做饭，然后她进来的时候，请问一下这里是录音室吗？我说是啊，她说哦，这边好像住家，我说对啊，也是住家啦。然后去后面上厕所的时候呢，我妈吓一跳，我妈说啊，怎么曾庆瑜来我们家？他说哦，那是你公子在做的广播嘛。他就是很客气的一个人啊。这张专辑1991年，女人主义，下一个男人也许会更好。

这就是下一个男人也许会更好的这首歌。1990年9月22号流行曲排行榜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正义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在周五的夜晚在空中分享好音乐。今天晚上要用爵士女歌手的歌声来陪伴大家。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见的这首歌曲 Cry Me a River 是来自于1950年代的一位爵士女歌手的代表性人物 Julia London。 她的歌声是有一种慵懒的气质，低沉的嗓音唱出这一首歌曲，好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是可以尽情的把它哭出来的。用这首歌曲先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这首歌曲非常适合送给这个礼拜过得并不痛快或者是心里面忧愁烦恼的人。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相同的一首歌曲，但是不同人演唱的版本。这位歌手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Diana Krall。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音乐家，他是在1979年在美国出生的一位歌手，同时他自己也是词曲创作者 Norah Jones。 他的父亲是印度知名的西塔琴演奏家，不过他的音乐背景非常的多元，真正受到的音乐养成是来自于爵士乐跟美国流行音乐。在他的音乐当中融合了多种元素，无论是爵士音乐、乡村音乐、蓝调音乐都会出现在他的音乐创作当中。2002年他推出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名称是 Come Away With Me， 其中有一首最知名的歌曲就是 Don't Know Why。 这首歌曲就让世界各地的人有机会认识这位充满才气的女孩 Norah Jones。 她的歌声、是轻柔的、温暖的、也有一点点的慵懒的感觉，非常的自然。当她在唱歌表演的时候，就好像在跟你说话，非常靠近的。那我想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是她翻唱的 Beatles 的知名歌曲 Let It Be。

最近有一个机会到日本有一个小小的旅行，那我们就会去看一些古迹。当我们在参观像古城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就会看见它有护城河，然后你也会看见他们的这些城墙啊，或者是这一些的建筑物，在过去呢，就是一块一块的石头把它盖起来的，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它仍然非常的坚固。就让我想起在某一次，当我听到教会的牧师他在主日分享信息的时候，他打出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也是他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所拍的古城墙的图片，一样就是一块一块的大小不太一样的石头所建造起来的城墙。那当然牧师他当天主要在谈的是他看见这个城墙的时候呢，他就在思想人跟人的关系啊，人跟神的关系。那一个基督徒呢，不只是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也需要学习在这地上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人有这种很真实的很敞开的互动往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学习彼此相爱，然后也学习生命的磨练。那牧师在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又让我想到，实际上在我们的服事的场域，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是不是也很像是这一道城墙所带给我们的启发呢？每一块石头它的形状不一样，但是它就是要很巧妙的拼凑在一起，以至于它可以坚固不摇动，而且它可以存在这么久。好，就很像我们在团队里面每一个人天生的特质、个性、能力都不一样，但是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团队，而且是稳固的团队呢？那就是要愿意彼此相磨，然后要彼此紧紧的依靠在一起，甚至是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承担重量。因为那个彼此靠在一起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在彼此 share 那个力量的。石头是很重的，所以并不是只把力量放在某几颗石头上，而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排列组合，把彼此的重量还有那个带出来的支撑力就这样的互相支撑在一起了。所以去旅行是很放松的，很愉快的，也很开心的，可以跟好朋友在一起。也很意外的，就是可以透过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无论是大自然的景色或者是建筑物，好像上帝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话。所以我想也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我最近在生活中的小小体会。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服事的场域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小单位的里面，我们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大到一个职场或者是更大的一个社区，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就是那一颗独特的石头，然后我们愿意跟别人连接在一起，就会带出生命的影响力，然后可以成为一个稳固的团队。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几位不同的爵士女歌手的歌曲，也跟大家分享我生活中的小故事。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再来欣赏的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这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女歌手 Diana Krall， 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Autumn in New York。 现在这个季节不知道要说现在是应该还是像夏天，不过今年好像感觉秋天来得有一点快。那为大家预备这首歌曲，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是
在台湾的秋天，虽然 Diana Krall 唱的是纽约的秋天，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四季如何变化，天气如何的多变，我都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心灵活泼健壮。在每一天打开眼睛迎向新的一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很期待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与你在空中继续分享好音乐。下一集节目再见，拜拜。

事、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也是持续着我们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在8月7号到14号的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所放映的电影。那今天的电影呢是特别邀请的是黄智慧老师来为我们带一部跟家庭有关的电影，从前从前我的妈，那是在8月8号礼拜六早上哦，9:40。哎，这次的影展座无虚席，一票难求。不管早上下午的场都是大大爆满。那从前从前我的妈，智慧老师在我们的影展当中也是算是非常非常就是大家很赞叹不已，非常很仔细的把电影所有的用所谓地毯式的搜索，让我们可再把这个电影呢能够看得非常的仔细，而且一点一滴的咀嚼它的营养到我们生命中，成为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家庭经营的养分，就是从前从前我的妈。哎，谢谢智慧老师到我们当中来。
1: 谢谢老师这样子介绍我，我真是过奖了。
0: 哦，本来就如此啊。
1: 这个机会，来到嘉音电台来，介绍《从前从前我的妈》这部电影。
0: 嗯，哎，这个电影啊，说实在，我觉得在我们的这次影展有14部电影嘛，哈，那这部电影啊是完全走入亲情的电影，
1: 是，
0: 好像跟也是唯一的法国电影。
1: 哦，
0: 哎，而且最棒的是真人真事，
1: 是是是是是。
0: 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电影啊？
1: 这是一部2020年上映的法国片。在2020年的时候呢，它获得了法国本土电影票房的第二名。那电影呢，确实是像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真人真事，它是根据法国著名的律师罗兰佩雷斯的同名自传小说改编而成。那找来了加拿大非常擅长做这个家庭温馨喜剧的导演肯史考特来担任导演跟编剧，然后呢结合了法国的演技派女演员，还有法国的喜剧天王，另外呢最特别就是他们找来了法国国宝级的歌手雪儿维瓦丹在电影里面客串自己，好，演出的就是自己这个真人。好，那我觉得就是从前从前我的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母亲陪伴孩子走过人生困难的故事，但是仔细想呢，它其实是一部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爱的电影。
0: 它算是叫做法国电影，事实上它也不完全是法国电影。
1: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是导演是加拿大人，所以呢它也是属于法国跟加拿大共同出品的一部法语发音的剧情片。
0: 哦，法语发音的剧情片，
1: 是，
0: 但是是加拿大的导演拍的。
1: 对对 对，
0: 而且呢这家的人呢，罗兰他们家好像是摩洛哥的移民到法国的。
1: 对对对，就是故事很大篇幅是聚焦在1960年代的巴黎。那那个时代呢就是迎来了这个移民潮。那罗兰这一家呢就是在那个时代进来，他们是属于摩洛哥的犹太家族。
0: 对，犹太家族。
1: 对对 对，
0: 所以好像那感觉又不是单纯是法国那种很浪漫风的感觉。
1: 对对对，他们其实也是就是很辛苦的移民家庭。
0: 对
1: 对对对，
0: 而且犹太人很重视家庭教育，
1: 是是是，凝聚力也很强。
0: 对，而且他们家里啊，哎，孩子多产，这个，
1: 很多产
0: 啊，多
1: 有六个小孩，
0: 是四男二女，
1: 对对，对，四男二女吗？是四男二女，对，好像是
0: 四男二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有一个哥哥好像是给他的印象最大，因为他最会读书，就要教他很多东西。
1: 是，其实不是，是哥哥好像是，就是好像一个半吊子。可是家人都觉得说，他连他都可以念书了，为什么罗兰念不了书？所以就请哥哥用另类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歌手雪儿维瓦丹，用他的歌，因为那是罗兰喜欢的，就是透过罗兰喜欢的方式，然后呢去用他喜欢的方式去教他，然后成果斐然。
0: 哇，
1: 对，
0: 异类教法，
1: 是是是，就是根据他的需求。
0: 那这部电影大概它是为什么让人家印象那么深刻？而且我觉得他的儿子好像还要为这个他写出他的自传，他这个自传实际上是主要是以他妈妈为主。
1: 对对对，那等于就是说是一部儿子献给母亲的情书。
0: 哦，
1: 好，然后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说 他就我们看到是一个很付出的，毫无保留付出他的爱的妈妈。但我觉得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妈妈不止一次的对孩子表达一生为你这四个字。那我们想想看说，当一个母亲呢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孩子，这份爱呢最后会把孩子带到哪里，而这份爱又会把自己带到哪里，要离开这样子的母亲到底有多困难，然后罪恶感又会如何的吞噬着你。这是电影让我最深刻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那一句一生为你，妈妈是奉活出了一生为你这四个字，可是也带来很多很多很多附带的影响。
0: 所以到底是控制还是爱？
1: 那对，我们后面可以继续来
0: 这个讨论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那大概是这个孩子为什么妈妈要特别对他，六个孩子里面其中是最小的孩子嘛，那罗兰嘛，那他怎么要为他这么多付出，那他到底在天生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让他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妈妈是带着期待的心情到医院去待产，结果没想到医生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小孩子呢有了一个先天性的脚部的残疾，叫做马蹄内翻足。所以医生也斩钉截铁的说，在当时1960年代的医疗是比较保守的，对于复健方面不是那么样的先进。好，所以呢，医生看到这样子的孩子，他就说：“你就是一辈子残障，你只能带着支架，靠着支架走路。”对对对，所以呢，这样子的决定就唤醒了妈妈那个很坚强的意志。然后呢，这个坚强意志让他只看到了希望，所以呢，他就一路不断的去走那个求医的路，就是他只看到希望。然后呢，他被唤醒的那些意志呢，也让这个会走路这样子的奇迹，在他的心目当中最后成真，然后变成了他信奉的一个信念跟真理。
0: 哇，在这当下里面，我们想到说一生为你啊，而且呢，他明明说不能走路，他就而且呢，这不能走路，而且要到了就学年龄又不让他上学，我觉得他也跟不只是要想帮助他的小孩，也要跟那个教育制度对抗。
1: 对，但是他可能真的没想那么多，他就是不断的求医，然后不放弃任何的希望，然后希望儿子有站起来的一天。果然也是就是有遇到救命的稻草就对了。
0: 对，而且非传统治疗
1: 是
0: 找一个什么，就是治疗师的，治疗是过世的，他
1: 的遗孀，
0: 遗孀他的妻子在那边这耳濡目染，知道要怎么样去照顾。
1: 对，那个妻子很有爱心，他记得每一个病患的名字。
0: 对，他一生他的先生就是帮忙做实际的操作，而他就在旁边一直记下所有的名字哈，每个状况啊，我觉得，而且他本来也想放弃说，我先生走了，那我就不要再做了。可是他还说我要去退休了，我就巴黎要去退休。可是他看到他的那个付出，他好像也被感动了，所以他说我要来做这件事情，就帮跟着他们。
1: 妈妈也遇到贵人了啦。
0: 对，而且那个好像那个方法是说把那个脚吊起来，是不是啊？就是那个都不能动，那一定很难过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差不多5-6岁的小孩来讲。对于一个这样子的小孩，就是正处于探索期、好动期，然后呢，他一动也不能动的，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还好，就是治疗师也提醒妈妈说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因为罗兰就是受家里的姐姐们的影响，喜欢了那个雪尔维瓦丹的音乐，喜欢把他当成是一个追逐偶像这样子看待。所以呢，也透过雪尔维瓦丹的音乐，疗愈的那段时间的这种空虚跟痛苦。
0: 对，
1: 你看他在家里，他被迫看那个更年期的电视，就觉得超好笑的，就是他什么都囫囵吞枣，什么都听，什么都看，这样子
0: 来者不拒，
1: 就是不能动，对，就是不能动，
0: 不然的话很可怜的，他用爬着，对不对？
1: 是啊，
0: 这样爬着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不要用拐杖的话，就用爬的，那种爬的那种，他妈妈真的看得不忍心，说你不要出去，我就是在家里，要把你治到你可以脚走路为止。
1: 对，而且妈妈还要面对邻居们就是周遭的人的一些舆论，就是说你应该让他带支架了。 嗯嗯，对对对
0: 对，而且哎，好像那个政府单位，就教育局的单位也进来说，嗯、哇，你怎么能这样违反？
1: 对，
0: 连甚至有次警察都进来了耶！
1: 对对对对对对，连就是政府的势力也都介入了，就是希望罗兰能够正规的接受教育，
0: 嗯、
1: 然后就是去认字啊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这样子被关在家里，他已经失去了一些机会。
0: 他会阅读吗？好。我们听了这段，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啊，会阅读吗？他可以阅读吗？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王智慧老师，也是我们这个嘉音电影院的常客哦。那我们每年的进入人生影展，他也是我们超棒的老师。那这一次在八月八号上午就是9:40到12:00，我们要讲的导读的题目是从前从前我的妈啊，是法国片哦啊。刚才我们听了以后，哇，他的背景好复杂啊，加拿大的导演啊，拍这个法国的电影，而这法国电影的主角呢又是摩洛哥移民过来的犹太人，到这个法国来落地生根啊啊。好，那我们现在想赶快回到我们的主题哦。哎，这个电影哦里面这个妈妈哦，哇，意志坚强哎，
1: 是
0: 哇，
1: 是
0: 那在当下里面，哎，她这个时候因为要那个教育局啊有派人来说你一定要会阅读啊，你不会阅读怎么办呢，
1: 是
0: 她也会这个穷则变变则通，
1: 是
0: 就是孩子还没有走出去就不要出去，就在家里面哦，用很多
1: 自学
0: 、啊、
1: 对对对、这归功于两个人，一个就是他哥哥，他哥哥呢其实不是一个学霸，但是呢他哥哥用了就是罗兰喜欢的方式，那就是学维瓦丹的音乐来教会他阅读。好，那刚刚我们在休息时间听到的音乐只要有人声的那全部都是学维瓦丹他在年轻的时候很轰动街头巷尾的音乐，我们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
0: 嗯，真的是很棒。所以我来觉得哎，在听这部电影呢的这个智慧老师介绍，也顺便听了一个法国民歌手的音乐哈。
1: 是是是、
0: 哦、而且我觉得那个音乐好像大家都能够就是雅俗共赏啊、
1: 对对对，
0: 朗朗上口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老少咸宜耶。
1: 对，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音乐叫做耶耶音乐，也就是
0: 耶，
1: 对对对，
0: 耶
1: 就是那个英文的耶耶、
0: 哦、
1: 就是会让人家感觉很轻快、哦、那耶音乐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学维瓦丹、
0: 哦、
1: 然后这个学维瓦丹他所带出来的耶耶音乐，他是所有的耶耶女孩，就是那些长得酷酷的但是有甜美笑容的这样子的女生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开始带起时尚的潮流，譬如说他们穿迷你裙穿长靴子，然后有那种很蓬的那个高蓬头，好，然后呢眼妆画得非常的浓的那个都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对，然后呢就是他是所有的耶耶女孩耶耶女孩里面就是最酷的最有力量的一个代表。对
0: 哦，哎，可是叫做就是说他是不晓得他的音乐会影响这么一个罗兰，哎，后来成为律师嘛，
1: 对对对、
0: 啊、哇，哎，真的是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一个我们看得到的是他的妈妈的坚持，那在背后的隐形的帮助他的人居然就是歌手。
1: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反正很多人很多人都是他的贵人，
0: 他兄弟姐妹也是
1: 贵人、哦、是是是是
0: 好吧，那你说哎，他的妈妈好，他不只是相信他的孩子而已，为什么还有那么坚持啊？
1: 如果一个妈妈只是爱孩子的话，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坚持，所以呢我很好奇说他为什么那么坚持、那电影中的妈妈呢不断的透过各种的方式去为孩子找一些医疗的方法，然后不断的努力，他坚持的就是我的儿子一定可以站起来。那妈妈的坚持非常的感人，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为什么那么想抓住一件事情不放，妈妈为什么那么坚持然后不放弃呢？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害怕些什么，就我们心里因为害怕然后紧抓不放，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失去，我们害怕失去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紧抓不放。所以呢，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不是有可能藏着妈妈内心那种很深的恐惧，还有很深的不安呢？
0: 有，因为我觉得移民本身他就在这边要落地生根、要重新站起来、那我觉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想说我输在起跑点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赢过别人，他怎么未来生涯是很值得担心的、
1: 那妈妈的坚持呢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对孩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讲过，就是这个妈妈呢面对小孩子的先天的缺陷，她如此的坚持，她可能心里有一个害怕，她害怕什么呢？万一 我这么努力，我的孩子还是站不起来呢？万一我这么努力，我把我的人生，我们看到的是妈妈几乎把她的人生都跟小孩子重叠在一起了。我这么努力，万一有一天我的孩子长大了，他离开我了，或者是他开始独立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是妈妈内心里面的那个深深的恐惧，可是呢没有办法言说，就是就是他内在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说，妈妈这么努力，妈妈的内心呢，她是有一些各自的就是妈妈跟儿子他们的内心呢各自有一些想要的东西。好，比如说妈妈呢抱着还不会走路的罗兰，然后呢对着他说我一生为你，那妈妈其实很渴望他的心意被理解，就是他的付出的心意，然后被珍视，然后他有被需要的感觉，被爱的感觉，还有他希望他的生命呢就是在照顾罗兰的，就是他一生为了罗兰这件事情，希望这件事情让他的生命有价值，然后他的人生有意义。而当罗兰不断的听到妈妈说一生为你的时候，罗兰内心渴望的是，不管我能不能，就算我有一天我还是站不起来，我希望我都是被爱、被肯定、被接纳的。
0: 我觉得他看他妈妈的眼神是被他妈妈就即便他站不起来，可是我觉得好像为他妈妈也
1: 也要很努力，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感觉上
1: 为了妈妈要付出努力，所以他后来会有很多的成就。这成就除了他是他自己努力之外，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为了妈妈在努力，就是他我不要辜负妈妈的期待，妈妈是这么样的把一生就是奉献给我了，我不能辜负她，我不能成为一个不够好的儿子。其实他也会担心啊，
0: 对，所以他就不断的努力，他后来去跳就是
1: 当童星，
0: 当童星也做得很认真，去读法律学校
1: 是
0: 也很认真，
1: 是
0: 哇哇，我觉得有件事情，我觉得妈妈在过程中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妈妈好像不只是爱这个就是罗兰了哈，那全家好像也就他妈妈一声令下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哦，大家也是全力以赴的去帮助罗兰的成功。
1: 对，就是说这个家庭其实是非常有凝聚力的，就包括那个爸爸平常呢沉默不语的，可是爸爸就是整个家庭的很大的支柱，因为爸爸要负责去赚钱，
0: 对啊
1: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方面来支持这个家庭，
0: 只是好像没有声音的感觉，
1: 爸爸嘛，
0: 哎，所以等到罗兰长大的时候，罗兰好像也做爸爸，也好像也是变得比较好，没有声音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他努力去在外面打拼就
1: 是
0: 了。
1: 是，
0: 那个也感觉上有些那个哈。
1: 是。
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假如我们这个暂时不把这个罗兰妈妈当做看成罗兰的妈妈，而是一般的母亲的话，这个角色，我们看见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啊？
1: 就是我。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呢，其实她就是一个女人，她有她的人生，她有她的梦想，她有她的遗憾，她也有她的孤单。好，那电影里面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妈妈好像慢慢的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罗兰的人生，那罗兰每一次进步好像都变成她生命的意义，所以罗兰如果成功她就成功，罗兰如果不成功她好像也是跟着很失落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和罗兰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母亲照顾孩子，而是慢慢的变成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圆，现在慢慢的变成两个圆合而为一了。
0: 对，
1: 好，那如果说一个人呢把自己大部分人生都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当对方离开反抗或者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到底还剩下什么？他也会慌啊。
0: 对，我觉得，
1: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那个妈妈艾斯特呢，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她只是用她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努力的爱她的孩子，而她的方式带来力量，但是也有她的局限。
0: 这个妈妈也有可爱的地方，
1: 是
0: 她的闺蜜很好
1: 啊，对，
0: 她那个几个四个是四个闺蜜哦，哇，跟她一起努力，跟她一起拍手鼓掌哦，
1: 没错，
0: 我觉得，所以她妈妈即便是这么的全力以赴照顾她的那个罗兰，可是她还有一些好的
1: 很多支持
0: 支持者，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支持者让她真的是觉得好像甘苦与共哈，别人可能帮忙有限，但是她是在这方面是不孤单的，所以她也会。就常常在他们的什么客厅里面啊，就这样大家聚一聚啊，就在一起来就欢唱，一起唱歌
1: ，一起唱歌，唱学而为瓦丹的歌，
0: 对，而且
1: 那好像也是一种移民家庭的写照，就是他们好像非常的凝聚，非常的团结，就是移民，因为他们都住在同一个移民区，
0: 嗯，
1: 他们的境遇都很相近，所以他们彼此互相照顾啊，那个好像变成他们的传统，
0: 对，而且。犹太人也保持了他们的传统，
1: 是
0: 最有趣的传统呢，我们等到待会听完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聊聊最有趣的一件事。
1: 好。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佳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配合了

0: 这是真的是一件对于我想任何的家庭的父母都会想，我到底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力。那这个是很特别的真人真事的故事。哎，那智慧老师，那刚才我们提了那么多，哎，我觉得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哈，这里面就是那个他儿子终于结婚了哈，他妈妈也好希望说，哎，这个女生很适合你，
1: 是，
0: 就勇敢的去追下去。那女孩真的长得很漂亮，
1: 对
0: 啊，那但是呢，在那个过程中，他也居然呢在喜宴的当中，因为他们是摩洛哥的犹太人哈，那在喜宴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
1: 是
0: 好像很多人中途就走了，因为犹太人是不能吃什么海鲜贝壳类的东西。
1: 对，犹太人的餐桌上有一些禁忌，那因为电影聚焦在那个海鲜，好，那我们要先提一下，就是他们餐桌上呢不准放的是没有鳍没有鳞的海鲜
0: 啊。
1: 那譬如像
0: 上有说过，
1: 对对对，对，就是有鳍有鳞才是干净的，才能够上餐桌的。好啊，那刚好就是他们的餐桌里面，餐桌上面就有一道菜是鱼包虾，鱼肉里面包的虾子，那虾子呢是没有鳍也没有鳞的，所以呢就不合犹太餐桌上的礼仪，所以妈妈就非常的失望，妈妈觉得好像孩子让她蒙羞的这种感觉，而且呢那些重要人士一看到这个东西，他们也都是就是离开了，好像没有办法完成这件美事。然后妈妈呢就跑去躺在那个盥洗室的地板上，后来楼兰找不到妈妈，找到那个盥洗室才发现妈妈躺在那里，然后两个母子这样抱在一起，一个是想要就是想要妈妈原谅她，然后一个是觉得好像很 enjoy 这种儿子到了这么大了还需要他好像还是他小时候的那个罗兰的样子。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对母子呢，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关系，就是孩子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没有长大，
0: 好像脐带上没有剪断的感觉
1: 没有剪断的感觉，
0: 可那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
1: 是是是、
0: 啊、对不对，那个整个偌大的一个那个
1: 盥洗室的地板，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做好的老公也这丈夫啊，这角色有点让我很怀疑的感觉。
1: 你说太太吗？
0: 哎，太
1: 太
0: 会，
1: 对啊，太太会问他说：“你是不是你看他回家吃饭都吃不下？说你是不是在你妈家吃了？”然后他说：“你的行李怎么都还没有搬？因为儿子，我们刚刚讲了，这样子的母亲为你奉献一生的母亲，你要离开他，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0: 嗯，
1: 对对对，而且你内心就充满了罪恶感。
0: 对，
1: 是啊。”
0: 所以好像他要把行李整个搬到新的家，他就说：“哎、欸，那边还没装潢好，事实上也差不多了。”
1: 一直在拖，
0: 一直在拖
1: 。
0: 哇，哎、欸，这种要跟这种男生结婚也要有很大的勇气，要去对抗那种没有跟那个爸爸妈妈分离的那种焦虑的那个小孩，
1: 啊啊啊、
0: 这不简单。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倒是那个就是那个餐桌的那个婚宴的宴席的菜啊，是他们。母子分开的，就那一个导火线就开始慢慢的远离了，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家庭中了。
1: 嗯、
0: 就是、
1: 可是其实妈妈还是很开心，就是他虽然结婚了，可是他都还在家里，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回家，
0: 对、啊、
1: 所以就是妈妈没有办法适应，然后小孩子也很害怕，
0: 嗯、
1: 那个罪恶感充斥了。
0: 对
1: 对，
0: 好像就是问题也就开始就是变得非常的明显出来了，他们的差距，因为一个总是要新的家庭在。
1: 其实也不是从那时候开始，自从罗兰长大之后，他开始念法律系，然后呢，他妈妈还要他这边抱怨他功课写不完，他妈妈还去跟教授要求让他儿子可以迟交，这件事情儿子就已经非常受不了了。
0: 对呀、啊，
1: 对，
0: 他有这种妈妈的话，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真的实在是一个控制型的妈妈，太强的啊。
1: 对，
0: 是幸福，也是一种也是这种这个瑕疵哦，这也是是好是坏，就各自去解读吧。
1: 嗯，
0: 好，那我们再说在这里面哈，那个当这两个人生命越来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这段母子关系就变成一个共生关系啊、哦？哎、
1: 嗯
0: 欸，那这样子这种产生的冲突要去怎么解决呢？
1: 就是妈妈陪着罗兰走过人生很多阶段， 他对他的生活、他的选择、还有他的未来、他的婚姻

0: 都有很深的参与。但是呢，罗兰其实一直习惯妈妈的支持，他也有一部分他也是蛮依赖妈妈的。
1: 对
0: 对，然后呢，所以这段关系就是其实充满了，对两个人来讲都充满了很强的安全感。然后我就像我们刚刚讲，这原本两个应该是独立的人，独立的圆，然后他们慢慢慢慢慢慢两个圆都合而为一了，慢慢的变成分不太开。然后问题是孩子长大以后他还需要这么紧密的关系吗？小时候那是一种很强很安全的依附，但是长大了还需要这么紧密的跟妈妈这样紧密的关系吗？所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从依赖走向独立，可是对妈妈来讲呢，孩子的独立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慢慢的退回自己的位置。但是呢，他其实内心也很不安，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已经跟儿子共生了这么久了，我们的缘已经重叠在一起这么久了，当你要离开的时候，那我到底该如何自处？所以呢，孩子越想要做自己，然后呢，妈妈就越想抓住他，因为妈妈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然后妈妈越想抓住，孩子就越想逃。那他们最后的冲突呢，就是因为雪薇瓦丹来帮罗兰庆生，然后妈妈就说雪薇瓦丹来为我们唱歌，然后呢，这个罗兰就整个爆发了。因为妈妈想要告诉雪薇瓦丹有关她的过去，但她认为我现在跟雪薇瓦丹是律师跟个案的关系，我们要很专业，不要去牵扯那些有的没的。然后妈妈就是没有界限，所以呢，所以罗兰已经受够了，然后就跟妈妈讲说：“你不要再，这是我的人生，你不要再管了。”而且甚至这个妈妈已经当阿嬷了，她还跟她的孙子讲说：“我要帮你娶老婆。”这个爸爸简直是不可忍受，对，要抓狂了。所以呢，就是儿子希望妈妈放手，但是妈妈不懂放手。
1: 对，
0: 好，然后呢，儿子想成为自己，但是妈妈没办法适应儿子的改变。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他们能不能在爱对方的同时，也允许对方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呢，他们两个其实呢，不是不爱，他们之间不是没有爱，而是爱得太紧，靠得太近。那母亲用控制来表达爱，儿子用反抗来争取自由，然后一方越控制，一方越反抗，然后两个人就在爱跟伤之间不断的循环。这也是许多亲子关系的写照，就是彼此相爱，然后却也彼此受伤。
1: 哇，讲得好实在哦，爱得很紧，
0: 是。
1: 但是呢，一个反抗是要想在那我要自由，
0: 对 对, 对，
1: 可是里面还是有爱在当中，
0: 是一定有，一定有。对，
1: 那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电影中有一个，就是他是做律师的角色，来的那个当事人都是要是保密为原则，他就在偷听那些东西，
0: 对对 对, 对、
1: 我没有告诉别人怎么怎么，
0: 结果街坊邻居都知道，
1: 对，这样就变成非常严重的一种
0: 泄密
1: 职业道德，简直是被那个，
0: 对对，
1: 所以他简直是抓狂，所以我觉得在他是这个做爱深则切，可是真的是就是爱的不够正确而让他受伤，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0: 是，就是因为妈妈的爱没有界限，
1: 没有界限，
0: 对，
1: 太严重了，
0: 太不尊重，没有界限。
1: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来舒缓一下他们母子紧张的气氛，我们也跟着心情也变得很嗨起来了。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你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来谈一部法国的电影《从前从前我的妈》，也是在2026年的金鹿人生影展8月8号上午场的由黄智慧老师为我们做映后座谈。那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哇，一生问你的妈妈，当你的妈妈跟你说我一生问你的时候，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感觉。又爱又有压力。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妈妈奶奶级了，我们敢不敢跟孩子说我一生为你呢？我要暂时考虑考虑。好吧，那我们来说，那智慧老师，我想啊，我们谈过这么电影的这么多哈，那我们很希望说，哎，这母子之间经过那么多冲突之后，重新理解了彼此，怎么样找回那份爱啊？以前是他需要，现在他长大了，他要独立了，那开始就开始很多的冲突。那这些后面，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个结论吧？
1: 是啊，就是他们有了最后一次很大的冲突，然后呢，罗兰离开了。让他非常窒息的非常紧密的那个关系，然后呢甚至呢在他妈妈过世之后，他透过时间的沉淀还有书写自传，我们刚刚有讲书写自传的过程，他重新回望自己的生命，然后开始对母亲的爱有了新的理解。他原来只看见母亲是那么样的有点烦，然后有点让他觉得很反感、他只看到妈妈表面的控制跟就是坚持，然后呢他不再只是透过这些时间的沉淀跟他书写之后，他开始理解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藏着一个母亲那种毫无保留的爱，然后呢还有其实妈妈是害怕失去这个儿子，因为妈妈本来是跟他黏在一起，现在儿子不想黏了，妈妈害怕失去了这个儿子，还有妈妈长期以来就是独自一个人在承担这样子的那种孤单的感觉，他可以慢慢的理解妈妈背后，
0: 爸爸先过世了，
1: 对，
0: 爸爸过世他妈妈就更加的孤单了，
1: 是，
0: 但是在这里面好像爸爸也做了一件事情，他当那个罗兰在家里的他的三个小孩好像等他太太过世了以后，跟他关系并没有改善，更加亲密，而且还跟他拒绝他，
1: 对，很疏离这样子，
0: 他就去他的去找智商师，说要找他，你去找你爸爸问看，
1: 是
0: 他才知道他爸爸也，
1: 他才知道他其实在他的印象当中爸爸几乎不存在，就是因为爸爸是一个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人，然后妈妈又那么样的，妈妈又跟他那么紧密，那但是呢爸爸其实跟他就两个人在餐厅见面的时候，他们其实刚开始是尴尬的，因为两个人平常很少互动嘛，可是呢爸爸自己先说了，他说我知道你的小孩在受苦，因为我自己在4岁的时候就没有妈妈，我知道那种感觉，当爸爸愿意去呈现自己的脆弱，然后让儿子知道的时候，儿子才知道说原来爸爸心里是这么想的，原来爸爸跟我表面上看到的爸爸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父子的关系开始修复，然后半年之后他爸爸走了，我就觉得那半年真的是很重要的半年，
0: 对，而且他也跟他爸爸也算是一个有了一个亲密的开始，
1: 是
0: 有个和解，
1: 是，
0: 也不是和，因为他好像那个关系本来就很疏离，可是拉近了距离，
1: 对对对，就是关系修复了，
0: 没有留下遗憾，
1: 对，没有留下遗憾，对，说的真好。那个罗兰的妈妈呢？罗兰的妈妈就是在冲突之后减少参与儿子的生活，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紧抓不放，牢牢的想要掌控，而是她开始。等于就是减少参加生活，等于就是放手了。好，那放手了之后呢，让孩子成为他自己，他发现好像这也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好，那他们呢就是重新理解了彼此的内心的渴望，原来我只是想要我给他一点空间，然后让他好好的做自己。好，那原来妈妈是心内在是怎么想的，他们呢理解了彼此的渴望，然后呢也重新找回爱，但这个爱呢不是原来那种令人窒息的爱，而是彼此尊重，然后有了界限的那种良好的互动跟关系。
0: 对， 我可以爱，但是不要给人家窒息的爱，真的很不容易啦。
1: 是是是、
0: 欸，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啊，我觉得除他妈妈的角色之外，我觉得那个就是歌唱家哈，那个
1: 学维瓦丹，
0: 学维瓦丹，哎、欸，也不容易耶、嗯。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音乐啊，音乐人啊，歌手。可是他对他，好像当他知道说哦，他是他的粉丝，超级粉丝，因他而改变他的人生，他是说，那我们就断，因为在律师或是諮商师的里面的角色，常常是不能太紧密，要很客观，所以那我已经解除我们的关系了，我不再做你的律师代言人了，可是呢，他并没有，他还是跟他还是。就是还是对他很好，他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对你妈妈会有另眼看待，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爱在你们的当中。
1: 是啊，所以这两个人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就是好朋友，那也是因为罗兰的关系就可以找得到雪儿维瓦丹来出演这部片，因为这部片的片名法文片名就叫做我的母亲上帝与雪儿维瓦丹，雪儿维瓦丹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的。
0: 在电影里面好像他在他的那个都写一本书的名字就是用这三个字的名字、
1: 对对对对对，就法文的这本书的名字跟这部电影的法文片名是一样的。
0: 当然我觉得这个电影公司买进的这个公播权也蛮有趣的，是从前我的妈，我发觉他的起名也起得很有趣。
1: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他这个从前我的妈其实从英文片名直接翻译过来，英文片名叫做 Once Upon My Mother。 那 Once Upon 是我们平常在讲就是童话故事的时候就是常常用的一个经典开始， Once Upon a Time。
0: 对，
1: 从前。然后呢他用 Once Upon 来做开头呢，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一部有怀旧色彩的电影，带有一点传奇感的电影。然后呢他又把 A Time 改成 My Mother，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部电影不是一个什么虚构的童话哦，它是以我的母亲为核心的一部真实的人生传奇。
0: 而且在从前，有从前就有现在，所以我发觉在这里面不单只是讲到他过去的妈，也看到他妈妈的改变，不得不改变，要切断那个几代关系的时候，他也让他去成长。对，他只是很幽默说，你叫我不要到律师事务所，可是你不要跟人家说你我是被开除的，
1: 说我死了。
0: 那当然是很讽刺他自己啊，觉得很有，就是也不失那个法国人的幽默感啊，在这里面哈，所以。我觉得你觉得这部电影想借着从前我的妈，那到底要告诉观众什么？
1: 我想要借着这部电影就是让听众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被父母的爱塑造，然后有些爱给我们力量，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爱也会让我们受伤。那当我们长大以后呢，有一天我们重新回望我们在家庭里面所受的伤，我们不是要为父母辩护，我们也不是要为自己就是要求自己要原谅父母，而是我们试着看见我们的父母就是一个人，他也曾经是一个害怕的人，他也曾经是一个孤单的人，他也是曾经不知道怎么爱的人。那就像电影里面的母亲艾斯特，当罗兰年轻的时候，从他愤怒的双眼去看他的妈妈，他看到是一个很讨人厌的控制他的妈妈，但是多年之后呢，他开始看见的是他的妈妈是一个毫无保留的爱孩子，也有自己生命重量的女人。好，然后这个重新看见呢，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萨提尔有说过，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过去对我们的影响。最后呢，就是我想送观众的就是，理解不是代表我们一定认同他，或者代表我们原谅他，但是理解呢可以让我们不再受困于过去。有一天呢，当我们可以带着对过去全新的理解，然后继续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从过去的关系里面真正走向自由。
0: 哇，去理解父母不管是正确或不正确，完美或不完美的爱，再走到我们现在怎么去了解他们，也放下自己心里的一种就是那种自爱，那种觉得好像过不去的一个坎，
1: 对，我们可能一直困在过去。
0: 过去，哎，可是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发觉好像这些就会豁然而解啊，就那个。
1: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人生得到
0: 自由，
1: 对对对对对，
0: 自由啊，
1: 对。
0: 那但是真的，我发觉非常重要。我讲一个我弟弟，双胞胎两个弟弟啊，他们是在是一父子哈，那他们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父爱啊，不管是贫穷或富有，那个父爱在他们是零的。但是他们真的现在做父母的父亲角色的时候，哎，他们真的有些空缺
1: 哦。
0: 哎，但是我们就会我知道他们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有时候我就会不时的去给他们一些说啊，你们不知道怎么做爸爸，可是真的要怎么做爸爸，好让你们去慢慢去理解，然后尤其他的孩子也能够知道说他爸爸为什么这样子来这样处理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哎，过去真的对我们来说生命中是很有影响力的，
1: 是啊是啊，
0: 可是要跳跃出来，
1: 是
0: 哎，像智慧老师要跟你谈一谈，哎，这电影里面原来我们的障碍是我们的过去，怎么去理解以后，他得到真正的自由？
1: 是啊，是啊，
0: 不只是他得到释放，他的孩子也得到释放。
1: 嗯嗯，
0: 对，这是可以隔代又隔代遗传的。
1: 嗯 嗯，
0: 谢谢。
1: 对，就是我们一个人改变，我们周边的人也会跟着我们改变。
0: 对，
1: 嗯，
0: 从前我的妈，谢谢智慧到我们当中来，
1: 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0: 这么有丰富的内容哈。那也当然也这个进入人生影展，我们还有一些系列性的一些电影还在慢慢的跟大家来映后座谈啊，再做一个访谈他们的讲师，还有欢迎大家明年也能够注意我们。2026年就是进入人生影展，变成2027年了。哎，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的影展，注意关注的时间
1: 是
0: 啊。那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们映后座谈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啊，也是我们的重点。但是让一部电影，不管你看过没看过，经过这样子一个映后座谈，我觉得真的让我们有更深度的去。不但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甚至影响我们的各多的家庭中的各种人际关系。
1: 嗯嗯，
0: 谢谢谢谢智慧，也谢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1: 谢谢老师，
0: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阻碍相随。谢谢
1: 谢
0: 谢，明年再见。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在我身边有哪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呢？我是姑息养奸，还是用行动来改变呢？我们思想，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角色身份，当我们在这个身份中，我们是否清楚知道上帝喜悦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神呢？还是我们常常抵挡拒绝神，滥用这个身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弥迦书第三章，主题是先知和首领的罪。上一章提到了百姓的罪恶，贪婪的侵吞人的产业，假先知横行，上帝的公义审判即将临到，而其中的敬虔人即便经历被掳，也要归回得着主的怜悯。这章更具体指出首领的罪恶和假先知的罪恶。首先一到四节是责备民间的首领。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先知清楚指出犯罪者，并且提出警告。雅各的首领就是统治者，原文是头，是以色列家的官长，国家的政治领袖、社会领袖、家族领袖，要起来聆听神的话，神有清楚审判的话语要临到。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知道公平就是主持正义，认识公义，施行公义，就是上帝的心意。而这群领袖却违背了神的旨意，走不公不义的道路。神已经把公平公义的原则写在人的心上，更清楚的是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应当积极聆听，专心顺服，才能得享上帝的怜悯与保护。第二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神期待人知道公平，遵行公义的法则，但人却远离神，不行公义。你们恶善好恶，就是恨恶良善，讨厌良善，却喜爱邪恶、坏事、罪恶。神是良善的神，撒旦是上帝的敌对者，因此撒旦恨恶良善，恨恶美好的德性，而喜爱黑暗，喜爱罪恶。许多人放纵私欲，成为撒旦的同路人，也走黑暗罪恶的路。恶人具体的行动，从人身上剥皮，从人的骨头上剔肉，把神的子民生吞活剥，剥削人民，压榨人民，丝毫没有怜悯，不尊重人，欺负人，非常可恶。一个人心中没有上帝，目中无神，必然会目中无人，连神都不尊重了，怎么可能会尊重人呢？必然带来社会上很多的黑暗和罪恶，违背上帝设立的领袖的法则。第三节，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这些领袖拥有神给他们的权力地位，但他们却不是用这些权力地位来服侍人，而是攻击人、欺压人，非常可恶。他们吃神百姓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断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下锅，好像切肉下锅一样剁碎他们。国家社会中这些领袖仗势欺人，吃人肉，危害人的生命，非常可恶。今天看似文明社会没有吃人肉，但各种诈骗集团吃人不吐骨头，各种贪婪的奸商、黑心厂商、无良商家同样吃人不吐骨头，充斥各种不公不义，这是你我今天面对的挑战。求神让我们警醒守望，一方面不要落入撒旦的网罗，二方面你我更不要攻击欺负人，这是神所厌恶的。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前文提到了这群领袖没有良心，没有怜悯，欺负人，丝毫不顾念人，而这里神指出了他们即将要承受的刑罚。
到了遭灾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公义刑罚临到了，他们承受苦难，被神攻击审判。这些人将会哀求耶和华，向神哭求，呼喊神，求告神，但神却不应允他们，不回应他们。这群人在穷人呼喊的时候不回应人，继续欺压人，而当自己遭遇灾难的时候，神也不回应他们，这是公义。那时神必照这些恶人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神掩面不顾他们，不听他们的祷告，因着他们做了邪恶的事，非常糟糕，上帝公义的审判必然临到。我们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不怜悯人，就无法得神的怜悯；我们不饶恕人，就无法得着神的饶恕；我们不爱人，当然无法享受神的爱。五到六节是神提醒假先知，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啦，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耶和华如此说。前文提到了首领的罪恶，这里提到了假先知的罪恶。有一群假先知使神的百姓走岔路，就是走迷路，迷惑为了子民，误导为了子民。先知领受了神的话，应当起来传讲神的信息，引导百姓走正确的道路，公义的道路。但非常可惜，他们自己不走正路，还引诱人不要走正路，而走黑暗污秽的道路。这群先知会传讲什么话语呢？不是根据神的启示，而是根据有没有钱，有没有利益，有没有享受。当他们牙齿有所嚼的，有饭吃，他们就呼喊平安啦，就向人传讲人喜欢听的话。相反的，如果不供应他们所吃，不给他们吃，他们就预备攻击人，就宣告你要遭遇刀兵。假先知攻击那人，向那人宣战，以战争来恐吓人，满怀恶意说可怕的预言。这些人显然是按着金钱来说话，他们所服侍的不是神，而是自己的肚腹、金钱、利益。正如巴兰先知为利奔跑贪婪的路，非常可恶。新约哥林多后书二章提到了，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了这些假先知，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犹大书提到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第六节，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这群假先知追求利益，按照拿多少钱决定讲什么话，神要刑罚他们。你们必遭遇黑夜，进入黑暗中，看不见异象。黑夜临到代表启示停止，没有异象的夜晚。你们必遭遇幽暗，落入瞎眼盲目，不能占卜，不能默示，说不出预言，没有神的话，只能讲自己的话。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夜，太阳西沉，好日子过去，神隐藏了，神不再对人说话，人就落入极大的黑暗中。马太福音第六章提到，贪财要弄瞎人的心眼，尤其服侍主的人，如果我们心里追求的是利益享乐，一定无法传讲神的话，一定会自私自利，越来越盲目，看不见神，听不见神。正如士师记以利的时代，神的话语稀少，四百年神不说话，直到撒母耳兴起，他愿意聆听，神才说话。也正如旧约新约的中间两约时代，上帝沉默了四百年不说话，而人落入黑暗，直到施洗约翰耶稣来，才打破神这个沉默，神对敬畏主的人说话，这是极大的恩典。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首领先知，我们是否有一样的软弱呢？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三章，这章主题是先知和首领的罪。一到四节提醒领袖的罪，而五到八节提到了假先知的罪。第五节提到这一群假先知是为利益来说话语。第六节提到他们要落入黑暗中。第七节，先知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当上帝不再说话，不再启示时，先知就是见异象者，甚至是巫师，因为服侍的不是神，因此是神棍、假先知。占卜的人就是得着末世的人，都要暴愧蒙羞，落入极大的羞愧，因为所传讲的都不会成就，因为不是上帝说的，当然不会应验。因此这些假先知在事情发生后会非常的惭愧，他们必捂着嘴唇，遮住嘴巴，表达哀悼，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他们没有神的回答，得不着神神圣的启示，没有神的回复。荣耀神的人，神要荣耀他，抵挡神的人要落入极大的羞愧。若是离开了神，一切都是虚空不丰，求神使我们战战兢兢地依靠主。先知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看见神的心意，看见将来必成的事，但一旦利益熏心，必然落入黑暗中，白日变为黑夜，无法看见神的旨意，无法明白将来的事，祷告神不应允，所预言的事无一成就，因此暴愧蒙羞。第八节，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当身边有许多假先知为金钱传讲信息，远离上帝，而弥迦是真先知，他选择敬畏神，与其他人走完全不同的路。至于我，是一种选择，一种魄力，我要专心依靠上帝，我借着耶和华的灵，靠着神的灵与我同在。先知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神的灵赐给我们力量、公平、才能。我们一个个思想，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得着刚强、勇敢、坦然无惧。第二，圣灵给我们公平，就是使我们明白神公义的心意，知道人的真相，知道如何谨慎地跟随神。第三，圣灵赐给我们才能，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聪明、技能、恩赐来完成神的工作。圣灵是我们刚强的源头、智慧的源头、圣洁的源头。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向神的子民雅各、以色列说明他的过犯，指出他的罪恶，指出人的罪，更指出悔改之路，指出人应当如何回应神，如何跟随神，这是生命的道路，使人悔改得生。因此我们在这一节看到真先知是渴慕圣灵的人，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得着属天的力量，拒绝这个抵挡时代的氛围，拥有超越时代的公义公平。第二，指出黑暗罪恶，神的灵充满，使我们可以放胆讲真理，指出人的罪，唯有当人被责备，远离罪恶，才有真正的平安与祝福。今天许多人只要听好听的话、祝福的信息，而忽略神要指示蒙福之路，要走悔改的道路，只想收成，不要付出，不愿走主的路，却要神的祝福，不要悔改，只要复兴，这是缘木求鱼。九到十二节再次责备领袖。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前文提到首领的问题，假先知的问题，这里又回到了国家社会的领袖失职。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就是政治社会的领袖，当听我的话，再次吩咐神的子民要专心聆听。你们厌恶公平，拒绝公平，相对上一节先知在圣灵中得着公平，人却从心里抵挡拒绝神，不走公平公义的路，并且在一切的事上趋往正直，颠倒是非，离开神的标准，要立自己的标准，结果必然是毁灭。再次强调他们厌恶公平，趋往正直。第十节，以人血、
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这群首领应该要建立国家，带领百姓，但他们却以人的血来建立锡安城，让整个耶路撒冷城充满了罪孽，让整个城市充满了血腥、不公平、罪恶、残暴，上梁不正下梁歪。当首领走黑暗的路，整个国家社会的风气都是自我中心、贪图罪孽，这些可怕的罪恶就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非常可怕。耶路撒冷城应当是神所爱的城，充满平安的城，但真相却充满了罪恶、黑暗。以人血来建立城市，让城市充满了血腥、暴力。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上帝在社会中设立了三种领导者，神期待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非常可惜，他们违背了神给他们的使命托付。第一，神设立了政治社会的领袖，就是君王官员，来管理人民生活的事物，他们应当行公义的审判。但很可惜，这群首领为贿赂行审判，因着金钱扭曲公义的判断。第二，神设立了宗教的领袖，就是祭司，为人献祭，目的是使神与人和好。但很可惜，他们分享训诲、教导律法，是为了顾价、薪水、金钱，有钱说好话，没钱说难听的话，扭曲了神给他们的责任使命。第三，神设立了真理的领袖，就是先知，说神及时启示的话语。但很可惜可悲，这一群假先知为了赢钱说预言，为利益奔跑，而不是为真理。这三组的领袖明明是神所设立的，却违背了神的心意，神要除去这样的领袖。他们明明违背神的话，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依赖耶和华。他们口口声声地说靠着主，上帝是我们的靠山，耶和华在我们中间，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我们不会遭遇灾难的，不至于遭灾。神的子民违背神的话，还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没问题，上帝还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继续犯罪作恶，却不知道神已经离开，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看到他们依靠虚假的谎言自欺欺人。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群错误的领袖自以为依靠神，实际上是拒绝神、抵挡神。上帝清楚宣告，因着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整个城市像田地被翻动，被敌人进攻，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成为废墟，经过敌人的蹂躏，城市落入可怕可悲的光景。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圣殿坐落的山冈变为荒林森林的山丘，原本应该是人们聚集朝见神认神的地方，如今成为废墟荒废之处，让人不生唏嘘。这里提到国破家亡，今日许多领袖高傲，远离神，远离公义，仗势欺人，贪婪贪财，使整个国家、社会、家庭落入很大的黑暗可怕之中。我们要思想，我们应当为领袖祷告，也要为自己祷告，我们是否违背了神的法则，为人制造痛苦，制造眼泪呢？这章的要节第八节，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假先知透过侍奉来赚钱、赚掌声、赚地位，但真先知侍奉为讨神喜悦。假先知靠自己的感官力量，真先知靠圣灵的大能与恩典。假先知宣告平安福气，真先知指出罪恶，要人悔改。假先知使人走岔路，助长不义，真先知建立公平正义。你我每个人做出选择，要听假先知的话还是真先知的话，要带给人是真正的祝福还是讨好人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内心真实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使我们有属天的智慧，
分辨真假先知、真假信息，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悔改，重新建立属灵、公义、和平的生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三章：领袖犯罪，假先知横行，主主子民靠圣灵得着力量、公平、才能。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门徒不可以忽略轻视旧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提到提摩太从小所明白的圣经，以及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这里所提的圣经，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这里讲的圣经是指的旧约，更准确的说不是旧约，而是应该是翻译成前约，也就是圣经。很多基督徒门徒看重新约，却忽略所谓的旧约，口里面可能不敢明说，但心里总觉得旧约又长又啰嗦，觉得旧到一个地步，弃之可惜，主角没有味道。耶稣所读的圣经是旧约，使徒所引用的也是旧约，初代门徒所听所读的圣经当然也是旧约。亲爱渴慕神话语的门徒们，不要忽略神的默示。圣经的前约，我们的信仰神学重要的根基。弟兄姊妹，旧约不要认为是旧约，是前约，而前约就是整个新约跟整个圣经末世的根基。你假如跟我一样有忽略的倾向，我们一起求神赦免。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拉的欢尊，
1: 我是塞拉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是哪里一种没方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我是欢尊，
1: 我是赖宪。
0: 今天的赖宪，谈起来动起呢，
1: 冇唔错。因为呢，根本呢，那知道讲，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本来是约七点，
0: 猛超。
1: 我本来是跟汉俊约七点，不过提差不多动足个时间呢，就提供那应该根本会较暗一些，下班。故说就同你讲，可能就约七点半好嘞。结果嘞，提六点两个时间，就拄好又本人嫌弃做嘛个事情，结果差不多八点。才到录音室，
0: 就以为就是下班以前的紧急事件，
1: 嘿，就是不得不去处理的事情，
0: 不得不走不掉的那种。
1: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带着一个，而且金不利喊落太医，
0: 嘿啊，就是要抱个金落医，
1: 对，所以就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来录音室，然后来刚好也是聊这一集，好像也蛮符合现在的状况的。
0: 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 Vito 很塞街哈。
1: 对，这真的
0: 是没有想到，魔像都给那些心情安度好。
1: 对，没想到这么的刚好。
0: 讲到老伊，就应该要报的度好，就谈到一只，那之后算是懂有客家话体式的讲法，就很有客语的，就是特别的，客家味，叫做 LE。对，就是意思就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下很久，就是下到那个 L 有一点就是东西放到烂掉了、坏掉了的意思
1: 哦，
0: 对啊，
1: 就很像是快要发霉的感觉，
0: 对，有点像快要发霉了，所以就是 LE 就是一种下雨下好几天，下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对，拄好，这个要报的，好多的客家话同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先来帮你转换一下心情好了，先来谈一条狗球。今天要同大家跟我来谈的第一条狗球是一条的西洋的狗球啦，算是当景点的，叫做 My Favorite Things， 就是爱情中意的东西。今天谈到的版本是一张日本的乐团，按照羊毛与千叶花记录的版本，向下来谈。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款系来系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嘅关卡。幻想战斗 Level Up，
2: 泰宁班赏书，
1: 来换尊，
0: 来在线。
1: 哎，我就今日喺度讲嘛嘅事情咧，做嘛嘅讲，为同一只诶下班咧，又有事情做唔得，结果又慢下班的一种，有点郁闷的心情，有点关系。
0: 对，而且我刚刚发现，我刚刚我的肚子在叫，
1: 真紧哦。大家有没有听到？没有了。
0: 就除了刚刚上述的原因呢，亚哈那还忙前是安全。
1: 好，今日讲到诶，就系我哋一部嘅头嘅讨论啊，系讲系咩应该要有。皮用一两只星期，对，就觉得如果说大家出社会之后都很忙的话，那你还有时间给你的兴趣吗？
0: 其实最主要是来一口气熊都要给熊发黑影 V 共，
1: 对，这个灵感是哪里来的？
0: 对，可能就是真的很我现在生活状态吧。对，就会在周三的时间就不会吃到共。各种个时间那本条路诶，还有那个下班个，就是我下班到家的通勤时间很长了，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有动力去做其他事情，那就让我想到说，哎、欸，其实金钱个条路啊，压黑工可能太后个时间，好像那时候过得是更开心的，而且你是可以有更多充足的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嗯，够压够穷就黑，就在一个可能在一个轨道上，然后你就一直持续的前进，持续的前进。对，就好像少了自己，可能可以 handle 可以去做的事情吧。
1: 哦，原来上多哎，忙碌中觉得青菜看到看到有的就是有的没有的资讯，其中一则就会讲一种同群的时间，同茶抽茶的时间是最消耗人的。
0: 对
1: 对，所以就常常就会听到说什么通勤时间不要超过多久以上之类的，觉得跳很久，就是你会吃到好像很，你光是坐车就累了这样。
0: 对，真的，而且如果说你还要转乘啦，如果你今天只有一条线，好像还行，因为可能就坐着送茶，也就可能先睡木啊，先可以困一下。但是如果你要转乘的话，就更那个时间可能更破碎。对。故说最主要根本讲到的就是就不会吃到讲，哎，其实可能拿金钱黑给董有想法，董想要做几个事情给你，是很有热忱的人。不过亚哈那个枪就黑提本业亚部分就真给被消耗、被吸走了太多的能量。故说下班过后可能就没按到个时间，然后按到个法力去做想要做的事情。
1: 真紧的，也不会每特个想一种，就讲那个能量不买的东西。就是被吸走、被带走这件事情，
0: 对，
1: 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还没唔定，不过就吃到上班给的有事情，没没啦，下班呢就吃到自己某滴嘞。
0: 对，
1: 就是你再有可能有很多的点子，也不一定想要去做。这也是一个，还没喊特别想做嘛，要不要按呢？
0: 对。而且有时候可能这个点子根本想到的，可能高一两上你某周可能就真的可能就放着一两个月，你也不会去做你一般很想去做的事情
1: 啊。有样呢，有可能。有时候需要一个那个就是想到的给他时间就会给他一起走。
0: 对，比如像今年呢、我们两个就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这次还是有入围那个就是课程奖
1: 啊，同他给他播过在后谁游戏，
0: 对
1: 讲，
0: 对，就是我们有就是第三次入围就是生活风格节目奖。啊，就会因为这些东西其实看到这些当然心情规划，就不过因为压就怂白嘛，可能看到之后哦，可能开心个大概十秒，就还是要去回到
1: 十秒，
0: 就是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你刚就会提安不跳个时节，就吃到工啊，就觉得有一种，我就说不上来，就可能比起前两次的那种入围心情，可能又不太一样。对于第二次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我一定要得奖，一定要得奖。但这一次真的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已经真的可能内化了，可能你可能也习惯
1: 讲习惯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对啊，这样不好啦。对，
1: 真给黑三拜，有上次都在吃豆，觉得 好像有你比就吃到后来的就做的东西，我因为看到你比的时候是还没有专心汤的就报名的给就是那几集报名的内容，就会吃到哎真经这样子的就做出来的个内容有丰就是太个丰富的角度，给我打嘴鼓又神奇又好高，就真的觉得啊、哦、好像我们这个作品对自己可以交代，
0: 对，
1: 然后拿出去也有被看到，就会觉得哎，给抹茶哦，好像不错哦。
0: 对，哦，补充一下，除了奈屯汉俊亮三年，还有南欧一 B 黑谁摸的很多闪闪，
1: 嗯，我都会三傻朋友用他做的 podcast 节目，也拜有你比他上奖，
0: 没错，所以我就是得知，就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心血来潮，我就一定要赶快把那个贴文，可能我这可能这两年多来的心得，可能打在一个贴文里面。
1: 真紧
0: 耶、欸！就回到我刚刚说，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做的话，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可能就忘记，也不是忘记，就可能就某个通力一抽了，
1: 没有那个某个种心情了一下，按多诶，就是回顾这个路程。
0: 对。古说啊，就不想到说，哎，其实可能你本业已经被抽干了，可是你下班后，因为难太敢说抵供，哎，其实就是可能你做工作是在帮老板，可能在帮他卖命。不过下班过后，其实你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本业嘛，还讲你未来、未来想要做嘛个事情，是很关键，在你下班时候是你有办法去顾的。古说就可能懂懂你呀，他会有自己的副业啊，还有斜杠啊，去做自己想要做个事情或理想的生活。
1: 用自己。可能下班过后也总较短的时间去潜一两只，吃到做起来较神奇的，佮有的人较幸运的，也比吃到神奇的事情又还做得来去赚到的钱。可能没有很多，但是就是稍微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可以转换成一点收入。
0: 对，就可能现阶段可能是当个零用钱啊，
1: 对，
0: 多一点生活费这样子。
1: 那吃到没当多人也还系安尼的情形，就去上班前面只。差不多按呢，稳稳的走一条路，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规律的东西。较有编发较神奇的，就留到下班过后，自家怎自家去发展的呢？
0: 系啦，
1: 唔讲啊，这种暗面系个种无办法，暗面这种啊，对人来讲，条路除脱赚钱，赚钱当然当重要，唔过赚钱以外，暗面希望一只条路系爱做得来去。投入的时间会吃到自己有一种就有个回馈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回馈真的蛮重要的，不管是我觉得如果可以马上或者比较实质的回馈好像也蛮好的，可能就是从来自己还中医同年夫通嘛，可能同年大椎骨啊，所以如果我是真的是太那种事务性啊，处理文书的就没办法加速到年的，对于你来说就不会很耗能啦，就那中午的就会马上可能就同同年来讲发来对发。
1: 也总没正经很来天天的投给他做的过程当中去，那之后还去吃吃看，我发现我不适合这个，或者是那看中医我比较喜欢什么东西这样。
0: 对，就是也是算是一种去摸索的状态。
1: 我们走给工作的片段，我就先来习惯一下弹一条歌曲，先来吃纯面恶吹前一部的个新专辑，第一部的歌曲是两百五十三公尺。
3: 上思索，报复上思跳。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卡内容爱多宽详些，还有马该要准备么？
2: 都准备好了，让我们破解关卡 ，Level Up。
1: 没问题，我留一下就来。
3: 出发闯关，
1: 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年班上收，来分尊，
2: 来赖线。
1: 今日讲到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底下每个一部的，只讲每特个上古上个沙群平台，就会根本来看一种方面的贴文，一种方面的信息。就会当多人讲，其实轻松要的是一种。吃主心，就是你可不可以自主的去，比如说自己有决定权去决定你的时间，或者决定你要做的事情，就会不会吃到一种有消耗的感觉，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就是因为那个都已经，比如说上班时间、上班的时间已经固定了，那做某个事情被你同安排好诶。就你没有办法自己安排的事，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时候，就会吃到有一种心度，或者是吃到开，吃到无马的通的那种感觉。
2: 嗯，对，其实就像我刚刚那样子啊。
1: 欸，有此一说。
2: 对，因为我发现后来，我觉得有时候心情不好，我就觉得哎，可能那个当下就是心情某松快，真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可能快要下班了，然后突然有一件事情，然后可能长官可能叫你去走，他叫你去做你也不可能，
1: 虽然好下班了拜拜。
2: 对，当然也是可以这么做啦，可是可能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去真的做到这件事情，过时候你的时间相对就被剥夺了吗？就刚刚汉俊刚刚讲的，就是你的时间本来是你可以掌握的嘛，可能等下一点钟可能要去去运动啊，去打球啊，去吃饭啊，你可能有跟朋友有约了，但是因为长官的要求，所以变得你可能半小时还是要留给工作。
1: 有关一种就是那个下班的时间没办法去来接听的，这个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些什么解决办法。
2: 对，
1: 因为要做是大家去那个大家一条路有没有用的情形啦。因为你有可能是你可以走啊，不过你就会然后转到我卡继续还要走。
2: 对，
1: 就虽然你可以脱离那个环境，
2: 对，但你还是要把工作带到家里。
1: 哎，我们从你可能做在嫌疑吃饭，做在嫌疑打球。不过卡阿美就是卡阿美还要多转来天楼来打开来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2: 确实，就像刚汉俊讲到，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没办法解决嘛，就是我们在一个大框架下，
1: 对，
2: 就是没办法去改变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可能在某些范围内或某些时间内做一点小小改变，让自己觉得好像得到小确幸，或是让自己过得更快乐呢？
1: 讲到样，我就要来同我个社群的这种集体智慧，就是社群大家的集体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就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有没有好的建议啊，还有什么来做的事情。也是我就要每个社群平台看到的啦。不过我本来想要去查一种，就是一个讲法在那篇出来的，不过一枪就是讲，反正就是社群上流行起来了，然后可能是从那个就是西洋的社群上面讲的。虽然讲某一则诶嘿那啥人吼那篇的蛮人给提出来的，不过一则就是一则讲法一则理论，当多人头给传出表示讲，应该是当多人认同，也是讲当多人诶吃到友好实测有效。
2: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来参考一下。
2: 而且它可能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才散播到我们的手上，
1: 对，
2: 看到这个讯息这样。
1: 也还蛮刚好，就是有人讲，一三年那你要培养五种方面的兴趣，
2: 五种方面的兴趣。
1: 今日就先讲过以后，先让大家知道有哪五个方面。其实建议是安尼吼，第一种是你做得来发挥人家创意的兴趣。比如说做手工艺啊，也是说挖土啊，就是可以让你展现你自己的创意，就有这种自由的空间，
2: 比较偏艺术类型方面的。
1: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画得多漂亮啊，嗯、就会讲，哎、欸，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艺术，哎，可能下文思没做的黑中展现创意的方式。
2: 嗯，哎、欸，讲到画图啊，其实老实讲，因为我上来台北嘛，嗯，我最刚开始在搬家的时候，我是有把画笔。把它放进去我的就是可能打包行李的其中一块。
1: 怎么会有画笔呢？我谈过那段故事。
2: 就是我那时候呢，我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也是有符合可能这个五大兴趣的某一项吧。嗯，就是我那时候想法是，哇，如果有一天我上来台北，嗯，然后可能在一个比如咖啡厅啊，或是可能在一个湖边，嗯，然后我自己知道哪几个可以发图跟能力还不好的，你够就会有拧书奶给，就会很像一个，比如说，它有点算是
1: 速写本那种，
2: 没有没有，它是反正是蜡笔，算是蜡笔，
1: 哦，
2: 但是可是你的彩色笔也是可以涂上去的，就反正是一种笔类吧，嗯，对，类似我们就当做彩色笔或蜡笔，
1: 哦，
2: 对。然后我说想说，哇，我上海台北的时候，我可以找个时间，然后可能就是在湖边啊、咖啡店画画，
1: 大湖公园，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老实讲，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开过。
1: 哎，欸，很好啊，你坐在前面在时间，然后给打开了。
2: 对，但是就是我那时候想法，就确实是觉得，哎，欸，毕竟人家都送了嘛，那我觉得好像你可以找个时间，可能去画画，或找别人来画图。
1: 嗯，
2: 而且现在也蛮流行那个，就会以可能不用一种比较更可能 A4 给纸后，欸，你可能就把它撕一半。然后你撕一半之后呢，因为可能我跟汉俊去咖啡厅好了，嗯，你就画左半部，我画右半部。
1: 你讲的那几种啪啪的，
2: 没有，它已经是有
1: 着色画吗？
2: 对，着色画，但是空白的。
1: 那朋友从不是张床要不用来看。
2: 嗯，对。然后看你画 A 部分，我画 B 部分，嗯，然后我们再结合起来。
1: 哦，两三年把后一张丢起来。
2: 对对对对对，我觉

0: 第三集吼，迄哎呦，本次个新冠度知道做得点下来，点清下来，追求内心平静的兴趣。这个我看一下建议还蛮改吼，
1: 你就想到什么冥想啊、瑜伽这类型的。
0: 对，或者是说，也是讲做得懂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比如讲，下出来，比如讲，可能去手冲咖啡，因为就是你也是，可能你就在处理那个咖啡的时候，你就会不会有其他的杂念，就会去想一下咖啡的事情。好，再后来，再过来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气啦，就是不管运动啊、打球啊、活动身体的这一种。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1: 对，而且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偏你的身体的健康跟心理里面的健康。身心灵都要涵盖到。
0: 对，最后一个亲密也好，就是其实英文是用 connect 这个字啦，就是连接，就是你不同其他的人，就是不同两个朋友啊，也是不卡你，就是你老人之间要连到的那种心气，就是你要借由这个兴趣让你去跟其他人保持联系，比如说可能参加一些参加发通啊、参加社团啊，也是讲同其他人中下去学跳舞啊、上课啊嘛，该这种。
1: 就是你要跟人有互动，有交流这样。
0: 对，就是那件事情可能你去做这件事情没讲哎，一定要做到当后呀，嘿，就是一定要很顶尖什么。只是有时候大家，比如说聚在一起的那个机会这样。
1: 而且我发现，其实你刚刚讲这五点嘛，也不是说可能今天我只单做某一项，它可能是可以重复的。
0: 而且我觉得有的事情啊，就跟他讲到的，其实他做的带来一种一只五只项目里边的可能两种，也是三种的效果。
1: 对对对，
0: 对啊，比如说，比如讲跟他讲到画图，做得来表现人的创意啊，还有专心画图的时间，
1: 内心平静，
0: 对，内心平静。
1: 然后你如果约朋友的话，那人际连结你也达到了。
0: 对，就是这五个。那做呀，五种方向，五种目的，有可能你寻到一件事情，它可以同时满足好几个。
1: 对，
0: 呀，我哋要同样如何看到呀？五只兴趣嘅讲法，做得用下来，同我哋嘅想法做得来连接，可以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咧。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下班过后，也还有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嘛，又还要打工，又还要斜杠做别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说不定有些是可以跟你的那个斜杠有相关的，这样。
1: 啊，这个刚好想到两个啦，就会一样是画图的这个，因为我看到也还有两位创作者，也会随机搭讪路人，然后问他说：“我可以画你吗？”这样，他可能就到，比如到达哪一站之前，他就可能很快的就把它画好，然后再加上一些水彩画，然后画完就直接给他。对，那这个同时之间呢，就是如果他有兴趣培养他的自媒体的话，那他这些也可以当作是他作品集。对，那如果之后接到业配啊什么的，其实他也可以算是有变现的。
0: 但是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说有点太进阶了。
1: 太进阶了。像我的话，我觉得我刚刚弄了一个想法，就是因为那几个黑懂中医剖片嘛，然后去记录，对，去记录生活的。那我自己会觉得，可能创业的东西就会，替给来做的分享也着知识也着观念，分来给朋友。替你给黑就黑，我透过这个这些兴趣，我培养起来，然后我也可以当做自己一个生活记录这样。对，就好像就是你可以当做是纯记录，就是你当时想记录一下说，哦，原来我。比如我今年知道这个知识，然后可能想要去突破，可能去累积这五种兴趣这样子。
0: 不过也同啊，就跟他讲的，就是下班之后没有动力做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就会按用的来记一记。也还讲，就是老七甲讲，我一摆可能啊做一个样片就会记录。对，就是不要预设说我又要这个表现要多好还是什么。这样会比较容易开始吗？
1: 我觉得可以耶。
0: 对啊，因为讲跟他这种就是下班的嘛，该怎么想要做一个，从那个状态，我们如果要至少先动起来的话，

0: 我觉得可以，因为单纯就是为了就是单纯 for 今天，然后去做拍摄、嗯、去构思，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可能压哈就可能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你都觉得生活很糟啊，然后因为像我刚刚也觉得我刚刚走来路上就很累，你也不可能就随手记录就是可能很累的状态，因为你就会吃的广爱压哈可能不好看啊，不好看。对，那或许你可以把它转念，就可能是 for 某一天然后做拍摄、嗯、好像蛮行的。
1: 讲到鸦片，我就先来弹一条歌曲歇睏一下，等下继续倒转来，我来弹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念的《自己自己》。

0: 我想转到 level up， 台宁班上收，来黄尊，
1: 来赖线。
0: 唔过我就甲他讲到个只下班过后诶，某日某天那个只情形那个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讨论下面的第二个类别。
1: 嗯，
0: 就会讲不追求产出，就爱去应下班的，也唔爱个另外一份条路诶，也唔爱讲一天要做出某个成果，也就是。变做一种兴趣的目的，系本来自家吃到快乐，吃到放松，也系吃到本自家生活过得较好的一种这个类别。
1: 嗯，
0: 对。
1: 应该就会讲，也个就唔系讲我本万年宽，就
0: 单讲自家，
1: 自家有做好，自家吃到快乐就好诶。
0: 嗯，冇错。佮一篇比较讲，就系做的提到甲他讲的可能是内心平静的这一块，本期感觉吃到好像很烦躁，静不下来这样。
1: 嗯，
0: 有上次可能就会是有一种，本来想到爱一部看到的一只相爱来吃看啊，系有人讲，就系打开一本各种笔记簿，诶，就想到嘛该就写，就有点类似人家说，自由书写那种，就人家那地图上诶，就想要去写下来、
1: 嗯，
0: 可能一篇写完，一篇有整理起家个想法，安尼也好过。
1: 嗯，
0: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空出一点时间试试看。有当多个讲法呢。
1: 嗯，
0: 有人讲衰梦以前，没有人讲系早晨烘起来过后诶时间。
1: 嗯，那么可能就想到就写。
0: 嗯，没做对啦。
1: 嗯，
0: 对，就是想到就写，就系有人讲也系一种。推特用可能用数据进观察卷的一种方式
1: 哦，
0: 就有你们讲，我就大白就讲哦，数据的猫用按钮，不要一直滑手机。
1: 对，
0: 那因为你一直说不要，那不要滑手机之后，我用数据的过后给他做嘛改喏，故事我给就讲，我准备一只替代方案，我准备另外一件事情，那一下我看 IG 的。跟爱做可能大块，爱个备忘录，
1: 嗯，
0: 来下得位东西，
1: 嗯，
0: 对，类似这样，这可以当做一个，就是帮自己减少莫用按多杀去那一种难挨的方式，
1: 嗯，
0: 对，所以或许也可以结合这个，然后再来讲到这种不会追求产出的，就是比如讲跟他讲的运通啊，
1: 嗯，
0: 运通就是比较难去改嘛。
1: 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不会懂快乐。
0: 嗯，
1: 比如说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前吧，那时候腿足，
0: 嗯，
1: 我本来是要跟我朋友说打羽球啦，有没有机会去打羽毛球的，结果他说也你一个打个皮克球，
0: 嗯，
1: 对啊，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蛮新的体验，因为那机会没打过，所以也有去报名参加，确实那时候打完之后真的超级开心的，就是会觉得有可能来自己对球类跟运动本来就很有兴趣，
0: 嗯，
1: 那手感也不错，对，所以那时候打就也算是蛮有成就感，对，就人家说运动就会分泌多巴胺，
0: 多巴胺，
1: 对，我觉得这是真的，
0: 嗯，
1: 因为那自己真紧哦，那大量量中哦，那没不会吃到光会跳，
0: 哦，
1: 可能就想说，嗯，如果再两个小时，我是愿意再报再继续打的，
0: 哦，
1: 对，
0: 跟个制作也很没有可能对你来讲就是。除了保持身体健康，没可能有一种就是调剂心灵，不是给他吃到较快乐的这种效果。
1: 对，我觉得算是一种方法。
0: 嗯
1: 嗯，可能这个就点不下来嘛，故说就不会请给做的痛给运动。
0: 嗯，点不下来。哦，我爱滴也就会讲没办法做这种可能。
1: 手冲咖啡。
0: 对，点不下来也爱讲那种搓下来那。就是随另外一种做得同的啦，就是可以活动身体的这种兴趣。
1: 没错，而且我周末要去打网球，
0: 一礼拜。
1: 对，
0: 我有新的尝试哦。
1: 对，我大学有打过啦，嗯，但就是刚好有机会，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学一个比较新的球技，球类运动。
0: 嗯， 嗯，
1: 对，就是说，命 Q 不会差哦，因为它也算是跑来跑去的，啊，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训练到自己的体能吧，嗯，
0: 这个好像又讲到我们刚那个亚裕一枪又坐在广东啊，就跟他讲的一种兴趣有两种效果 只是学习一个新技能，然后也保持身体健康，
1: 然后又增加人际的连接。
0: 哦，
1: 对，因为你打双打，不，我不可能打墙壁。对啊，我一定是跟，就是可能对打啦。
0: 其实里面有学过的做在出家开始上去打球会安的吗？如果你是初学者，
1: 对，其实你讲的也蛮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大学是修网球课，就修一学期而已。对，所以其实经验也没有到很多，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找个教练。不过刚好就是哪有个朋友，他就会给免球给教练，爱对的人都推背，然后刚好他就是六日刚好有空，我就觉得那可以去打看看这样。对，我就想说可以先打啦，如果真的喜欢，或许可以再报可能教练课。报
0: 名双扣。
1: 你刚哪一次有讲真给你尬死讲？有找到人，有找到场地，因为其实网络上很多那种就是互揪的，或许如果找到那种友善场的，我也可以直接去报名那种，我就付场地费，我就不用再去花额外的教练费。
0: 没黑。
1: 对。
0: 假使记得我有分享，可能张快四大爱你没来，用他参加给做做的。
1: 对对对。
0: 也不会觉得要去压力很大这样。
1: 对。我觉得好玩就好了。
0: 那最后一个这个就是人跟人的这个人际连接，好像在刚刚的就会跟他讲到的当多某穷用的心机底白，你做的超多年的之后他都要在好过。
1: 对，好像也可以结合到了。
0: 对啊，都可以结合到。可能重点就是你要有老其他人穷他，可能用他做一件事情，用他交流啊、广发呀这种时间。因为我们平常太多线上的交流了。
1: 对，
0: 有上次我知道，我喜欢爱看到你呢。
1: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真实连接，对于那亚哈来讲，我不知道讲某想要个再认识新的人，就是可能就会亚哈认识跟你，
0: 对啊，
1: 走运通就好哎。对我来讲啦，对，
0: 因为那种连接没说一天要去交新的朋友啊，你就算本来宿舍的朋友有固定联络，没那种就是本自己有一种人际网络支持的感觉。
1: 对对，因为如果你在认识新的朋友，其实你也是要在可能重新自我介绍啊，然后你要在不可能你可能刚认识人家就是一个白臭脸吧，不可能。所以可能某些时候你可能会强颜欢笑，但是讲根本你给投入规模很啦。对对对，所以就是会觉得好像跟旧的朋友去做可能培养新的兴趣好像也蛮好的。
0: 也是以后的想法的。本来宿舍的朋友他给他用他来去挑战新的事情，
1: 嘿，就会有不同的话题嘛。
0: 对，
1: 你可以就可能互揪啊。像我们同个朋友去健身房，就像亚总个概念。
0: 对啊，
1: 每周二下午1:05到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每周四早上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每周五晚上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FM 90.9播出。
0: 今天就讲的安多事情，其实我知道，就是我这个也不，应该是讲我这个最近在努力调整的事情嘛，就是讲我攀得数学，然后攀得让你的数据也不用下来。对，首先就是不要再滑了，不要再滑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1: 真的哎。
0: 再过近快没某意思哎。
1: 对，很多时候都你可能刚滑到，你就觉得说把这一则看完就不要再看了。但很多时候你就会一直在看，在看，在看。
0: 对，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什么。
1: 真的，真的，好可怕哦。
0: 故说可能要对我来讲是第一步。就是不用下来过后就做得。再过去做别的事情，
1: 总真紧想要做个事情，
0: 对啊，这算是一个要自己要先练习去切换那个状态吧。
1: 还有啊，对你来讲，其实哪不会吃到公奶，因为我也是很懂我自己，就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人家没有什么动力或生产力的时候， 可能隔一段时间我突然又有点活力，就我是很容易被激起的人，有一些可能小刺激会觉得、哦、我要开始往上、往前爬继续动了，但很多时候我每次这样子的时候又会不小心可能又排了很多事情，可能那个时间不能就按呢。讲一下就讲啊，我可能做的去打面球啊，那也做的去剪影片，也做的做嘛给。就你还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可是你又突然还是塞了这么多东西，
0: 过犹不及。
1: 对，
0: 黑暗的意思嘛，一下
1: 对，
0: 我应该一下想要来做这个事情呢，一下又不用太多劳力。
1: 对。就像那台小金给时间，就那个可能火苗可能在这样小小的
0: 哦，那个火苗刚冒出来的时候，
1: 对，不过一下就按你一下就接落去，直接盖住那个火苗直接熄灭，
0: 没错，
1: 对，差不多就那个感觉，就是可能我现在这个火苗已经慢慢有起来了。
0: 好，你知道听听的不用问一下，
1: 嘿，听听
0: 的问一下，火进来一忙，这是什么比喻啊？
1: 就是突然是那个小火苗就突然想到那个小金给时间。对啊，就是会觉得说很多时候人家也是讲说揠苗助长嘛，对，那就是也不要说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也不要太看好自己，我对我说啦，也可能
0: 不要太看好自己，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啊，我应该可以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
0: 哦，
1: 对，但到时候到头来好像又哇，就你也是搞就把自己搞得更忙，对，
0: 一天一天来，
1: 对，就是对，就慢慢叠加啦，就可能先完成这件事情，好像哎，好像还有其他余裕，那我可能再去做一点别的事情，慢慢的叠加。
0: 今日讲到的呀，早好，那条个爱国社群建议工作带来培养的兴趣，没讲一下就是我要五项全能啊，全部要勤都全部要开始做，就是他是建议有这些。其他的建议啦，就是一种可能五十台的方向，做得先去做，你这个会较好做的，这个较不会的比较擅长的，也会讲，这种会较欠嘛，该应该先去请来欠的东西。对，就是从自己想要需要的开始。
1: 对，没错。
0: 对，莫有另外边做，另外一种压力，安尼就是点多黑种，反而增加自己的负担。其实也自动也就下班了录音，虽然讲也哈因为遐天台节目啦，有当礼拜爱有做一些出来的一种压力。不过像也就刚刚讲的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种人际连结的方式，我觉得。
1: 对啊，而且我们也是虽然有自我成长，
0: 有，
1: 因为每次讨论主题你都会，
0: 因为大白爱准批新的主题，
1: 对，你就觉得好像学到了一点点这样。而且像是我们有做那个 podcast 啊 ，Honeyby 张乐坤，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啦。虽然讲就是可能过程或下班后你觉得很疲惫，但每次聊完，然后跟大家把这个主题号讲完之后，就觉得内心是很开心的。尤其嘿，就刚刚汉俊讲给入围的时候，他有回去听嘛？那个晚上其实我也有回去听，而且我只有设定可能十分钟后他就可能要关掉。但我真的那个晚上，我真的是一直笑，一直笑。对，就是会觉得哇，真的很有趣。
0: 六个歌唱神奇，六个七个再过转一堂又制作神奇。
1: 对，就是
0: 对，蛮不错。
1: 被自己疗愈到吗？
0: 有时候会。
1: 对，可能去年自己疗愈到现在的我，
0: 状态比较好的自己。
1: 对，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也是会很期待哇，赶快再去做，可能录下一集 podcast 啊，下一集广播啊，会产生这种期待。
0: 好，那我们在期待的同时要配速一下。
1: 没错。
0: 好，给今天的夜市时间也差不多，应该就先讲到这边了。今天呢，再过来同大家分享一条歌曲，是来自客家歌手童文晨伊所唱的《小幸福》。给下一个礼拜同样的时间，每场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Level Up 台语班上说，拜拜。

0: 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上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每天写下上帝和他人曾经给我们的祝福，你将发现不管在顺境或逆境里，我们的生命都会受益。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爵士乐哦，从这个美国的从这个纽奥良开始哦，慢慢到了整个美国，然后之后呢，其实已经变成全世界，到世界各地都有用爵士乐这种艺术表演方式哦，即兴演奏的方式来讲自己国家的故事哦的一种表演形态了，就到处都有爵士乐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整个爵士乐的 focus 我们来听听看欧洲人的爵士乐好了哦。那在欧洲也有。就是每一个欧洲其实蛮特别的哦，它这整个土地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那当然他们来每一个国家来诠释的爵士乐画面也都不同，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条件，自然的环境哦，每一个城市的步调都不同，所以产生出来的音乐也都不同，非常非常有意思哦。我们来先来听的第一个是我一直觉得哇他的音色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萨斯风手啊，他叫做 Jan Garbarek 啊 ，Garbarek 啊，他应该是挪威的音乐家哦。那他从小时候听到 Jungle Train 之后，哇，听到这个美国的约翰科川之后就受影响，那开始学习萨克斯风。然后他在高音萨斯风的造诣非常棒，他的高音萨斯风很美哦，而且很多欧洲的专辑他们会跑去这个，好比说教堂里头录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哦，产生出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声响。我们就来听他跟几位大师合作啊，包含这个是来自比利时的非常棒的贝斯手啊 ，Charlie Hayden， 然后跟非常棒的鼓手Edgar Boto。Gizmonti 啊，那他们三个人合作的一张专辑，我们来听这个里面的曲叫做 Magical。

哇，非常好听的专辑哦！不过我刚讲错了，我刚刚讲错的乐手的乐器哦 ，Charlie Hayden， 然后是贝斯手啊，这个 Young Gabrick 是萨克斯风手，然后这个Gilberto Gizmoti 啊，他是吉他手啊，他们三个人合作非常非常美的专辑啊。你刚刚听到曲子叫做 Magical，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挪威的音乐家，他叫做 Nils 啊 ，N I L S 啊 Petter 啊 ，P E T T E R 啊 ，M O L V A E R， 这个 A E 还连成一个字哦，其实真不会念 Movar 啊，大概是哦一个挪威来的小喇叭手。哦，那在北欧这边的他们的音乐生活步调比较慢哦，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的音乐常常都会用比较长的线条啊，不像你听到这纽约打不打不打很紧张很激烈，因为生活步调不一样，每一个城市真的频率不一样哦，所以他们会做很多比较多的长线条，然后用比较多的 reverb 啊这些空间感的声音去做他们的在旋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那加上在欧洲很流行所谓的 EDM。就是所谓电子舞曲，就用合成器产生那种咚咚咚那种声响，在欧洲很流行，在他们的流行音乐当中是主流，所以很多的爵士音乐家也会把这些集合在一起。我们就来听这位来自挪威的 Nils 这位小喇叭手，他的专辑，在2001年的专辑，专辑名称叫 Solid Ether。 我们就来听这里面的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Ligotage，其实我也不确定什么意思，Ligotage。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接下来这个欧洲的爵士乐之旅，我们来到意大利，我们来听这位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哦。意大利出了好多萨斯风手，而且技巧都非常非常好哦，包含这一位啊，这位叫做 Stefano Di Battista。Stefano Di Battista， 个子不高哦，这个也不是特别帅，但是他音色很棒啊，技巧非常好。我第一次听到之后就吓一跳，他可以听得出来他受到很多美国音乐的影响，但是在音色的处理上还是有他自己的味道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来自欧洲的同学，那我对他们的第一个印象都是每一个技巧都非常好，可能跟他们有从小比较接触古典音乐有关系啊。很多美国的音乐家，他们不是从小学，特别是爵士乐学校了，并不是他们从小学古典音乐然后再转爵士的。好，台湾很多人是这样哦。那主要是因为小时候的学习环境以古典音乐为主啊，所以如果你很小就接触音乐，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都是古典音乐，然后会可是会打帮你打下很好的基础哦。可是在美国它其实并没有像这个欧洲或者是台湾这样有这么大量的古典音乐的训练啊，毕竟很贵嘛，你要上个别课啊什么很贵啊，所以大多数的美国家庭其实是随便小孩子的，所以很多我遇到的美国同学都是，哎，他可能上了高中或上了大学之后才对音乐产生兴趣，他才开始玩乐器，所以很多人底子不是那么好。但是很有创意，他们很快就哇，慢慢在学校学习之后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创意，完全没有包袱哦。那反过来，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学比较多音乐的人，他就会容易有一个想象力的限制，然后这是差别。但是反过来，我刚刚聊到欧洲的乐手，他们从小到大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音乐的古典音乐的训练，所以我对他们印象就是哇，每一个那个技巧都特别好，手又快，音色又干净哦。那包含这位我们现在要听的这位意大利的音乐家 Stefano Di Battista。我们来听他在2001年的专辑哦，专辑名字就是同名专辑，用他自己的名字哦，就等于他的个人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起点哦。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Tune for Solo》。

哇，你刚听到这个节奏感很强烈啊、哦，比较有现代感觉了。这是来自英国的贝斯手 Tony Gary 啊、哦、，Gery Tony Gary， 他的曲子叫做 Walking In Walking Out， 走进来走出去啊、哦。

那你可以听到他这个专辑当中用的比较多现代的节奏啊。英国其实有些音乐真的比较跟美国比较贴近啊。一方面啊，你看从爵士乐影响到了英国，英国的摇滚乐又影响回美国，所以其实两个地方来，毕竟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哦，所以他们的很多音乐的影响很近啊，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真的是好朋友了，没有办法。然后可是很好听，你刚听到这个 Tony Garry 的曲子啊，那当中的这个高音萨松 ，Honestly 我不知道是谁啊，但穿插的很好听。好，那在这个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的萨松手啊，这 Stefano Di Battista 的曲子叫 Ting for Solo。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萨松手啊，这技巧也超级好，而且听得出来他受很多就是有古典底子之外，就是手好快好快，听得出来他受很多早期的美国的早期的爵士乐 bebop 时期的影响。我们来听的这个音乐叫做 Rosario Giuliani， 朱利安尼。那这个有点像你这个名字跟那个曾经当过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一样，朱利安尼叫 Rosario， R-O-S-A-R-I-O， Rosario。 我们来听他的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On the Sense。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可爱的曲子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哦。你刚听到这是来自奥地利的作曲家、编曲家、键盘手、钢琴手啊 ，Joe Zawinul 啊，他的作品啊，这个曲叫做 Barefoot Beauty 啊，就是光脚的美女，很可爱哦。然后这位 Joe Zawinul 啊，他其实影响很多，他很早就到美国发展呢、啊，他甚至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这个 Weather Report 里面很重要的作曲家跟键盘手啊。他也很早就跟这个 Cannibal Adderley 合作、啊、像这个有名的 Mercy Mercy Mercy 就是他的作品、啊、非常多。 Alright， 我们很时间很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个来自英国的萨斯风手、啊、这个萨斯风叫做 Tubby Hayes、T-U-B-B-Y-H-A-Y H-A-Y-E-S Hayes、啊、Tubby Hayes、啊、这张专辑是我当时候有第一次去到伦敦演出，我跟着周华健去伦敦做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有一天空档我就跑出去逛，然后去那边有一家专门卖萨斯风的店，然后乐器行跟什么，我就跑去逛，然后就看到了这个专辑，然后它是一张双 CD 还是三 CD 的合集，我就把它买回来，哦，蛮不错的哦。而且这个 Tubby Hayes 哦，我就问了当地的萨斯风的这个店里面，我就啊，你们这个英国有没有很有名的萨斯风手？他说他早期这位这个 Tubby 很有名，然后在当地很出名，然后他演奏了很多美国的传统的爵士乐，我们就来听他在现场的录音、哦、演奏的这个是原来由这个Sonny Rollins 的作曲、哦、的曲子叫做 Oleo、啊、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圣经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一直在门外等待我们回应他的邀请，他可以直接破门而入，但他选择在门外轻声呼唤。若愿意打开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与耶稣成为朋友，一同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你准备好与耶稣一同冒险了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的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这个温姐的声音啊依然沙哑，不过没关系啦，这个慢慢就好了，就休息休息，少说话，就是爱说话。其实有时候也不是爱说话，有时候你知道一个星期闷在家里，现在因为孙子孙女念了国中，就不太爱跟我们说话聊天了，所以呢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对象。妈妈前几天又在身体不舒服，所以有时候闷了一个礼拜，你总有一些事情嘛，想要跟人家说说聊聊，所以见到朋友啊什么的，免不了就会多说了一点。所以人呢，有的时候需要倾吐，就像食物一样，我们吃进去有时候也要有不同的管道让它出来，除了这个消化吸收之外，它还有这个排泄的功能。所以有时候想想，我每次在看到我们的人体可以有一些的作用的时候，我常在想说啊，这个生命啊来自于神的创造，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虽然有的人他不相信人类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可是我在想说，每个人只要去想想自己的这具身体，从小时候这个还是那么一粒小黑豆的在母腹当中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发育，然后靠着胎盘吸食母亲的营养，然后就可以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哎，你看有的时候就像一条小鱼的样子，慢慢就开始变成有一个人的样子出来，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一直到生出来以后它更加奇妙。喝奶啊，吃副食品啊，后来再大一点再吃食物啦，我就看到孩子这样一点点长高一点点长大。 我看到孙子小时候我记得他是34公分吧，现在150公分，就想想看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可以这样子的变化。你这是任何的这个科技解决不了的，也许科技可以生产很多的产品，包括我们现在常常使用的手机啦，我们的用的电脑啦，平板啦，这些甚至于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进步的一些的设备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呢，它唯独就是没有办法去创造一颗生命创造这样一颗胚胎受精卵，然后怎么样的慢慢这样长大，然后变成人所以如果说好，你说我们可以靠人吧，好，那可不可以一个小 baby 诞生以后，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就是灌他一些营养的东西啊什么的他是不是依然就可以长大，他不用活在人群当中，不要在爸爸妈妈身边。如果用这样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生命长大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敢去想象的。所以这个生命的创造是很特别的，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人，我们要负责我们自己的，那就是要让自己开心快乐。常常人就会劝我文姐要放下，你是不是还在那计较过去啦，童年的伤害啦，然后在这个生长过程的一些的受到的一些的毒害啦甚到朋友的迫害啦，亲人的怎么样怎么样的等等的。我说我其实也不是去计较那些放不下那些，我只是觉得说那本来就是事实嘛，它形塑成了现在的我，那我现在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我，也就是我怎么样把过去的那些让它能够好像丢入搅拌机一样搅一搅然后就碎了你可以把它当垃圾丢掉，你也可以把它就这样一口喝下去，就是这样子，它可以成为别人的营养。 我最近也才写了一篇文章，就写自己从小到大就被人家贴上这样有毒的标签了，认为我的生命有毒啊，带着咒诅，就是会伤害到别人了。就一路长到现在，我就发现到我这个生命其实它不是带着咒诅，它是带着祝福的。在我身边的人都会得到很多的益处好处，就是这样子。他们要不要感恩，那是他家的事情，我也不需要别人来谢谢我什么，只要不要伤害我就好了。所以日子要过好，我们也要用让自己开心的方法。

0: 月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在这个生活中总是有各样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想办法，就是说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哈，就说我们怎么样哈，就说能够做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一些的休闲活动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被迫的啊，可能要去招待客户啦或者有的时候要去跟亲戚一起吃饭啦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员工旅游啊不得不参加啊什么的，可能有些并不是完全出于我们自己的自愿哈。可是呢你在自己的休闲假日，你想看下礼拜又到连续假日哈，我不知道你的连续假日的安排是全家的决定，还是你的决定还是被迫的要去跟着别人的节奏走呢哈？所以何不就是在平常的小周末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开心的哈。我记得前不久吧，大概暑假开始哈。我那孙子突然就想要自己学做料理啊，因为那时候他就想说他以后放学不想到奶奶家吃饭了哈，他想要自己回家。我说你那么小自己回去，而且也没有饭吃嘛，那怎么办？除非你自己会做饭。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受到我这句话的影响，他就突然就是想要自己学做一些料理哈，结果他还真的这样做了哈。因为他就是看嘛，现在很方便啊，网络上就可以找啊，他想要做什么他自己就去找。然后呢我就告诉他瓦斯总开关怎么开，炉子的火怎么开然后你要怎么用油放到哪里，他需要什么材料，他就跟我讲，我就帮他事先准备啊。就他做了那么多样里面唯一一样非常成功的就是炒蛋。他炒蛋也是按照这个网络上的教法哈，他在那个蛋清里面加入牛奶，也加了起司炒出来的蛋还是又嫩又好吃的。他自己一口气就把他炒两个蛋就把它全部吃光光了哈。我觉得这不错，这个很成功。他后来又做了一些料理譬如说做这个薯条啦，黄金薯条，黄金脆薯哈。另外还有一个我忘了什么，也是用烤箱去烤好像是烤那个甜甜的那个用面粉做的甜的饼这样子，结果后来都失败。为什么？最主要是我们家的烤箱，我换了一个新的烤箱就没想到它的温度就虽然我开到最强200多度，可是呢好像食物都没有办法照我们所想的真的能够烤熟即使有时候烤吐司面包也是一样，它顶多热了可是没办法有金黄的色彩所以这个料理是失败了。可是至少我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的孙子他这样的一步步按步做按部就班的这样去做都还是有模有样，像模像样的。他就跟我讲，奶奶你都不要管我说好，那你有什么事情再叫我所以我就回房间我自己去写稿什么的他有问题他再叫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的确在这个当中像这个我孙子他就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本来是跟他讲你有休闲时间不要整天滑手机嘛，去看看课外书也好嘛，他就是不干，他已经不像小学的时候那么爱阅读课外读物了可是他就想要去学做这个料理。那我想好吧，就让他做他觉得开心的事情。所以他做完以后他自己要学着去收拾这个炉台，把这个什么碗啊什么的收拾干净我也教他怎么去洗啊这些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从这个当中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孩子也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所以如果平常嘛你就觉得这个学生嘛读书就好了这个家里事都不要管，有些父母真的就认为小孩都不要做家事可是我是觉得简单的家事还是可以做。那如果真的不行那就周末假日，可是有时候有的人就把小孩子周末假日送去补习班了。所以如果有空闲的时候孩子真的愿意这样去学着做一些料理我觉得放手让他自己去试试看，他就只是开口告诉我奶奶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们可以 去学习的这样一个标准，就做我们喜欢的事，它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休闲。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有的时候呢，休闲活动不需要真的是这个远渡重洋啊，或者是这个舟车劳顿啊，就是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住家的附近啊，也可以完成。像我们家对面就是一个公园，所以我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就挑中了前面一块空地，然后在这个政府的规划当中是会做公园的，所以我在想说，哎，买在这个公园旁边，这个运动都不用走远路。那年纪大了，像我妈妈有时候就是在公园绕圈圈，因为那个公园不是很大，就是社区的小公园啊。这个对老人家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而且社区里有些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在那边自己摆动摆动身体也很好。小朋友呢就可以去溜滑梯啊什么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在想说，哎，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休闲，每天都可以做的。那当然有时候你可以去因应这个季节的变换，像在我住在天母嘛，所以在这个中城路上这个栾树，这一大排的栾树开始已经开出小黄花了这个花每个花卉开放的季节不一样，那栾树它就是在九月开花然后就慢慢的越开越多，然后整棵树上就会有三个颜色，因为有些黄花落了以后就结出那个赭红色的荚果这样子，然后再加上绿色的叶子，一棵树上就三种颜色，非常的美。这样有的人外地的人还特别到这个中城路来欣赏这个美景如果大家要欣赏这整个栾树大道的美好的风景，在那个高岛屋百货公司的上头看下来就很漂亮。那当然不一定就是要做类似这样的活动，我觉得你可以看有的人在每一个人的住家的附近或者是离哪一个百货公司哪个 shopping mall 或是哪一个购物街近的话，像譬如说像四平街这些，我那时候我记得到附近去嘛，刚好吃饭，我就问当地的人，我说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逛的，他就说四平街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到很多地方去你即使不熟悉那些你可以上网查，你也可以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问当地的人。像有时候我想要找好的咖啡店啦、牛肉面啦，说什么的，我都也有时候就是这样问我包括我到国外去自助旅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有时候我玩啊玩的，哎，突然时间多出来，我就因为我买的是那种火车联票，我就赶快就找了一班火车坐上去然后看看可以到哪个小镇然后我在火车上碰到那个列车长来查票，我就问他说，请问你在附近的这些小镇有哪个小镇你推荐我可以去逛一逛的他就会告诉我说，哎，哪个小镇什么的。你看这个我最喜欢这种问的这种情报都是俯拾皆是都可以的，所以不一定要到国外嘛，我们自己在国内也是一样，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即使我们自己的住家附近你也不见得熟悉嘛，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来可以寻找这种情报的来源这就是就是顺口问因为就好像我有时候跑去做复健诊所去治疗什么的有时候也会大家互相聊天就问说，哎，我这个已经吃腻了我们家附近的便当店，有没有人还知道有哪里有好便当吃的时候，马上那些治疗师就会告诉我，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买便当的，他们就告诉我说，哎，哪里哪里有这个情报哪里哪里有新开张的，他们还特别把这个广告单给我看怎么样的，哎，我就可以增加这个叫便当的来源这样也是蛮不错的那当然除了这些靠着这个当地的或者说我们的左右邻居提供的这些情报来源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就地休闲，然后这些里面当然人家提供给你这些不一定你都要照着去做，我刚刚讲到就说
最重要就是要做让我们自己开心的这个休闲活动哈，就好像人家给我推荐的这些卖便当的店，我就会去看，哎，哪个我比较想去试试看，我就打电话，有一家是只要有两个便当他就愿意外送的，哎，我觉得很好哈，价钱就是最便宜的120哈，当然贵的也有两三百的哈，那我就叫一个中间价位来试试看哈，这样子试试看。也算是不错哈，所以任何事情啊，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好像在你的生活之外的一种的让你能够带来开心的方法，那不是不错吗？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试啊试的过程当中，说不定你就找到让你觉得不错的。像我有时候很喜欢看到一些新店开张，我就跑去问，哎，你这个店开的是要做什么的？他就会告诉我做什么。像我们家附近有一家便当店，我常常会去买，有时候去他店里吃饭，因为他也有热炒的。然后我怎么跟那个老板认识？就是有一次经过他那个店门口，看到他在装修装潢，那个老板坐在门口，我就很好奇，就问他说：“哎，这里要做什么？”他就跟我讲他做什么。然后中午呢也会卖便当哈，这样子哈，平常是卖这个热炒的，就这样跟他聊起来。然后后来我就常常去他店里光顾。最重要就是说，哎，他那个店里的餐点还不错哈，蛮好吃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利用就在你住家附近这样走走停停啊，看看问问哈，不要不好意思，有的人就不好意思去问呢。像我最喜欢用这种方式啊，然后就可以熟悉到每个店家啊，谁搬走了，谁又来了，然后在做什么的哈，等等的。然后在这个送往迎来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成为我的休闲活动之一。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舞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想曲，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下礼拜就中秋佳节了，那可以大家安排一下连续假期要做些什么事情。当然我觉得要以自己所喜欢的为前提，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配合父母亲啦，配合孩子啦，配合丈夫啦，配合妻子啦，配合所有的人，就是忘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平常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安排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我媳妇平常很忙，她的这个黄昏以后的时间几乎都在教学生，因为她教钢琴小提琴啊乌克丽丽这些，所以她根本平常也难得休闲嘛，因为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孙子孙女就回到他们家去了，所以有时候我媳妇到我们家来，他有空啊，他就会跑去逛街，那孩子留在我们家，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他就懂得自己在利用这个休闲的时候自己这样去逛逛，然后去买一些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因为我们家旁边就百货公司啊，非常的方便。就像我在前不久吧，没多久了，大概就上礼拜，我就突然那天就觉得啊，好像这个一下子没什么事哈，现在稿子也写的少了，因为这个没有地方发表，然后出版社也不出书了哈，这个因为出版不景气，所以我干脆这个时间出来，除了看网络小说这个 AI 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戏剧哈，那天我就突然想，不想回家，可是呢去哪里逛好像也都要花钱了。我就想说，哎，这个秋天来了哈，这个夏天要过去了，哎，在这个时候呢，八九月的时候，就是在换季打折的时候。我最记得以前我每次出国旅行，我就喜欢在八月，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换季，尤其到日本，他们说换季是真的换季，有时候那个名牌衣服可以低到两三折，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我买过

那个谁的衣服，三宅医生设计的衣服，他就打到两折，你知道吗？真的是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啊买这个衣服啊，因为有些衣服台湾说实在话啊，这个现在冬天冷的天数也没那么多了，秋天跟春天呢是最难买衣服的时候，为什么？说冷不冷，说热不热，这样子哈，所以这时候你刚好买这个换季打折的夏装，加上一个薄外套，薄的罩衫什么的，就可以度过这个秋天了。那如果真的到冬天的时候，那自然就要换季穿冬装了。所以就那天我就这样心血来潮，我就想着去逛逛嘛，因为那家服装店还不错，每次去啊，他都会泡咖啡，他的咖啡啊非常好喝，都现煮的。可是那天我就去买，试了很多件衣服，花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买到了一件算是罩衫，一件这个豹纹的，我就很喜欢买这种动物纹的，豹纹的，老虎纹的这种一件罩衫，然后一件内搭的这个上衣啊，刚好可以穿，因为我平常啊这种衣服都很小，很合身，太窄了，那件刚刚好，宽窄适度。然后后来还买了一件这个洋装，虽然是短袖的，可是我觉得它以黑色为底啊，整个的设计啊蛮不错的。如果真的碰到这个秋凉的时候，我加一个薄的外套就可以了哈。所以我觉得它还算是不是那种很薄的夏装，那个布料也算是比较厚的棉料哈。就这样子，大概花了几千块钱哈。啊，就这样。可是呢，自己觉得很开心哦，因为有挑到喜欢的衣服。我有时候去试半天了，不见得可以买得到哈。所以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呢，就提醒大家啊，百货公司也会有那种换季的，哇，有些现在都要打到四折都有哦。啊，所以在这时候你就去挑，尤其男生嘛，买 polo 衫的 T 恤啦，那什么衬衫这种，我觉得除了图案颜色之外，其实没什么流不流行的哈。像我为什么？很喜欢买这个动物纹的，因为我觉得它永不退流行。我穿那个十几年前买的还是一样的，大家都会觉得好看哈。还有我喜欢买有绣花的，因为绣花也不会退流行，它永远都会用在不同的这种这个衣服的设计上面哈。所以这也是可以我们这样去使用的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哈，不要错过哈，就做。如果你真的像温姐一样啊，我不是喜欢逛街的人，我喜欢 shopping 买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哈。而且我还看得蛮准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就在那里哈度过这样子一个很快乐的休闲时光。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所以这个休闲活动有时候靠着平常自己累积这个情报，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可以问当地的人，就是有时候搭火车的时候就问这个列车长，这是我是指国外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可能坐个火车到了某个小镇去，也许就这样子一天来回都可以，然后到那小镇上你就走走瞧瞧停停看看，像现在这种季节不会太炎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去吃一些当地的小吃，尤其如果你65岁以上坐火车还可以买这个敬老票，这是蛮花得来的。甚至有的人呢，他不坐这个一般台铁，他坐高铁，我也曾经这样子过，就坐了高铁，就自己买票就这样坐，坐到高雄去也不用花多少时间，我就只在高铁站里面去吃他所卖的一些东西，就这样子。你也可以如果像这样子，你可以坐到台中乌日你现在高铁站好像停的站呢比较多你出去以后它有很多接驳的巴士都很方便，去你想去的地方，当天一日来回像这种方式大家都可以。如果你有发现怎么样好玩的方式，你也可以跟温姐说这个温姐也可以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所以像这种呢，我有时候就很喜欢去寻找这个怎么讲，我们常常会去的就是类似喝咖啡的地方那我记得有一次吧，朋友说好久没跟我一起聊天了，就是说想要约一个我们家附近的咖啡店他就说那看我觉得哪一家比较好，我就在想说哎，那既然要去就去一家没去过的，这样子比较好嘛所以后来呢，我就自己花了时间就在我们住家附近的街上啦巷子里啦，这样子一间间的去看去打听甚至于还到他们的店里面去询问他们卖了一些什么样的商品，然后看看他们的店里的设计什么的。后来终于找到一家在二楼的咖啡店开在二楼的咖啡店通常他们价位会比在一楼的要便宜，因为房租便宜嘛然后我就因为看他设计什么都还蛮不错的就约了朋友去，结果都还可以可是我觉得他们唯一的设计就是那个椅子我就觉得说那个椅子为什么硬到就是让人家坐得很不舒服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是不是希望大家来喝个咖啡赶快走赶快走不要坐太久，因为这椅子坐不舒服。他就好像感觉上就觉得他们那里就是不想让人家坐太久的不过我最近经过去看他们好像那个收掉了，这家咖啡店关掉了，可是我看他生意也还算不错，可是我就是去了那一次以后我就再也没去了，因为我觉得坐得不舒服。可是像在这个信义路有一家那个巷子里的一家咖啡店我就蛮喜欢，所以有时候隔一阵子我就会跑去那里因为他们的商业午餐好吃咖啡也很棒，然后还有一些甜点什么都不错的。不能常去我看有一个太太就是退休以后她常常去所以她有一张桌子就固定都留给她的。我心里想说你这样长期吃下来不会腻嘛像我一个店如果常常吃我都会腻我就赶快又换一个地方然后我再开始再寻找我的下一个目标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不一定要等到人家约了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常常喜欢利用平常的时候我尽量都去找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店，好的话记下来，不好的话就不再去了所以像选咖啡店，除了选咖啡，因为我咖啡也不是很懂了我觉得喝了都差不多，除了咖啡饮料餐点之外呢，我会看他整个店里的设计，还有呢这个服务的态度。那有的那个态度很不好就一副好像你上不上门，你喝不喝咖啡他都不在意的，可是有些就表现出很亲切，就好像你到他那里去歇歇脚喝个咖啡，就好像一个倦了的旅人要寻找一个休憩的所在，所以他的招呼他的谈吐都不会给你压力，这就是一个值得你一去再去的。所以一个你喜欢的一个休闲点休闲的地方，有时候也是靠着我们平常情报的搜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做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休闲活动。所以有的人可能想要去喜欢去打球，像我以前当青少年辅导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那些青少年朋友，他们就会利用假日的时候跑去公园的篮球场打篮球这样子。那我们家附近也有一个棒球场常常有各种的棒球比赛，所以像这种就是固定的去打球用自己所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当然有的人他就喜欢去走因为像我一般人来讲就不太建议如果膝盖不好的到了一个年纪就不要去走台阶这个什么山路什么的，可能走平路比较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去寻找适合你走的平路。有的时候沿着堤防的两边去走，那有的时候呢就选这个比较僻静的路去走，当然安全很重要。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很多的个性小店、创意小店的那种街道去走，都可以那像我孙子他就很喜欢走登山的步道也喜欢去走一些古道什么的，可是他就常常抱怨说他一个人去家里又不放心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呢又没有伴陪他这个平常常常会陪他的我的表弟可是最近腿痛不能走路了，然后他爸爸妈妈也都忙碌，那我说奶奶现在也走不太动路了，那爷爷更不用讲，心脏开过刀也不能走山路所以我说要不然你就要等大一点，可能跟同学约了大家一起去走当然安全还是很重要的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讲就说这个所谓的休闲，我觉得我们平常上学上班或者是做家务等等实在是很忙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点自己喜欢的休闲让自己放松，像有的人喜欢就音乐会，像我朋友前不久他就去听了蔡琴的演唱会，我说怎么都不跟我讲，我说我每次都想听这种演唱会都找不到伴他就跟我说票很贵2000多块一张，我说没关系这偶尔去听一次没什么关系怀旧一下听自己所喜欢的歌我一直喜欢比较低音的歌，像这个蔡琴的歌啦、陈芬兰的歌啦、赵鹏的歌啦，我觉得低音的歌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样。所以我们选择的喜欢的休闲活动也是可以让我们放松压力，不会带给我们压力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下礼拜一再跟大家聊天咯，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甜不辣、豆干、青椒啊，里脊肉要腌大蒜、酱油。
1: 安迪，你在碎碎念什么啊？
2: 哎呦，中秋节要到了啊，我太太、小孩啊最期待烤肉活动了。我啊正在预备等一下要采买的烤肉食材啊，我今天要赶快完成工作，下班要赶紧去采买呢。
1: 对吼、哦，瞧你讲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不过啊，我觉得中秋节最重要的还是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刻。还有啊，我们也可以把握这个时间表达问候之意呢。
2: 爱丽丝，你说的对耶。看来啊，我今天除了要采买烤肉食材外，还要列一下想要问候的朋友名单呢。
3: 问候，一个从心而发的动词，毫无保留，让我们立刻行动。中秋时节，愿声声问候传遍大街小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1: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美好的爵士乐声。今天要再次来感受一下在这座岛屿之上非常丰沛的爵士乐的活力了。还记得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很会唱的爵士女伶史英英来说故事，那今天要邀请到很会唱的男歌手，也是超级制作人、配唱制作人古浩老师来说说他跟爵士乐之间的关系。古浩是当今台湾流行乐坛以及在爵士乐的领域当中非常善于调教灵魂的声音职人啊。古浩拥有超过20年的配唱制作经验，对他来说，歌唱中的情绪跟技巧并不一定有冲突。他认为情绪本身就是一个最高阶的技巧。古浩经历过录音带盘带时期的严谨，也见证了当代数位剪辑的便利。不过，身为歌唱者的他，始终坚持音准可以修正，拍子可以剪辑，但是律动还有动人之情是科技没有办法代劳的。待会我们就来听听古浩说说他跟爵士乐之间的关系吧。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
0: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推荐的经典名盘，回到2017年的时刻，我们多次介绍到的石英英，当时发表了这么一张名为《再见再见》的专辑。我依然记得英英当时在发表《再见再见》专辑时候她的心情。当时她历经了心爱的外婆以及正值壮年的好友骤逝，引发她思索《再见》这个词。他提到再见再见，第一个再见是道别，而第二个再见说的是期盼天堂再相聚啊。那这是一个横跨外婆、妈妈、女儿三代女性的信仰音乐告白。当时英英在妈妈的鼓励之下，邀请到活跃在纽约的乌克兰裔钢琴家 Alex， 以人声跟钢琴 duet 的形式呈现他的外婆非常喜欢的百年诗歌。在这里面的经典诗歌后续所呈现的曲风是非常多元的，可能有摇摆乐风的黑人灵歌，也有电影金曲 Lean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还有经典的爱尔兰民谣，行云流水的我们聚集生命河边等等的作品啊。这一首又一首超过百年的圣诗，以国台英日文等不同语言来做诠释，是一张非常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经典的爵士乐名盘。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带有摇摆曲风的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Sea。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要定点在中山北路二段的一个老字号的爵士酒吧，这个地方就是 Jazz Bar Swing 呢，这是一个充满着日式老派风格的爵士乐的酒馆。这里的演出风格偏向主流以及标准曲啊，许多在业界深耕数十年的乐手也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Jazz Bar Swing 呢，是由日本的老板桑原伸树跟他的太太共同经营的。在他们室内呢，挂出了满墙的演出照片啊，似乎也是台湾爵士乐发展的一种缩影吧。谈起最起初他们经营这个爵士乐的酒吧，纯粹是出于对音乐的喜欢，而桑原先生本身自己也是一个爵士钢琴手啊。那在这家店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喜欢爵士乐的这件事情，似乎也体现了日本民族对于爵士乐那种近乎信仰的一种敬重。这个老字号的爵士乐酒吧 Jazz Bar Swing 呢，其实陪伴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到成为中年大叔。这个小酒吧据闻有三次的转变，从早期的光复南路到新生北路，再到现在的中山北路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台湾爵士乐手很重要的心灵寄托的场所吧。店貌也许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了，但不变的永远是那温暖的深得人心的日式再加上台式的亲切感。有机会前进到 Jazz Bar Swing 来听爵士乐吧。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就是我可以不用事先跟他有太多的沟通，随时随地都可以即兴起来一起聊天的一位好朋友。事实上他也是咖啡猫倾听音乐的节目常客了，而且他的身份很多元，就是他可以谈制作，可以谈教学，可以谈戏剧，可以谈流行音乐的历史。但事实上他有一个身份呢，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而且其实曾经潜心祈祷他可以好好的做这么样的一个音乐类型的专辑，就是唱爵士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对我而言也是一个 Jazz Nerd 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就是古浩。古浩老师好。
2: Hello 大家好，咖啡猫好。
1: 听说我在请你来聊爵士乐的时候，你从很少拒绝我的，其实，但是 你在
2: 真的耶，
1: 你在那第一个时间竟然没有爽朗的答应我。
2: 对，对啊，我居然没有即兴，我居然变慢性了。
1: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这样子？我们就你讲到你可以讲的状态就好、
2: 就是那个开诚布公的。
1: 对对对、
2: 对，因为 我自己回想哦、我很多唱歌的方面都是自己慢慢累积的，但是爵士这一部分 我没有像很多乐手啊，他们可能从美国啊比利时啊那种留学那种回来、我自己因为要上这节目，我就开始回想我自己累积的过程、然后脑袋跑出来的总是什么葛兰啊吴英英啊，然后甚至蔡琴的某一张专辑啊，或者是乌诺老师吴野勋、然后蔡爸、没有歌手。那有啊，歌手可能就是 CD、或者是蔡爸、后面柜子 那一堆的 VHS。
1: 是是是
2: 对，所以就会觉得蛮心虚，我不知道聊什么。
1: 你太客气了啦，因为信手拈来都是故事，而且这么多年的时间、你早就已经参与过各式各样的爵士乐的活动、当然也挑战过很多不同爵士乐的展现的一个方法。但是你刚刚讲到的一些名字、譬如说蔡琴，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他有某张专辑可能有一些爵士乐的成分、
2: 有一张玻璃佳音的专辑。
1: 对，如果有时间听你来讲那个的鼓。但你刚刚讲到一个人、那个人叫吴英英、
2: 对啊对啊，
1: 那个音第二个音是
2: 就是黄莺的莺，
1: 莺莺燕燕的
2: 莺，黄莺出谷的莺。
1: 对，然后第三个是音乐的音，
2: 哎，对
1: 的那位老歌手。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亚洲唱片的那一系列，
2: 哦、那个哇、那个，
1: 所以吴英这个名字，他因为他那个亚洲唱片的大概50多张老歌的那种。那种合集，然后牛皮纸的包装、嗯，所以每一个歌手的名字都非常大字，嗯、就是早期设计什么郭大成啊對對對對之类的。所以那吴英这三个字，就我那时候一看到，我想说哇，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很酷。
2: 嗯、
1: 所以他那个印象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会出现在我们今天谈爵士乐这件事情、
2: 欸。哦，因为那个年代都是一定是 live 嘛、
1: 嗯，
2: 没有 midi。
1: 对。
2: 然后那个年代的歌手，
1: 嗯，
2: 其实因为比如吴英英啊、葛兰啊，
1: 嗯，
2: 或者想看姚丽嘛，
1: 嗯，
2: 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比如百乐门
1: 对、
2: 上海，
1: 对，
2: 他们都其实都是非常的快的吸取到国外的音乐的元素，
1: 嗯嗯，
2: 所以你看我吴英英哈，比如说他可能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
1: 嗯，
2: 但是他也唱《大地回春》，
1: 嗯，
2: 然后你如果去听。编曲当然它是有一点点当时的一种正能量的歌曲，
1: 对对、嗯、
2: 对，但是其实那整个味道其实是受到爵士影响，
1: 是是，
2: 然后就是当时的歌手唱歌，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个东西是现在的歌手缺的，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流行音乐、
1: 嗯、
2: 甚至包括爵士乐，
1: 嗯嗯，
2: 就是那个歌词后面的潜台词，
1: 是是，
2: 其实我潜台词我其实对于在爵士歌手身上学习到最多，
1: 嗯嗯，
2: 对，然后他们可能笑笑着唱，
1: 对，
2: 思念，
1: 嗯，
2: 但是那个咬字，那个婉约，那个停顿，那个滑音，其实后面的故事更会给你激发你无限的想象，
1: 嗯，
2: 那我觉得爵士歌手其实常常让我听到这个，
1: 哇，
2: 我学到是这个，
1: 是，
2: 嗯，
1: 找古浩老师来就对了，我刚刚。所有的话题都是我们没有对过的、但是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长在你的成长的历程当中、你也用你自己的身体把它给吸收下来、的确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研究、到底台湾爵士乐是怎么开始的、其实那个是年代的，你刚刚说百乐门时期的或早年美军、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
2: 对对对，
1: 影响了这个反正就乐种就漂洋过海来到这个
2: 培养多非常多的，
1: 对对对、
2: 哦、
1: 没错，然后早期的这种乐师、他们在现场做音乐、其实他们这样弄来弄去其实很多都是在玩爵士乐、
2: 哦、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其实真的是台湾蛮重要的一页历史啦，或者说华人理解爵士乐那是一个不能够被忘记的时代，
2: 对、的确，
1: 但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更多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一般听众朋友不会去在意什么叫做潜台词、而且尤其你现在持续都在带新人教唱这样子、我们有好的唱歌的声音这个技能，这是歌手一定要有的基本功、
2: 对，
1: 但是歌要能够迷人打动人就跟他其他条件很有关系、
2: 对、
1: 譬如说潜台词应该是中间的一个要素、
2: 比方说就我们当然会跟我们训练的歌手讲说他的人生历练很重要、可是人生历练化作歌词以后、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唱呢、比方说我们常听到Summertime、我想到 Summertime、
1: 对，
2: 比如说原来旋律 Summertime and the living is easy， 那可是如果我要形容一下、就是我要告诉别人，就我现在唱的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
1: 对，
2: 那我要有一个距离，我必须做出线条，
1: 嗯，
2: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那一年的夏天、或者那个夏天对我来讲，那个 summer， 我会形容一下那个线条
1: 啊
2: ，summer time， 然后我那个 time， 然后拉远，就是有一种、好像就是。你知道那个夏天吗？和我唱 summertime 不一样的
1: 状态不同哎、
2: 欸、对，比如说and the living is easy， 我不知道翻就是它原来这个音乐剧的意思、那字面翻生活很容易，
1: 对、
2: 如果我要唱潜台词，比如说我其实意有所指、就是那个容易，但是可能并不像你们现在过得那么好，
1: 对，
2: 所以当我 and living， 那我停在那个 living， 你会觉得我在想那个生活。
1: 对、
2: 嗯、，is easy and is easy，
1: 对耶，
2: 就是我在告诉你，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满足了吗？
1: 嗯嗯嗯，
2: 对，这诸如此类。
1: 我看到你泪都要流下来，我泪都要流出来了。
2: 我也是，
1: 因为那个诠释的方式真的就是有潜台词的存在的话，情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2: 嗯、对，
1: 你的第一句 Summertime 跟第二句 Summertime 都有好的歌声，但第二句真的是更引人入胜。哎，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有一些爵士乐的歌手他自诩为爵士乐的歌手、
2: 嗯、
1: 但毕竟某种程度虽然我没有那么老，但也是一个老江湖就是说我这样子有点我不能那么骄傲，就是我们至少还听了一些这样子。那、嗯、我就想说没有啊，你没有很爵士，
2: 会觉得比较平面，
1: 就是我会觉得对，你把歌唱好了，没错，你把歌唱完了应该
2: 对，我就说这么觉得。
1: 对、嗯、但是我觉得爵士乐它有个很迷人的 地方哦，说实在对我来说、嗯、它是一个勾你的东西、嗯、但它没有那么，它其实企图心有时候不是那么强烈的、嗯、因为我们听到 jazz 的时候、嗯、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被拥抱了，或者你可以躺在那个音乐上面，这、
2: 嗯、
1: 是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舒服或是说很自在的乐种、
2: 嗯、
1: 然后什么东西可以打动我，就是你也要很自然、
2: 嗯、
1: 而且你是在说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说到哦对对，我想要继续听下去那感觉、
2: 嗯、
1: 而不是你只是在念稿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嗯、对对对。
1: 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嗯、我刚刚就是也跟，就是我在邀请这个古浩老师来的时候、
2: 嗯、
1: 我就说、哎、你就什么时候来录音哦然后他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老师没有第一个时间觉得 OK， 他就有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说啊，我真的觉得我没有问你可不可以，真的是凭借着友谊的底气、
2: 啊嗯、但你真的蛮有底气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好感哦。对，谢谢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说故事了。
2: 谢谢，
1: 但我觉得也回顾一下古浩老师是怎么样跟台湾的爵士乐的这些音乐好朋友们一起搭上线、嗯、所以今天也会推荐一些歌、
2: 嗯、
1: 但刚刚老师有跟我讲到一个他年少时期、
2: 嗯、
1: 算是买的第一张爵士乐唱片吗、
2: 哎、对对对，这算是我知道的第一张
1: 哦。然后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吗，或错误的美丽吗，你来说说这件事情。
2: 我觉得对我来，对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错误、哦、但是他本这个 CD 很美丽
1: 是是是
2: 就是 Billie Holiday、哦、那时候我读书啦、嗯、然后我们做了一出戏叫做爱神的面具，
1: 嗯嗯，
2: 应该没有记错。
1: 对，
2: 那所以这个歌这个戏有点悲伤的部分，
1: 嗯嗯，
2: 有一个情节我就一直、嗯、我是做音效，
1: 对，
2: 我就一直想要找一首歌能够垫在底下、嗯、
1: 对，
2: 然后我都要唱片行找啊找啊，就找到这个、嗯、就Billie Holiday 的一张专辑，
1: 对，
2: 然后我翻过去、嗯、他的歌第一首就写、嗯、I'm a fool to want you
1: 呀，
2: 我想说、嗯、哇，那就这首啊，
1: 嗯嗯，
2: 然后我就把它买回家，
1: 对，
2: 就买回家听的时候，我一听就诶，我觉得 CD 好像坏掉了。对，一般我们听到流行乐嘛，流行乐都很声音都很漂亮，
1: 对，
2: 然后结果这个一出来的 I'm a fool 这样，我说，然后那声音又好像整个破破的这样，
1: 对对对，
2: 我就拿去唱片行说，老板不好意思，我要换一张，这张坏掉了。
1: 对，
2: 然后老板拿进去几分钟以后出来说，哎弟弟，这个是好的我说没有，他声音怪怪，他说啊本来就这样对，但我现在想、嗯、当然觉得当时的无知对，然后
1: 能够理解、嗯、
2: 后来你在听懂的时候就、嗯、哇好好听，
1: 他太厉害了，
2: 对、嗯、而且他给我很多的震撼哦，这个歌手，
1: 嗯，
2: 对啊对啊对啊，待会有机会可以慢慢讲、嗯、
1: 这就是爵士乐，我们被这个乐评者引导聆听爵士乐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三大女伶之一，
2: 对，
1: 就是 Billie Holiday、
2: 嗯、
1: 我们要回顾是她超级经典的专辑 Lady in Sardine， 对不对，
2: 我好怕念错
1: 就差不多刚那样子，
2: 好，就这样到，好，
1: 我们听到这算是开场曲 I'm a fool,
2: a fool
1: to want you,
2: to want you，
1: 听听看到底什么声音让年少时候的古浩觉得这 CD 是坏掉的
3: I'm a fool to want you

0: without you.
1: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 Billie Holiday 的名曲 I'm a fool
2: to want you。
1: 刚刚唱片正常的、
2: 对，现在懂了，现在觉得好听了，就听到年代感。
1: 你一开始很震惊嘛、古浩老师是我们今天岛屿即兴的节目嘉宾、他说他一开始无意间买到 Billie Holiday 的唱片，然后拿回家听，就觉得哦，这坏掉了吧，好奇怪的声音
2: 对，
1: 但后来你怎么会觉得什么事情转了你那个念头、
2: 我觉得跟人生有关系、然后你听到的老的东西越来越多啊、那个年代就是这个声音啊、然后刚讲到说 Billie Holiday 有让我震撼过、那是已经后来开始在唱爵士、那时候在 Blue Note、然后蔡爸很喜欢放一些 VHS
1: 对，
2: 那时候我在我们的团长 Uno 老师他有选了一首歌、叫做 Don't Explain、就是别解释、我那时候练的时候我看歌词我觉得哇好悲伤的一首歌、就很投入啊，很就是那个表面的那个悲伤，
1: 对，
2: 但我当然唱到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种在唱，
1: 对。
2: 后来有一次蔡爸就放了 VHS， 我就看到哎 Billie Holiday 也唱这首歌、我就看荧幕看他在唱怎么唱，
1: 嗯
2: 啊，他是她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甜，很甜的在唱、那个歌词里面都是你伤害我有多深，但是你既然回来了就没关系、哇我的天哪、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吓死，我就当下就觉得自己很俗很怂，然后就是怎么会一首歌两个世界、但是当然久了你就发现爵士乐就是这样、而且各式各样，然后甚至你同一首歌你不同的时间唱，不同时间演奏，那时候我们的乐团的萨克斯风手叫 Hank、其实常常我们演奏完的时候对视 眼眶都是红的，对，就整个团五个人，然后两个男生眼眶红的然后另外三个在后面就是想说怎么你们还好吗对，
1: 很奇特的，
2: 对，我们常常用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哦，刚刚那个淡淡的哀伤哦对，然后我们都你知道两个男生在追求淡淡的哀伤，
1: 是是是
2: 对，
1: 其实是你们也都很进入那个歌的状态，
2: 对，
1: 你刚刚讲到那个一个歌曲两个世界，这也就是许多所谓的时代金曲它可以流传到不同时间点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一首好歌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音乐家乐手歌手也好的一个喜欢、所以有人就会把它拿回来再做不同的一个诠释，
2: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古浩老师，他是如果翻开流行音乐史的话你也走过蛮多重要时刻，这样讲会把你讲的年纪有点大、但因为你毕竟出道有点太早，你是从那个录音带到卡带时期不，录音带到 CD 时期再到现在数位时期的啦，
2: 没有卡夹的时期
1: 反正就是你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回来讲一件事情好了，因为如果说到爵士乐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元素会是什么，有这个元素所以它之所以可以称为爵士乐，而且 我又直接来问一题，就是因为你都是教流行歌手唱歌、流行歌手跟爵士乐的一个诠释，他那个相同的和不同的应该有一些你在拿捏的东西吧。
2: 我觉得如果是流行乐的话、其实我比较会在乎这个歌手他这首歌他可不可以帮他加分、然后让他发光发热、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诠释爵士乐他没有在管讨好这件事，我觉得他如果是讨好他背后一定还有别的意思，对，那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这个人吧，这个人当然他也影响我做配唱这件事，就是 我觉得做爵士会感动我的，其实真的我都听得到里面的孤单的那一部分
1: 哦。
2: 我说的不孤单不一定是大家以为的那个孤单，而是一个灵魂和音乐它怎么样对话，所以像刚开始我们在聊的时候咖啡猫也说、我好像 始终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局外人。
1: 对、嗯、
2: 但我聊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嗯、诶，我唱爵士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态度。
1: 对，
2: 甚至我喜欢，
1: 嗯，
2: 因为我不想要，就是我想用一个旁观者看我的人生，
1: 嗯嗯，
2: 透过旁观者的身份，透过这个音乐，然后是我是用我的灵魂在唱，而不是一直让大家看到我，
1: 嗯，
2: 而是我心里的那个孤单的世界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音乐的律动，特殊的律动，流露出来，
1: 呀、嗯，
2: 多于说，嗯，看我唱歌，喜欢我还是什么，比较、yeah. 我比较不是，
1: 嗯，
2: 是这样，比较不是这样。那我觉得爵士乐让我有这样的创作空间和、嗯、和快乐，
1: 对，
2: 玩就是玩，真的玩音乐的快乐，
1: 嗯嗯，
2: 因为那个不唱的地方我也在唱，
1: 对
2: 对，那怎么说故事，怎么呼吸，嗯，然后因为我本身的音色也不是流行歌曲的音色 range 非常广，
1: 是
2: 我也不是、
1: 嗯、
2: 那种，
1: 嗯，
2: 那所以。爵士乐对我来讲又有一个快乐的地方，就是我就是用我自己人这个人的本身、
1: 嗯嗯、
2: 然后怎么样去玩这个音乐。对，然后我刚刚是说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在教歌手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对，
2: 我记得前一阵子、
1: 嗯、
2: 我在配上一个歌手，那他本身是韩国人、
1: 嗯、
2: 但他要唱中文歌、
1: 嗯，
2: 然后在唱这个歌的过程中，因为他很会唱歌、
1: 啊、
2: 所以当一个很会唱歌的人一直唱不到你的心里，那就有问题啊、
1: 哦、
2: 那我觉得爵士乐教我的就是我就开始在看这个歌词，然后我就停下来说，诶，所以你觉得歌词是不是你啊，诶，那个就一秒钟的闪过去，他就看了一下我就说，老师不是诶、欸
1: 哦、
2: 对，我就开始聊，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爵士乐给我的刺激，
1: 是
2: 因为他已经在创作，爵士乐很多时候就在创作，在即兴，
1: 没错。
2: 那他就告诉我，歌词跟他完全是两个世界，
1: 嗯嗯嗯，
2: 他根本是反过来的。
1: 嗯，
2: 那我们就要找出办法，让他在这个反过来的歌词去唱，去表达到他的情绪。
1: 是、嗯，
2: 那这个是爵士给我的养分。
1: 嗯嗯，反正就是让你更可以不断的去拆解歌到底要怎么样来。说那个故事。
2: 对，
1: 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好玩的观察，就流行音乐的确它需要有这个特质，就是要让大家很直接看到你是谁、
2: 嗯、哼哼，
1: 所以那表现的形式就不能够再躲躲藏藏、
2: 嗯、
1: 不能够就是太光怪陆离嘛。当然你可以有你的个性、嗯、可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来来，我在唱歌、
2: 哦、喜欢我，
1: 对对，喜欢我，
2: 消费我，商业我
1: 对，因为这就是他的一个对对对
2: 流行嘛，
1: 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吧。
2: 嗯，
1: 但是爵士乐不一定是这样，爵士乐其实我就说真正打动我心的爵士乐是乐手们都很自在在做自己，
2: 嗯，
1: 而且他可以透过这个乐种就是尽情的去表达他、嗯可以使用的音乐的语言，
2: 所以甚至那个人如果没有真心在表达自己、嗯、我们也会听得出来，
1: 超容易的吧。
2: 对对，
1: 这就是我们，所以大家可以去听爵士乐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你。好、
2: 嗯、
1: 但讲到这边，古浩老师刚刚、
2: 嗯、
1: 有说你年少时期不小心买到了 Billie Holiday 的专辑然后你又带我们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台北非常重要的表演的空间，就是 Blue Note、
2: 嗯、
1: 这个地方
2: 是、
1: 但是在这个跟台湾爵士乐手的合作的一个开端吧，或者起点、嗯、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碰撞呢？因为其实你进入歌坛当然一开始是被塑造成为一个偶像歌手嘛，
2: 对
1: 对不对？但后来你这个路很变得很广、
2: 嗯、
1: 爵士乐这件事情

0: 对对、嗯、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这是即兴啊、
1: 嗯、
0: 对，我以为是在写歌、
1: 嗯、
0: 那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一首歌、
1: 嗯、
0: 然后他也介绍我看一些比方说Crossroads Crossroad 这个一个电影
1: 十字路口、
0: 哎、对对，
1: 就是被偷走灵魂的那个吉他手的、
0: 哎、对对对，
1: 蓝调音乐人，反正那个电影很厉害、嗯、
0: 反而我的即兴的起点是蓝调、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其实就一直爱乱唱、
1: 嗯嗯、
0: 到一直到当时我参加一个乐团叫五年级大乐队、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自己组是组好玩的，
1: 对对对，
0: 那当时的 keyboard 手就是 Uno 老师、
1: 嗯、
0: 贝斯手是小六老师，
1: 是
0: 吉他手是董英昌老师、
1: 嗯、
0: 然后鼓手是 Toshi 老师、
1: 嗯嗯嗯、
0: 对，还有 Angu 老师，反正他们都很厉害，
1: 对，
0: 就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忽然另外一个 vocal、
1: 嗯，
0: 开始即兴吧，
1: 嗯，
0: 对对，反正大家就轮流，
1: 对，
0: 轮就剩我了，
1: 嗯，
0: 那其实是没有，我记得好像是唱 Fly Me to the Moon，
1: 嗯，
0: 对，然后就有人就是用嘴巴这样嘟嘟，嗯嗯，就叫我唱，
1: 是，
0: 然后我就就开始做之前做的那些事啊、
1: 哦，
0: 就那一次，
1: 嗯，
0: 结束了，当然很过瘾，也很刺激，
1: 嗯嗯，
0: 那结束乌诺老师就有来问我有没有在外面表演，
1: 嗯嗯，
0: 那我只有参加这个团。其他时间我都在录音室，
1: 嗯，
0: 所以我都说没有，就问我要不要去蓝调，我是那样开始
1: 哦，
0: 对，本来真的没有，
1: 你本来只是被抓去一个团，反正大家一起唱唱歌而已，
0: 对，只是一起唱唱歌，而且就那一次在即兴，
1: 嗯嗯，
0: 平常我们也没有在即兴，
1: 没有那个机会了，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机会，
1: 结果就被一位其实当时他来到台湾应该也是起点的Uno乌野勋老师、
0: 啊、对对，
1: 一个很棒的爵士钢琴家，
0: 是
1: 给发现，觉得哎，这个人应该是可以唱爵士的，
0: 对，
1: 我在想
0: 我刚开始到 Blue Note 的时候、嗯、唱过几次，
1: 对，
0: 蔡爸是的确很明白的说我们不需要 vocal，
1: 哎，
0: 对，但是我就
1: 他不喜欢 vocal， 还是
0: 那边
1: 蔡爸就是 Blue Note 的老板、嗯、
0: 那时候本来没有、欸、
1: 嗯，
0: 我记得啦，我记得他们说我好像是第一个，
1: 嗯，
0: 后来在那边留下来可以唱歌，应该是蔡爸有听到我的进步吧对、
1: 哦、
0: 对，唱到后来我就真的留下来，
1: 嗯嗯，
0: 唱了好几年，
1: 是、
0: 嗯、
1: 所以他一开始说他不需要，可能他对你还是太陌生了，
0: 对，因为我知道的就那些歌、嗯、然后可能唱起来也没那个味道，
1: 是是、嗯、
0: 但是我因为我刚开始被一个完全全新的乐种，不是偶尔听到，是被包围的、嗯、
1: 对，
0: 然后我几乎有空我就会坐在 Blue Note 在那边、嗯、就坐在一个角落听音乐
1: 感受，
0: 对对对、嗯、他们在说 swing 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听，然后跟着打拍子，
1: 呀呀呀，
0: 我记得 好一阵子，有一次乌诺老师经过我旁边、嗯、就说我有很 swing 哦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啊、那应该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在想、
2: 啊、很久了
1: 那个时间的光景，不过这二十几年来台湾的爵士乐的发展其实是如火如荼的、
0: 哦、对啊，
1: 对不对？
0: 现在
1: 然后 我觉得有很多的故事，可能也许等一下我们会谈谈国华老师对于台湾爵士乐的这几年，虽然他是局外人，他自己说的了，
0: 是
1: 或者他是边缘人，
0: 对
1: 但是其实你还是有一直看着你的一些好朋友在这其中的一些发展、
0: 嗯、
1: 或是你也参与在这里面一起玩了一些，然后你怎么看待，哎，我们到底常会说我们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声音、
0: 嗯、
1: 就是你在教歌手也要他们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0: 嗯、
1: 那台湾爵士乐有没有找到你找到我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不晓得老师有什么观察，等一下我们来说、
0: 嗯、
1: 那因为既然谈到了跟台湾爵士乐手的合作，
0: 嗯，
1: 我们讲了这么多不能够只是听你讲，应该要听你唱一下，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来选择你好不容易录了一个
0: 啊，对对对，
1: 我希望你可以多录一点啦就是你好不容易跟我们台湾的爵士乐手再次进录音室录了一些东西
0: 啊，对，
1: 那我们介绍一个团好了，这个团据闻接下来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巡回哈，
0: 对，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好几年了， Skyline、天
1: 际
0: 线，
1: 对
0: 对对对、嗯、然后很荣幸这一次他们的新专辑有参与到其中一首歌、
1: 嗯、是，
0: 对，
1: 那这个歌其实在专辑当中是有中英文的，我们要来听的是
0: 英文的版本，
1: 西班牙文的曲名，
0: 对，它歌名叫 Debo Camina、嗯、
1: Debo Camina，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解释
0: Debo Camina，
1: 对，他在唱些什么，先让我们大概理解一下，嗯，
0: 这个歌意思是说，那个歌名的意思是说我该走了，
1: 嗯嗯嗯，
0: 对，如果就我们刚刚聊的 这首歌对我来讲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意义。
1: 嗯嗯，
0: 因为我录的时候，我母亲刚刚离开。
1: 哦，

0: 没多久，
1: 嗯，
0: 结果这歌名叫做《我该走了》，
1: 嗯，
0: 那它里面就是在说，就是 不管前面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
1: 嗯，
0: 诸如此类，但是现在这个未来在呼唤我，那我必须要继续往前走，
1: 嗯嗯，
0: 所以我记得我录音的时间，我也是很享受在里面，
1: 呀，
0: 好像是一个对我来讲像是某一种告别，
1: 哇，
0: 对。
1: 这个我们说神安排的时间好像都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我们来听听古浩和 Skyline 天际线爵士乐团他们一起诠释的这首 Debo Camina。
0: Debo Camina。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 Nerd， 我觉得我录这个节目好像很容易得罪别人，其实我都
1: 邀请来的都是 Nerd，
0: 邀请来都是 Nerd。我在想哇，之后要邀请政大传播学院的院长、知名的乐评人小薇老师，那我还称呼他叫 Nerd， 我不知道会
1: 发生什么事情。
0: 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所认识的爵士乐手，基本上都非常 kind 的耶。
1: 哦。
0: 古浩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个台湾爵士乐界，跟那个流行乐界的状态，那个人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没有，这，我们没有一定要二分法了。我只是突然很好奇，
1: 我觉得玩音乐的人，很多部分是非常纯真的，甚至
0: 像个小孩一样，
1: 甚至是可能反而变生活白痴，因为他就是音乐，
0: 对对对对，
1: 我讲我自己，
0: 没关系，你也知道，我先生都说我只会做广播啊，
1: 我们都是
0: 某种 nerd，
1: 对，对，那这个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没有差，但有一个部分可能，流行音乐的。玩音乐的人，我觉得大家是那个热情，然后很想要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发光，然后那种有点像摇滚的那种，表达他的叛逆啊，还是。但是我认识的爵士乐手有很多，以前我们演完，大家就是闷在家里练琴，闷在家里吹萨克斯风，闷在家里弹什么，然后。他们好像一天几天不练，他们就很怕他们的 swing feel，因为那时候可能我所知道的环境，那个时候，可能台湾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0: 对对，
1: 所以我这样子相较之下，我自己感觉爵士乐的孤单苦闷，那个反而是比较多的，然后但是又是养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比较沉浸在爵士乐的世界里的时候，其实我即便走在街上，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属于这个世界。
0: 他会帮你带到一个真空当中，对不对？
1: 我觉得会。
0: 我觉得我这么喜欢爵士乐，可能是我很喜欢在一个真空里面。我其实有去思考，我这么喜欢广播，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在录音室的这个真空状态里面，
1: 是
0: 就会让我觉得很安心。
1: 其实那个音乐的纯粹啊，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广播的纯粹，那个 moment， 其实好像有人也说什么心流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当我在那个世界里，然后很靠近爵士乐所带给我的那个空间，好像走在路上却不像是在这个世界里的，又觉得很幸福。又觉得很孤单，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是很享受的。
0: 对，
1: 那个好像我现在讲起来，我流行乐的确比较没有给我这样子的空间感。好像流行乐要做的就是尽量能够，那叫什么老欧能解吗？还是什么？那个就是说大家都听得懂，
0: 是
1: 最好可以马上的流行。
0: 对
1: ，Don't say goodbye 什么的之类，就可以
0: 带动气氛，
1: 可以传唱，或者是讲出人是什么理想，我的未来不是梦。爵士乐好像真的不来这一套，比较就是现代人说的比较 real， 比较真实。那个真实有的时候甚至也不怕把自己破碎的那一面，敞开，
0: 是，
1: 但是又不是用一种自怨自艾的。苦闷去唱，就像我刚刚讲到 Bill Holiday， 他的人生没有人不知道的，多惨，
0: 是，
1: 但是他唱的时候，他仿佛是看着在上面看着这个世界，
0: 是
1: 看着这个苦闷的，看着他多灾多难的人生，然后用他能够发出的一丝的美妙，甚至沙哑的声音，
0: 哇，
1: 他还是在。把他的故事说出来，对啊，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别的音乐好像不是这种氛围。
0: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的观察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爵士乐，它有时候是在一个刚刚我们就是说一个远观的角度， 譬如说他是从天上在看的，看着人世中，然后唱出他的一个理解。有时候他在旁边看，然后唱出了他想要带出来的某一种的体贴，但是他不是要去讨好别人的，而是他就是因为他也就在经历这件事情。每个人有解读爵士乐不同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是爵士边缘人，就是古浩老师。没有，其实他也很深入在尤其因为我认识古浩，对每一次表演都是非常战战兢兢的啦，所以其实你都是多次的去，当然最基本的练习，不断的揣摩，不断的 repeat， 不断的去思考，最终才在舞台上面呈现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聊了这段，好，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就是Debo Camina，
1: Debo Camina
0: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制作的故事。那这也是我觉得古浩老师比较少有的经验。怎么说呢？进录音室是你常常进的，刚才给他造咖，但是你常常不是你自己去唱，或者是你就是帮别人配唱，但是难得 有一个机会是你自己要录音，但是配唱制作人不是你自己，是你的伙伴，而且曾经是你的学生。
1: 对，
0: 这个事情也蛮好玩的，也是他写下这个 Debo Camina 的一个创作者。
1: 对，他是写歌词。
0: 这位歌手
1: 啊，林依林，
0: 林依林，
1: 以前因为他的名字叫 Alisa， 然后我都叫他比较不熟的时候叫他伊丽莎，比较熟我叫伊绿莎，就全部宰掉的意思。
0: okay.
1: 对，因为他很厉害，他什么都会，
0: 哇，
1: 然后乐器啊、编曲啊、唱歌啊、写歌、都会，然后我很少有机会被人家配唱。
0: 对，
1: 那最早的时候，当然最大最大学习最多是我的老师李复兴老师，黄建文老师，那他们教育我非常多。
0: 对，
1: 那但是接下来我自己在录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对方在跟我沟通的，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刚聊的，因为那个很不我，很不像我，其实我心里我的那个世界在抗拒。对，那所以很少很少的机会我配唱的时候是快乐的，
0: 是，
1: 对，被配唱的时候。那 Lisa 的话是因为她也是比较 open mind 的人。然后一方面这是一首英文歌，然后她知道我在母语的部分我非常需要协助，
0: 是，
1: 那我这个 open mind 也让我比较放松，是我相信我在讲我的故事的时候，这个空间它是会给我的。对，所以我那天的印象，对啊，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尽量像是跳到水游泳池里面，就钻到水里面。然后再加上我跟他练过一次歌，进录音室之前，我练的那天听他在解释这个歌词讲的，我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个歌好像是为我的目前的一个阶段写的。
0: 哦，
1: 对对对，
0: 你看又来了哈。
1: 嗯，
0: 都会在某个时候就会有歌来找你的感觉。
1: 对，所以就很珍惜。
0: 对，
1: 然后很谢谢。我记得我跟他录音的时候，就是那个是我不知道多久，十几年前他刚回来。然后他英文很好，但是他对中文的理解比较直接，比较白话。那我也是开始潜台词线条还是什么，把那个英文和中文的区别，让他知道。
0: 对，
1: 然后当然也要让他把对于英文歌的那个熟悉的律动放到中文的诠释里面。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碰到他在录的时候，就是可以聊，好像是聊天可以聊得很开心的那种，
0: 是
1: 那种过程。对，
0: 很棒的一个经验啦，
1: 很棒的经验。
0: 曾经你是他老师，但后来他也算是你的某种程度的老师。
1: 而且我可以真心跟他说谢谢老师，虽然我们两个都就是他就会觉得啊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0: 是，
1: 对，
0: 就是碰到合拍的人一起玩音乐，我觉得爵士乐很需要这件事情
1: 啊。对，
0: 因为你不能够太多语言去描写，就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呼吸，一个眼神，就要可以一起玩音乐，
1: 然后不要什么老师，
0: 对，
1: 这个。对，没有那个辈分，不然你怎么可能很放松的在那个世界里那个什么遨游嘛。对对，
0: 今天岛屿即兴希望我们的古浩老师我们的浩哥讲的也很开心了，
1: 开心开心，
0: 他重新回溯了一些他青春时候的记忆，
1: 走马灯，
0: 对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还是要操练一下我们这个记忆的一个能耐。但是刚刚有谈到了一个部分，大家不要误会哦， 我们这么喜欢爵士乐，不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孤独，
1: 嗯，
0: 就是那个孤单跟孤独不太一样，就是
1: 对
0: 他孤单有时候没有什么不好，你安安静静其实蛮好、
1: 嗯、
0: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爵士乐是大家一起玩的，是很热情，是很欢快的。像国浩老师有跟台北爵士大乐队一起玩音乐吗？
1: 对对，好像有、嗯、还有古巴、嗯、古巴大乐队，
0: 古巴大乐队吧。那今天我们最后要来谈一个作品，是你过去这一年来跟他们参与了几次的演出，而且是一票人一起，而且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
1: 嗯，
0: 这个团你听很久了，没想到他们有一天突然说要做爵士乐、嗯、然后也邀请你一起去合作。
1: 嗯，
0: 这是佳音 Love 林木网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的一个合唱团、
1: 啊、是是是，天韵
0: 天韵合唱团。对对对，在这几年他们突然有一天说哎，他们想要做爵士乐。
1: 嗯，
0: 其实早期的天韵有蛮多爵士乐的演奏专辑或是英文的诗歌，
1: 对，
0: 但是中文的或是自己创作的福音诗歌爵士乐的专辑则这次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尝试了、
1: 哦、对， 以爵士为主轴的，
0: 对，然后又是中文的诗歌、哦、是他们第一次尝试。
1: 嗯，
0: 所以我知道国浩老师你在过去跟他们参与了两次的一个演出嘛，
1: 对，
0: 哎，说说你的感想是什么。嗯，
1: 我的感想，
0: 因为就是现场已经变成一个敬拜特会了、嗯、你知道吗？
1: 哦，对，的确。
0: 嗯，
1: 哦，这个东西刚开始我的确在找说我站在台上我到底是
0: 什么样的一个敬拜者还是一个 sinner。
1: 对
0: 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很舒服的就是、
0: 嗯、
1: 因为我也相信我人生的这些经历都是上帝给我的、啊、
0: 对，
1: 包括、我喜欢国语老歌、
0: 嗯、
1: 然后我投身到流行音乐，然后我碰到一群爵士乐手，我开始玩爵士、
0: 嗯、
1: 因为就是音乐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很感恩的礼物，它是我很棒很棒的一个、生命中的伙伴。
0: 对，
1: 那我用它来感谢我的创造物主、这个一点都不违和。
0: 是的，
1: 我觉得反而
0: 再自然也不过的事。
1: 对、我反而要克服的东西是你站在台上你能不能够像大卫，你能不能够这么的不在乎自己、
0: 啊
1: 哦、我这样唱好吗？哎，我在唱诗歌耶，我怎么用这种爵士，哎，我怎么还即兴啊、
0: 嗯、
1: 这些在那个当下、
0: 嗯、
1: 因为爵士乐就是真实，你每一个当下你一旦有这个东西跳出来我就仿佛在说谎、那我怎么样能够真心的享受，因为我每一分的享受就是我的感谢
0: 呀。
1: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我那两场，尤其第一场，就是确立了我要这么做的那个心情。
0: 是，
1: 那我觉得两次我都蛮享受。
0: 是，
1: 对，
0: 也觉得天韵真的是我们很佩服的团队，对不对？他们很愿意去尝试新的。
1: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那些国外乐手影响台湾的音乐非常深，天韵也包括，
0: 对对，
1: 很多很多经典的，乐手老师、大师
0: 是
1: 他们曾经都在天韵里面，
0: 是，
1: 对对对，
0: 是，我们要为天韵继续的加油打气。
1: 对，
0: 因为真的我们华人的福音诗歌也需要有一些新的气象。
1: 对，
0: 那很开心天韵在过去这两年制作了一张叫做我想的世界、以爵士乐作为基本的基调的这张福音诗歌的创作专辑、而且推出之后呢还获得了全球音乐奖的一些奖项肯定哦，
1: 对，
0: 相当了不起、最后我们就来推荐一下这个专辑的同名歌曲。
1: 好，
0: 我想的
1: 世界，
0: 世界，
1: 哎，我想的自由，
0: 我想的
1: 自由，
0: 我想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玩的音乐吗？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曲我想的自由来自于天韵合唱团。今天很感谢我的好朋友在我的朋友的底气之下来跟我们分享他所喜欢的爵士乐。
1: 谢谢你唤醒我的记忆
0: 谢谢国浩老师
1: 谢谢，谢谢卡芬芳，谢谢大家，拜拜。

0: 圣经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一直在门外等待我们回应他的邀请，他可以直接破门而入，但他选择在门外轻声呼唤，若愿意打开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与耶稣成为朋友，一同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你准备好与耶稣一同冒险了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54章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可以克服困难，面对挑战。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想象过如果自己是个盲人会怎么样吗？当闭上眼睛，我们可能走两三步就迷失方向了。但在圣经记着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比起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看不见的事物，比如信心、盼望和爱。比起世界许多看得见的事物，我们更应该将生命建立在永恒的价值之上，倚靠上帝活出不同的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2: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1: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2: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1: 哦，写好了写好了。
2: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1: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2: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2: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3: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刚大家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诗班的诗歌，给我换颗心，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谱出喜悦的音符，给我换颗心，换颗知足的心，教我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感谢太阳清早起，农夫种稻谷，感谢呼吸有空气，天不绝人路，换了一颗心，世界都变了，信不信由你。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给我换颗心。今天是我们周五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邓丽君的《几度花落时》。《几度花落时》的旋律是改编自民国24年作曲家任光他所创作的一首具有岭南风情的国乐曲《彩云追月》。《几度花落时》的歌词后来是由盛之所填写的。这首歌最早是由当时群星会的歌手营内歌后姚淑荣在民国58年灌录的。当时刚出道不久，年仅17岁的邓丽君，再隔了一年，也就是民国59年，重新翻唱了这一首《几度花落时》。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邓丽君的歌声《几度花落时》，以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邓丽君同样是在民国59年灌录的另外一首国语老歌《几时再回头》。

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点播了，因为她说下个礼拜五啊就是中秋节了，她点播了这个凤飞飞的《月儿圆》，还有她想要听张丽敏的《月圆花好》，邓丽君所演唱的《月儿像柠檬》。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李茂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另外他想听一首台语歌曲啊，今夜又过得落雨，今夜又要再下雨了哈，这首台语歌曲。讲到了这个下个礼拜五是中秋节啊，我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先这个预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啊，我们会提前一天移到下个礼拜四播出啊，因为下个礼拜五是中秋节嘛，所以礼拜五我会跟家人出去这个有一日游的活动啦，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四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播你喜欢听的经典老歌。上个礼拜万华的许小姐啊，她点播了李茂山所演唱的《迟来的爱》，这首李茂山在民国7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啊，歌曲的开头和间奏都配有经典的感性独白啊。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一位男孩多年以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在逃避，不敢面对女孩的关怀，一直到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寄出一封情书告白的时候，却发现为时已晚。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深情歌声《迟来的爱》，以及永和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优雅在民国60年发表的一首歌曲《我们的年纪轻轻》。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刚刚很高兴啊，基隆的秀梅姐打电话进来啊，我跟她聊得很愉快啊，真的是在这里要特别奉耶稣基督名祝福秀梅姐全家啊，每天充满了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和平安啊，也祝福她身心每一天都非常的健康，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她周遭的许多的好邻居好朋友啊。永和的潘先生刚打电话进来点播张仲文的叉烧包，还有张璐的小赖妈。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不了情，还有默默盼归期。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紫薇演唱的良夜不能留。良夜不能留啊，这首歌是民国37年啊在上海发表的一首时代歌曲啊。歌曲中诉说着良辰夜景无法留住，有情人短暂相逢之后天亮便要面临别离，心中满怀着不舍与惆怅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紫薇她重新诠释的这一首《良夜不能留》。另外丽莎将这一首《良夜不能留》翻唱为粤语歌曲的经典《等待》，我们一起来聆赏。

中立的李先生刚刚打电话点播木匠兄妹的经典这个西洋老歌啊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啊。另外，李先生也想听萧黎珠所演唱的一首经典代表作《真情》。上个礼拜，内湖的赵小姐啊，她点播了国语老歌《思念总在分手后》。这首歌的词曲创作人叶嘉修啊，他在大学的时候暗恋了一位女同学，当时啊，他每天苦苦的追寻对方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勇气去告白，所以两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交往过。随着大学毕业的脚步逐渐逼近，这一场还没有开始的恋爱就即将被迫宣告终结。当时满心苦涩的叶嘉修，他深深体会到思念每分每秒都在累积当中，于是他就谱写了这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淑桦在民国69年灌录的这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以及中立彭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网络畅销歌曲《故乡的草场》。

永和的杨小姐打电话进来，可以听得出来杨小姐跟她先生伉俪情深啊。杨小姐特别为她先生点播了这个华视民国75年的电视剧《几度夕阳》。

张红的主题曲潘越云所演唱的，另外他们也想听这一出连续剧的另外一首插曲《终须一别》。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严和庭的《偶然》，还有他想要听施义贵先生所演唱的《追寻》。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这是梁鸿志填词谱曲，姜育恒在民国76年发表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姜育恒以他独特的沧桑嗓音诠释浪子漂泊的孤独感啊，十分的到位。上个礼拜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我一见你就笑》。这首歌最早是香港歌手贝雷他在民国56年灌录的。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姜育恒的歌声《驿动的心》，以及贝雷所演唱的《我一见你就笑》。

内湖的赵小姐，电话点播周华健的花心，另外她也点播了一首中秋节很应景的歌曲啊，月亮代表我的心。上周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张秀清、罗时丰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大牛爱小马。这是一首幽默风趣、充满欢乐的男女对唱歌曲啊。歌词描述了一个男追女的趣味互动情形。男方大牛自信满满，他摆出了帅气姿势，并积极展开追求。而女方小马表面上吐槽男方言行做作、脸皮增厚，但是在欢快斗嘴的背后，隐约透露出男女之间既无奈又好笑的暧昧情愫。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秀清、罗时丰的歌声《大牛爱小马》。

上周板桥的陈小姐点播萧亚轩在民国92年发表的《爱上爱》，这是一首节奏强烈、结合狂野与异国风情的舞曲，歌词是以西班牙马德里的竞技场为背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在萧亚轩演唱这一首《爱上爱》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大家都关注到高龄社会的许多的现象，还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呢，就是照顾服务员。台湾已经有超过60000现职的照顾服务员，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辛苦。那照顾服务员他们平常都是怎么样在进行他们的工作？如果想要做照顾服务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慧仙今天很开心呢，就是邀请到我们现在就在线上直接在现场服务的照顾服务员来给我们现身说法。浩人居家照顾的照顾服务员新慧，新慧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新慧。
1: 新慧，还有呢，我们浩人居家照顾的企划专员张瑞山，瑞山你好。
3: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就是瑞山。
1: 今天邀请到新慧还有瑞山来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来谈一谈哦。我们都常常听到照护员、照顾服务员，那究竟照顾服务员是在做一些什么工作？平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的高龄长辈哈？所以是不是先请新慧来跟我们谈一谈，你是照顾服务员，你大概进入这个行业多久了？
2: 我从考试到现在大概也3年半了。
1: 好，经过考试哈，大家听到照顾服务员呢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哈。好，那平常呢你的工作内容还有工作性质大概是怎么样的？
2: 我就假如今天的案是有洗澡陪伴，然后居家家务的话，就是可能依按家的需求先去服务。就阿嬷说她要洗澡，我们就先洗澡。
1: 好，所以你的工作有哪些项目？你刚刚提到了陪伴，提到了洗澡，所以如果我们来分项的话，我们新慧大概可以来用哪些方面的服务来帮助我们的长辈啊？好比你刚刚讲到说洗澡陪伴，还有一些什么呢？
2: 然后这还有剩下的话，就是要依按家需要什么的需求，然后透过我们督导再指派任务给我们这样子。
1: 你所谓的按家就是你帮忙你服务的对象嘛哈？那他们大概会有哪一些需求呢？
2: 大概的话，我通常接的最多就是洗澡、
1: 家务，
2: 然后还有陪伴。
1: 洗澡、家务、陪伴，
2: 还有最主要的代购。
1: 代购，代购是什么意思？
2: 代购就是帮他们买东西，因为有些人长辈腿脚不方便啊，还有些人可能住得比较高山，要下山的话也不方便。
1: 他们如果要出去买东西的话比较不方便，所以新慧可以帮他去买就是了哈。那他们通常要你买些什么？
2: 通常通常正常来讲的话都是来买便当。
1: 买便当啊，所以你等于去到他们家，然后就要帮他带一个便当过去，
2: 对，
1: 这样子吗？
2: 因为我们督导会跟我讲说啊，这个谁谁谁今天要买什么，会用赖群跟我讲。假不讲的话，我们正常的话，一般过去就是直接买便当过去。
1: 你所谓的他跟你讲是说他希望他的便当有什么的意思吗？
2: 对，
1: 好，就是我们的长辈呢，老人家呢，他也会有一些他想要吃的东西就对了哈。不好意思，我这样听起来，你说陪伴、代购，这个好像不需要执照吧？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就是 一般的人就可以做，为什么需要照顾服务员来做这个服务员？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陪伴，我也可以去买他要买的东西啊。可是你刚刚有说要经过考试呢？
2: 对，嗯，是因为我们还有比较深入的，我们可能还要用到管罐。
1: 哦，还有管罐哦，什么样的管罐啊？
2: 就是用针筒，它里面没有那个针，嗯，然后灌食。
1: 哦，啊，这个就是专业技术了，
2: 对对对，需要，嗯。
1: 所以陪伴的时候啊，通常都在做些什么？
2: 就跟长辈聊天，通常的话，正常都是在看电视。
1: 嗯，陪着长辈一起看电视。那所以这样的长辈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独居的长辈啊？否则他的家人不就可以陪他看电视吗？
2: 不是不是不是，嗯，是因为他们的小孩子都在外面工作，哦，晚上才回来，
1: 白天的时间，
2: 对，
1: 我们白天的时间。
2: 然后他的小孩子会怕那个长辈无聊，
1: 或者是有点什么跌倒啊危险，
2: 对对，嗯，就会派我们过去。还有那个什么外出陪伴的话也是有。
1: 陪伴是去医院看病吗？
2: 不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带他出去外面走一走，哦，然后或者就是他想买菜，我就跟他一起去。
1: 哦，他想要去做一些他自己的活动的时候，那如果这样，新会啊，那你们就有负担长辈的安全的议题了耶。
2: 没有，可是我们都，嗯，合法范围内，就是不会让他跌倒还怎么样。
1: 哦，所以他如果要去做一些，
2: 牵着他，
1: 要牵着他。如果长辈有点固执，他要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对他来讲稍微有点危险的动作，哈，他要去运动啊，或者是说他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啊，那我们能拒绝吗？
2: 可以，因为我们一次服务就是半个小时，假如他去太远的话，我们就要打电话给我们的督导，嗯，跟他讲
1: 你的服务半个小时，所以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是加时吗？还是说是不能完全不能增加时间？
2: 假如按加吼，按主他的服务的
1: 时数
2: 还够，嗯，我们就可以加啊，加上我的时数也还够，就可以加，嗯，否则正常的话我们督导团跟各管师他们会先评估好，可能会到达陪伴，可能外出的话可能会到达一个小时。
1: OK， 好，所以陪伴是陪伴他做一些比如说散散步 啊
2: 对对对，
1: 看看电视啊，
2: 是是，
1: 好，这样子的活动啊，比较轻的一些活动。
2: 对，
1: 刚才讲到了说代购啊，代购就是帮他买一些东西，主要是便当跟吃的有关嘛，哈，嗯，
2: 对，
1: 然后再来呢就是陪伴，哈，嗯，还有呢就是很重点的就是洗澡。 嗯，通常我们这些长辈啊，他们是什么样的状况下会需要新会你来帮他们洗澡呢？
2: 正常来讲，我接的案都是有些都是从医院出来，哦，然后可能手脚还没有这么的灵活
1: 、嗯，
2: 然后我就要帮他搓后面，
1: 搓背啊，
2: 搓后面，然后有时候我就说，嗯，哎呀，这边可以搓，你自己搓啊，然后后面搓不到，我帮你搓。
1: OK，
2: 因为他们也是要自己动，
1: 对，
2: 他们手脚才会比较快好。
1: 慢慢的复原的话也是需要自己多努力一下，
2: 对，
1: 不能完全都是由照护员帮他全部做完，如果这样的话他反而没有动到的机会， 对他的身体的肢体啊康复其实是比较不太好的哈。那帮他们洗澡的这个过程中啊，就会有比较亲密的隐私啊等等的问题啊，通常你怎么帮助我们的长辈来克服他可能会有点拍谁啊或是怎么样的这样？
2: 哦，像我面对阿姨的话，我们正常一进去要洗澡，我们会先戴手套，按家要需要先自备手套给我们。
1: 意思是你不会直接接触到他的皮肤啦？
2: 对。
1: 为什么要这个手续啊？
2: 因为保护我也保护按家。
1: 保护你是因为按家可能有传染病吗？还是怎么样？
2: 不是不是不是，嗯，是因为像假如我手有汗疹还是怎样，哦，比较不会碰到个案啊，嗯，然后像个案有些可能身体也比较敏感，透过那个手套比较不会那么的怪怪吧。
1: 哦，其实就是因为洗澡毕竟是一个很隐私的行为啦，哈，如果我们的手呢直接碰到我们长辈的皮肤肌肤的话，不只是不好意思，可能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芥蒂，
2: 哦，
1: 透过一个手套就会让他比较安心，觉得你不是直接碰触到我嘛，哈，
2: 嗯，
1: 所以比较不会那么的敏感嘛，哈，
2: 对，比较不会敏感。然后假如是可以动手的长辈啊，我们就讲说，阿姨，你那个下面那里自己洗
1: 哦，
2: 嗯，啊，假如是动手完全不能动，你就帮他稍微洗一下，
1: 就私密部位了。
2: 对，
1: 好，私密部位，如果我们长辈可以自己来的话，是最好的。
2: 对，
1: 那个部分大家都很敏感嘛，哈，嗯。那如果实在不行呢，我想戴着手套去洗呢，我们的长辈感觉也比较不会那么怪，这样哈。
2: 对，
1: 洗澡的帮忙哈，你帮他洗完了以后，通常他们会有些什么反应啊？
2: 哦，我看到很开心呢，他们有时候洗澡。他们跟我讲说，哇，好舒服哦，我现在都把他的污垢把它洗掉了，变轻松了，
1: 整个身体都轻松起来，哦，所以洗澡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忙，一个很重要的服务，哦，所以洗澡这件事情也是很专业，对不对？也是要经过训练才能够帮需要你帮他洗澡的人来做这项服务啊，如何兼顾到洗得很干净，可是又让被洗澡的人呢不会觉得怪怪的不舒服，其实这都是技巧啊，很重要的。当然在洗澡的时候，我想我们新会的态度也会让我们的长辈比较放心了，
2: 啊，然后像我们洗澡的时候就是边洗边讲话
1: 边聊天，
2: 一下就洗完了，
1: 一下就洗干净了，洗香香哈。
2: 对，
1: 那通常我们是不是有分性别啊？比如说新会是女生，就帮女性的长辈洗，有这样子分吗？
2: 像我们女生可能比较吃香，我们女生可以帮女生洗，也可以帮男生洗。
1: 哦，
2: 可是男生就不一样咯，
1: 男服务员比较没有办法帮女性的长辈洗啊，
2: 男性服务员的话就是只能帮男生洗，
1: 哦，
2: 可是假如说这一个阿姨说可以给男生洗，
1: 嗯，
2: 也是可以哦，可能是可能
1: 事先记录嘛，哈，
2: 要写契约哦。
1: 哦，要写契约哦。
2: 嗯，
1: 对，像这样子的服务固然是我们的长辈非常需要的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一阵子没有洗澡，刚洗完澡，哇，那真是多舒服啊，身体。这个服务呢是我们长辈很需要的，可是因为是洗澡，因为有男女之别哈，所以还是有许多事先的准备哈。
2: 契约的话我会透过督导跟安家他们去沟通，去他们去讲。
1: OK， 好，那我们就跟李新会呢先聊到这边，休息会回来再继续呢为大家解锁照顾服务员的服务是什么呢？怎么进行的？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的照顾服务员李新慧，还有企划专员张瑞山，来跟我们分享照顾服务员的工作哈。那刚才呢，新慧已经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主要的工作内容哈，代购、陪伴，还有就是洗澡，有的时候呢需要做管罐的喂食啊、哦、等等的哈。哎，新慧啊，你怎么会踏入这个行业啊？
1: 因为啊，我有一次啊生病的时候，后来我就看到旁边的阿嬷啊，他们就是生病很痛苦啊，然后那边就有一个看护照顾得很细心，
0: 嗯，
1: 然后后来又想到自己的家人全部都生病耶。
0: 哦，你的家人那个时候也是在生病的状况？
1: 对啊。
0: 然后你自己生病住院？
1: 后来我爸后来也过世了，
0: 嗯，
1: 就是我看旁边的人然后家人都很细心，然后后来也透过我朋友他们知道，所以后来才踏入过来的。
0: 意思就是说呢，心会感同身受，当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时候，真的是很需要有人来拉一把，有人来照顾哈。
1: 嗯，对
0: 对，就是当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很好，可是怎么会想到说那个我就要去做那个照顾的人呢？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知道人生病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忙我。可是怎么会想到说，那我就要去做那个帮忙的人？你本来的个性上面就是喜欢照顾人的吗？还是说你看到你自己有什么特质，让你觉得哎，其实我也可以来做这个工作？
1: 本身的个性哦，是比较乐观
0: 啊、嗯哦，乐观
1: 也比较
0: 热心吗？
1: 热心，对、啊、像我老公有时候都说我很鸡婆
0: 哦，所以有点鸡婆的个性哦，
1: 对，
0: 才容易有所谓的人机几机，人腻几腻，就是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比较会想到说哦，那我可以做什么。好，所以我们鸡婆的心会呢就想啊，人都是会生病会老的，
1: 嗯，
0: 人生病了，人老了，就是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那谁来做这个照顾人的事呢？自己的个性上面也适合。那你做照护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啊、哦，我以前的时候我嫁给我老公21岁，后来帮我婆婆照顾她的生意，臭豆腐的生意、哦、我以前是在瑞邦美食街广场外面。
0: 哦，所以你也卖过臭豆腐、啊、
1: 大概18年嘛。
0: 哇，很久呢。嗯，好，那你后来因为自己生病啊等等种种的原因，你决定投入这个行业，那你老公啊家人啊他们怎么看呢？
1: 不会，我老公蛮支持我，他说你想冲就去。
0: 哦，很棒。
1: 对，
0: 所以如果一个照护员要投入这个行业，家人的支持也是蛮重要的哈，因为他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老婆如果做这个工作的话会非常的辛苦、啊嗯、那你婆婆的臭豆腐的那个摊怎么办呢？
1: 后来就这样子，后来我婆婆就说她要给她大儿子做。
0: 哦，她等于有人来接手，就对，大儿子接手，那媳妇就不用帮忙了。
1: 对啊。
0: OK， 哎、欸，那做臭豆腐的生意啊，也就是说在瑞芳的美食街做生意跟做照服员，哎，新慧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就一个你从职场的角度来看。
1: 哦，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
0: 嗯，
1: 像以前在做臭豆腐的时候是从早忙到晚。
0: 哦，
1: 然后心态
0: 做生意嘛，
1: 可能那种心态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就做而已。
0: 什么叫做心态只有做而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一直忙忙忙忙忙忙忙到晚上，然后睡觉，
0: 起来又忙。
1: 对，啊，可是做我照服员不一样哎，因为我假如我今天去到这个阿姨家，这个心态不一样，这个心态可能是快乐的。嗯、然后我现在去到另外一家的心态，可能是想说啊，阿姨这给你不知道不会生气。
0: 哦，你会接触到不同个性、不同状况的长辈，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有
0: 很挑战呢、欸，这样你要跟人，你不知道他今天晴时多云、偶阵雨这样，所以比起做小吃的工作来说，你觉得造福员反而作息比较正常吗？
1: 对，比较正常，而且我感觉我心里比较快乐呢，因为哈、哦，他们我帮他们完成事情，帮他们做完了。他们都会很感激，也感觉他们好像也舒服了。
0: 很满足，嗯。可是你卖东西给客人吃，客人吃得很开心，你也是可以看到客人的那个快乐的一面啊。我的意思是说，
1: 也是可以看到
0: 小吃，那也有小吃的这个正面的回馈了哈。
1: 是。
0: 好，那做造福员，可是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因为比如说你讲到要帮他们洗澡啊，甚至有的时候要管罐的喂食啊等等的。其实这样的事情做起来都不容易、啊、不轻松啊。卖东西虽然也是时间很长，可是你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嘛，感觉好像驾轻就熟，然后也不用这么在乎你跟某一个特定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反正就是他拿了钱、给你钱，然后东西拿了就走，不像我们照顾人，其实跟这个被你照顾的人之间还是要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厚、比较重、比较多、欸、
1: 其实照顾久了都会有感情。
0: 你有固定的案主吗？
1: 对啊，
0: 就是说你
1: 每天都固定的
0: OK 有感情，那所以你去服务他们、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不是觉得自己是去做工作的而已了，
1: 不是不是，
0: 嗯，你的心情或心态上是
1: 有时候、哦、可能就像他女儿一样，有时候可能就像他孙子一样，
0: 嗯，
1: 那种感觉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碰到那些他自己的人生很辛苦啊，以至于呢他对待你的态度也是不是那么正面跟友善的，会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吗？
1: 我有碰过，可是我那些阿姨有没有他们的心都比较向上，比较正面一点，然后他会跟我讲以前怎样跟怎样，然后他会叫我说像你现在做那么辛苦，你那个钱要多存一点
0: 啊，
1: 不能让你老公知道哦，
0: 要你存一些私房钱哈、
1: 啊，对，
0: 就是提供你这个女性之间的秘密哈、啊。那你有照他的建议做吗？
1: 啊，没有嘞、
0: 欸，
1: 都被我老公知道。
0: Okay. 好，都被老公知道了哈。好，把没有自己的私房钱了、啊、哈。
1: 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就觉得欣慧，你跟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感觉好像家人、朋友这样的相处、欸，
1: 对。
0: 那你怎么有办法把这些其实是陌生人的人当作家人朋友呢？
1: 因为我觉得可能要看个性吧，因为我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自来熟，我现在看到你是可能是陌生人，
0: 嗯，
1: 可能我过个十分钟十五分钟，
0: 嗯，
1: 哎呀哎呀就赶快过去跟你聊天了。
0: 哇，这个个性很好，也很适合、啊、
1: 就是很自来熟这样子。
0: 所以瑞山，像你们浩人有很多的照顾服务员嘛哈，你有观察到说是不是照服务员他们天生某一种比较热情的性格，是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工作上面更得心应手的吗？
2: 依我就是接触我们公司六十几位的照服务员啊，就是他们都其实都带有一种热忱，然后对老人家都是很细心，他们都是一个很愿意在社会工作上就是继续努力的一份子这样。
0: 所以本身的个性啊，对于要把照服务员这个工作做好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哈。像欣慧他说他是自来熟哈，即使是陌生的人也许相处个十来分钟就可以融入打成一片哦，那这样当然对照顾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哈。你觉得啊，欣慧你所做的工作这些不同的项目里面哈，比较有挑战的是哪个部分或哪些部分呢、啊？你的工作有陪伴啊，有代购啊，有照顾啊，有管罐啊，有洗澡啊等等的。
1: 我觉得好像都没有耶。
0: 哇，都能得心应手
1: 啊，
0: 幸会很棒哦。
1: 比较没有接触过的是、就是只有抽吸。
0: 抽吸是什么？什么工作？
2: 抽吸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痰啊，然后你要帮他把它抽出来，而且那个是需要有专业技巧，他是需要再另外去上课，然后拿到相关证照，你才可以做抽吸的动作。因为他属于，就是因为我们长照人员是不可以做侵入性行为的
0: 哦，
2: 对，所以他是需要拿一些医疗器材帮他做，就是痰的抽吸的。
0: 所以对新会来讲，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你除了要先去上课，这个是不是也要拿到证照才可以做？
1: 我已经有证照了。
0: 对，我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照顾服务员，你有了照顾服务员这个长照小卡，这个长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不是，是另外要取得。
1: 对，
0: 哦，所以是专业的部分，一张一张证照都要陆续取得，然后你有了这个证照，你才可以做这个服务啊。
1: 对，
0: 所以照服务员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特别是遇到各种的疑难杂症，方方面面都需要专业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李新慧还有张瑞山来聊照服务员做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对我们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这么重要？马上回来哦。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的照护员李新慧，还有企划专员张瑞山，来跟我们分享居家照顾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照顾服务员做的工作是什么。那刚才呢，新慧已经讲了一部分了哈，有洗澡啊、代购啊、陪伴啊、管罐啊，还有他在上一段讲到说，还有要抽吸哈，就是这个痰的问题哈。实际上面照护员，如果你要细讲的话，工作是很多的，
2: 对，
1: 还有哪一些？新慧，你还有做哪一些啊？
2: 我还有做过全瘫的人。然后把他抱起来转移位，
1: 那你这样子力气要很大哈，造福
2: 没有没有，也不用力气很大，
1: 是有技巧是哦 ，OK， 嗯，
2: 从床上移到轮椅，啊，轮椅有时候移到那个尿盆上面这样子
1: ，OK， 所以面对全瘫的长辈呢，那又是有不同的照顾的技巧了哈，然后还要帮他们剪指甲啦，或者是带他们去就医啦，等等的看医生。哎，那做了照护员这些年来啊，不知道新慧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验，或者是说经过你照顾的长辈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有他们跟你之间的互动让你觉得很温暖，或者是说那个经验很难忘的？
2: 我之前刚开始做的时候，后来没多久就遇到台风然后刚好我是要上山，刚好有闪电耶。
1: 哦，你要上山，所以你的照顾的工作，或者是说你服务的对象有在山上的。
2: 对
1: ，OK， 哇，那真的是需要好体力哦。
2: 然后
1: 不止照顾，还要上山。
2: 然后刚好那一天啊，有台风要来，可是有打雷。然后那个雷啊，从我们面前这样，咔，
1: 你就
2: 闪过去，
1: 你就真的看到雷打过去。
2: 对。
1: 哦，有没有吓坏？
2: 我那时候没想说啊，我这样子我的保险应该保重一点才可以，
1: 应该要多保一点哈啊！所以那个经验就是在你去到安家的这个过程中，算是很挑战的一段路了。
2: 对，那一天好恐怖。
1: 那这么恐怖的经验，有没有让我们心会觉得说啊，我骨气卖走啊？
2: 啊，没有没有呢，因为我在想说那个闪电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啊，
1: 很短啊，
2: 对的，
1: 转瞬即过了。虽然当时有觉得很恐怖，
2: 吓死了，
1: 吓死了，但是并没有想说哦，那我不要做了，怎么这么可怕？
2: 不会，不会，
1: 还有就是我们的长辈跟你之间的互动，
2: 互动哦。我过去的时候，我都会讲说，哎，我来啊，阿辉，我来啊。哎呀，跟阿姨就问他们，就讲说，哎，阿公他们就会讲说，阿辉你来呀哟，
1: 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很难忘的经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回馈啊，或者是说你所做的事他们的反应啊？
2: 他们的反应就是有时候我过去的时候，然后他们有时候他们儿子啊突然会跟督导他们讲说我很好，我怎样，然后有时候也会遇到安家，他就会讲说阿嬷说你上次这样做得不错
1: 哦，会反映说我们新会的服务让他们觉得很有帮助了。所以通常你在帮他们洗澡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聊天嘛，那他们都聊些什么啊？
2: 他们都是聊当下发生的事情，
1: 有个人说说话，
2: 对，还有时候就是会一直讲重复的事情，讲以前的事情。
1: 那他们跟你讲事情然后会重复，那你怎么办？你的反应是什么？
2: 我就在听，一直听这样子。
1: OK， 一直听。那他们会希望你有什么回应吗？
2: 就是 他们讲我也讲这样子、
1: 互相交流一下人生经验这样。
2: 对，
1: 好，有没有一些长辈你服务过了以后，你帮忙过了以后，他的反应让新会你觉得特别的感动？

0: 他就讲说不行啊，我这样再住下去你就跑掉了。
1: 他舍不得新会耶、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要赶快回家、哦、那你平常对这位阿姨的照顾大概有哪一些服务呢？
0: 哦，这个阿姨哦，135的话就帮他洗澡陪伴他、然后24的话大概都带他下去投投，带他下去买菜。
1: 带下去投投是什么意思？
0: 投投就是逛街。
1: 哦，头头是逛街啊？
0: 对，
1: 头头为什么是逛？这是你们的术语吗？还是什么？
0: 可能是吧，有些长辈都听得懂呢。
1: 哦，好奇妙哈、哦！这是慧仙第一次听到带他下去头头、哦、就是去走走逛逛的意思了。
0: 对对对、
1: OK， 所以他显然就是很喜欢，甚至是很需要新会的陪伴呢，对不对？
0: 嗯，算是的。
1: 嗯，135要帮
0: 他很信任我。
1: 很信任135要帮他洗澡、哦嗯啊、所以等于每两天就要见一次面了。
0: 不是每天见面啊、
1: 哦、你们是每天见面的、
0: 啊、对、啊、我们是一到五、
1: 哦、所以是一到五每天都有至少半小时嘛？
0: 没有，那个阿姨大概都、欸、135的话是一小时、然后24的话大概是两小时。
1: 哇，你这样见面的频率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老人的子女可能还要多。难怪我们新会说呢，会觉得长辈有的时候把你们当做小孩，当做孙子来看待哦。确实这样子天天相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洗澡陪逛街，甚至帮他代为处理一些家务，
0: 对、
1: 所以真的像家人一样哦。那新会你服务大概固定的服务的长辈大概有多少个啊？
0: 我大概有10个。
1: 10个固定的服务的人长辈哈。那这些长辈的年龄分布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啊？
0: 嗯，最年长的大概96岁。
1: 哦，
0: 然后最年轻的哈大概是55岁。
1: 嗯，55岁为什么会需要新会的照顾啊？
0: 因为他糖尿病。然后双脚截肢、
1: 哦、
0: 然后他要去洗肾这样子，然后帮他做一些家务，帮他代购，
1: 帮他做一些家务哈。所以从50几岁到90几岁，将近要100岁了哈。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范围呢，新会来帮忙这些长辈，服务这些长辈哈，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啦哈。因为呢，都是家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做到，不管是他们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的专业可能做不到的哦。你说像抽吸啊，或者是像管灌，这些都是专业的哈、哦、
0: 对，
1: 有的时候是时间嘛，子女工作忙啊等等，久而久之这些长辈真的也就是把新会当做家人，当做小孩，当做小孙女来看待哦。做这个工作就多了好多家人哦。
0: 对，
1: 新会这10个，目前至少这10个服务的长辈，应该在新会的感觉里、感受里，都好像是在服务、在照顾自己家里的长辈。大概要有这样的心情哈、哦，这份工作才可长可久啦，才可以做得下去哦。如果一直是看那个工作的辛苦面，就很困难了哈。那所以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呢，要请教新会还有瑞山的是，如果想要投入这份工作，在心情上，在心态上，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这样你做起来比较能够得心应手，而且可以长久的服务下去。休息会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是李新慧还有张瑞山，浩人居家照顾的照福员还有企划专员，来跟我们谈一谈照福员的工作啊。刚才听新慧谈了很多照福员要做的事情哈，新慧呢是说他本身的个性就很乐观很热情自来熟，可以呢很快的跟这些服务的长辈打成一片。那当然很重要的是，其实他的服务呢是每天进行的，时间相处久了真的有时候像家人一样哈。我看到你们今天两位都穿着制服啊，所以我们平常去我们长辈的家里的时候也是要穿着这个绿色的制服吗？
1: 对，需要。
0: 为什么要穿着制服啊？
1: 因为像有些失智长辈的人啊，看到我们绿色的他就知道我们了。
0: 比较有信任感哈。如果说穿着不是制服的衣服的话，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确认哦，你就是
1: 因为照顾久了他都认得了。
0: OK， 所以穿着制服也是有那种专业的感觉哈。哎，新慧，你觉得啊，要在这个行业待下来哈，或者是说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啊，在心情上、心态上，还有你刚刚有讲到说要抱这个全瘫的长辈啊等等，所以是不是体能上也是有一些需求？应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个人的条件？你觉得是进入这个行业比较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的体力要够吧，然后加上你那个长辈对你的信任感让你抱。
0: 可是他的信任感是怎么建立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他不会一开始看到你就有信任感、啊、
1: 不会不会。因为我会跟他讲说，哎呀，放心交给我，我保证不会给你 用跌倒，
0: 我不会让你不舒服，我会把你洗很干净，我不会让你跌倒。这种发自内心的来自专业上的一种自信，对于要接受你照顾服务的长辈来说也很重要哦。
1: 对，是，
0: 他听到你说相信我，所以他就比较能够相信了哈。我们就是要把这句话说出来。
1: 对，家人不用害怕，有我在。
0: 不要怕，有我在哈。所以呢，新慧就是让长辈们呢相信他能够做最好的服务哈。那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就是我们在家里假如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把情绪带入到案家里面。这样
0: 怎么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啊。然后阿姨也算是有点一半的亲人的吧啊，可是我们的自己的感受不能带入过去啊。
0: 所以在工作上面
1: 有些人很凶，有些居服员可能脾气会比较暴躁一点
0: 啊。所以界限很重要哈、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他的喜怒哀乐嘛哈、柴米油盐一定会有，自己生活上自己原来要去服务之前可能就有的情绪、忧虑或者比较负面的一些心情，但是踏上了要去服务的路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要把它调试过来。那新慧，你通常是怎么样来调试啊？好比说，假设啦，我举个例子啦，我今天要去服务一个长辈之前，在家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愉快。你怎么样让他跟你的服务之间有一个界限？你怎么调试啊？
1: 我这个人是比较直的。因为我一下楼我是说我要去服务那个阿姨。
0: 从你家走下楼的时候
1: 就没怎样了，
0: 你就已经告诉自己我要转换我的场景。
1: 对啊。
0: 就是要去服务长辈前呢先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这个是你天生的个性，还是你进入到照福员这个产业之后你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态度然后去养成的？
1: 不是，我个性本就是这样子。
0: OK，
1: 对，
0: 就是你说个性很直，就是如果情绪不好你是会直接表现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1: 不会不会，假如真的表现出来是表现给家人看。然后我们阿姨阿伯阿公他们算是我们要服务的人也要有界限点。 所以不通常不会去表现出来这样子的，
0: 这个很难得哎，因为通常即便是我们在一般的上班族哈，我们去到办公室也可能带着从家里啊，或者是在路上塞车啊，或等等的情绪带进去啊，何况是你的照顾服务是跟一个人呢是这么直接的面对面，你要把这个情绪收好，这真的是一个修炼的功夫哎、欸、哎、欸，瑞山，你们有做这方面的训练吗？就是训练我们的照服员如何调试自己的情绪吗？
2: 哦，我们就是不定时，就是我们大概三个月会开一次课程。那像我们去年就有上了那个减压的课程，然后就是告诉照服务员啊，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就是心理上的调试，然后及如何跟长辈在做沟通上，然后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调试自己这样。
0: 所谓减压的课程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之前都会就是请老师来上一些，就例如说我们该怎么去发掘自我啊，然后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会比较有情绪啊，或者是在什么样的言语上面我们会比较有情绪啊，那我们在遇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试自己的。
0: 所以照服员后面哈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支持他们的一些照顾者，就是照顾照服员的人了哈。像刚才瑞山讲到说要开减压的课程，我们可以想象哦，在第一线服务的这些像新会这样子的照服员，他们面对的一定都是身体不舒服、行动不方便的长辈，你说这样的长辈他要有多好的心情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像新会这些照服员，他们面对的其实是人生中比较不快乐的，或者是说比较不舒服的场景的人，那他们的心情也可能会影响照服员的心情，所以照服员如何调试自己服务的心情就非常的重要，背后就要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们啊，有减压的课程啊，有专业的课程啊。对，说到专业的课程，瑞山，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访问呢，新会有讲到说他有这个抽吸的证照，所以他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其实照服员他成为照服员之后还要不断的进修呢。
2: 是的，因为照顾老人家其实他需要很多专业知识，而且医疗啊还有一些照顾他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发现新的，就是对长者啊高龄者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0: 更好的一些服务哈。
2: 对，是，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课程不断去进修，然后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然后让长辈更舒适得到照顾。
0: 那通常啊我们会有哪一些不同领域的证照呢，是我们成为照服员之后我们需要去拿到这些证照可以增加我们服务的项目啊？
2: 例如现在就是失智啊、身心障碍啊、抽吸，然后管灌，还有造口，这些都需要就是特别的训练过，然后拿到特殊的证照，你才可以做相关的服务。
0: 这一个一个的证照啊，照服员会有时间去拿到证照去上课吗？因为像刚刚新会讲啊，他的服务工作是每天的，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案子，所以通常这样子的进修或者是要去考照，或者是说要拿到时数，这个有时间来做吗？
2: 目前如果是一些就是例如我们六年要修120个学分嘛，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公司其实都会提供。那像我们的照服员的话都是礼拜六固定会3个月会开一次课程，然后会让他们每年就是修满20个积分，然后就是提供他们一个就是可以进修的管道。
0: 所以照服员不是说你进入到现场去工作开始了，你就是凭着你原来有的本事这样子一路做到底啦，听起来就是他还是有一些需要你不断的精进，因为法律的规定也是这样子嘛哈，就是有些新的课程新的法令我们都要了解嘛哈。所以老实说这个工作 不简单呢、欸。你自己本身要有那个个性、体能、志向，还有就是你那一颗学习的心也很重要哎、欸。
2: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只有不断精进自己啊，才可以持续帮助别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课程呢，该上的也要去上，然后呢，自己的减压呢，也要随时呢学习调试哈，这样在这个职场里面，在造福员的这个行业里面呢，才可以走长、走远、走下去哦。我想问一下新慧哦，你有想过你要在造福员这个工作做到多久呢？有想过这个议题？
1: 哦、有，我有问过阿妈呢、嗯。那个问过安家，我跟他讲说、嗯，放心，我要做到65岁退休。
0: OK， 好，所以新慧，你今年几岁？
1: 我现在43、44岁。
0: OK， 你还有20年以上可以服务哈，要做到退休哈。哇，有这样子的服务热忱哦，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进入到高龄社会的台湾。就是有非常多像李新慧这样的第一线的造福员才能够撑起我们这个社会，当然背后的服务的团队也是支持着协助着帮助我们第一线居家造福员的很重要的力量。时间的关系，就跟李新慧还有张瑞山聊到这边，辛苦了你们，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这集节目以后，我们看到造福员是不是要更加的尊敬他们呢？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可能子女都做不到的事情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我们现在到耶利米书第38章了。其实我们分享得很慢，是因为我觉得在耶利米的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也许你也和他一样，正走在一个生命的一个很深的低谷里面，但是在主的身上，我们会看见有盼望的，有主，有盼望，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耶利米和西底家之间的这些关系很有意思啊。西底家一方面，其实我想他很信任他，很信任耶利米，他也很放心耶利米。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害怕人，其他的那些人，所以他也不能够照着他所做的，他又想保护他。我想西底家真的是非常的忐忑挣扎的一个人啊。但是接下去你会看到这个人很可惜，他在摆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他却没有一个领袖应该有的风范。当这么多人起来攻击这个耶利米的时候，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他在你们手中，我把他们交给你，他在你们的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那意思就是说，他在你们手里吗？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随便你们决定，我不会反对你们的。你们不管你们怎么决定，我不会反对的。也许我们都在职场上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大概很害怕碰到一个你的主管、你的领袖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一出事，他就立刻先自保，然后呢，就把你推出去。西底家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没有人的时候，他其实是，你告诉我，耶和华上帝有没有什么话？我信任你，你说给我听。然后呢？然后在一旦出事，有更多的一个外在的势力，有一些人起来跟他说治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撇清了。我跟他是两国，我们不在一起，没有问题，他是他，我是我。那所以他们在你的手中，你们要怎么样都可以。我想耶利米那时候心里面很伤心啊。你明明想从我这里听到耶和华神有什么话，你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先知，而且你自己说你要我为你祷告向我们的神耶和华，但是你一点都不像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出事你就先求自保，然后就把我推出去。如果你也正面对一个你的主管、你的领袖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出事就先求保护他自己，就把你推开来，然后就跟你切割，说随便你们要怎么样随便，我不会反对你们的。那另外意思就是说，我与他无关了。如果你也正面对你周围有一些你的权柄是用这样的态度面对你，你可能会很失望。但是我求神对你说，有一个更大的权柄是这一位荣耀的君王耶和华神，他是可依靠的，人不可靠。耶利米如果要靠西底家，真的不可靠。即便西底家曾经对他很好，曾经帮助过他，曾经在他能做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也给他一个饼吃，但是真的出事的时候，西底家是不可靠的，人不可靠。你曾经很期待依靠什么人吗？如果这些人让你失望，求神帮助我们转过来面对神，他是可靠的。倚靠耶和华的人，他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教会在我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基督徒是荣耀的代名词还是羞辱的词呢？你我会面对许多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大致国际国家间的战争，民族间的冲突，种族间的对立，家庭中的纷争，小到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冲突，这些战争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我们相信在基督里，战争可以成为和平，冲突成为和好，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四章，主题是遇见复兴。前文一到三章看到了整个国家离开公义，犯罪抵挡神，而在这里话锋一转，应许神将要赐下极大的复兴。我们的神管理万国，带领被掳的子民归回，带给人极大的盼望。首先一到五节提到了神治理列国。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在末后的日子，末日将来的日子，神应许永恒复兴来到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圣殿所位于的山耶路撒冷要矗立在群山之上，成为最重要的山，高过万岭，比所有的山更高，更尊贵，更荣耀。耶路撒冷海拔只有754公尺，东边的橄榄山也只有826公尺，是一个小丘陵，从地理位置来看并不会超过世界其他的高峰，圣母峰高达8848公尺。这里显然不是地理位置上的高举，而是尊贵荣耀的高举。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山本身不重要，重点是神的殿在其中，因着神同在，神荣耀他的子民，荣耀这地土，使这地充满荣光。你我也是如此，就外在的条件能力，我们不比别人好。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优秀，而我们是最卑微不配的人。神乐意拣选软弱的我们，彰显神荣耀与能力。因此蒙恩的你我没有任何自夸，只能夸耀神怜悯我们，反照主的荣光。万民流归这山，许多子民要蜂拥而来，拉住犹太人的衣襟，询问如何敬拜认识神。到了新约，万膝跪拜，万口颂扬耶稣基督是主。有一天地上所有的国度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何等的荣耀！你我成为出手的果子，蒙神怜悯，我们要感恩，积极回应神，做主的见证。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经文应许将来的复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彼此说，来吧，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奔雅各神的殿。人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好渴望看见人们认识主，迫不及待来敬拜神，彼此鼓励，扶老携幼，所有人把握机会认识跟随主。当我们来敬拜时，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的神是乐意说话的神，鼓励扶持我们，神说话赐给我们生命和力量，而我们也行他的道，遵行主的道路，行在他的律法法则之中。神乐意说话，而我们愿意聆听遵行。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神的话语出于耶路撒冷，锡安成为神话语的源头。今天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根基，神话语的导管，教会要有清楚的自我认识，不要作践自己，成为贩卖成功之地，满足私欲之地，学术研究之地，辅导咨商之地，婚姻交友之地。不，教会最重要就是讲真理，教会坚持真理，陶主喜悦。第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许多人要来到神面前，神要在许多的国民当中施行审判，做评判，
解决国家民族间的纷争，想要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做公义的判断。末日神在大白宝座前要做公义的审判，今天神也给我们责任行公义，做正确的判断，不可偏向左右，不可偏离神的话语旨意。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过去军事武器成为农业用具，不再需要国防坦克大炮战斗机，因为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不再学习战事。这是何等美好全方位和谐的图画。今天许多的冲突消耗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心力，我们渴望真实的和平和谐，这份祝福唯有从神的话语而来。因着真理，我们降服给神，得蒙神的怜悯拯救，神要把真实的平安赐给我们。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一幅和平和谐的图画。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无花果树下，不再有战争，而是享受丰富的物资、五谷、新酒，充满神的供应、祝福。没有人惊吓人，没有惊恐，无人使人受恐慌，所有人得享太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这样应许，神亲口命定，神要把极大的平安和谐大大赐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寻求神，所有人顺服神，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第五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列国中许多国家抵挡神，膜拜顺服自己的偶像，但我们却要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就是单单敬拜神，遵行神的旨意，直到永永远远。因我身处末世，是善恶极大化的时候，敬畏神的人会越来越敬畏神，而违背神的人会越来越抵挡神。这一章第一节提到万民流归这山，而第五节却告诉我们万民依靠偶像，可见善恶都不断的扩大。许多国的子民会成为神的孩子，有许多人会抵挡拒绝神，我们要很谨慎。许多人不认识神，各自敬拜自己的神，这里更显示出真正跟随神的子民勇敢刚强，奉神而行，不管拦阻多大，我们定义走主的路。六到七节是给被掳渔民的好消息。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这段是神给被掳的子民，被掳到外邦受苦子民的好消息。神亲自宣告，神要聚集瘸腿的，就是那最软弱无法自救的人，神要聚集他们，把他们抱在怀中，怜悯人，安慰人。神要招聚被赶出的和神所惩治的，惩治的就是神所苦待的人，神使他受苦流放到各地的子民，这些子民如同羊被赶到各地方受伤了，被外邦苦待，而神要重新挽回他们，怜悯他们。我们的神是好牧人，深深知道你我每一个眼泪伤痛，神在寻找我们，挽回我们，这是神的大怜悯。我们思想在神的大能中，软弱可以变为刚强，过去被列国攻击软弱的人要重新得着神的怜悯平安。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和平怜悯挽回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四章，主题是遇见复兴。一到五节是神治理列国，六到七节是神给被掳渔民的好消息。第六节提到了到那日，神要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第七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胜之民，是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神不但要聚集瘸腿的，神让这最软弱的成为余胜之民。余胜就是特别被神怜悯拣选的子民，成为强盛之民，成为复兴的种子。被赶到远方的，也有翻译为软弱疲乏的，被放逐，软弱失败生病的。被掳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这群被掳到外邦失去家园的人，反而成为领受复兴带来复兴的人，包括以西结、但以理先知、以斯拉、尼西米，这些带来复兴的子民都是被掳到外邦的，他们成为强盛之民，成为复兴的种子，信仰复兴的核心。神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我们的神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过去神子民抗拒神，神的子民失败了，因此被赶散受苦，而神要再次施行怜悯，再次安慰拯救人。到了新天新地，不但神作王，神也恩待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主同作王，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这是神给人最大的尊贵与荣耀。神要使用这些在人看如无有的子民，成为复兴的火种，强盛的子民。神能够帮助软弱的人胜过强盛的人，让我们经历得胜全在乎神。到十节，神的复兴临到。第八节，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锡安山是羊群的高台，就是守望楼、守望台，保护羊群的地方。锡安山的城，城原文是小姐、女儿，是柔弱需要被保护的，而锡安山保护了上帝的子民。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子民的国权，必归于你。意思是以色列将要复国，耶路撒冷再一次成为首都，领受神所托付最荣耀的权柄。因着神子民失败，所以圣殿被毁，圣城被践踏。相反的，当神怜悯人，神的子民得复兴归回，整个城市也得着荣耀与尊贵。今日我们应当爱神的山，爱神的殿，就是要爱教会，保护教会，荣耀教会，使人在教会中认识敬拜主。过去所失去的权柄，神今天要重新赐福，使国家复兴。第九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这里指出当神子民被掳时可怜的光景。你为何大声哭嚎呢？哭嚎就是呼喊、哭泣。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好像要生孩子的妇女承受生产的痛苦。是因为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君王消失了，谋士灭亡了。谋士是参谋，聪明的领袖。过去这些有智慧的人都灭亡了，在上帝审判之时，人的智慧聪明完全无用。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取得许多地上的掌声成就，但一旦离开了神，这些都是空虚、虚空。智慧无法拯救人脱离罪恶，脱离上帝的刑罚审判。我们只能不断地呼求神，求神赦免怜悯我们。第十节，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劬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这里再一次提到锡安的百姓痛苦劬劳，因着极大的疼痛而辗转哀嚎呻吟，如同要生产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城市被攻破，百姓要逃到田野，被掳到巴比伦去。即便经历这么大的痛苦眼泪，而在被掳之地，神必定救赎你，
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仇敌的掌握辖制。正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向神祷告，神垂听人的祷告，拯救人脱离埃及。到了新约，耶稣看见人在罪恶中受苦，就拯救人，怜悯人。耶稣名字的意思是神拯救，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黑暗，得着平安。这里应许被掳到巴比伦的神子民要经到神的拯救，神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仇敌。十一节到十三节提到了神会扭转以色列目前的绝境。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这一段神做颠覆逆转的工作，许多国的民聚集来攻击神子民，他们说愿锡安被玷污，就是被蹂躏、被摧毁、被亵渎，愿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人们讥笑锡安，要看这城市变为废墟。过去许多国家抵挡神，拒绝神攻击神子民，人抵挡神一定会抵挡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子民。恶人有各种恶计谋，要攻击神的子民、神的教会。今天撒旦也正在做这样的事，你我不要害怕，因为神正在掌权。十二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敌人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夸口，今天许多人攻击教会，打着学术、舆论、法律、人权的名义，用各样的伎俩来攻击教会。但我们有个信心，我们的神超越这一切。许多人不知道神的意念，不知道神的计划，不晓得他的筹划谋略，人不明白神有更超越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聚集敌人，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表面看起来有许多黑暗势力的聚集来攻击神的教会，但背后是神的旨意。神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起来，要承受神的刑罚。你我不要害怕，敌人人多势众，神是惊人。我们要关心在意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呢？只要有神的同在，上帝公义的作为要彰显。十三节，锡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神吩咐锡安的百姓起来踹鼓吧，去惩罚你的敌人。神要使你的脚成为铁，蹄成为铜，就是使你们非常强壮，像长了铁脚铜蹄的公牛，要践踏敌人，如同踹鼓一样大有力量。你必打碎多国的民，胜过敌人，掳掠仇敌，得胜有余。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把他们过去抢夺的不义之财、暴力抢来的财物重新夺回，把感恩颂赞归给神。敌人所掳掠的，我们要得回，并且大大得胜。要将他们的货物献与普天下的王，献给上帝。在主前701年，亚述大军来攻击犹大国，西家在最困难时依靠神，经历大大得胜，敌人所有的财物成为西家的战利品，经历得胜祝福。我们相信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神要得着的不只是货物，更是所有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每个人要认识主，降服给主，更把自己生命完全奉献给主，走上帝的道路，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选民在军事上大大得胜，胜过一切攻击的势力、恶人的势力，所有敌人的工作都成为无用。而经过神管教后，敌人也要谦卑敬拜主，起来奉献给神。这张要节是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神的子民会软弱，但神要自己高举神的名，重新恢复复兴神的山、神的殿、神的道。末后会有许多外邦人迫切渴望进入神的圣殿，一同来敬拜神。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恢复圣徒心中对敬拜的渴望，
对神话语的敬畏顺服，使我们自己直奔神的圣殿，在祷告中福音的邀请中，也使万民可以流归这山认识主的道。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四章，选民大大得胜，万民大大归向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点的空中来三见面。我们今天最近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您还有听到律法这样教示古早人说，不通违背所下的官，在主面前下官就实行。不过我跟您说，拢唔通咒诅，唔通指天咒诅，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嘛唔通指地咒诅，因为地是上帝的脚点，嘛唔通指耶路撒冷咒诅，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嘛唔通指你的头壳咒诅。因为你未当和自己头毛变乌，也是变白。恁讲话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其他讲的是对邪恶者出来的。所以，咱看到这段，知影伊的主题就是伫上尾啊，三十七节讲话的时阵。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即句话要提醒咱，唔是干那讲话耍，也就是讲耶稣伫遮所讲的，一个事实，你就讲是。一项代志你安尼想，要安尼做，你就照安尼来讲。但是讲了后，你就照安尼去做，这是两个结连到底的。你已经知的代志，是正平，是倒平，是乌的，是白的。这个事是安尼，就照安尼来讲，唔通讲其他的。那一旦讲知讲出来，你就照安尼来去实践。啊，古早人会讲到一项，为着要互人知影我讲的。是真的，是事实，拢会咒诅。啊，这不是古早人啊呢，到到今仔日，咱也久会听到这款。我跟你讲，这是真的，那不是哦，我头剁你。这三五十年前，咱较侪听到，今仔日较袂安尼啊。啊，唔过加减啊，阁有一挂这款。类似咒诅的话，伫个强调家己讲的事实，所以咱踮即个所在会当看到主耶稣伊讲着，应该伫个你的人生生活中间真平常的代志，爱注意伊真实的意义，这就是咱踮。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即五六七则咱称作登山宝训的架势，耶稣拢是甲犹太人几百年来、千年来早都知的代志，耶稣过来提醒，啊，迄个提醒要讲到现代，就是耶稣迄个时代的一个意义以及。应该有的态度，用今仔日咱所看马太五章三十三节甲三十七节，

我说的是真的，但是真多时候人只看到一面，亲像一只大只象，咱看到的可能是一只脚摸到的，亲像痴迷所摸到的是耳啊，哇、哦，安尼一片足大迄线，叮当来风真大。咱拢敢若亲像痴迷的梦想，其实咱讲的真呢，事实就是安尼。咱拢知其实是敢若一部分，但是就算是迄一部分，真侪其他民族的人又完想要甲伊讲做真扭曲，用其他的方法来讲，犹太人算是伫古早的民族中间，真看重讲话实在，爱负责任这款的民族。啊，这个咱用一个例来看，咱会当体会。犹太人知影，咱拢是罪人，其他的民族无安尼想，咱干那用这项。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人把一个妇人人抓来耶稣的面前，说这个妇人人犯罪犯奸淫，那照律法要用石头给钉死。咱看他是照律法有影，你若是地犯奸淫，现场看到抓到，这叫现行犯，用石头钉死。但是在那中间，耶稣知他找这个妇人人来，其实就是要让耶稣歹看，看说你到底要怎样。你若照法律来，就是用石头给钉死嘛。但是你一直在说疼，说赦免，说包容，那安尼到底要安怎来面对这个？所以就将这个妇人人抓来耶稣的面前。咱有看到迄个故事，讲耶稣踮伫个涂骹写字，用砖头啊伫涂骹写字。但是在法利赛人一直甲问，到尾啊，伫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主耶稣讲：恁中间无罪的人，先摕石头甲伊钉。然后耶稣阁哭落去写字。众人听到耶稣这句话，一个一个离开，对楼开始，一个一个溜出去，到尾啊，剩耶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恁中间什么人无罪，就会当先摕石头甲钉。这句话那换伫个其他的民族，这句话那换伫个踮咧咱台湾人中间，有几个人会家己讲我是有罪？绝大多数的人，阮当无罪啊！我无收到罚单，我无摕到法院的判断，我甚至有派出所、警察局发予我的良民证。咱即摆要去一寡国家，要去安怎？伊会要求你都要即个，意思你伫即个国家内面无刑法、刑法，无其他犯罪的记录。古早要出国留学读册，还是讲要有一特别一寡的行程跟讨会安怎？你爱有去台湾的派出所分局去申请，这个叫良民证。咱无杀人放火，无偷窃，咱是有良民证的人，无人会感觉家己是罪人。但是咱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因对老到少年一个一个离开，因为犹太人知影真是诚实，知影人讲话都爱真的，是就是，唔是就唔是。但是人做袂到，所以犹太人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需要通过亚伯拉罕

需要通过格力才当在上帝面前徛一条，这是真特别的民族，小小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0-37节，主耶稣的提醒，咱讲话的时阵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其他加讲的是出自迄个歹的，出自迄个恶的，这唔是要讲叫咱讲话直白啊，唔是干那，即卖咱嚟讲足直接，佮足白话，并唔是讲咱唔免替别人想，因为咱拢知，你若直接讲真白话讲，迄是靠家己的感受、家己的经验，但是你。那如果会当踮个关系中间，唔是干那徛伫对方，是徛伫双方的立场来讲话时阵，这是讲是就是，唔是就唔是，真重要的一个原则。咱会当讲他说了算，哎，为什么呢？因为咱知影迄个人，伊的个性、伊的品格，同重要的是伊的。积分，伊即马伫即个积分顶头，他说了算。踮一寡家庭，咱知影，什么人讲话说了算，哈、啊，表示伫个即个家庭中间，伊出来有无同个意见，别啊，就是看什么人来整合，还是来拍板定案。但是咱咧甲人斗阵时阵，咱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的意思，是徛伫个双方的关系。那如果一直徛伫家己的角色，咱看到的是不一定是是，亲像咱拄啊分享的，一直细汉到即马，咱讲到迄个痴迷的梦想。同款瞎子摸象，咱所望到、咱所经验到、咱所看到是一部分。虽然讲是一部分，嘛是一部分啦，定哦，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但是咱就咱所经验到迄一部分，你看，遮个痴迷的梦想的时阵，因拢真诚实，嘛真清楚表达。啊，这个像亲像一朵饼同款，哦，因为伊望到像的身躯遐尼大片，敢若一朵饼，伊讲的无唔对，哎，但是爱注意，像就是亲像一朵饼，这个无完全，哈、啊，刚才当讲我所经验到的，我望到的像敢若。一个大枝条同款，因为望到脚摸起来，哦，这敢那一枝条啊同款。所以，唔是讲像就是一枝条啊，唔通误会。主耶稣，主耶稣被提醒的是讲，咱讲的话是咱家己所经历的，但是咱要安怎诚实来表达，亲像犹太人真清楚，咱是犹太。乱了，咱是罪人。咱讲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当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互人掠到耶稣面前的时阵，主耶稣讲：恁中间什么人无罪，就通摕石头来钉伊。第一个会当钉，对老开始一个一个流走，因拢知影。自己是罪人，所以无人提石头钉这个妇人。人犹太人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的公义，是上帝才有人无有真理，有和平。咱袂当去上帝面前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常常讲欺人的啦，还是假货，还是讲白贼，还是诽谤人的。这是犹太人因真清楚知影。讲话爱真实，虽然是照你的、经验，也故你是伫关系
中间来讲你所经验到的这款。那对的，安尼咱都爱跟来看，为什么耶稣特别的讲唔通咒诅？哦，个指天、指地、指西耶路撒冷，哦，指你的头顶顶家。啊，这就是迄个时阵犹太人有当时啊讲话时阵，哇，为了要强调伊讲的是真呢，哦，也安尼来咒诅。啊，干那讲我咒诅，我讲这是真的，佫无够，佫都爱。指一个对象，到尾啊，连家己的头壳，嘛就来咒诅，用家己的头壳来咒诅，这都敢那咱咧讲的。我讲的是真的啦，你那唔信哦，我头剁起来给你，好哇，这都是咱以前不听到。所以这款的咒诅，到尾啊，煞变做真凊彩。耶稣迄个时代嘛，同款，不管有必要无必要，有适当无适当。人拢想讲，要讲话以前哦，加一句咒诅吼，安尼我都会当予人掠做这是较真的共款，而且特别伫个上帝的名，伫上帝袂呢滥散称呼伊的名，咱再看到十条诫内面伫讲着，除了我以外无别个上帝，除了耶和华。无别个上帝，过来唔通滥散称呼耶和华上帝的名，都、就是伫这个部分。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安怎多闪咒诅，意思讲，当我那咒诅吼，哇，收袂掉，做袂到要安怎？拄啊，亲像咱讲的，我讲的是真的啦。那假的吼，我头剁滴。我头剁好你哈，这咱有影以前不听的，啊，这是绝对袂做嘛，做袂到的代志。哇，犹太人若碰到这款的，要安怎？啊，遵守袂来啊，对不？遵守袂来，所以对的安尼，咱看到主耶稣的提醒，生命你无法多加分割起来，伊是一个整体。哦，那伊无应该讲哦，我看会到的，甲看袂到的，我的头，我的手，安怎来分？还是讲，什么代志是上帝的关心？什么代志唔免去甲上帝交了？无，拢是包括在内。哦，同款，咱袂用个踮伫个家己讲，我踮个厝个讲一款话，踮个办公室讲另外一款话，还真侪人安尼呢。这个所在，主耶稣要提醒的，讲是就是，唔是就唔是，嘛要包括咱的生命的态度。你踮咧厝安怎讲话，踮咧教会嘛是安尼讲话，伫咧办公室嘛是安尼讲话，这是是就是，唔是就唔是，生命态度一言为定，就是安尼的真实。所以，咱看到主耶稣嘛在家甲咱提醒。上帝无所不在，咱规个生命拢伫伊个手头，所以咱应该爱学习，要安怎对伫主上帝所予咱个每一个生命经验来回应伊个听。咱讲个话，咱都爱负责任，予人看到咱内在个信仰、内在个良心，所以毋免用咒诅来讲。咱嘛就唔忙，咱有讲到的，咱的确爱尽力去做，唔是干那个人应付讲哦，我找机会来领导哦，啊，结果人真正踮咧等你的电话，看当时要去，哇，唔通，咱应该爱会记得主耶稣，和咱通过咱个人的讲话，会当分享到咱内在良心一个信仰，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圣神常常在我内面做工，倘好予我知，在上帝的国度、上帝掌权的内面，我唔免咒诅。这个世间有邪恶，我唔免惊，独独我靠主，讲话是就是，唔是就唔是，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的8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救赎计划。

有一位父亲带着5岁的女儿搭乘游轮时，得知女�儿从游轮第4层甲板坠入海中，就毫不犹豫地从约12公尺高的甲板跳入海中去救女儿。这位父亲一边紧紧地抱着女儿，一边踩水，在海上持续了10几分钟，直到船上的救难人员将他们安全带回船上。这位父亲一听到女儿遇险，立刻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他女儿。整本圣经都在述说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甚至愿意付出一切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不再沉沦。上帝在伊甸园里首次宣告他的救赎计划，在亚当和夏娃被蛇引诱而犯罪之后，上帝咒诅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节经文是指撒旦与上帝儿女之间的属灵征战，并揭示上帝将按照他所定的时间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借着他儿子的受死和复活救赎全人类。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备好要拯救我们。每当我们觉得自己正在罪恶的大海中挣扎无法自拔的时候，请不要放弃，因主耶稣是上帝所赐的救生索，我们可以向他呼求，他必施行拯救，并使我们获得新生命。您曾在何时经历到上帝的赦免呢？知道他爱你，让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爱我们，并且差派神的爱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的8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救赎计划。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也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它是说到关于神自己的启示，在这卷书里看到宇宙和万物的来历，还有神和人的关系，以及神拯救的计划，还有基督的预表，还有说到神是如何的带领古时候的圣徒，神是如何的带领他们、教训他们、启示他们、管理他们等等的过程。所以初读圣经的人必须在神的怜悯和光照当中，我们好好的来读这卷书，作为我们继续追求真理的基础。如果创世纪读不好，圣经中其他的部分也是很不容易读得好的。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魔鬼非常记恨的，一卷就是创世纪，另外一卷就是启示录。历年以来，仇敌千方百计的企图要破坏他们的可信性，也想法子要推翻这两卷书的记载。若不是说这些都是神话，就是说这些都是迷信。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是说到神对他的宣判，启示录是说到神对他的处决。我们呢，我们是相信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摩西写了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是根据于他在西乃山和旷野间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启示和晓谕。至于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圣灵也借着主的仆人们引用了创世纪的话有60多次，可见创世纪这一卷书不是出于人的空想，或者是人遗传下来的神话，乃是绝对的准确的启示，来自神的启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我们知道在第二章的末了，圣经提到了夫妻二人，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在一起，当时他们是赤身露体的，但并不觉得什么羞耻。为什么神的话记录这样的事呢？当然这是为了告诉我们人在没有堕落以前的光景，更重要的是说出被造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性质。当人还没有犯罪以前，虽然他们还没有神的灵，也没有神的生命，但那时候人里面是纯净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虽然他们的性质还没有完全像神，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已经有了神的成分，所以是纯净的，里面是纯净的，所以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使他们的心思变成不纯净。那么这就显明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里面对了，外面就会对，要是里面不对了，就算外面表显出来的是对的，依然是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不是根据我们外面的表现，他是根据我们里面的实际。所以在人还没有堕落以前，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但却是对的。故此在这对的人的里面，他所表明的，就是人所表明的，都是神自己。所以在人的里面是没有邪恶的成分，所以他们虽然是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我们看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赤身露体也算不得什么，但是渐渐成长以后，有了自己的意念，哪怕这个意念只是有一点点的成熟的感觉，羞耻的意念就出来了。这就叫我们看到人堕落的性质，表面上看来只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吃果子这件事情却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实质，就是把人整个的性质都改变了，变成如同撒旦一般的邪恶。在邪恶的念头里面，外面的许多事情也都加上了邪恶的色彩，所以在那个时候，邪恶的事情一显露，人就产生了羞耻的感觉。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里撒旦的诱惑。在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其实狡猾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不是狡猾，而是说神是精灵，精明的精，灵活的灵，这就太讨人的欢喜了。所以我们不要以现今蛇的形象来当作当时的形象，因为今天这个形象是被咒诅之后的形象，所以看来十分讨厌。当时蛇的形象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仅仅是形容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精灵，和合本翻作更狡猾。可怜的是他被撒旦看中了，撒旦就附在他的身上来诱惑人。圣经在这里说蛇用的是单数，所以它不是一堆蛇，是一条蛇。在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在中文圣经古蛇的那个字，还有在英文圣经上蛇这个字前面都有冠词，不能够随便指任何一条蛇，而是那一条古时候就有的蛇，它的名字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魔鬼是借着这一条蛇向人说话，他利用了蛇的精灵叫人受骗。我们可以从蛇与夏娃的对答里知道，人对于自己的堕落要负责任，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他里面没有受到玷污，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堕落，虽然不能够完全的像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但是却没有恶念，他的生命里面可以说是一片的洁白如纸。正因为这样，就更显出了人的堕落，人要负责。虽然如果没有外面的引诱，人是不会做出悖逆神的选择，但是因为外面的引诱，人就被引动离开了正途。撒旦借着蛇来到女人的面前，他们的谈话对答十分有意思，使我们看到人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守住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头一件事是撒旦向人说话，总是将怀疑送进到人的心思当中，所以他就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话是似是而非的，神并没有叫他们不吃果子，神是容许他们吃的，只是不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撒旦来了，就把神的话更改了一点点，并且加上疑惑的成分在内，所以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当然这是他很巧妙的一个开场白，如果没有这一段的开场白，又怎么能够引入主题呢？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到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先将这个疑惑送进来，叫人失去警醒。接着我们就看见女人在那里辨析论证，当时夏娃所说的话中，她的心思是正确的，好像说你说错了，神并没有这样说。如果从这一方面来看，夏娃的里面还是有神的话，因此她就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那棵树指的就是分别善恶树，所以他没有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只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夏娃说得很正确，但是呢，遗憾的是他把神的话增添了一点点，结果呢，他就为自己制造了破口，这个破口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他加了一句神没有说的话，第二章里说得很清楚，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吃了就要死，不吃就不死。现在女人的话多了一点点，但却不是主说的。但是当人把神的话变了一点点，撒旦要的就是人来改变神的话。任何一点点的改变，这都是非常严肃的事。在启示录22章19节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这里所说的是删除，夏娃当时所做的是增加，但无论是增加或者是删除，原则上都是改变了神的话，这就造成了十分严肃的后果。所以保罗呢，在加拉太书上，他就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什么人把福音更改了，那人就应当受咒诅。为什么那么严厉呢？因为改变神的话背后是隐藏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堕落的本质，实在的内容就是人代替了神，所以他有胆量去增加或者是筛减神的话。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因为叫人对神起了疑惑，结果夏娃不但自己伸手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摘了一个给她的丈夫亚当吃。接着圣经说，这时天就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可见人犯罪以后最不想见的就是永生主的面，神亲自来找人，也亲自给予蛇，男人还有女人都有了惩罚。虽然亚当推卸责任说，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上帝又责问夏娃，夏娃说，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蛇用肚子行走，神改变了他行走的方式，表示他被贬低了。终身吃土就是衰败蒙羞的意思。接着在第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是预表基督耶稣为童女所生，主在十字架上给了魔鬼致命的伤，所以伤了他的头。然而魔鬼仅仅只能够杀死主的肉身呢，却不能够阻止他的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对付神的仇敌撒旦。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并且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主啊，感谢你赐福于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但得到永远的生命，还有一个永远的归宿，并且保守我们在今生奉主的名可以胜而又胜，得胜有余。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意识到神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帮助，给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神因为爱他的拯救，使我们不但重获新生，还能够使我们活在爱中，永远不致缺乏。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3: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

0: 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居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白辽士的圣乐作品，这一部庄严弥撒。这部作品啊非常特别，